0: 万亩梯田，沉甸甸的稻穗掀起一道道金色稻浪，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近年来，当地通过小田并大田，建成了田城片路相通渠相连的万亩梯田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1: 大概要收过去之后呢，九月中旬落下的雨可能大概收几百万斤稻谷。我们现在都是使用这种机槽机收，就有人工成本有

0: 子里面的含水量，抑制霉菌虫害滋生，防止谷物发霉发芽，实现长期储存。
1: 在江西婺源黄岭古村，层层叠叠的晒架铺满房前屋后、窗台屋顶，勾勒出一幅色彩浓烈的秋日丰收画卷。
2: 立秋天气干爽，阳光充足，是晾晒粮食的最好时节。我们把新收获的农作物晾晒风干，既能长久储存，颗粒归仓，也寓意着岁岁丰收。
1: 在湖北巴东县地处武陵山悬崖地带的牛洞坪村，村民们抓住晴好天气，将小土豆、辣椒等摊铺在院坝晾晒，辣椒火红，土豆土黄，色彩错落交织，暖意融融。立秋前后是福建永泰县一年一度晒制李柑的好时节，晾晒场里老乡们在不时给李柑翻面，确保晒得均匀。不同品种的李子因脱水程度不同，呈现出黄橙紫的色彩。鲜果变成李柑需要经过选果、摇青、洗果、摊晒、腌渍等多道工序，每50到60斤鲜果可得约10斤成品李柑。立秋节气恰逢三伏、中伏、晴好时段，在山东巨野县陶庙镇，老乡们忙着晾晒辣椒。连日来，山东巨野县陶庙镇天气晴朗，光照充足，为辣椒晾晒提供了天然优势。自然晾晒既降低了烘干成本，也保留了辣椒原有的色泽与风味。陶庙镇是巨野县辣椒核心种植区，规模化辣椒种植面积5000余亩，干辣椒亩产约700斤，亩均纯收益超7000元。今年立秋处在中伏、夏秋之交，饮食方面应当注意哪些？一起来看。这段时间饮食应把握清暑不寒凉、润燥不滋腻原则，优先选择温润生津的食材。生吃梨或者炖煮冰糖雪梨能够有效缓解咽干，银耳、百合、莲藕、蜂蜜润燥生津，煮粥、煲汤都很合适。同时减少辣椒、烧烤、油炸类食物，冰镇冷饮也要少吃。
3: 就秋燥往往表现的是口干、咽喉干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合谷穴的按摩。合谷穴呢，就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虎口这个位置，它可以改善口干的状况。
1: 在山西忻州，传统铜火锅成为大家体验贴秋膘的热门选择。在忻州古城街巷铜火锅店内座无虚席，炭火铜锅上桌，本地酥肉、时令鲜蔬摆满餐桌，汤底咕嘟翻滚，让人食指大动。
4: 听说咱们山西忻州的铜火锅特别的地道，我们就过来特意尝一尝。北方有立秋贴秋膘的说法啊，我们就特意来吃一吃这个铜火锅，感觉特别好吃。
1: 七日，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游客和彝族同胞一起抹黑脸、跳三弦，沉浸式感受彝族风情。
5: 火把节其实是彝族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传承至今呢已有千年。这种传统的仪式也成为了一家人最热情的待客方式。除了这样的大型火堆呢，现场的很多游客朋友手里都拿着大小各异的火把。那这些火把呀也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石林火把节当中最常见的松木火把。松木呢易燃耐烧，当地人会选用像我手臂一样粗、长度2到3米的新鲜的松木树枝，削去外皮之后开始制作。制作的时候呢，其实会把枝干凿出缝隙，再用小木块把枝干撑开，这样呢空气就能够充分的进入，火把就能烧得更旺。当地人会把火把烧过之后落下的炭灰抹到身边人的脸上，这种抹黑脸的习俗其实也是包含着满满的祝福。来到火把节呢，除了体验这些与火相关的项目之外，还可以体验各种有特色的民俗活动。比如在现场我就看到有不少朋友身着传统的民族服饰，跳起了彝族的大三弦舞。那这个其实是彝族当地的百姓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这个舞步特别的简单，不少朋友一学就会，也加入其中。
1: 钱陶乡马场村地处贵州省贵阳市郊区，前些年因为一些村民外出打工，不少房屋闲置，一度成为空心村。而这个夏天，这里却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
6: 妈妈，妈妈，
1: 早上九点，通往马场村的进村道路已经排满了来自各地的私家车。马场村党支部书记正忙着引导车辆进村。他告诉记者，村里修了两个停车场，能容纳200多辆车，但进入暑期后。

0: 后还是不够用。
1: 这两天有北京的，有那个上海的，还有湖北的、湖南的，还有重庆的，这几个地方比较多一点。
0: 马场村有170多间客房，这段时间天天爆满，不少游客原本只是短途游，来了之后却打算常住。
2: 一次去，再次去，一住了一个月。
3: 什么吸引你们住这么长时间？
2: 旅居不就是讲的一个吃喝玩吗？是吧？你就满足了，他就不走了。
0: 如今的马场村俨然成为游客眼中的避暑胜地、美丽田园。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萧条冷清。前些年，不少村民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留守老人，靠种地和养鸡鸭生活。后来，一些村民试着开农家乐，但生意很清淡。
3: 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发展欠缺，就很多客人来了，哎，吃了，哎，走了，好像你这里没有什么我值得去更多去欣赏的地方。
0: 2023年，当地决定整乡发展旅居产业，马场村成为试点。乡里整合各类资金，升级改造通村道路、供水排污、休闲步道等基础设施，并引入社会力量整体规划，每个院子都有自己的特色。
4: 大家现在看到我手里的就是钱塘乡的旅居整体规划图，从这个图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里不仅有美食、咖啡等上百个文旅业态，每隔一段就移出打卡点，蜡染、精酿、蜜薯等特色院落还在不断地扩容。
5: 我们的马场村就以旅居为主，那这样的每一个村承担的这个功能它就不一样，这样的把大家的优势全部集合起来，也规避大家的弱点。
0: 赵尚芬是首批参与民宿改造的村民，除保留堂屋和一间房屋自住外，其余空间全部交给专业团队统一打造运营。
6: 第一个月分得3000多，第二个月就得2000多，肯定高兴啊，是不是嘛？人家国家这么好，玩的大家都红火。
0: 8月5日至8日，第19届坚果大会暨坚果展在浙江义乌举行。大会搭建及产销对接、政策解读、技术创新、品牌展示等于一体的国际交流平台，助力国内外坚果产业深度融合、贸易互通。本届坚果大会汇聚了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800名行业嘉宾，来自义乌副食品市场的采购商李文伟早早开启了寻找心仪产品之旅。
7: 看中的是这个蜜根果仁，它的真空包装，第一个呢，客人买去比较放心，下个几百钱。
0: 今年坚果大会首次落户义乌，依托义乌成熟的副食流通、跨境贸易和仓储冷链基础，大会打通了全球原料、义乌集散、全国消费的产业链通路。
8: 我们进口能力强，出口能力也强，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会就是做得越来越好，这个行业非常良性。
0: 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条国省道发生山体塌方。8月5日，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塌方。在塌方前23秒，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及时劝退试图通行的小货车，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由于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8月5日，短时强降雨造成陕西柞水县杏坪镇中山村发生泥石流灾害，3名村民被埋。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力展开救援。由于道路、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型救援设备无法到达现场，工作人员只能通过人力清淤搜救。6日中午，救援人员搜救出第一位被埋人员，已确认遇难。6日晚，第一台挖掘机进入现场开始作业。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搜救另外2名失联人员。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山阳县色河铺镇部分建筑倒塌，桥梁、路基被冲毁，通信受阻，目前正在抢修。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色河铺镇的原子街社区，受强降雨影响，河边的2栋建筑发生倒塌。据工作人员。

0: 员介绍，当地群众已全部转移，无人员伤亡。
1: 8月5日，瑟河铺镇经历强降雨天气。接到气象部门预警信息后，当地镇村干部在早上8点左右组织群众转移安置。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电力和通信修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8月5日上午8点，湖南张家界遭遇短时强暴雨侵袭，永定区东苑新村因地势低洼出现严重积水内涝，最深水位超过2米。社区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通知群众快速转移撤离。上午10点左右，社区接到群众信息反馈，一名64岁的老人龚雪娇独自被困家中，老人身患尿毒症，无法自主撤离，而深水压力已经将单元小区大门和民房大门死死顶住，无法打开。接到信息后，南郑社区党总支书记田彦兵迅速从其他楼栋游到受困老人房子东侧大门。
2: 我到的时候已经水到胸口了，这个时间不等人，几分钟的时间水位就上涨得很迅速。
1: 紧张时刻，田彦兵直接采取人工徒手强行拆卸金属防盗窗。当他准备进入室内救援时，室内意外出现漏电情况。
2: 手一伸进去，那水里面还是带电的，麻的。但是我们也没有放弃，所以我和我们另外一个同志商量，我们自己就游到背后，从这个房子的背后这个地方去解救他。
1: 田彦兵与一名同事游到楼栋西侧外墙，看到洪水已经到窗台，危机关头，消防救援冲锋舟赶到现场，救援人员使用角磨机切割楼栋后方金属窗户，众人合力最终将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看到最后一名被洪水围困的人员被成功救援出来，田彦兵才发现自己手部在拆窗的时候被划伤了。
2: 我们居民的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们自己的没有那么多顾虑，当时手就想着第一时间把它破开。
3: 当时我已经想做好最坏的打算，后来是我妈妈救出来的时候，看到田工地上面跟着皮划艇一起出来的时候，非常感激。
1: 近期湖北宜昌遭遇强降雨，全市有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此次强降雨导致长阳、五峰等县市区受灾，宜昌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582人。5日下午，在山西运城绛县郭家庄村，一处民房受近期持续降雨冲泡影响，加之年久失修，导致房屋坍塌，一名老人被困。消防员赶到现场后，使用液压扩张器扩大救援空间，同时徒手清理老人周边的杂物，最终把老人从废墟中救出。中央气象台7日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可能于9日下午到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6日晚，台风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影响。台风裹着巨量水汽上岸，会变成持续不断的强降雨，这就意味着浙江东部不少地方的土壤已经喝饱了水，如果再下一场大雨，山洪内涝发生率就会变高。
4: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这些地方呢，都会受到影响，出现暴雨的大暴雨天气，那么局地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
1: 风从海上来，压力最终都落到了田间地头，沿海网箱里的水产要直面巨浪侵袭。华东地区的晚稻果蔬最怕狂风倒伏，农田受淹，万一台风路径北上，黄淮海东北的秋粮产区也要迎接强降雨的大考。
5: 种植户呢，要提前清沟理商，做好排水的准备，抓紧抢收已成熟的作物，能收一块是一块，要提早加固设施大棚、果树等，做好防风的准备。养殖户呢，要提早做好圈舍的加固、疏通排水，做好灾后疫病防控的准备。在相关海域作业的渔船呢，要尽快的回港避风。渔民呢，抓紧上岸避险。
1: 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网络主播凭借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实际上主播未经任何审批许可，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6: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2天。
1: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

0: 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1: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湾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0: 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2: 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 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同时，本案当事人所在直播平台有义务下架相关视频，并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
0: 4日晚，贵州凯里市一名患有孤独症的4岁男童在走失80小时后被成功找到。找到了啊，大家放心，
3: 哎，小朋友。
0: 别害怕啊，带你回家。当晚，搜救队伍通过无人机在凯里市城郊一处山顶的玉米地中发现走失男童。男童被找到时，浑身沾满泥巴，但意识清醒。经现场医生初步诊断，其生命体征稳定。随后，男童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 据了解，8月1日，因为家中房门未关严，孩子独自出门后走失。 由于男童患有孤独症，无法主动向他人求助，数百名热心市民参与寻人，最终在当地公安、社区、专业救援队伍多天不间断搜寻后，孩子被成功找到。我很感谢大家，我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来答谢他们。 日前，在山西临汾霍甬高速，执勤交警发现一头受惊的牛误入高速公路。 发现警情后，执勤交警第一时间上报并启动应急处置方案，开展车流管控、布设警戒标示的同时，联动当地养殖场工作人员，协调借用加装防护护栏的货车靠近受惊牛，并成功将牛套牢控制，随后将牛转移至货车上，安全驶离高速公路。 据了解，这头牛是当地养殖场采购的新牛，应对陌生环境产生应激反应，受惊后挣脱管控误闯高速。近日，在广西柳州的一处居民小区来了两位特殊访客——长尾猕猴。 在柳州西江路的一处居民楼附近，两只灰褐色的猴子在小区各处探索，甚至还在管线上玩起了走钢丝，引来不少居民围观。居民称，这两只猴子已经是第二次来小区串门了，待了20分钟左右，猴子就翻墙离开了。经相关部门确认，这两只猴子均为雄性长尾猕猴。 近期，极端高温持续冲击韩国养殖业，导致大量家畜、家禽和养殖鱼类死亡。在韩国全北特别自治道淳昌郡的一处养猪场，为了给猪舍降温，大型风机和屋顶喷淋设备持续运转，养猪场负责人还在屋顶加装铺设了隔热材料。现在母猪分娩舍大约有165平方米，那里已经安装了空调。 但猪舍面积越大，普通空调就越难满足降温需求，固定支出可能会增加到原来的3到4倍。受高温影响，水体溶解氧下降，截至本月5日，已造成韩国约45万尾养殖鱼死亡。韩国海洋水产部5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地全面启用液氧补给装置、遮阳设施等设备，推动高温易感养殖品种提前上市。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4日，极端高温已在韩国全国范围内导致近69万头只家畜家禽死亡，仅在全罗南道和光州地区，死亡畜禽超过8.5万头只，相关经济损失达到约11.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2万元。 眼下，欧洲多地持续遭受热浪，农牧业是最直接受到高温冲击的行业之一。持续热浪增加作物和牲畜用水需求。

推高灌溉、饲料、保险和防灾等成本。在法国，据估算，今年高温可能导致农业总产值下降10%，给法国造成最高约60亿欧元的损失。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八月七日我们进入立秋节气，常年立秋时节台风活跃，今年也是如此。备受关注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我国的主要影响呢，是从本周末展开。8到12日，台湾、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都会有强降雨出现，其中呢8日浙江、台湾降雨就会明显增强，9日白天到10日早晨浙江降雨会进一步的增强。浙江呢几乎全省都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出现，其中在浙江的东部还将出现特大暴雨，台州一带的降雨强度将同期少见，存在破纪录的可能性。那么面对台风制造的风雨影响，近海渔船一定要提前的回港，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内陆鱼塘、虾蟹塘要提前的检修泄洪闸门，预留暴雨排水通道，提前稳固增氧投喂设备。我们再关注一下东北，6日东北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因为之前闷热天气积攒的水汽和能量啊，在冷空气的触发下爆发了极强的对流。那么预计8月8日到10日，东北地区大部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大家要注意加强田间巡查和田间管理，利用晴好天气及时的开展大田病虫害统防统治。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24到31度；黄南晴，14到29度；突泉晴，13到24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安庆多云转阴，27到33度；中卫晴，21到31度；林芝小雨，12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4到35度；黄冈晴，27到36度；烟台晴转小雨，26到31度；邢台雷阵雨转晴，22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3到32度；淮南多云转阴，26到34度；咸阳多云转晴，24到31度；昭通阵雨转阴，17到25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3: 爱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4: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莲田水云间，珍珠背里眠，祝身藏身剑，丹丛香满天。农耕传千载，文明在眼前。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以农耕为底色，不同的山川风土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农耕系统，也积淀下深厚而独特的农耕智慧。今天我们将走进四个独具魅力的农耕文化样本，它们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动缩影，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所在。

一颗偶然落入河蚌中的沙粒，经过时间的包裹，逐渐光彩夺目，在人与自然的协同下，孕育出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的沃土。珍珠不仅仅是宝石，更是一种文化。南宋时期，鱼米之乡的先民们从观察、摸索、创新中逐渐掌握珍珠的人工养殖技术，在水网密织的江南大地上开启了鱼蚌混养、生态富民的传奇故事。

0: 喝啊，看缘分，看运气的啊。
1: 开河蚌盲盒是德清新市古镇特有的旅游体验。献殷稀尚其清，稀亦殷人而增其美，故号德清。作为江南运河的要塞之地，德清新市古镇一度成为珍珠养殖贸易集散中心，大量光彩夺目的珍珠和丝绸、茶叶、瓷器一起从这里沿着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德清位于浙江省北部，西枕天目山麓，北连太湖，地处杭嘉湖平原水网地带，境内河港纵横，样荡密布，是淡水蚌的生长繁殖的优良场所。这里用于育珠的蚌类达十余种，是世界珍珠人工养殖的重要发源地。南宋时期，湖州人士叶金阳将骨制、木制浮雕放在褶纹冠蚌的贝壳和外套膜之间，发明了复壳珍珠养殖方法。这一大创举实现了从天然珍珠到养殖珍珠科学技术的跨越，是目前世界上有记载最早的珍珠养殖技术。为了纪念这位珍珠养殖的发明人，后人将他奉为珠祖，每年举行纪念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叶金阳这项巧妙的复壳珍珠养殖技术，于1853年美国麦加湖博士在论文中详细介绍。至此，中国的珍珠养殖技术从德清传至全球，开创了世界淡水珍珠养殖的先河，促进了珍珠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与兴盛。

0: 立春至，万物生。每年立春时节，小山羊珍珠养殖基地的水面上都是一派人勤春早的忙碌景象。猪农们会在这个时节向羊中投放鱼苗。
1: 烤鱼、扁鱼、鲤鱼、狼烤鱼，好，当心啊！
0: 样作为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的主要场所，首先样面要宽广，常年水源充足，无污染，有微流水。其次，样底淤泥要少，水深通常在1.5米至2.5米左右，水质酸碱度适中。水质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珍珠蚌的生存与生长，也影响着珍珠的产量和质量。猪农在水体中通过吊养的方式养殖河蚌，用网笼将珍珠蚌悬挂在水下25到30厘米处，同时水体套养低密度的四大家鱼。这种养殖模式能够充分利用池塘水体空间，优化水质，水体中的饵料也能够物尽其用。利用鱼类的残饵直接作为珍珠蚌的食物，或利用鱼类的残饵和粪便培育浮游藻类作为珍珠蚌的饵料，从而有效地改善水质，以鱼代蚌，以蚌补鱼。网笼吊养的方法是模拟蚌在野生状态而设计，挂蚌的高度可根据冬夏季节的不同而调节，是猪农施法自然又融入自然的智慧。古人常说鹬蚌相争，但这里蚌与其他物种是种间竞合关系。三角帆蚌是我国主要的淡水玉珠蚌，它们呼吸方式与其他贝类有所不同，拥有一个由小洞组成的结构，位于贝壳的边缘，这些小洞通向壳的内部。通过这些小洞，三角帆蚌能够进行气体交换，

0: 与此同时，蚌通过滤食水体中的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物质，过程中会不断吞吐水，增加水体中的溶解氧，改善水质。蚌将滤食的有机物质转化为自身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同时排放出无机盐类，促进水体营养循环。一只蚌每天能过滤大约100升水。而鱼蚌之间相互促进，并与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水生植物等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形成鱼促泥肥、河泥促进河蚌生长。河蚌有净化水质的鱼蚌混养水域复合循环关系。在长达近千年的养殖历史中，德清诸民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的养殖效率和经济效益的鱼蚌混养生态循环模式。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优化了水体，成为一池清水出珍珠的传奇。每天凌晨4点，张国勇准时起床查看样面的情况，这是插珠前的必要工作。
1: 我们每天早上也去巡一趟它，晚上也要去巡，为什么呢？那个水质它的要早红夜绿，早上要红，晚上要绿，要早上一种颜色，中午一种颜色，然后晚上一种颜色，一天要3遍，有3遍的水质才是最好的水质。
0: 猪农们如同珍珠的医生，随时会对水域环境进行把脉。水质、阳光决定了珍珠生长的速度和品质，对插种珍珠而言同样至关重要。如今随着育珠技术的不断革新，使珍珠蚌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插种。不过对于猪农们而言，夏季依然是传统插种的最佳时机。育珠蚌要生长到一定尺寸才能进行插珠，这个周期通常在1年以上。
1: 等我，你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啊，那这个蚌我跟你讲，那这这个小蚌是弄出来杀的啊，做制片的，那这像这个大蚌是做母蚌的啊，你要精细调一下。
0: 培育优质珍珠需要顺势而为，应天而作。气温和水温的升高加速了河蚌体内的新陈代谢，是珍珠蚌生长的关键阶段，也是育珠最重要的时刻。张国勇挑选出了需要插种的珍珠蚌，抓紧时机准备插种。
1: 你要精细挑一下啊，挑好了才能出好珠，出大珠，出圆珠啊。
2: 现在这种颜色就应该是那个彩珠。
1: 这个彩珠，这个紫色的呢，像这个是紫，这是青稞青色的。
0: 插珠曾经是一门传女不传男的手艺。这项技术性很强的手艺活急需耐心和细心，因此多以女性为主，这些女工被称作珍珠姑娘。珍珠插种就像为珍珠蚌做一次小手术。将一个蚌的外套膜均匀切成正方形，用手术钳把切片依次植入到即将育珠的蚌中，从开口外送入内外表皮之间的结缔组织内，再用钩针在外套膜的内表皮将小片整理成圆形凸起，一颗珍珠便即将再次萌发。蚌受到外界异物侵入，会分泌珍珠质，一层层地把刺激物包裹起来，奇迹就此发生。经过时间的洗礼和磨砺，包裹的珍珠囊最终成为夺目的珍珠。直至今日，我们仍无法想象古代先民如何用大胆的想象力在实践摸索中揭开这自然界不

0: 可思议的创造过程，并将其驯化为我所用。
1: 那个就是刚刚种好的棒，他种好的棒，他到池塘里放到池塘里去了。
2: 一个棒种30几颗珍珠，这个棒要经过3年才能收益啊。现在马上种好嘛，再放到水里去啊，及时放好，速度快一点，就天气这么热，一个网片放4个啊，先放好啊。
1: 多网片。
0: 玉珠棒经过手术插片后，要及时放回样中，并随时检查河蚌的健康状况。
2: 它要吃什么，你要给它吃什么。你给它吃的不好的东西，它会拉肚子的；吃的不好，它的蚌就是还导致死亡。不错，长吃的还可以。这个食管如果是很黑很粗的话，就是证明那个蚌是很体质很健康，它吃得很饱，它吃得很开心，就是。那个我也吃得可以，不错，那个辅助很大。
0: 通过观察珍珠蚌的肠胃，判断是否吃得饱、吃得好，是历代猪农在与自然的接触中探索出的养殖经验技巧。

0: 养殖珍珠是对自然的致敬，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为了让珍珠长得更大更亮，张国勇会定期给河蚌们加餐，将现磨好的豆浆均匀地撒到水中，就成为了河蚌重要的营养品。陆地植物和水生物完成了物质间的交换和能量的转换。
1: 一个一个的，这个很干净啊，
2: 搞这个要搞干净一点，再洗洗水。
0: 河蚌浑身是宝，不仅是珍珠的摇篮，更是天然的美味。插种切片后的河蚌并未浪费，蚌肉经过清洗后即可成为德清当地百姓家中夏季的一道常见的水菜。热油开锅，新鲜的蚌肉在炉灶的翻滚中被烹制成餐桌上的珍馐。蚌肉蕴含丰富的营养价值，食蚌肉也成了德清当地特色风味。从养蚌取珠到美味佳肴，实现了经济价值与美食魅力的完美结合。
3: 有没有？
1: 有是肯定有的
3: 嘛。不得了，哇，来了，看，
1: 哇，这个还是
3: 可以吗？
1: 这个漂亮不啦？
0: 从珠到宝，是一场蚌的盛世年华，见证着猪农的耕耘与收获，寄托着小珍珠背后的大梦想。
3: 哎，怎么办？
1: 来，
0: 传统珍珠育珠技术得以传承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的革新，更加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个性化养殖应运而生。今年张国勇结合市场潮流，插种了有核的小米珠和爱迪生珍珠两个新品类，为德清珍珠的发展拓展了更多的空间。

自古至今，珍珠在东西方一直被视为珍宝，挑珠如选美，从艺术品珍珠到珠宝级珍珠有着严苛的筛选条件。珍珠不同于宝石的璀璨闪耀，它以一种低调内敛的方式吸引着世人的目光。珍珠的品质通常以大小、形状、光泽、光洁度和色彩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大小和形状是影响珍珠质量和价值的关键因素。古语有七珍八宝之称，七分大小的珍珠称为珠子，八分大小的珍珠称为宝。相同条件下，珍珠越大价值越高。

0: 珍珠与矿物质宝石相比具有独特的风格，生产过程主要依赖于蚌贝的创造力而长成，因此珍珠的品质千差万别。从昔日珠宝工匠手中高贵的珍珠作品，到如今的珍珠首饰越来越平民化，淡水珍珠的大规模养殖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中有传统，要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必须要以现代的科技来支撑，从而保持它的生命力。玉珠人的忙碌不止于珍珠的养殖，定期测量水温水质，认真观察河蚌幼苗勾介幼虫的生长状态，同样是他重要的工作。一代代的玉珠人们深知养殖方式有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就有多绵长。
1: 蚌苗它小时候是一个勾介幼虫的一个状态，没有办法自主获取营养，所以它要对鱼进行一个寄生，从鱼身上获取营养。然后我们日常的对水质也是有一个探究的过程，就是对它的那些藻类，食用的藻类，然后那些有害藻的防控啊，有益藻的增生，进行一个繁育的过程，把它们优质的那些品种保留下来。
0: 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的碰撞，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农业文化遗产强大的活力。德清县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打造浙江省内唯一的淡水贝类种质资源库，从源头上保护淡水贝类种质资源，不断推动珍珠产业健康发展。在这场珠光宝气与碧水清波的角逐中，德清县的珍珠产业正悄然向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从自然本色到天然彩色，千万里飞跃，淡水珍珠养殖从这里走向世界。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用珍珠串起美丽经济，不仅代表一种水产养殖技术，更描摹出了一幅天蓝地静水绿村美的美丽画卷，为全球平原水网地区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出珍贵的德清智慧。

0: 莲，水生仙子，其根深埋泥泞，花叶轻舞于碧波之上，莲子在莲蓬中悄然孕育，莲以一种高洁而坚韧的姿态，在中华传统名花中独树一格。自古以来，莲就在文人墨客笔下绽放，莲香与墨香交织，穿越千年。江西省广昌县莲田绵延百余里，蒲河盛开万千株。1300年来，世代广昌莲农将莲从湖泊池塘引入片片水田，并用辛勤与智慧挖掘出莲身上的重重宝藏，谱写出以莲为叶，以莲为食，以莲为饰，以莲为荣的传统莲作文化。
1: 砸疯了，他妈呀！

0: 清晨五点，天已大亮，赖琴生夫妇匆匆赶往莲田。
1: 他送的这个都风帆就好看了，他爬到这个风帆来了。
0: 莲花盛开的季节，马上就要迎来莲子大规模的成熟，这也是赖琴生夫妇最为操心的时期。为了确保莲子的顺利生长，他们必须每天查看莲田的情况。
1: 啊，我这个水都还够烂了些嘞！
2: 拿水出来看呀。
1: 水泥板都给出来了。哎呀，这麻烦多了，要是到九点八钟，该去都要上。出去爬爬一两年了。
0: 赖琴生十分清楚，水对于莲田温度的调节至关重要，如果长时间缺水，那么莲子的生长就无法保证。
1: 啊，算了算了，做水子了。
0: 莲的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为莲提供着稳固的支撑和温柔的庇护，莲也从水体中汲取着不可或缺的养分，以供应莲子的生长。中国是莲的重要起源地，在远古采集时代，莲子就成为了先民们的食物来源。广昌莲的栽种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经过千余年岁月间自然的演化和农人的栽培，紫莲品种得以优选和扩种。香甘绵烂的广昌白莲子不仅被视为故土的珍馐，且博往四海，为广昌赢得了中国白莲之乡的美名。广昌地处江西省东部武夷山西麓，这里阳光充足，亚热带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江西省第二大河流府河就发源于此。平原与低山丘陵交织成一幅天然的屏障，庇护着莲田免受大风侵袭，也降低了涝害的风险。府河的清流如同一条温柔的绸带，自南向北缓缓舒展，山峦间富含变质岩，其风蚀物随地表径流汇入莲田，为白莲的生长铺就了一张柔软而肥沃的温床。
1: 错了了，我怎么看漏了？
2: 你家可以装个水果盒啊？
1: 干嘛不把水一把？
0: 田边的饮水渠有时会出现堵塞和崩塌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迅速搭建起临时的饮水口。
2: 你胆量啊！
1: 刚刚好了。
0: 随着潺潺流水再次充盈水渠，莲田也得以躲过即将到来的高温炙烤。莲喜水，但紫莲的植株通常较为低矮，不宜生长于深水域，而广昌少湖塘之阔，却拥水田之饶，莲农们便巧妙地将其迁移至浅耕的水田，不仅赋予了紫莲理想的生长环境，也便于莲农更加细致地照料莲田。赖琴生用泥巴筑成莲田进水口的简易阀门，灵活调控田间水流。在广昌，莲农们于清明节前后将藕种栽进水田，直至六月底保持水深十厘米左右，当寒潮来临时再将水位提高到十五厘米左右保温。七月至八月高温季节灌溉十五至二十五厘米深的流动水，调节田间小气候，免高温逼熟，使莲子籽粒饱满。九月至来年三月则将水位下调到三至五厘米左右，或保持田土湿润，确保莲藕越冬。前期灌浅水，中期深灌水，后期浅灌水，是世代莲农对莲田水分管理的精准把握。

0: 这些静卧于山间的古老石器梯田，则是先民们另一项农业智慧的结晶。广昌多山，在一些平地良田稀缺的山村，先民们沿着海拔较高的山坡开辟出层层梯田，在昼夜的温差里，莲子吸收和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养分，而这也是广昌白莲形成独特品质的奥秘之一。临近中午，赖琴生的妻子准备着午餐，将今年第一批采收的莲子拌以肉丝和辣椒清炒。经过炒制的莲子外脆里糯，清香爽口，一道简单地道的小菜成为了农人们辛勤劳作的慰藉。除了呵护作物，调理土壤，广昌莲农还借助了另一种自然力量，增加莲子的收成。家中三代养蜂的张延光受莲农所托，每年花期都会带着100多箱蜜蜂到广昌，驻足在各个村落的莲田旁。在莲花的生长周期中，花粉与柱头是否能邂逅，是孕育莲子的关键。由于莲花的花药低于柱头，所以只有少量的花粉能自然地散落到柱头上，依靠自花授粉难以达到最佳结实率。这时一群花间精灵轻盈而至，穿梭于莲田，他们在不经意间施展魔法，让所到之处增加了生命迭代的几率。放蜂授粉看似是一个轻巧的活计，实际并非如此。经验老道的蜂农掌握着微妙的诀窍。
1: 采莲花都是要喂白糖的，不喂白糖它不干活。
0: 莲花没有蜜腺，不产花蜜，所以蜜蜂无法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能量。在授粉期间，张延光每隔一两天就会调制新鲜的糖浆来喂养蜜蜂，保证它们的活力。当晨光照进莲田，蜜蜂从巢中振翅而出，响应着每一朵莲花的呼唤。莲花散发出的淡雅香气吸引着蜜蜂来到花蕊深处，它们用足部的绒毛采集着雄蕊上的花粉，这些细小的颗粒是传递生命的种子。蜜蜂携带雄蕊上的花粉飞向下一朵花，在足尖轻触柱头之际，新的生命开始孕育。当蜜蜂后腿的花粉筐装满，它们会返回蜂巢。养蜂人精心安置的脱粉器为蜜蜂卸下了重负，使它们得以轻装上阵，进行新一轮的采粉之旅。这样一来，授粉的效率显著提升。大约27天后，完成授粉的莲花结出饱满的果实，莲子。如今，农艺师们已经可以通过人工异花授粉技术，将具有不同特性的品种进行杂交。在一次次的选育工作中，莲的品质不断被优化，产量也得以稳步增长。盛夏时节，莲叶在广昌11万亩莲田中铺展开来，莲花点缀其间。正是这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广昌白莲迎来了它的黄金采收期。莲农采莲，万户作莲，是在广昌沿袭千百年的莲作图景。很多人并不知道，通常所说的广昌白莲并不是指白色的莲花，而是指经过传统加工技艺得到的通心白莲子。

其以色白、力大、味甘、清香而闻名，被誉为莲中珍品。制作通心白莲子

0: 随着表面干涩的薄膜被褪去，莲子展露出润洁如玉的内核。通心签是制作通心白莲子的灵魂工具，它轻柔精准地穿透莲子，顶出那一丝极苦的莲心，这便是通心白莲十之清甜的秘密。通心后的莲子被平铺在莲筛中，沐浴着阳光，准备迎接下一步的蜕变。烘烤是使通心白莲形味兼备的关键，这一工序考验着莲农对火候和时间的精准把控。脱粒后被晒干的莲蓬化作燃料，为莲子的烘烤提供热量。这种较为传统的烘烤箱仍被一些农户所使用，莲农们需要每隔三四十分钟为莲子翻面，以确保其受热均匀。在烘烤过程中，莲子内部的氨基酸和糖分交织，赋予其更为馥郁的香气和口感，莲子的色泽也呈现出自然的微黄。最后把历经了将近四个小时烘烤的莲子静置放凉，在慢慢降温的过程中，莲子的风味得以凝聚，口感更加细腻。
1: 还要一勺，
2: 还要一勺，还要一勺呢。
0: 傍晚，冯润华一家品味着这份他们亲手采制的美味。
3: 哇，莲子真香！
2: 妹妹尝一下那莲子好不好吃？那吃完这一碗再打一碗给你，行不？
0: 莲子融入日常粥饭之中，莲香与米香交织，回味无穷。这些经过精心加工的通心白莲子，一部分留在家乡，化作一道道家常菜肴，承载着温馨与记忆；另一部分则踏上旅程，成为广昌奉献给世界的美味。广昌县是全国重要的白莲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并且已经形成了白莲专业市场。每月农历逢三、逢六、逢九，广昌及周边的莲农莲商们便汇集于此，眼一看，鼻一闻，手一掂，耳一听，富有经验的莲商们便可辨别出莲子的新旧优劣。随后凝聚着世代莲农智慧与匠心的通心白莲子就从这里启程，带着独特的香气流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在通心白莲声名远播的同时，广昌莲人仍在不断探索着这株白莲所蕴藏的更多秘蕴。这些刚刚从莲田采摘回来的荷叶将被用来制作新一季的荷叶茶。以嫩荷叶为材制成的荷叶茶汇聚了切片、杀青、揉捻、烘干等一系列传统制茶工艺的精髓，将荷叶独有的色泽和清雅香气封存。一经冲泡，荷叶在杯中宛如重生，其天然的纹理在水中舒展开来。轻饮一口，清新的荷香在舌尖绽放，仿佛置身于盛夏的莲田之畔。在制作通心白莲时被剔除的莲心，这些小小的绿色胚芽也被农人细心地收集，晾晒烘烤，被为清新降火的草本之选。冬季再将莲藕挖出，经过古法刀削工艺，制成细腻如雪、口感黏糯爽滑的藕粉。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涟，象征着中国人高洁的精神追求。在广昌，涟人的传统栽培和制作工艺标炳着1300年的涟作文化，每一颗清香洁白的莲子都在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文明谦和与坚韧的力量。

0: 人参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草本精华，这种珍贵的药材在中药里被誉为百药之首。历经千余年时间，人们从最初的野外采参，到成规模的培育种植人参，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的栽培体系，并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人参文化。石柱参也称柱参，在众多的人参种类中可谓一枝独秀，市场上素有柱参不到不开行的说法。柱参因何得此殊荣？其生态协同发展的种植技艺又是如何延续至今？这里是国内大型的野山参交易集散地之一，有着来自全国的知名人参品种。
1: 这个柱参多少钱？
2: 一只是按克买。
1: 这颗大约多少颗？
2: 这颗大约在180克。
0: 在人来人往的市场中，欢店柱参总会成为客商们的焦点，备受青睐。其独特的形体结构和药用成分被认为可与野山参相媲美。每到柱参成熟的季节，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便会聚集于此，只为找到形神兼备、品相俱佳的参中之王。柱参本是生长于深山中的野生人参，其人工栽培历史可追溯到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传承。据《宽甸县志》记载，明万历年间，山东七翁到此采挖野山参，大参拿走，幼参及参子就地栽培，立石柱为祭，石柱参也因此得名。生活于此的人们不断采参种参，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栽培方式，使石柱参这一珍稀物种资源得到保护和延续。宽甸满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隶属于丹东市，这里紧邻鸭绿江，山连绵，水纵横，森林茂密，气候宜人，被誉为鸭绿江边的宜居之地。这里也是柱参的核心原产地。石柱参对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要求极为苛刻，有着独特的栽培方式和严格的技术要求。其种植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人工栽培的，被称为原参；另一种则是将种子撒在山林间自由生长的，称为林下柱参。
1: 师傅，今天咱们挖多少年的人参？
3: 20年的。
0: 一大早，年近七旬的老把头高海带着徒弟方树准备去采挖林下种植的柱参。长白山林海深处，参天古木一望无际，充满生机。林间孕育的每一份物产对于参把头来说都自有妙用。
1: 哎，师傅，那有青苔。
3: 挖。

0: 哎，我给他撞这个袋子里。
1: 林间不起眼的青苔可以含蓄水分，松软的质地更是天然减震材料，常被参把头用来包裹人参，从而延长参的保存时间。
0: 好，话说啊，咱们每次挖根田呢、啊、都要敬一下赛，这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规矩，
2: 顺顺利利挖到参，平平安安回到家。
1: 挖参之前，把头们都会在森林里拜一拜，这条不成文的老规矩蕴含着一代代参把头们对自然的感激和敬畏。林下播种的柱参成活率很低，而能最终长成优质柱参的就更为稀少。长期自然生长在森林里，至少几十年方能成材的柱参，可以说是千里挑一，堪比野山参。
0: 哎呀，放叔，再有一个，咱们就挖这个。
3: 好。
1: 老高在一处山坡上找到了柱参，首先让徒弟在参的下方进行清理，俗称开盘。
2: 你看这个在这上，在那个位置，你看这个位置这还有一颗，你把这个给清一下就
0: 把、啊、先挖这根呗、
2: 啊、先挖那个看一下。
1: 开盘后要找到柱参的头部，也称芽包，拿出用鹿骨制成的起子，像对待出土文物般小心谨慎，围绕芽包进行挖掘。
0: 师傅，你把这个清清。
1: 渐渐的，柱身现形了，方树小心翼翼继续下挖，不敢有丝毫马虎。
0: 这根子太弱了，不好挖，
2: 慢一点。已经长了二十年了。
1: 最先是炉，就是柱身的根茎，再是干，即柱身的身体，最后是尾，柱身的须。挖参最难的就是挖须，由于柱参在土壤里生长太久，与地下的树根以及草根交错共生，认清参须在剪断其他根茎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参须绝对不能断。
0: 看这个参怎么样？
2: 这个参非常好，这个是竹节炉，你看皮条须，非常有灵气。你看从这个竹节上判断，这是20年的参。
1: 这根形状酷似人形的竹节炉柱参，已在土地里静静地度过了漫长的20年。
0: 须子上有那种珍珠点，不到年头它长不出来这个珍珠点。
1: 柱参是人参家族中一个独特种类，炉高体灵，皮老纹身，须长须轻，珍珠疙瘩多，已形成线炉、圆膀圆炉、竹节炉、草炉四个特有品系。线炉，炉长而细如线，15年生，炉长可达8厘米以上，体重达5至10克。圆膀圆炉，随着参龄增长，炉碗逐年脱落，只有上端生有4-5个交错的炉碗，15年生，炉长可达6厘米以上，体重可达15至30克。竹节炉，外形很像竹节，15年生，炉长可达7厘米以上，膀头不圆，纹明显。草炉，一节节拔起，1年一节，炉较粗，炉碗大，从炉的茎部左右排列直到顶端。炉指的是参的根茎，四个品系主要区别在炉上。这四个品系虽然形态有别，但成分功效却是一样的。

0: 为了保护珍贵的深种资源，国家提出了人参回归林下的发展战略，模拟野山参生长环境，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也让山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每年秋播时节到来，把头们会在森林里找到适合的地方撒下种子，以确保人参的延续。在这密林之中，他们播撒下一颗颗希望之种，不仅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为了维护这一方水土的生态平衡。
1: 你看那个土不错，就跟着种吧。
0: 林下种植柱参需要考虑植被、坡向、坡度和土壤，坡向以东坡、东南坡、东北坡为好。由于山坡顶部易旱，山脚易涝，所以种植时宜选择山坡的中上部。土壤为沙性，具有通气性，利于柱参生长。柱参播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点播，用镐随机刨坑，4厘米见方，深7至8厘米，每坑播1至4粒子，覆土轻轻一压，并盖上碎树叶。另一种为条播，首先清理林地上覆盖的一些腐植物，用镐头横坡开沟，沟深5至8厘米，行距30厘米，在地面上均匀地撒种，最后再将清理过的腐植物进行还原。柱参在适宜的原生环境中自由生长，充分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资源，经年累月，采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最终成为珍贵的百草之王。柱参成熟的季节，一种美丽的果实也即将迎来采收。植被茂盛的山坡上，整整齐齐排列着一条条蓝色的莲蓬。这些用来遮阴的莲蓬下面，是成片人工种植的柱参。一簇簇鲜红晶亮的参果，一眼望去，宛如万千宝石般汇聚一处。这些红艳艳的柱参果，就是延续柱参传承的珍贵种子。一簇簇参果虽颗粒饱满，却不能作为种子直接种植，想要获取种子还需一套特殊的流程。参农们通常将采集回的参果进行清洗，把红色的果肉放在筛子里进行反复揉搓，直到露出白色的参子，随后就地取材，在河滩挖取大小均匀的细沙粒，将参子与沙粒1:1进行混合，最后埋入土地里。沙粒为参子提供了良好的发育空间，使得参子之间既不会粘连，也不会板结，直至参子发芽并开口。当参子催芽炸口后，方可进行播种。种参场地的选择十分讲究，一般选择柞树等杂木林地，最好为东西沟的南北坡，利于排水的地点。土质以黄油沙土或黑油沙土为主，这样透气性强，不会烂根，可以保证柱参的成活率。选好种参场地后，接下来就需要整地做齐，齐宽1.2米，长度一般不超过25米。经过催芽炸口的种子，按照每平方米约30克的数量，依次播种在整好的地里。5年后，当柱参的身体成熟时，方可进行第一次移栽。

0: 柱深种植大户，种有500多年的原参，年限5到20年不等。今天他将要进行一批柱深的移栽，从土壤里采挖，整个过程必须十分小心。一旦有根须损坏，不仅影响品相，更会影响移栽后的柱深生长。即便对于已经轻车熟路的江云涛来说，也不敢在移栽时掉以轻心。
1: 哎，你俩下得挺快呀。
0: 对。挖出柱深之后，首先需要把有破损的淘汰掉，接下来对满足移栽条件的柱深进行形态的修整，这个过程被称为坐体下须，也是保证柱深品相的一个重要环节。经过坐体下须的柱深将会再次移栽到新的地里，每行栽种12至13株苗，如移栽的是10年以上大参，则每行栽苗10株左右，行距随参苗的长短年龄而定，大体是上一行的参芦顶下一行的参尾须子，简称头顶须。移栽柱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操作过程必须一丝不苟，每成功移栽一棵柱深，参农们便多了一分日后的希望。

0: 一再完成后，神农们开始为人参搭建一个个遮阴棚。
1: 你要卖这个挂了啊！对，好
2: 好。
0: 人参是喜阴植物，对强烈的阳光较为敏感。与自由生长在山林间的林下柱参不同，人工栽培的原参没有山间树林的庇护，神农们搭建起遮阴棚为石柱参防晒，为人参的健康生长和发育打造适宜的环境。
2: 好，
0: 通过搭棚来调节光照和温度，为人参创造出一个稳定和适宜的生长环境。柱参从播种到出园通常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由于柱参种植年限越久越珍贵，所以参农都会精心呵护，延长优质柱参的生长期。而漫长的生长期被当地参农称为靠货，靠出好身形，靠出好品质。
2: 你的货几年呢？
1: 几年有10年呢，还有9年呢。
2: 多少钱一点？
1: 要10年的呗。
2: 啊，
1: 10年准备10000块钱一片粮。
0: 今天，江云涛的参园里来了新客户，准备购买一连10年的柱参。
1: 你想看看呗？
2: 啊，我瞅一瞅看看。
0: 柱参买卖不同于寻常生意。买家首先选好看哪一莲，然后简单扒开土壤观察，决定是否要货。
1: 二指的路，二指半路，二指的路，反正高的小一点，可能有三指。
2: 也就这么样呗，啊，是不是啊？
0: 一旦做出判断，就得谈好价格，直接付款。至于这一莲柱参的成色如何，只能在将来起货后方可最终揭晓。在没有全部挖出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一莲货的品相如何，柱参买卖神秘莫测。
2: 还行啊，
1: 老漂亮了，这玩意儿。
0: 这一莲柱参的品相比想象的要好，对于江云涛来说，本可以卖得更贵一些，但柱参的买卖中，参农们往往坚守古老的契约精神，价格一旦谈定就不反悔。独特的环境、细心的管护以及珍稀的品种，让石柱参备受瞩目的同时，也带来了柱参产业的发展。

0: 赵孝良是远近闻名的众生能手，此刻他和妻子正在为客户准备着一批深灵20多年的祝身。收获后的祝身还要经过一个重要的步骤，绑须。
1: 那又给拿了几根？
2: 啊，行，帮着吧。
1: 板儿是不是没有了？
2: 嗯，我有了，你再拿几个来。
0: 人参的须条非常细长且脆弱，将成品祝身顺应身体本来的形态，用细线固定在板上。每一根身须都需要舒展并且固定，以保持须条的完整性。因此，人参的绑须可有效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老参，以便销售运输过程中不受到损坏。辽宁宽甸祝参传统栽培体系，从选地到种植，从移栽到采收，每个环节都力求精益求精，凝聚着历代参农的智慧和心血。他们运用世代相传的技艺，在环境的变化中调整种植方法，延续着祝参这一珍贵种植的持续成长。

0: 在潮州，茶被称为茶米，而喝茶则叫食茶。之所以与米并称，原因无他，在潮州人心中，茶如同大米一样，都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潮州人口中的茶还有个别致的名称，单丛茶，一种介于全发酵的红茶与不发酵的绿茶之间的半发酵乌龙茶，因其分株单采单制而得名。恰如阳光、空气与水，茶香宛若静水深流，渗入潮州人的生活。不论在哪，不论和谁，不论谈什么事情，开口都是一句
1: 请吃我的。
0: 潮州市，广东省东大门，这里背山面海，寒江穿城，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市域内平原、丘陵、山地自南向北呈阶梯状分布，每年三至十月横亘在西北的凤凰山脉承接东南季风带来的大量水汽，形成丰沛降水，富含数十种微量元素的酸性红壤和黄壤，造就了独特的遗产地生态，而这一切也为潮州单丛茶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南宋末年至今700余年光景，世居凤凰山区的潮州先民在海拔600至1200米山地开辟出无数茶园，他们以茶为生，与茶为伴，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开创了茶树与作物、茶树与果树等多种嵌套种模式，形成并不断发展出一套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茶叶生产与文化体系，堪称山区可持续农业的典范。
2: 不错了，
3: 好，我们上我们的老茶树看看。
0: 经历了上一季的采摘，古茶树也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准备好工具，黄保国与同伴一起走向自家的茶园。大安古茶园，潮州单丛茶古树资源核心区域之一，海拔约1000米的陡峭山地连绵分布着1000多亩古茶树，其中树龄100年以上的古茶树4000多株，200年以上的古茶树1000多株，品系涵盖了单丛茶的十大香型，其面积之大、古树之多、香型之丰富，也被业内专家誉为世界罕见的优稀茶树资源。
2: 到了，到了，到了。

0: 来，出手来，来，
1: 好，
0: 来，
1: 好。
2: 这棵名为大安宋种的古茶树，是大安古茶园现存最老的茶树，在这片土地上已生长了约600年，如今依然枝繁叶茂。它如同凤凰山的图腾，烙印在每个茶人的精神世界，也昭示着凤凰山茶农世代相传的种植智慧。超过3代人的接力守护，黄保国积累了丰富的茶树管理经验。在凤凰山，每一个经验丰富的茶农都堪称见多识广的植物学家。在茶树萌芽期，他们会拔除根系发达的杂草和爬藤类植物，以免争夺养分影响茶树生长。而留下来的杂草既可以保持水土，改良土壤，又可以促进生态平衡，减少病虫害。除草只是让古茶树得到休养生息的第一步。凤凰山山高坡陡，潮湿多雨，茶园的水土和养分流失在所难免。取土培土则是凤凰山茶农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另一个管护妙法。
1: 你搞透明山啊？
3: 没嘛，你来
1: 按高呗。
3: 哎，来搞一搞，没嘛，因为没嘛来。
2: 凤凰山的土壤富含大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它们是造就单丛茶独特风味的物质基础。这些土通常取之于林下，林中落叶经过自然发酵，给土壤带来丰富养分，也可以让古茶树得到新的滋养。也正是在凤凰山茶农的精心管护下，千百年来，这些饱经沧桑的古茶树与生养他们的厚重土地实现了完美的物质循环。潮州单丛茶源自凤凰山原生树种水仙群体，在尚未掌握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前，人们只能在原生的自然种群中进行择优培育，因而每个单株的形态和品质都各具特点，自成品系。只有单株采收、单株制作、单株存储、单株销售，才能保证茶叶的口感与品质，单丛也因此而得名。时值谷雨，佘家山寨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春茶采摘季。单丛茶属于乔木型或小乔木型茶树，成年茶树往往高达3-4米，采茶女们需借助树枝或木梯才能采到高处的茶叶。采摘时，用拇指和食指二关节捏住嫩芽的茎梗，轻力上折，才能保证茶青完整，并且不折伤芽叶和茶枝。严谨、手快、轻采、轻放、勤送，是每个采茶女都熟记于心的口诀。这种方法也被当地茶农形象地称为单手骑马式采摘法。采茶、筛茶这类细致活通常由妇女们完成，而杯茶、制茶这类体力活则由男人们来完成。
4: 啊，别，那些这些好了胡椒关他都有照。因为我们这边都是高山茶嘛，平均海拔是870多米，大智山以前叫岱昭山，我们种出来的茶也叫岱昭茶。
2: 下午4点，采摘告一段落。刚采回的茶青开始接受阳光的洗礼。随着春茶采摘的进行，佘家山寨开始被一股浓郁的茶香笼罩。新鲜娇嫩的茶青也在光能和热能的作用下开始慢慢萎凋。不久，

0: 他们将迎来一场新的蜕变。历经数百年茶香熏染，凤凰山茶农是种茶能手，更是制茶高手。他们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林伟洲是凤凰山的制茶高手，自祖父起，单丛茶制作技艺在他家已经传了三代。一片好茶从采摘到制成，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更需要耐心和悟性。这位与茶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人，希望将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作为广东乌龙茶的代表，潮州单丛茶的制作需要经过采青、晒青、晾青、碰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大工序。碰青也称做青，俗称浪茶，是单丛茶区别于其他乌龙茶制作技艺的最大不同。
1: 对，过来就是青啊，
2: 有嘅，
1: 青浪啊，对，过来就是青浪。
0: 制茶者用双手抖动茶叶，使其发生碰撞，从而破坏茶叶边缘，促进酶的活动。茶的好坏事关制茶人的声誉，在碰青过程中，林伟洲也比平时严格许多。
1: 先给它烧了嘛，打，碰的好不好，就关键在你的手法。第一次要慢慢的翻浪。
0: 整个碰青过程共需重复5至6次，花费10至12小时。由于对温度和湿度要求非常严格，这一过程尤其重视精细化处理，讲究看清做清，需要根据茶青变化灵活调整，力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并激发茶叶本身的天然芳香物质。对于初学者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
1: 碰一次，碰两次，碰三次，越碰香气越来，那第三遍到第四遍就可以摇了，摇钱动手了。
0: 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碧绿的茶青在摇筛上方跳跃、翻腾、碰撞，宛若一个个舞动的绿色精灵。当茶青边缘渐渐泛起红色香边，茶香也开始在空气中慢慢弥散。看似简单的工序，却能将单丛茶的一树一香发挥到极致，使得茶汤褪去苦涩，滋味甘爽。
1: 最后一次碰后，香气全部吐出来了，吐香了，马上就拿到发酵啊。
0: 凤凰山古老的制茶技艺也伴随着这阵阵茶香，在两代人之间悄然完成了传承。对于潮州人来说，茶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解渴之需，成为潮州地域文化的载体。一方气配一方茶，作为一个既产茶又产茶气的地方，在潮州人眼中，用手拉朱泥壶冲泡单丛茶，才能最大程度上激发单丛茶的香气与韵味。好茶配好气，缕缕茶香也孕育出了具有深厚底蕴的潮州功夫茶文化。潮州功夫茶是中国茶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茶道之一。潮州人将单丛茶的特质与传统的中原茶叶冲泡技艺结合，形成了21世潮州功夫茶技艺。单丛茶的茶香需沸水方能激发，水沸之时趁热高冲低斟，先关公巡城，再韩信点兵，动作行云流水，确保每个茶杯中的茶汤浓淡一致，

冲泡过程中需全程控制茶温，从水的温度到茶叶的用量再到冲泡的时间，每个步骤都有着严格的把控。这种集精神、礼仪、沏泡技艺、巡茶艺术、品品质量为一体的名茶文化，不仅形成了当地独特的饮茶风俗，也成为潮人席上风雅、举措高超的生动写照。街头巷尾，房前屋后，无处不见的提壶擎杯、长针短镯。喝的是茶，传递的是人情。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六月的凤凰山，低海拔的茶园二春茶刚刚开始采摘，高海拔的茶园早已沉寂多时。连续的降雨让这里的古茶树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对于经验丰富的茶农来说，这是嫁接新苗的最佳时间。
1: 那个看到这材料呢，这也不知何时间，刚听这个多高就惊人了。
0: 经过几天的等待，终于迎来晴天。王金良带领茶工匆匆走向茶山高处。
1: 真多啊，那这喝喝吧，这箱子多咱来喝吧。
0: 今天，他准备为自家茶园更新一批优良品种。
1: 天要你等我上过，要这推上门哈。明天那种花呢，你陈总也叫人去讲大树，啊，哎，那大概这个大树呀，这个搞细虫就好哈，哦，大概人在注意搞细虫。
0: 王金良选择的母树，是一棵有着200余年树龄的宋种。剪下的枝条长约10厘米，带着一芽两叶。这样的茶穗活性强，易存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凤凰山茶农逐渐学习并掌握了扦插和嫁接等培育技术，这也让王金良有了很多选择。这次他打算采用传统的低位劈接法来完成茶树的品种更新。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木本是三年树龄的凤凰水仙，属于凤凰山原生茶种，成树树形高大，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这个树比较大，比较老，这个先搞掉。
0: 选取几根直径1厘米以上的枝干，在离地面约

0: 3厘米处锯平，随后在砧木平面稍偏圆心处垂直向下切开，再将削好的秸穗插入切口，使心穗与砧木的韧皮贴合，然后捆扎套袋，便大功告成。
1: 退化的茶锯掉了，现在这个品种就快，以后过几年呢，产量就很高，做出来质量又好。
0: 由于劈秸法属于无性繁殖，用这种方法嫁接的新苗不仅操作简单，成活率高，其种性与母本也可以保持完全一致。当两种不同株系茶树的韧皮紧紧贴合在一起，凤凰山的优质古茶树资源也将以一种崭新的生命得以延续。在培育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凤凰山茶农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茶树品种资源，创造性地总结出单株采制的独特生产模式，也成就了潮州单丛一树一香型，丛丛各不同的美名。上世纪90年代，在当地政府和专家们的共同推动下，潮州地区开始重点推广十大香型凤凰单丛茶两种，为单丛茶产业科学有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潮州单丛茶产业的发展，凤凰山茶农也开始掌握更多的品种培育技术，产业化分工越来越清晰，专业种苗培育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科技的赋能也让古老的茶山焕发出新的面貌。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技人员定期深入田间地头，通过土壤检测、理化釉控等技术对茶园进行科学高效的管理。传统的农耕智慧与先进的科技手段相结合，让凤凰山古茶树资源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也让延续数百年的凤凰山茶脉在岁月更替中变得愈发兴旺。当一年辛勤的劳作结束，古老村落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凤凰山却依然笼罩在云雾中，尽显古朴苍茫。从空中鸟看，一圈圈茶树就像摁在大地的指纹，其中隐藏着这个古老农耕文明的强大基因，虽历经700余年光阴洗礼，却依然清晰可辨。它凝聚了凤凰山茶农的智慧与心血，也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历史与变迁。正如潮州单丛高扬持久的山韵蜜味，飘荡在这片古老厚重的土地上，丝丝缕缕，连绵不绝。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孩子啊，太任性，你看在我面子上，多多担待啊。
1: 别，师傅啊，您别这么说，是我有问题，我这性格啊太冲动了。您说我跟大河年龄比他大，理应宠着他惯着他，哪能那样对他呀？我还想着今天如果能见到他，应该跟他正式道个歉呢。
0: 哎，说什么话呢？这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帮我教育小撒，那现在还不知道闯出什么祸来呢。
1: 小撒妹妹她年纪小，但是她性格很直率，我跟大河都很喜欢她。
0: 我闺女啊，我知道，从小娇生惯养养成的性格啊，长大了也改不了。她做的那些荒唐事儿，你们别往心里去啊。
1: 不会的，师傅。我还想麻烦您跟小撒妹妹说一下，帮我们姐俩约个时间，我们单独见一面，您看行吗？
0: 行。
2: 来，喝茶，喝茶。
3: 这面条太好吃了，

0: 来，宝儿，自打你犯错进去以后啊，这厨艺啊直线上升。
1: 与他和你来劲是吧？我好心好意做面迎接你出院，你给我来这套。
2: 我实话直说，真心夸你。
3: 你那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
4: 自家人啊，开个玩笑。
5: 哎呀，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6: 以后妹妹这个婚事是不是得操持一下了？
4: 我想啊，先休息休养一段时间，调理一下身体，然后呢，把眼前的工程干完。你说现在结婚，只能拖累春秋。
6: 也对，反正你俩自己商量吧，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就吱声。
7: 马经理，楼下有两个人吃了饭不肯结账。
3: 啊？
8: 还有两位先生。
6: 根宝、庆刚，
0: 你们俩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呢？
3: 就是啊，你们提前说一声，正好今天大河在，你们哥仨可以好好喝一杯啊。
9: 看你们太忙，没敢惊动。
3: 别在这儿坐着了，走吧，咱进包间。
9: 不了，你看我们也喝不少了，
8: 不喝酒了，上包间收拾话。小李，把一号包间收拾出来，完了清壶高沫。
10: 哎，不了。哎，对对对，不用了，那个时候也不早了，根宝，咱们就撤了吧。
3: 走啥呀？
0: 春兄，这桌我来结账。
3: 还用你呀？他们俩平常我请都请不来，今天谁也不用管。
9: 那不合适，这钱该我们出。只是，
8: 说啥呢？来这吃饭还能用你花钱，骂我呢？只要是咱挂一台的人来这儿随便吃，这个厨还是能做的。
3: 你们俩现在在哪儿干呢？
9: 哪儿给的钱多就在哪儿干呗，但都是短工。
3: 三海哥呢？咋没跟你俩一块来啊？
10: 别提了，这小子出去没多久就攀上个老板，俩人合伙做生意，就把我们哥几个给忘了。
11: 哎，大河啊，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那个东华工程现在正缺人呢，是吗？
9: 对。
0: 自从啊，你们走了以后，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以前我做的不周的地方，你们原谅兄弟这一回。眼下我正缺人，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跟着我干，工资待遇按最高的标准。
9: 大哥，忘恩负义的是我们，对不住啊。
10: 大哥，这杯我俩干了，算是给你赔个不是。之前是兄弟们鬼迷心窍了，
0: 要喝一起喝，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
10: 干！

0: 春香，
1: 哎，啊，
0: 你让我回家取的水灵的衣服，
1: 包呢？
0: 也在里头呢。
1: 啊，行。
0: 你要给水灵送去啊？
1: 不是，你先下去吧。
0: 那你这要干啥？
1: 我一会儿要去见一下高小撒。
0: 啊？
1: 咋的呀？你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0: 换吧。

这边请。小撒，陈秀姐，哎，你今天穿的跟平时挺不一样啊。你说，今天我来这么高档的地方，也不能穿着工作服是吧？快坐吧，咖啡给你点好了，谢谢。 我跟大河去你家了，但你当时不在。我爸跟我说了。

0: 我认为爱情不是争来的，更不是抢来的。
1: 不是争也不是抢，是我比你更爱于大河。
0: 是吗？
1: 我帮他要回的欠款，我帮他签下人生中第一个大合同，我还教会他如何享受生活。他认识我以后，他喜欢穿西装了，他爱吃西餐了，他在我面前自由快乐，一点压力都没有。马春秀，你为他做什么？你除了整天念念不忘修你家乡的那条路，你什么都没有做。
0: 是，我为他做的的确不够多。
1: 那证明你根本就不爱他。
0: 他也证明了他很爱我，不是吗？在我看来，两个人一起经历了生死，才敢说爱吧。
1: 你不就为了于大河献了几百毫升的血，你要提一辈子吗？
0: 我为于大河做的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你知道他曾经为我做过什么吗？
2: 我进城之前，在挂玉台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滑坡。那次事故非常严重，当时现场的情况混乱极了，我被埋在了沙石底下。
0: 山顶上有一块摇摇欲坠的巨石，山底下为了救人，不敢借助任何工具，所以于大河，他就是靠他的两只手一点一点把我从沙石堆里刨了出来。等我被救出来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全破了，手指缝里全都是血。我当时奄奄一息，所有人都说我没救了，死定了。只有大河他不相信，他哭着喊着求所有的人不能放弃我。是因为他的坚持，我才活了下来。
2: 我当时被埋在沙石底下，人动不了，也喊不出声，我当时害怕极了。我害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于大河了，所以从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一个人在生命最危险的时候心里想的那个人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就像于大河跟我说的一样，在他这次遭遇车祸半昏迷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我。所以小萨，别说你是送了他一辆摩托车，你就是送他一架飞机，我想他也不会跟你走的。
0: 今天谢谢你能陪我喝咖啡。

0: 哪有你伺候我的道理啊？我自己来吧。
1: 别动，以前都是你伺候我，也该轮到我伺候你一次了。你知道吗？这还是我第一次给别人洗脚。这辈子估计只有你有这么高的待遇了。
0: 李董，你真好。
1: 我听说于大河出院了，他恢复的怎么样啊？
0: 我也不知道，但我听春秀姐说啊，他还没好利索，得回家静养。
1: 这春秀姐呀，真够辛苦的，又要照顾于大河，还要经营饭店。主要是少了你这么一个左膀右臂。
0: 是啊，我都想春秀姐了。春秀姐就跟我的亲姐姐一样，她这次出了这么多事儿，而我一点忙都帮不上。
1: 你说等咱们结婚以后啊，你又要照顾家里，还要照顾孩子，你就更没有时间陪春秀姐了。
0: 可不是嘛！自打进城以来啊，我白天跟着春秀姐干活，晚上跟她一起睡觉，这冷不丁的换个地儿，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不瞒你说，我这两天都没睡好，可想她了。
1: 那你要想她的话，你就回去陪她住两天呗。反正结婚的事儿啊，我一个人也忙得过来，你陪她住两天呢，也不枉你们姐妹情深一场，就当是回娘家了。等结婚的时候啊，我再把你从娘家抢回来。
0: 真的可以吗？
1: 当然了。
0: 谢谢你啊，立冬，你真好。那我现在去收拾东西。
2: 你说于家这哥俩也挺有意思，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我觉得他俩就不应该回来。
3: 人啊，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估计这哥俩也是在外面吃了不少苦，混不下去了。
4: 混不下去了，回观音台呗。
3: 你说的轻巧，咋回啊？丢不丢人？
4: 也是。哎呀，要不说于大河够意思呢。还给那么高工资，我是没这心胸了。
3: 是啊，大河就这一点啊，确实是令人佩服，一般人都做不到。现在这样重情重义的人啊，已经不多了。
4: 哎，对了，你跟于大河那婚事不能再拖了。
3: 我现在啊，没心思想我自个儿的事儿，我呢，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赶紧给你娶上一个媳妇儿。你说哥，你要现在领着我小嫂子回咱村里，那爷爷得高兴成啥样啊？再说咱们老马家再挂一台，那也长脸啊。
4: 想的是挺好，上哪儿找去？再说我现在也没这心情。哎，对了，水灵现在咋样了？
3: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日子咱得往前过，人得往前看，你咋就像听不懂一样呢？
4: 道理我都懂，让我慢慢忘吧。毕竟水灵也算是我妹，我能不惦记吗？
3: 也是。
4: 喝完了。
5: 姐，慧玲，
1: 春秀姐，
5: 立冬，哎，你俩这是啥意思啊？
1: 哦，水灵她说想你了，非要回来住几天。
5: 好，身体都养好了，今天又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行，那就好。
1: 那姐您就多受累，我先回去了。
5: 行，慢点啊。
1: 等会儿。
5: 宝哥，你

0: 在呢，
1: 马大经理也在啊。
2: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1: 结婚？跟谁结婚啊？跟你啊？
0: 你别开玩笑了，赶紧走吧。
1: 行，那我先走了。
0: 路上慢点啊。
1: 放心吧。
3: 啥意思啊？
0: 他刚刚开玩笑的，已经在弄房子准备结婚的事儿了，没告诉你们呀，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2: 不能骗你吧？
0: 不能，放心吧。
3: 都已经开始弄房子了，
2: 那就行。
4: 水莲，
3: 姐姐你进屋，走。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出啥事儿了？突然间回来了？
0: 真没有，我就是想你了。
3: 骗人！天天守着苏立东，能想我呀？
0: 我就是想回来陪你多待几天，这样以后结婚了，就没机会睡在一张床上了。
3: 说的也是，水莲。你就从这儿风风光光的出嫁吧，姐送你，好不好？
0: 我就是这么想的。哎
3: 呀，有挺多话都想嘱咐你的，突然间啊，却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
0: 姐，你想说的，我都知道。孝敬公婆。管好苏立东，照顾好孩子，你就放心吧。
3: 好，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赖宝哥。
3: 宝哥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他那么善良，看到你有一个好的归宿，会替你高兴的。

0: 必须要经历生死这一关，才能有所成功。是啊，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把血泪。
1: 国安，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你跟根宝他们就多辛苦了。
0: 没得说，好久没见到高小撒了，他不会再来了吧？
1: 通过这次住院，小撒也懂事了许多，不会来纠缠了。
2: 那就好。

0: 小撒，
1: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不欢迎啊？
1: 怎么可能，这办公室都是你的，
2: 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了，钥匙给你。

0: 啥意思啊？以后不来了。大红，陪我走不走？行。
1: 小撒，我觉得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吗？变得成熟了，也变得稳重了。我明天结婚了。真的？这么快结婚了？对方熟悉吗？
0: 是我大学同学，对我一直挺好的。那就好。既然找不到一个我爱的，那我就找一个爱我的。小撒，祝你幸福。
1: 能抱抱我吗？

0: 谢谢小姐，客气。到了异国他乡，可别忘了我们啊。当然不会。等你在那边闯了一片天地，我们就找你玩去。
1: 好。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一下，我出国这件事呢，跟任何人都不要提，包括我父母。
0: 放心吧，我不说。不过你这也太突然了吧，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没有，这事儿我很早就打算了。那行，那我祝你一路顺风。你说这苏立东到现在也没个正形，我说正事通知爸妈，他非得说要给爸妈一个惊喜，这有什么可惊喜的呀？立东做事儿向来跟别人不一样。哟。
3: 哎，春娇，哎，你怎么不说话呀？想什么呢？咱们三姐妹，你俩都嫁人了，就剩我自个儿了。等大和身体恢复了，我跟水灵帮你操持。想想我们以前在挂月台的时候，多好啊！一块劳动，一起唱歌跳舞，那样无忧无虑的日子。 水灵，嫁人了以后，别不理我，咱仨还得跟以前一样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姐，你也早点把自己嫁了吧。你们说，我们为啥要结婚啊？嗯，
4: 我觉得，其实婚姻就是一场缘分。 你们想啊，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或者说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们要互相陪伴，度过一辈子。如果没有爱，没有坚持，没有包容、理解、奉献，是不可能。

0: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互相珍惜。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1: 都说咱们女人嫁人啊，一脚天堂，一脚地狱。往后的日子靠你自个儿了。
2: 春秀姐，丽蓉姐，你俩的嘱咐我记住了。

0: 还记得第一次坐我车的感觉吗？记忆
1: 的，太吓人了。东哥，你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带我出去了？
0: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想见见你，想带你出来兜兜风。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吃饭、唱歌、跳舞。
1: 好，谢谢东哥。

0: 怎么了，立冬？
1: 没事儿，我怕你唱累了，歇会儿吧。
0: 好，
1: 我去趟洗手间啊。
0: 嗯。

0: 月亮，我东西都收拾好了吗？需要我帮你收拾吗？我希望你能永远相信一件事，那就是一直以来。 我都是真心喜欢你的，可我实在是过不去结婚这一关。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1: 如果你不希望我走的话，我跟分别相比，我更害怕谎言。 其实，你的想法我一直都知道，只不过我不敢往那儿想，总是自己骗自己。

0: 但我刚刚突然想通了，也想明白了。你要走就走吧，
1: 咱俩以后可以是陌生人。父亲。

0: 脚步，用尽全力才为你开拓。你说你要照顾的人太多，不敢轻易闪躲，只有十分之一给我，我不怕接受这样的结果。
1: 丽蓉姐，你不要怪立冬，他只是需要成长的时间。在你们家的这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的温暖，谢谢你。春秀姐，放心吧，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的。你们要相信我，因为你们的水灵已经长大了。

0: 来，
1: 冷不冷啊？
2: 不冷。
0: 看那儿，
3: 三生，你俩换一下位置。啊，
2: 这边。
3: 准备好啊！
4: 这样啊，这样。
3: 三，
4: 来，
3: 二。
0: 国安，咱们也给小宝他们拍两张吧。
3: 好啊，小宝，小宝，去把他们叫过来。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的挂月录将在今年年底竣工，
2: 那我们祝贺马川秀同志早日实现梦想。
3: 这条古道我们走了无数次，
4: 下次再回来咱们就走咱们的挂月录。
3: 十年了，我的心愿终于要达成了。
4: 十年了，我的心愿也终于要达成了。
5: 三哥，我听说你那个采石场依山而建，爆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6: 丰收啦！
15: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

酷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臭小子，
1: 又偷我糖吃，
2: 过来！哎，过来！说，
3: 这次怎么惩罚你？
4: 老君，我错了。
3: 你叫我什么？再叫一遍。
4: 宝爸。哎，
1: 乖儿子。我妈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让你吃糖，对牙齿不好。
4: 你藏在这是？故意让我吃的。
0: 我藏在这儿是考验你的毅力。
4: 我不要毅力，我要糖。
3: 你不听话，我告诉你妈打你了啊！
4: 嗯嘛，宝爸最疼我了。哎、
1: 就你最爱人了。
3: 儿子，一会儿帮宝爸个忙怎么样？
5: 把这个给你妈，然后就说。宝爸让我送你的，来，好不好？
4: 妈咪，再奖励我一块糖。
3: 哎呀哈，什么时候还学会讨价还价了啊？
6: 小宝，我妈让你去照相了。
4: 好嘞。
3: 来，别走，
2: 舅舅给块糖吃。
6: 谢谢舅舅。
3: 去吧。
0: 再给我儿子一块儿，来。
3: 别告诉你妈是我给你的啊，记住了啊。
7: 怎么样啊，菜都可以吧？
8: 可以了
7: 啊，行，那你们吃啊。
8: 好，好，谢谢。来
7: 来来，哎，好，这边酒还够吧？
8: 好，够，
2: 哎，好，
0: 好，走喽，照相去喽。
1: 三生在外面等咱们呢啊，
2: 走啊，
7: 小宝，又吃糖。
3: 我告诉你啊，这是他自己偷的。
4: 不是，宝宝故意让我偷的。
9: 马来宝，孩子都让你惯没样了。

0: 我不惯这神棍，妈，咱去照相吧。走，
1: 照我全家福去。走，
2: 照你照全家福。
3: 有没有看到妈妈？看到没有？哎呀！
0: 你们磨蹭什么呢？
3: 快快快，给我和我儿子照一。
1: 快照！
0: 来来来，哎，水灵，来，一起，快让全家福。
2: 你们先照，我跟刘荣姐说两句。
3: 来来来，给我和我儿子先照。
2: 行，来，我前一点，你别太往后往前一点。行，这春秀姐去电视台应该也快回来了吧？电台、电视台都要采访，春秀可不会放过这个给铁姑娘饭店做宣传的机会。也是啊，一大早上起来就开始梳洗打扮，那新娘衣服都穿上了。哎，水灵，我说你跟马来宝也差不多了吧？ 人家可给小宝当爸这么多年了，刚才照个全家福，你看你都不给面子。哎呀，这我这也不着急呀，春秀姐都没嫁呢，我着急嫁什么呀？
0: 你不嫁，他也不嫁，你们俩都不嫁，那你们就不是铁姑娘了，你们成老姑娘了。
4: 我妈不是老姑娘。
2: 行，你妈是好姑娘。哎，回来了，这说曹操，曹操到啊。
0: 是不是等急了呀？电台、电视台、报纸三家要采访，耽误功夫了啊！没有，不急，拍完全家福，刚好吃饭。
4: 好，
2: 这一下呀，我们春秀可成名人了。
0: 那我绿月的压力就更大了。
4: 行了吧，赶紧拍照，告诉大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哎，来，
0: 今天是我们进城10周年纪念啊，大家高兴点，开心一点啊。哎，你跟来宝。
2: 哎，我们这边
0: 往后一点，往后一点，往后一点，往后，咱往后，来来，往后啊，往后，来来，来来，准备好啊。
2: 3、2、宝爸给你的。哎，不行不行，我得重新来一张，我没看镜头。就这个吧，多有纪念意义呀，是不是？
4: 是啊，不经意的才是最美的瞬间。
2: 行了，不重要了，开吧，
0: 开吧，开吧，
2: 吃饭吃饭，
0: 走，
2: 来，
0: 走，
2: 走，
0: 走，
2: 慢点，慢点。
0: 我们铁姑娘大声点，大声点，遥控器呢？我感到十分的荣幸。首先呢，
2: 要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让我们有机会走出大山，进城创业，更要感谢党和国家给予我们。
5: 妈妈，你看，阿姨上电视了。
2: 行，小宝，你安静的看电视啊，
5: 走上了一条致富路。 马春秀同志，听说您进城10年一直有一个奋斗目标，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我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修成家乡的挂月路。这不光是我的心愿，也是我们挂月台几代人的心愿，更是我当初进城奋斗的动力。进城这10年来，我们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2: 那挂月路现在修建好了吗？
0: 是这样的，我们这几年呢是一边赚钱一边修路，但是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挂月路将在今年年底竣工通车。那我们祝贺马春秀同志早日实现梦想，谢谢。
2: 可以，可以，可以，都不见他。
6: 什么呀？我这后背手心当时全都是汗。哎呀，
2: 说真的，离开挂月台进城。 整整10年了，你们从身无分文到现在，成为铁姑娘饭店的老板，今天还上电视当模范，你们真的太了不起了！
7: 咱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我才体会到改革开放对咱们国家和老百姓是有多么重要。
8: 哎，昨天我看报纸啊，有这么几句话，说我们把奋斗的青春留在了家乡，我们把拼搏的汗水洒在了城里。
0: 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机会，我们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哎，这话说得好，这不就是我们吗？
9: 对呀，来，我提议，祝贺铁姑娘饭店能够成为模范个体户，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挂月路能够早日建成通车。
0: 哎呀！ 正好啊，借这个机会，我得先说两句。我的第一杯呢，要先单独敬一下我的丽蓉姐。姐，从在挂月台到进城这10年，你就是我。

0: 我们的定海神针，你在，我心里格外踏实。来，姐，我敬你。
1: 陈晓，说真的，你心里是有信念的，所以你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的路要怎么走。我呢，就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只小小的萤火虫，让你少一点磕磕绊绊，走得更稳一些。来，咱们姐妹俩喝一个。
0: 谢谢姐。
2: 今天说话都是飞机挂暖壶高水平。
3: 雪玲儿，要不你代表咱俩也讲两句。
4: 你现在是二级厨师了，我哪能代表你啊？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进城有十年了，这十年呢，有苦有乐，有哭有笑，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有了这么可爱的一个儿子。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和帮助，我自饮一杯。
3: 哎，别，我陪你一个。来，讲得好。
1: 哎，这样，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三个人是铁姑娘三姐妹。今天呢，我代表我自己，同时也代表春秀，我们俩敬水灵一个。水灵儿，你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你让我们懂得了生命更多的意义，同时你也让我们懂得女人应该怎么样越活越美丽。来，咱们三姐妹喝一个。
4: 姐，你过奖了。
5: 女朋友你妈妈有文化，就是会说话。
1: 讨厌。
6: 我呢就不发言了。
7: 今天我亲自下厨做了一道菜。啊，萍萍上菜。哇
1: 哇，这什么呀？
8: 给我的。
7: 这道菜为你而做，你切开看看。春秀，我于大河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就是陪你修过爱路，第二件就是要娶你为妻。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十年了，我们等了十年了。春秀，我希望在挂爱路竣工通车的那一天，你马春秀成为我的新娘。嫁给我吧。
1: 春秀，姐。
9: 就是这个号码，对，呼二十遍，对，一遍不多，一遍不少，二十遍。好，呀，还挺快这玩意儿。
1: 你呼我干啥呀？
9: 我这不是没用过吗？新鲜，我试试玩好不好使。
1: 行了，别玩了，赶紧帮我把这整理一下。
9: 那你说这于大河还挺大方，给咱仨一人买一 BB 机，这得不少钱吧？
1: 人家现在是建筑队的老板。
9: 哎，水灵，嗯，你说这春秀和于大河这一结婚没人管我了，我可咋整呢？
1: 你就说啊，这几年光我就给你介绍了多少个了，

0: 一个都看不上呢？
1: 第一眼就没感觉，
2: 长相不合格。
0: 爷爷总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再说了你长得也不咋地。
1: 行，我长得也不咋地，但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给我找一个呀，你得高看我一眼。
0: 我低看过你吗？
1: 没低看，但是在你心里啊，我还是以前的马来宝。
3: 哎，你就说我现在吧哈，厨师这个行业在社会上挺抢手吧？
1: 铁姑娘饭店股东，
3: 好歹我也算一个事业有成的小老板吧。
1: 大龄未婚，成熟稳重吧。就算以前我是个失足青年，但我也属于浪子回头金不换呢。你说你就不能给我找一个漂漂亮亮、水水灵灵的姑娘吗？
0: 懒得理你。
1: 哎呀，还有人呼我呢。
3: 哎，喂，你好，哪位呼我？啊，好的，我明天就去交费。
4: 哎，都发完了吗？这就完了，你们点我钱啊。
5: 不是，我们这也要大半年了，就给这俩眼珠子？
4: 就这些钱也是于总自己掏的腰包。
6: 还有没拿到的吗？
4: 没了，就剩他们三个了。
6: 我跟你们仨说两句啊，
4: 你们都知道东华工程烂尾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6: 现在我真的无能为力了。我给你们打的欠条你们收好了，以后我要是赚到钱，我第一时间还给你们。
5: 啊，拿这玩意儿就给我们打发了？
4: 不管你们信不信啊，这是于总娶媳妇儿的钱都拿出来给你们发了。
7: 跑得了和尚他跑不了庙，走吧。哎，走吧。
8: 他们几个也被王三海叫走了，看来王三海那个采石场是干起来了。
6: 算了，由他们去吧。
8: 没想到挂月路没修好，王三海先回挂月台干上采石场了。
4: 兄弟的钱都发完了，你可以安心回家结婚了，台上这个数。
6: 这些年脱了几层皮，就剩下这三万块钱了，要不是你们帮我把着，我估计连这三万块钱我都剩不下。
8: 大哥，你呀别撑着，跟马春秀说实话，免得结婚之后闹误会。
6: 我必须撑着，这年头要没钱谁愿意跟你做生意，没钱谁愿意跟你。
8: 马春秀不是那种人，我是怕他误会别的。
6: 你说修路的事儿我也没帮上春秀，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了。
4: 大河，你别这么说，你可够对得起他的了，你这一等就是十年啊。
6: 哥，
9: 嗯，
6: 我再嘱咐你一遍，我现在的情况跟春秀跟苏丽蓉一定要保密。
8: 哎呀，放心吧，一直替你保密呢。
6: 你们跟着我受累了，眼下这烂摊子就麻烦你们了。
4: 嗨，看摊也没啥累啊，放心吧。
8: 大河，你呢跟马春秀是高高兴兴的啊，时间定下来提前通知我们，我们都能回去。
6: 好，那我先走了。
9: 走吧。
10: 哎，哟，还是真花的。
11: 准备好了吗？
10: 啊，好了。
5: 哎，师傅，
6: 师傅等一下啊，这样好看。师兄，手给我，
10: 来吧，师
11: 傅。对，特别好，来，来一张。
12: 你俩真的是天设一对，地造一双，绝配。
10: 来，拿着，可以了吧，师傅？
11: 可以了。
5: 哎，师傅，再等一下啊，
6: 春晓，咱们再拍几组。
10: 行，那就再拍几组。
6: 哎，我来，我来。

0: 三海啊，恭喜恭喜，开工大吉，开工大吉。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俊海啊，
0: 马叔，
1: 三海的采石场开工了，
0: 开工了。要说这事儿啊，还得感谢马春秀。
1: 感谢春秀啥呀？
0: 要不是这些年他一直出资修建挂月路，三海这采石场啊也开不到咱挂月台来，这也算他村办企业啊。
1: 刚才那动静不小啊，
0: 爆破呀！这就跟当年春秀他们炸山修路一样，好事儿。马叔，我那边有点事儿，您坐会儿，坐会儿啊。

0: 马叔啊，看这情形，这挂月路过段时间就能通车了吧？
1: 差不多了，咱们挂月台几辈子人的心愿就要达成了。
0: 哎呀，要说这心愿呢，现在只是达成了一半。这两个孩子要是结了婚呢，那才是圆满了呢。
2: 也真够难为这俩孩子的，为求这路，都拖了多少年了。
0: 马叔啊，十年了，我家大河等着春秀整整十年呢。这回无论如何，你可得给我们家大河做主。这挂月路一通车，就让他们俩结婚。
2: 好，我做主。这样呢，也了了我一桩心事。说不定我还能抱上重孙子呢。
0: 我也等着当奶奶呢。
2: 这炮一响，我这心里就直忽悠。
0: 可不是嘛，我这心里也突突的。哎呀，这个三孩啊，可真能折腾的。行啊，让他闹腾去吧。他就是把天炸出大窟窿来，也不能拦着这俩孩子的婚事。

0: 春秋，怎么不走啊？
1: 这条古道我们走了无数次，
0: 下次再回来咱们就走咱们的挂月路。
1: 十年了，我的心愿终于要达成了。
0: 十年了，我的心愿也终于要达成了。

0: 哎，哎呀，这去过城里就是不一样。我们这回家了啊！哟，哎呦，于老板，马经理，
1: 三二哥，
0: 三哥，别这么称呼我们，现在你才是老板。哎，我那都是小打小闹，上不了什么台面。 这要说现在有点小成绩啊，那也是前些年我跟着于老板鞍前马后的学会了一点皮毛，才开着这个采石场。<笑>哎，
1: 我听说不少村民入股了你的采石场。
0: 啊，是啊。哎，对了，这几天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你们二位回来的啊，一直盼着你们那个挂月路的通车仪式啊。我跟你们说，城里面拉石头的车队我都联系好了，你们放心啊，我保证。 只要一通车，

0: 咱们这挂月路上车轮滚滚，挂月台财源广进。
1: 好。
0: 二位老板，你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不能拖了咱们挂月台乡亲父老们的后腿。
2: 三哥，我听说你那个采石场依山而建，
3: 爆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万一出现意外，那可就会出
0: 大河。那违规操作是以前马春秀干的事儿，我们现在请的爆破技术人员都是专业的。
4: 三海哥，多少年的老黄历了，您还提？您的采石场干得好，咱们全村人都高兴。
2: 对
4: 啊，那我们还得回家，先走了，大河。
2: 走，
4: 走了啊！你就不应该输。
2: 终于到家了。
5: 我估计啊，他们肯定在门口等着咱们。
2: 对，
4: 站住！
2: 爷爷，妈，妈，
4: 春秀啊，你陪着爷爷，我和大河先回家了。哎，婶子，回头我去看你。
3: 爷爷，我们先回去了。
6: 哎，好，
2: 来，春秀的行李。哎，
4: 来，我走了，走了，走了啊！哎，
6: 可把你给盼回来了。
4: 哎，回家。哎，
6: 走。

0: 别忙活了，快坐下来吃饭。
1: 不忙不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家必须得吃碗面。妈，哎，这几年您受累了。哎呀，咱家
0: 地不多，妈干点活啊，就当锻炼身体了。我这次回来啊，一来是准备挂业路年底通车，二是把我和春秀的婚事办了。真的？
1: 这回啊，我们指定结婚。妈啥都给你准备好了，改天呢找马爷爷给你们选个好日子就行了。
0: 我和春秀商量好了，打算先在城里摆两桌，再回瓜野台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请全村的乡亲们都来喝喜酒。
1: 听妈说，明天你们俩就去把结婚证领了，等通车的时候再喝喜酒。为啥呀？
0: 你说为啥？这么些年，你的婚事是妈的一块心病。听妈的啊，明天就去把证领了去。等领了证，通车的时候再喝喜酒，什么都不耽误。行，妈，这回听您的，明天我就和春秀去领结婚证，通车的时候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哎，喝酒。
2: 何回来了吗？三叔，哎呀，来来来，三叔，好久没见了，
3: 可不是呗。你跟春秀一块回来的。
2: 三叔，您快坐，刚好给您汇报一下我跟春秀的事儿。
3: 你们这都是大老板了，还跟我个小芝麻官汇报啥呀？
2: 必须汇报，必须汇报！来来来，
3: 汇报汇报，一定得汇报。哎呀，
1: 都是大事儿，大喜事儿，还等着你给张罗着操办呢。
2: 都啥事儿啊？
4: 结婚通车，这都是大喜事啊！哎，整一口，您就别喝了，以茶代酒吧。哎呀，
2: 都判了10年了，你
4: 行，就这一杯。好，爷爷呀，我算了一下啊，大概到今年年底，咱们挂月路就能正式通车了。嗯，到时候呢，我打算搞一个通车庆典。
2: 那我跟大河的婚礼也就一起办了，您看咋样？哎呦，
3: 我孙女出息喽！那我跟大河结婚了，您有啥要嘱咐的吗？你俩的婚事啊，早该办了，维修路兜兜转转的都拖了多少年了？
4: 哎，爷爷啊，话可真不能这么说，如果我们俩早就结婚了，您信不信这路肯定修不成？嗯。
3: 我信，所以啊，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才是真正的爱情。这爱情和婚姻，它不一样。爱情呢，就好像这杯酒，看着好喝，喝着就上头；婚姻就像这碗饭，看着不起眼儿，不吃它就饿得慌。

0: 可我相信我跟大河之间的情感是既有这酒也有这饭。
1: 哎，是不是酒呢，要站在对方的心口去感受，饥寒冷暖酸甜苦辣，悟去吧。
0: 行，敬您一杯。哎，小口啊。
1: 哎，对了，来宝和水灵他俩是不是还晃悠

0: 你没事吧？啊？
1: 没事。
0: 来来来，你说你当了这么多年厨师了，怎么还烫了手呢？
1: 走神儿了。哎，我刚才就在想啊，你说春秀回挂耳台了，跟爷爷说他和于大河的婚事，你说爷爷得多高兴。哎呀，十年了，没想到这当妹妹的结婚结到他哥前面去了，还好爷爷这骨头硬啊，不知道他能不能得到我结婚。
0: 你以后炒菜别走神啊，这得亏是烫着手了，这烫着脸可怎么办呀？
1: 没事。
0: 你要是想参加厨师比赛就得注意。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参加厨艺比赛呢？
0: 我看你在报纸上标记的。
1: 哦，挣点奖金呗。
0: 那报纸上好像没提奖金的事儿。哎，
1: 哦，图个名。你想啊，咱饭店现在这么红火，
2: 你说我要是再不进步进步，那不真成跛脚追老婆越追越远了吗？
0: 包哥，我希望你进步是为你自己而不是为别人。
1: 打住啊，水玲，这几年我没再逼过你吧，你也没必要非得把我这点心思给磨平了。以前呢，是我总想要一个什么结果，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天天就守着你和小宝过日子，我觉得挺好，挺幸福的，我挺知足。
3: 宝贝，好香啊，你们在做什么呀？
4: 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教你个绝活，来。班长，先帮胡萝卜脱去他的衣服，把他的衣服脱掉，然后呢再帮他脱掉帽子和他的鞋子，我们帮他化个妆，帮他抠个鼻孔，挖挖鼻屎。好了，看看这是什么呀？
3: 小红猪呀。
1: 红猪像不像妈妈
3: 呀？
5: 咱们老马家呀，就这么一个主，哼，还是个痴情主。
6: 我哥呀，就撞到水灵这种南墙上，不回头了。有时候我看着他都心疼。
5: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看见人家是苦，没准啊，人家心里甜着呢。这世上有人能代人受过。代替不了人家心甘情愿，还折腾去吧。
6: 保不齐呀，等我结婚了，他们两个人也该升温了。嗯，
5: 那你可得赶紧加把火。嗯，
6: 您放心吧。咱回屋吧，明天一大早啊，我还得去村委会商量通车的事呢。
5: 哎呀。

0: 陈秀啊，
1: 哎，
0: 昨晚上大河把年底通车和你们要结婚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我真为你们高兴啊。10年了，为了修路都把你。

0: 婚事耽误了，和你们比呀，我这个支书真是有点惭愧呀。
1: 我们都挺惭愧的。
2: 你们可别那么说，一个人对党的贡献不能用任何东西来衡量。你们这么多年在基层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水秀啊，你为家乡做出的贡献，这大家伙都看在眼里了。通车庆典的时候，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尽量满足你。
3: 三叔，我没有任何要求，委托村委会来操持，我个人啊就不出面了。
0: 不出面？不，你这不图名不图利的。
4: 要不这样，咱把挂月路改个名，就叫春秀路。
2: 三叔，您这是在折我的寿啊。挂月路这个名字已经叫了几百年了，而且这条路是几代人都在修，我只是这条路上的一块石头。我现在啊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咱们这条路早点竣工通车。
0: 好，既然你相信村委会，相信我，那我就来操持这事儿，你们俩呢就放心去筹备婚礼，等挂月路通车之日就是你们结婚庆典之时。
1: 这才叫做双喜临门呐。
4: 谢谢三叔。

0: 筹资金修建过岳麓，我们要向他学习，向他致敬。咱们一起甩开膀子加油干，咱们争取年底通车，
1: 争取年底通车。

0: 沈子，等我们领完证回来再看。
1: 哎呀，耽误不了几分钟了，就看一眼，就看一眼啊！来来。
0: 婶子，太让您费心了。
2: 36条腿，三砖一响。
1: 这被啊都是心里新面新棉花过盖好几年的了。还有这个。哎呀，我可没有催你们的意思啊，早晚用得上。
3: 谢谢婶子。
2: 谢没谢，我妈呀说一套做一套，挣一领立马让你生。
3: 你这孩子还没结婚呢，胳膊肘朝外拐。春秀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我能对我姑娘那样吗？
4: 婶子，将来咱俩一伙。
2: 那不对，是咱仨一伙。
5: 等路修好了，车就能开到家门口了。
0: 等咱俩办婚礼的时候，在观月路上摆席咋样？
2: 你这是想哪儿去了？
0: 要不咱请乡亲们看场电影吧，就在观月路上扯银幕。
5: 你啊，干脆把婚房搬到观月路得了。
0: 你是知道我盼这一天盼了多久，我能不期待吗？
2: 陈秀，我都迷糊了，你是嫁给我还是嫁给观月路？
0: 我当然是嫁给你。
2: 春秀，你慢点。有被埋的吗？
0: 慢点，慢点，慢点。
2: 有被埋的吗？
6: 就我俩喊一个，都埋里头了，肯定没得救了呀。
0: 张
2: 海
0: 哥，
2: 张海，张海，
0: 哎，站住！
2: 春秀，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7: 三叔，我俩本来去领结婚证，正好赶上。
0: 三叔，王三海被埋了。
8: 救人呐！
0: 张海哥，
2: 王三海，
0: 张海哥，
2: 王三海。
0: 张海哥，
2: 海儿啊，
0: 张海哥，
2: 王春海，王春海，王春海，
1: 听说呀，好不容易才扒出来，哎呀。都没人样了，
9: 不是谁都能赚钱。他王山海的命担不起这份财，
1: 他那采石场还是大家凑的钱，这可咋办呢？
0: 那你说咱这钱是不是都当水漂了呀？啊！
9: 要我说，最倒霉的。

0: 还是那个马春秀，马上要通车的挂月落，这因为采石场的爆破又给堵住了。
1: 哎，听说啊，王三海这次炸山用的火药量太大了，才导致采石场滑坡，
2: 连带着挂月路那边的山也滑坡了。
3: 哎，这挂月路啊，啥时候通车就不一定了。

0: 春秋，钱没挣着，还没娶上媳妇儿，人就没了。我还以为你为这条路发愁，
1: 那是一条人命啊。 给三海哥鞠个躬吧。
0: 嗯。
2: 哎呦妈呀！
0: 怎么了？
2: 坐的时间有点长了。

0: 三哥是走了，可把咱也给毁了。
1: 发家致富没有错，他可能太着急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春秀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挂月露也有他的命，你呀、啊，没必要把一辈子都搭进来。
2: 修不成挂月露，我不甘心。
3: 那你说吧，咱们上哪儿再筹这20万去？
2: 我想把咱们的铁姑娘饭店给卖了。
4: 疯了！
2: 我就想修成挂月露。
4: 那你就断了自己的喉咙，不断了是吗？
5: 来吧。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唱音符，尽在千锅百沸。千锅煮沸百般滋味，山海荤素尽纳其中，穿淌世间万千烟火，清辣鲜醇各成一体。柳州山多水丰，盛产螺蛳，螺蛳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螺蛳鸭脚包是当地的一大特色，汤底提鲜的秘诀正是必不可少的石螺。大蒜、干辣椒、酸笋、生姜爆香，加酱油、蚝油，不断翻炒。好的螺蛳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重，而是讲究鲜。汤要鲜，固然少不了猪骨、鸡肉，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即将起锅之际，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诱人的香辣味儿瞬间被激发出来。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柳州螺蛳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酥软易脱骨。倒入炸好的鸭脚，放老抽调色，红油增香。两小时后，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了。一只完美的鸭脚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饱吸卤汁，芋头香甜软糯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螺蛳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汤底麻、辣、酸、鲜四味交织，主料螺蛳鸭脚二者交融，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更是藏在火锅里食物的私语。椰风海韵是热带写给土地的情书。海南特有的椰奶鸡火锅，将甜蜜与醇厚尽收一锅。文昌鸡在山野间自由奔跑，啄食椰蓉长大的它们，皮肉间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只有紧致与爽滑。劈开老椰子，刮出雪白的椰肉，再用清水洗涤，滤出椰奶。鸡肉切块，放入椰奶汤中，放枸杞、红枣、香菜炖煮，慢火轻煨，鸡汤的鲜美缓缓渗出。椰奶鸡火锅讲究先喝汤再吃鸡肉，无需蘸料。醇厚的味道搭配椰子的清甜，足以俘获人心。这里因海而生、靠海而活的人们，把美食变成了沟通的语言，化作一锅抚慰人心的温柔滋味。花椒食用时触发神经，这种口感中国人称之为麻。朝天椒辣度极高，两种食材汇聚于一锅之中。炎热的季节，人们却热衷于这种温度更高的美食。两种不同的辣椒混在一起，

牛油能有效吸收辣椒和花椒的味道，这是重庆火锅另一个秘密武器。豆瓣和豆豉让汤汁浓稠，姜末的辛香则使辣味的层次更加多元。冒问大红袍，麻味浓烈，金阳青花椒香气外向。比原材料正宗更重要的是厨师不停翻炒，香味物质渗入油中，再经过烹煮，芳香素进一步释放，火锅底料炒制而成。黄喉是牛或猪的主动脉，毛肚取自牛的第三只胃，只选用叶瓣部分，它足够薄且面积巨大，表面能吸附大量调料，口味浓重。短暂汆烫后，口腔瞬间感受到的滑，加上牙齿发力后的爽脆，让人上瘾。鸭肠、榛花、耗儿鱼、午餐肉等食材都在火锅中相逢，并化腐朽为神奇。花椒和辣椒的香艳相逢，不仅是味蕾和神经之间电光火石般的碰撞，更塑造了火热的盛夏味道。贵州的一种代表料理，颠覆人们对酸的想象。酣畅淋漓的味觉体验让人欲罢不能。红酸汤，作为独具风味的特色调味品，其制作过程融合了传统工艺与自然食材的精华。新鲜野生的毛辣果，色泽鲜红，果肉饱满，是红酸汤的基础。适量白酒的加入，不仅具有杀菌的作用，还能加速发酵过程。最后封坛，放置在温暖避光的地方等待发酵。发酵成熟的红酸汤，酸辣醇厚，回味酸甜。肥美嫩白的姜团加入鲜红的酸汤，火用炙热升腾着温度，鱼的鲜美和酸汤的醇厚融合交织，彼此成就为最佳搭档，每一口都是口腹之欲的极致满足。酸味打头阵，不尖利，但却带着时间的醇厚，紧接着辣意浮现，温润不燥，鱼肉细嫩回甘，混着汤汁入喉，所有的味道最终融合成一阵酥麻的悸动，直冲天灵。不同于夺目的红酸汤，铜锅奶茶泛着白丝绸般柔和的雅光，一口咸香颠覆人们对奶茶的全部认知，独特风味藏在每一道工序之中。掰碎紧实的深褐色砖茶，放入茶壶加清水温煮，熬出馥郁底色，逼出浓郁茶香。鲜奶在铜锅中沸腾翻滚，用木勺搅出奶香，将过滤后的茶汤与煮沸后的牛奶混合，激发出奶汁的醇厚甘甜，柔化茶汤中粗粝的涩味，为铜锅奶茶的厚重底味和温润口感打好基底。炒奶茶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美食，羊尾油煸出油脂的香味儿，酥油、干肉、奶疙瘩、炒米等食材相继加入，再翻。

中，凝炼出诱人焦香。将滚烫的砖茶鲜奶注入铜锅，用木勺扬起奶茶，让汁香、茶香、食材焦香彻底交融，香味在翻腾中继续升级。最后，奶皮子与奶酪的加入，为铜锅奶茶画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它们在沸茶中缓缓融化，口味咸香主导，拥有醇厚饱满、复合口感的铜锅奶茶制作完成。奶茶热气扑面，喝上一口，鲜奶的醇厚随即裹了上来。这还不是全部，凉肉和油酥饼相继登场，泡到奶茶里，热奶茶迅速渗透，油脂的香与奶的咸醇不断交织，一口下去，品味草原上最实在的满足。有些沸腾暖锅讲究食材选择，有些以独特滋味为食客带来感官刺激，而有些则别出心裁，以器具取胜。高县土火锅起源于明末清初，在辣味火锅一统江山的川地独树一帜，而风味的形成早在器具就开始塑造。锅体是用当地特有的底板泥制作而成，其独特材质使得烹饪出的食物具有鲜、香、脆的特点。从做坯到造型完成，需要十多道纯手工工序。高县土火锅中的食材多取自本地，山川湖海多路食材分层码放，最底下便是越煮越糯的芋头，放入土鸡、酥肉，再往上放入调鲜一绝的墨鱼与黄花菜和木耳，淋入高汤，来一场鲜与鲜的美妙邂逅。在烟囱里加入点燃的炭火，慢火细熬，关盖焖煮两小时，将美味交给时间，熬制出的动物油脂与食材交融，煮的汤底清浓醇厚，这时可以盛上开启鲜味的另一法宝——尖刀圆子。继续焖煮10分钟至15分钟后，所有食材芳香四溢，美味大功告成。芋头的清香，鸡肉的鲜香，酥肉的焦香，在密闭的锅体里反复交织，相互渗透，汤色浓郁却不浑浊。一家人围坐，热气模糊了彼此的面容，筷子在锅中起落。这一口土锅里煮的不只是肉和菜，更是人们对团聚最深的理解。农家火塘，铁链垂下，铁制吊锅悬挂房梁，这便是四川的一种独特吊锅。牛排吊锅正是用这种特色炊具制作而成。火候是牛排口感的关键，吊锅在升降之间让牛排接受温度的精准淬炼。洋葱、大蒜在热油中爆香，十几种香料与豆瓣酱随之倾入，它们在滚烫的油中交融的刹那，麻辣鲜香顷刻苏醒，冰糖与醪糟则以一抹甘甜巧妙调和辣度。

最惊艳的瞬间莫过于白酒淋下时腾起的火焰。烈焰不仅瞬间封存肉汁，更带走肉质中残留的腥气。当酱料与高汤完全融合，这一锅便开启长达一小时的慢炖之旅。依次加入土豆、胡萝卜、海带、干豇豆，终成一锅凝聚着巴山蜀水，成就舌尖风土至味的美食。时光在沸腾中沉淀，牛排吸进汤底精华，这一锅肉是主角，素是陪衬，各司其职。一口肉，一口汤，吃的便是这山野间最朴素的人间至味。牛排的醇厚与萝卜的清甜在口中交织。

演化为要将容器也一同吃下。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混搭风格，以蔬菜为器皿，一只冬瓜便是浑然天成的汤盅。选一只圆润饱满的冬瓜，一刀砍下去，去头去尾。冬瓜本身口味清淡，想勾出瓜的清甜味道，优选香气适中的禽类。当地特有的青头鸭是不二之选，鸭子的重量控制在14两之内，一只鸭子一个冬瓜便是绝配。将冬瓜顶部切开，小心地将里面的瓜瓤去除，将备好的青头鸭、排骨、蛋菜和瑶柱等食材切块放入其中，加入清水盖好，将整个冬瓜盅放入锅中，大火煮45分钟左右，冬瓜会逐渐吸收馅料的鲜味，变得软糯可口。冬瓜清新的原汁原味也进入汤中，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蒸透的冬瓜入口即化，带着汤汁的鲜美与自身的清甜，汤色清亮见底，不带一丝油花，却浓缩了山海之鲜。吃到尽兴时，烫煮上自己喜爱的食材，品味着生活的美好，人间至味是清欢。酱油是经过煮制之后，搭配青红辣椒特制的蘸料，让鸭肉吃起来更加鲜甜。各地的物产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对汤的选择和制作更不相同。冬瓜中盛着的是人们食不厌精的烹饪哲学，山海之珍尽纳一瓜之中，最后连着容器也一同吃下，不留一丝浪费。千锅百味终归一处，一口锅便是一个乾坤，容得下山川湖海，化得开酸甜苦辣。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八月七日立秋，暑热未消，农事忙，加紧田管保收成。云南石林火把节，抹黑脸跳三弦，火把送祝福。强降雨至陕西部分地区出现山体塌方、泥石流，抢险救援持续进行中。极端高温持续冲击韩国养殖业，大量畜禽养殖鱼类死亡，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八月七日，我们迎来立秋节气。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但立秋并不等于气象学上的入秋，此时仍在三伏天，我国大部分地区暑热未消，气温依然较高，农作物也进入生长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谚有立秋不出头，拔去喂老牛的说法。立秋时节，玉米、水稻、谷子等秋粮进入抽穗定型临界期，正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河南许昌舞女店镇的万亩示范田里，植保无人机在玉米田上方低空匀速飞行，通过扰动气流为玉米辅助授粉。
1: 以前这个老辈儿老是念叨立秋不出头，现在玉米抽穗吐丝，使用这个无人机搅动容器进行辅助授粉，你看这个棒子的结实率一下又上来了。
2: 立秋不出头啊，的核心就是说提醒了农户，关注这个穗分化这个关键节点。科学应对呢有三点：浇好抽穗水，保持这个土壤水分，追施个花蕊肥。另外呢，推广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减土秸。八月中下旬呢，灌浆期呢设施一分多粗，防病防虫，增粒种。
0: 在山东榆台县，三十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拔节运穗期，农技人员正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结合近期高温高湿天气，为种植户现场讲解科学管护要点。
3: 当前正是攻取大穗的关键时期，要做好科学管穗，及时追好穗肥。特别是近期持续的高温高湿，容易诱发病虫害，及时防止，最大限度减少病虫危害损失。
0: 立秋十天遍地黄，在我国南方地区早稻收获进入收尾阶段。在四川叙永县的万亩梯田，沉甸甸的稻穗掀起一道道金色稻浪，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近年来，当地通过小田并大田，建成了田成片、路相通、渠相连的万亩梯田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4: 大概要收割期以后呢，九月中旬。

0: 我晓得有个可能大概收几百块钱到工。我们现在都是使用这种机车、机收，节约人工成本，又节约时间。
1: 宁夏固原市的11.13万亩春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在西吉县火吉村，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作业。春小麦收割完成后，火吉村还将播种白菜、西兰花、甘蓝等短周期蔬菜，通过春麦秋菜轮作实现一田双收。据了解，宁夏全区种植春小麦62万亩，目前收割进度已超过90%。立秋晒秋，五谷不愁。借秋日强光去除潮气，隔绝虫媒，很多地方的老乡都在忙着晾晒秋收作物。
2: 粮食要想安全储存，要求它的种子含水量要在13%以下。那么立秋之后，空气湿度下降，晴天增多，秋风干爽，是天然的晾晒窗口期。充分晾晒呢，能够快速降低种子里面的含水量，抑制霉菌虫害滋生，防止谷物发霉发芽，实现长期储存。
1: 在江西婺源黄陵谷村，层层叠叠的晒架铺满房前屋后、窗台屋顶，勾勒出一幅色彩浓烈的秋日丰收画卷。
3: 立秋天气干爽，阳光充足，是晾晒粮食的最好时节。我们把新收获的农作物晾晒风干，既能长久储存，颗粒归仓，也寓意着岁岁丰收。
1: 在湖北巴东县地处武陵山悬崖地带的牛洞坪村，村民们抓住晴好天气，将小土豆、辣椒等摊铺在院坝晾晒，辣椒火红，土豆土黄，色彩错落交织，暖意融融。立秋前后是福建永泰县一年一度晒制李柑的好时节。晾晒场里，老乡们在不时给李柑翻面，确保晒得均匀。不同品种的李子因脱水程度不同，呈现出黄橙紫的色彩。鲜果变成李柑需要经过选果、摇青、洗果、摊晒、腌渍等多道工序，每50到60斤鲜果可得约10斤成品李柑。立秋节气恰逢三伏、中伏、晴好时段，在山东巨野县陶庙镇，老乡们忙着晾晒辣椒。连日来，山东巨野县陶庙镇天气晴朗，光照充足，为辣椒晾晒提供了天然优势。自然晾晒既降低了烘干成本，也保留了辣椒原有的色泽与风味。陶庙镇是巨野县辣椒核心种植区，规模化辣椒种植面积5000余亩，干辣椒亩产约700斤，亩均纯收益超7000元。今年立秋处在中伏，夏秋之交，饮食方面应当注意哪些？一起来看。这段时间饮食应把握清暑不寒凉、润燥不滋腻原则，优先选择温润生津的食材。生吃梨或者炖煮冰糖雪梨能够有效缓解咽干，银耳、百合、莲藕、蜂蜜润燥生津，煮粥、煲汤都很合适。同时减少辣椒、烧烤、油炸类食物，冰镇冷饮也要少吃。
4: 就秋燥往往表现的是口干、咽喉干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合谷穴的按摩。合谷穴呢，就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虎口这个位置，它可以改善口干的状况。
1: 在山西忻州，传统铜火锅成为大家体验贴秋膘的热门选择。在忻州古城街巷铜火锅店内座无虚席，炭火铜锅上桌，本地酥肉、时令鲜蔬摆满餐桌，汤底咕嘟翻滚，让人食指大动。
5: 听说咱们山西忻州的铜火锅特别的地道，我们就过来特意尝一尝。北方有立秋贴秋膘的说法啊，我们就

都拿着大小各异的火把，那这些火把呀也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手里拿着的就是石林火把节当中最常见的松木火把，松木呢易燃耐烧，当地人会选用像我手臂一样粗、长度2到3米的新鲜的松木树枝，削去外皮之后开始制作。制作的时候呢，其实会把枝干凿出缝隙，再用小木块把枝干撑开，这样呢空气就能够充分的进入，火把就能烧得更旺。当地人会把火把烧过之后落下的炭灰抹到身边人的脸上，这种抹黑脸的习俗其实也是包含着满满的祝福。来到火把节呢，除了体验这些与火相关的项目之外，还可以体验各种有特色的民俗活动。比如在现场我就看到有不少朋友身着传统的民族服饰，跳起了彝族的大三弦舞。

0: 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1: 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0: 嗯，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起身。

0: 旋转，并且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1: 啊，
0: 完成旋转。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
1: 嗯，
0: 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
0: 啊，
1: 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以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
1: 嗯，
0: 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
1: 哇，
0: 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1: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

0: 要等风停。
1: 但小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1: 是。
0: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5: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洗完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0: 鸣金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1: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0: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1: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0: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鸣金只有13岁。
5: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0: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1: 来吧，看看
0: 好
1: 会怎么样，
0: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1: 好，
0: 单臂支撑，

0: 是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天！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8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看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1: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1: 再旋转，
0: 真棒真棒。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0: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各部门请注意啦，渤海镇百丽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4: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5: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6: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7: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3: 咱们动起来！
7: 为了百丽宴，冲啊！
3: 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yeah ！哎呦，
0: 哇、哦，盘子转起来了。
3: 哎，这个是瓷盆。哎呦，
1: 哇、哦，盘子盆都行。
0: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3: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眼睛、哎。
0: 这个能转不能？
3: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着，别砸到你了，大哥。
0: 行，你注意点啊！哇，真行啊！哎，哇，哎呦，
3: 还有托盘，
1: 长方形也行。
3: 对。
1: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哦，还跳呢！
8: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3: 是的。
8: 那么好，那么好。
0: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8: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0: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1: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3: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1: 来，
0: 试试。
3: 掌声响起来。三，一。
8: 泄的可能。
0: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8: 可以了，刘大哥。
0: 我越走越快，
1: 这还能接呀？
0: 还能抛接？哇！
1: 连续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8: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0: 你看他都比，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你看我把他人物立起来，
9: 你看比我都长。哎，
0: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9: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
1: 你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10: 想。
0: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1: 咱试试，刘大哥，
9: 我只能试一下啊，
0: 试一下。
9: 一、二、三，哇，
1: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8: 成功！
0: 哎，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1: 太丰盛了！
9: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1: 王师傅，您给介绍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11: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1: 尝尝啊，
0: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了。
11: 对对对，
1: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0: 没错。
1: 好，下一个。
11: 下一个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1: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0: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1: 是，
0: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11: 栗栗相遇，
1: 嗯，又鲜又香。
11: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大白菜，
1: 这个更加清甜了，
0: 对，
1: 而且很爽口。
0: 没错啊，
1: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0: 谢谢。哎，
12: 我有好多。
0: 我的天，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1: 放地下吧，
0: 挺沉的，就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8: 我在想呢。
0: 放这儿就行。
8: 想的只有这。
0: 放这儿就行。
8: 只有这。
0: 放这儿就行。哎，
1: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13: 一路向前。
1: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中国海，繁衍生息的海洋动物超过20000多种。无论是弱小的生物，还是庞大的猎手，他们都要为生存全力以赴。海洋变幻莫测，只有凭借智慧、力量和勇气，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挑战中赢得存活的希望。一头年轻的布氏鲸，身长达10米，体重约20吨。

维系生命，它必须在夜晚追随食物深潜，白天上浮前行，只为在春季之前赶到北部湾。是否能在海湾赢得期待中的盛宴？谁也无从料定。布氏鲸的觅食之旅仍在继续，它不再形单影只，雄性布氏鲸努力争取异性的爱慕。

然而并没有那么顺利。无论怎样，旅途不再寂寞。正值早春，小沙丁鱼如期而至，它们在北部湾集群繁育。布氏鲸终于找到搜寻已久的美食。

这是最大的鱼类，鲸鲨。时至二月，鲸鲨从遥远的委内瑞拉海岸来到这片进餐场地。然而，饵鱼却围着鲸鲨活动。他们在寻求鲸鲨庇护。其他掠食性鱼类也在附近潜伏。黄鳍金枪鱼看似比鲸鲨更为机灵。鲸鲨开始下潜，离开这片拥挤的区域。随后，黄鳍金枪鱼群便开始捕食这群脆弱的饵鱼。然而，鲸鲨又归来了。鲸鲨张开大口，吞下满满的饵鱼。鲸鲨与金枪鱼一同分享了这顿大餐。金枪鱼必须小心鲸鲨，除非他们也想成为鲸鲨的美餐。这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性鱼类，大白鲨。

南非海狗每天在黎明时外出捕鱼，它们必须穿越一片狭窄海域才能到达外海，而大白鲨就在那里巡游。海狗们必须拼命游泳。

0: 白沙的速度和力量来自体内高速的新陈代谢，它们只待在低温海域，也只有这些海域才有足够的食物能养活如此贪婪的掠食者。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不把他气死，你不罢休啊？
1: 那能怨我吗？他非得逼我嫁，我跟秦月良压根就不是一路人，跟他过日子，他遭罪，我也遭罪。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俩做不成夫妻？
1: 做不成。
2: 哎，雪良，你帮我查查，是不是梁百川？要是他，你让他来找我，啊？他让我给他赔礼道歉，我给他赔礼道歉；他让我给他钱，我给他钱，不就这点事儿吗？
3: 爸，这个不能查，人家又不是诬告，您就别查了。
2: 行，你不想查就不查，我查，我一定查出这个人是谁。
0: 哎，你要跟秦学良离婚，你爸不能让你回家。
1: 我才不跟他离婚呢，我就磨他，我把他磨得不耐烦了，受不了了，让他提出来跟我离婚，这就不怪我了吧？你看到时候我就有话说了，是秦学良不要我了，不是我不跟他过日子，我爸还能不让我回家住吗？
0: 这倒是个办法。
1: 所以啊，妈，你得配合。
0: 我咋配合呀？
1: 你得不停地在我爸面前说我在秦学良家表现得如何如何好，他们娘俩如何如何的嫌弃我，看不上我，我那日子过得如何如何的遭罪，这就叫配合，懂不懂？
0: 我懂。说梅影的话虽然不是你妈强项，但是为了配合你，我就不要脸了。
1: 什么叫不要脸呢？这么难听。
0: 还有啥词儿？

0: 哎，师傅，咱不是说好的雇人干吗？你咋又自己干上了？哎呀，
1: 这不是能干点就干点吗？干点不就能省点钱吗？我听你都咳嗽了，你别干了，你给我，我干。哎，嗯，哎，
0: 师傅，
1: 哎，
0: 我歇会儿。
1: 啊，
0: 哎，
1: 我干。
0: 哎，师傅，嗯，我告诉你个事儿啊。
2: 魏宝库的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查封了，听说煤少罚了钱，
3: 就应该封了。
2: 是吧？这话在外面你可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容易沾包赖上。
3: 我沾啥包啊？你没听说吗？村里一直议论着呢，说有人就想告魏宝库。你要这么一说话，就容易赖你身上。
2: 赖我身上好使吗？我早就跟魏宝库说过，我要告他。
3: 我就先告诉他，我这人历来明人不做暗事。
1: 师傅，你是这个，以前我不相信，现在我信。
3: 但是我就是好奇呀，你说是谁告的他？
2: 那我可猜不出来。
3: 哎呀，
1: 要不说呀，有钱不是好事，遭恨。
3: 那你就不对了，人家的钱是自己凭本事挣出来的。
2: 你恨人家干啥？
1: 不是他魏宝库，他有啥本事啊？
2: 师傅，咱村里山谁包谁不挣，山皮一扒，砰砰崩几炮，哗啦哗啦钱就进兜了。山是集体的山，矿是集体的矿，凭啥他一个人挣钱，让乡亲们看着眼红啊？
3: 那也不能眼红。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咱村里那矿是亏损的。
1: 谁敢包啊？是人家魏宝库承包下来了，现在人家挣钱了，你们看着就眼红了。你说这些话的意思我都懂。不是有句话，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吗？是，魏宝库先抓住机会了，所以人家发财了。可他这钱挣的也太容易了吧？你说那乡亲们能不恨他吗？还有，魏宝库那就是个铁公鸡，他一毛不拔呀。
2: 他们家亲戚跟他借钱，他都不借。你说人能不恨他吗？恨他的人多了，所以谁告他，咱真猜不出来。魏宝库也是的，有那么多钱，就把那矿和电容煤厂给关了呗。他那个东西啊，对环境污染太严重了，早就应该关。
1: 你这是不是得啥病了？
2: 对，我有点老病。
1: 啥老病啊？
2: 肾不好。
1: 不对吧？肾不好咋喘呢？喘应该是肺吧？
2: 有这种症状了，说明这病啊是要严重。

0: 你中了。啊，
1: 是这儿吧？我给你揉揉。那你这样，以后所有的累活你就别干了，我干。
0: 啊，不用啊，这越闲着越不行，干干活，锻炼锻炼兴趣就好了。
1: 哎，你慢点，慢点。
0: 嗯，来，给我。哎。
2: 师傅，我是打心眼里服你，真的，我就服你身上这股劲儿，服，真服。以后你让我干啥都行。
0: 行了行了，干活吧，别在这捧我了。
2: 行，那你悠着点啊。
0: 哎，

0: 这几户村民都签了吗？
1: 都签了。
0: 没啥意见吧？
1: 还能有啥意见？他们生怕这事儿黄了。
0: 那城里的投资老板都问了吗？他们愿不愿意投啊？
1: 他们说了，只要魏老板肯投，他们就跟着投。啊，徐亮，你说魏老板不会有啥问题吧？
0: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他，把这项目跟他说了，他说他愿意投。
1: 现在光嘴上说愿意投不行，得赶紧签合同啊。
0: 那你就找个空赶紧把合同跟他签了呀。
1: 这个节骨眼上恐怕不行。
0: 怎么了？
2: 哎，我听说又有人把他给告了，环保局又下来查他了。
3: 这事儿我知道，他还让我查是谁告的他呢，这不能查呀。
4: 妈，
5: 哎，小鱼儿，回来了，
4: 回来了。妈，你在生豆芽呢？
5: 啊，明天要去赶集。
4: 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5: 啥事儿啊？
4: 你能不能别卖豆芽了？
5: 为啥呀？
4: 你说为啥呀？你们老秦家都娶了魏宝库的女儿了，你还在外面卖豆芽，那别人怎么想啊？我们家这么有钱，我婆婆还在路边上卖豆芽，我没有面子，你也没有面子。再说了，秦学良是村支书，你就是为了他的面子，你也不能卖豆芽了呀。
5: 我这卖豆芽跟面子有啥关系？
4: 那跟啥有关系啊？
5: 你看我都卖了这么多年豆芽了，这冷丁要停下来，我闲着闷得慌。再说人总得有点事儿干呢，是吧？我就是怕自己闲着，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4: 那要不给你钱，你还卖豆芽吗？
5: 不给我钱，我肯定不卖呀。
4: 这不就得了吗？这卖豆芽还不是为了挣钱吗？哎妈，你这一个月能赚多少钱？这样，我呀给你5000块钱，从这个月起啊你就别卖了。
5: 不，
4: 就在家好好享福。
5: 不是，小娥，我咋能拿你的钱呢？这不是那么回事儿。这，
4: 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算哪回事儿啊？从明天开始别卖豆芽了，就当给我们留点面子啊。
5: 豆芽也不让卖了，这找了个管教，这是。
6: 还谁告诉咱们？你心里有没有个数啊？
7: 不用问，肯定是杨百川。
6: 我想也是他，看咱们挣点钱了，他心里就不舒服，总在背后骂你是暴发户。
7: 让他骂吧，我早晚收拾他。
6: 咋收拾他呀？
7: 我有办法。
6: 收拾他行，但是犯法的事咱可不干啊！你的命可比他的命值钱。
7: 我是那干鲁莽事的人吗？
6: 现在的人呢，都想有钱，可钱多了也不是啥好事。
7: 这和钱啥关系？
8: 别走，李元芳，弄死你！当我好欺负呢？来啊来啊！
4: 妈呀！我要弄死你！别跑！
5: 徐良，电容煤厂的事儿最后咋处理的？
9: 停业整顿。
5: 谁告他的？
9: 不知道啊。
5: 这个电容煤厂啊，整天冒烟咕咚的，那粉尘飘的哪哪都是。哎，那片庄稼树林子全都枯黄了，那村民意见特别大。
9: 我劝魏叔好几次了，让他把这电容煤厂给关了，每回都跟我发火。那我也不能硬碰硬啊，回头我俩的关系闹僵了更不好办。他这电容煤厂啊，早晚都得关了，
7: 我再想办法吧。
5: 魏宝库这个人呐，他要是不想干的事儿，那很难。

0: 还说服得了的，哎呦，妈，啊，缠着腰啊，
1: 哎呦，
0: 啊，来来，您坐这儿，
1: 我这一不小心就缠着了，
0: 妈，你进屋躺着吧，啊，我让小哥出来帮忙，
1: 哎，别，让他玩吧，他被人伺候惯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今天啊，对秦学良挺不满意的。
0: 啥事儿不满意？
1: 我让他查查是谁告的我，他说不好查，还说让我把厂子关了。我当时就给他火，
0: 那火了就对了。咱把姑娘都嫁给他了，他现在就是咱们女婿，那这女婿跟老丈人不一条心啊。你让他干啥他不干啥啊，你干啥他还不支持，那不跟你唱对台戏呢吗？
1: 说来说去啊，还是当这个支部书记当的。他当这个书记他就不好查，他让我厂子关了也是他这个支部书记该干的事儿。他要再当这个支部书记啊，我俩就没法调戏。
0: 那咋的，你还能不让他当这个支部书记了？
1: 最好是别当，他要接着当我俩就处不好。
0: 他干不干你都得小心着点。我看秦学良这个人呢，跟你就不是一条心。你说你这么信任他，他啥事替你着想了？我看他跟杨百川倒是挺好的，两个人也能说到一起去，也能想到一起去。当初他不入曲杨柳了，我看他们倒像一家人。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说这干啥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吗？我现在是他老丈人。
0: 我看他对杨百川就比对你这个老丈人还好。
1: 你可别瞎说，关键时刻啊，他能向着我。
0: 你等着他向着你吧。咱别的不说哈，就说今天中午咱家准备了一桌子菜，你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他可倒好，跑到田老二那喝酒去了，当时把我气的，他一进屋说我要不看你面子我想把他撵出去了。
1: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不爱听。
0: 你爱不爱听的事也在那摆着呢。
1: 不是你有完没完，能不能让我静会儿啊？
2: 小鱼吃饭了。
3: 啊，你快坐着吃吧。哎，
2: 快来。
3: 嗯，快坐，吃饭了就。
2: 小鱼你看我今天做的菜呀，都是用的你喜欢的瓶装酱油做的。你看这盘子啊、碗还有筷子全都是新买的，你看咋样？
4: 挺好的，不过这一换秦学良该心里不高兴我了吧。
3: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4: 我没说这碗和盘子缺口值钱你没想换，我一说完立马就换了，这心里肯定不舒服，觉得我这人爱挑刺儿，事儿多呗。
3: 我可没这么想啊。
4: 你为什么不能说实话呀？你肯定这么想，觉得我魏小娥这人，哎，怎么这么嘚瑟呀？一进我们家门就挑鼻子挑眼的，这也太难伺候。你们刚才是不是都背后交流过了呀？
2: 没有，这学良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话。
4: 哎呀，说没说呀，心里肯定都不舒服。就像刚才你们在外面忙活着，我躺在床上玩游戏，这心里肯定不高兴不痛快吧。
3: 小娥快吃饭啊。
5: 不痛快也没办法，我魏小娥呀人就这样，
4: 什么活都不会干，从小啊 被伺候惯了，你说这可怎么办？
2: 小娥，知道你不会干活，也知道你在家里被别人伺候惯了，我们不挑你。再说咱们家这点活都不用你干，你尝尝我今天做的这个鱼呀，啊，今儿中午的菜呀吃的也没有安稳，你晚上多吃点啊。
4: 你不用给我夹菜。
3: 妈，快吃吧啊。
2: 哎哎，
4: 秦学良，我问你，我爸那个电容煤厂今天有人告，明天有人告的，你作为村支书怎么就不能帮忙查一查到底是谁告的我爸呀？啊，你查出来告诉我，我好好收拾他。
1: 小娥，魏叔这个电容煤厂啊，它有污染，不存在诬告的现象，谁告也是为了自身的权益，你查什么呀？你还要收拾人家？
4: 说来说去，你这屁股压根儿就没坐在我爸的板凳上，你坐在告状人的板凳上。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有人告我爸那个电容煤厂，好让那个厂子趁早停了？
1: 这个电容煤厂肯定是要停的，当然也要选择大家都舒服的方式去解决，没人想去诬告你爸。
4: 你得了吧你，你就希望有人告我爸，然后那厂子赶紧停了。
2: 行行行行，饭桌上不谈工作的事儿啊。哎，吃饭吃饭，快快快吃饭吃饭。
4: 秦学良，我爸对你这么好，你凭什么不把我爸当回事儿？
1: 我怎么就不把你爸当回事儿了呀？
4: 你怎么把我爸当回事儿了？那天我跟我妈去医院看我爸，等了你半天你都没来，有没有这回事儿？还有今天，我爸把50年的老酒都拿出来了，等着你吃饭，一家人等你啊，菜都凉了，你人呢？跑去跟田老二喝酒去了。哎，田老二他谁呀？比你老丈人都重要啊。
1: 这田老二一开始也没说要找我喝酒，他说找我有急事，我去了才知道他要找我喝酒。
4: 他让你喝你就喝呀，你不知道你老丈人在等你吃饭吗？
1: 我一开始也没想喝酒，可是田老二呢说了一大堆感人肺腑的话，说得很真诚，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这些话，老泪纵横的，人家也年过半百了，我能抬屁股就走吗？再说了，我不也端过一锅鸡了吗？
4: 还老泪纵横，我爸把老酒拿出来你不敢动，人家田老二说几句话你就感动了。行了，秦学良，你也别说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娶了我，你这心里就特委屈不高兴是不是？
1: 你
2: 就娶媳妇能不高兴吗？不高兴不能做这么一桌子好菜吗？是吧？
4: 这叫好菜吗？
1: 魏小娥，
4: 怎么了？冲我嚷什么呀？还有结婚以前你怎么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到时候买点家具，给我买个西梦思。钱呢？家具呢？
3: 我借给田老二了。
2: 哎，小娥，
4: 又是田老二。
3: 哎，妈，来，喝水。哎，
2: 我用心的做了这么多菜。

0: 看啥呢？
1: 瞎看。
0: 文君呐，你听没听说魏宝库让人给告了？
1: 听说了。
0: 你知道谁告的吗？
1: 你告的。
0: 我怎么能告他呢？
1: 那你这话说的好像你知道谁告的似的。
0: 那肯定了，我要是不知道，青山玉就没有第二人知道。
1: 谁呀？
0: 我估计魏宝库也在家里猜的，他就是把脑袋猜裂缝，也猜不着这个人是谁。哪天我要一高兴，我去告诉他这个人是谁。
1: 你说了半天，到底是谁告的？
0: 谁？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你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逗我玩呢？
0: 我逗你玩有意思吗？文君呐，我来是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1: 你还有啥重要的事儿？
0: 文君，你活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总瞧不起你老爸。有的时候你要按我说的去做，你就不至于会今天这样。
1: 我今天咋样了？
0: 那你说你咋样了？你混出名堂来了吗？
1: 那我混不出名堂怨谁呀？
0: 你看又往我们身上来。文君呐，人生在世就跟下棋一样，你走一步得想三步，这样才有赢的可能。
1: 你今天晚上到底想跟我说啥？
2: 爸，
1: 嗯，
2: 你这肾病越来越严重了，不能再耽误了，明天咱们去市里住院。
3: 可是有那么严重吗？
2: 你看你最近是不是总咳嗽，还觉得胸闷，浑身乏力，是不是？
3: 那是有一点儿。
2: 不是有那么点儿，是很严重，不能耽误了，明天咱们去住院。
3: 柳啊，山上的大棚刚开始建，这个时候我哪能走啊？
2: 大棚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你要是肾坏死了，命都保不住了。
3: 是我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病哪能说坏死就坏死啊？等我把大棚建完了，我一定跟你去医院，好不好？
2: 爸，你这个病就是累出来的，你还干？
3: 建大棚不用我，我雇了不少的人，那我只负责监工，看着他们按照我的要求去办。刘，那个你妈大棚很专业，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要是走肯定不行。那大棚要是建不好，我也对不住村里给我拨那6万块钱呢，说是不是？
2: 行，那您爱怎么样怎么样，您的事我不管了，行吗？
3: 你还生气了？你给我熬那药熬好了吗？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每天坚持喝，行不行？
2: 行，您说怎么样都行。
3: 你这小脾气。
0: 啥叫走一步想三步啊？意思就是你眼下这个工作你先干着，但是你得往后想，你这个工作就是干到最后你能干到哪去。你现在最应该干的就是到魏宝库的企业里去干。
1: 那我跟人家说了人家不要我呀。
0: 那是以前，现在可就不一样。
1: 有啥不一样啊？
0: 魏宝库的心脏已经支2架了吧，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手下又没有得力的人，他再这样累下去就得倒在钱垛子上。我估计啊，他现在肯定物色人选了。
1: 那物色也物色不到我身上。
0: 那可不一定，魏宝库是个多疑的人，外人他肯定不相信，他最相信的就是一个人，秦学良。秦学良能不能干？秦学良不能干。秦学良不干还有谁了？那不就剩你许文君了吗？你要想方设法往魏宝库的身边靠，他不总叫你许军是吗？你多给他出点好主意，让他觉得你有能力又可靠，这样就可能创造出来机会。
1: 那这都是你猜的，人家魏宝库根本就没想找人。
0: 要说你看不出步吧，你就看不出步， 我把这话撂着，魏宝库要不按我这条道走，我就不叫许半仙。

0: 柳啊，你听没听说那卫宝库又让人给告？
1: 我听说了。今天有几个村民到我诊所来看病，他们还在议论呢。他们说是你告的卫宝库。
0: 要是我告的，他现在就不会这么轻松。
2: 那卫宝库要非说是你告的他呢？
0: 他非认定是我告的，那我就真告他。反正。

0: 不是我也是我。
1: 哎爸，杨壮偷着跟我说，魏宝窟看上你那片林子了，他说你那片林子底下肯定有矿。
0: 他做梦去吧！

0: 不知道你婚后生活过得怎么样？
1: 我很挂念你，常常夜里睡觉都会梦到你，我真是很想你。你想我吗？
2: 罗世明，谢谢你挂念我，我婚后过得非常幸福，也很甜蜜。我的老公很疼我，我的婆婆也喜欢我，我真是一个幸福的人。小偷。

0: 小娥，你说的这些话我根本不相信。你越说幸福甜蜜，越证明你既不幸福也不甜蜜。我不相信秦学良会疼你，因为他不是一个会疼女人的男人。
1: 罗世明，你少在那儿自作聪明了。秦学良是一个非常会疼爱女人的好老公，他不仅浪漫还很温柔，他呀比你强100倍。你不过就是一个为了100万卖身的臭男人。
2: 妈，这是啥钱啊？
3: 这小娥给我的。
2: 小娥为啥给你钱
3: 啊？他不让我卖豆芽了，他说只要我不卖豆芽了，每个月都给我5000块钱。
2: 他凭啥不让你卖豆芽啊？
3: 哎，就别问了，你把这个钱给他送过去。哎，我不能拿他这个钱。学良，你好好说，别跟他吵架啊。
2: 妈，不能。你晚上休息吧，啊。
3: 哎。

0: 你是不是给我妈5000块钱啊？啊，怎么了？你不想让她卖豆芽了？
1: 她又不高兴了。我妈没不高兴，她觉得不好意思收你这个钱，让我把这钱退给你。
0: 退给我行啊，那豆芽她还买不买了？
1: 咱们都是做儿女的，这做儿女就得孝顺，什么叫孝啊？顺就是孝，这老人喜欢干什么，不喜欢干什么，咱别干涉，顺着他们就行了。
0: 你又要跟我讲道理啊？
1: 这不该讲吗？
0: 我用得着你跟我讲道理吗？我又不是文盲。
1: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0: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了？是，顺就是孝，那我们顺了他了，他能不能别干不体面的事儿了？
1: 这有什么不体面的呀？
2: 你说他那么大岁数了，你又是村支书，他又娶了喂宝库的女儿当儿媳妇儿，整天跑大马路上蓬头垢面的吆喝，黄豆芽、绿豆芽，丢不丢人呢？
3: 这怎么就丢人了呢？偷了抢了还是骗了？我妈靠自己双手劳动挣钱，从不依赖别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我感到自豪。丢人的应该是那些
0: 不劳而获，
3: 贪图享受，贪图虚荣，那不是丢人，那是可耻。
0: 你给我等着！你说谁可耻啊？说谁贪图享受？说谁呢？魏小璐，
2: 告诉你，你可以不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这个家，但是尊重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个家，我妈就是长辈，你不能说她半句不好听的话。
0: 我说的什么不好听的话了啊？我怎么不尊重她了？我给5000块钱还给错了？
4: 你再瞪我，怎么了？你还想打我呀？那你打，
5: 魏小璐，我逼着你给我坐下。
6: 我又不是你的逼，我凭什么打呀？
4: 干啥呀你？你怎么把小娥气成这样？
2: 妈，你别管了，一会儿回屋睡觉吧。啊，
4: 哎呀，你这孩子，小娥别给雪良生气啊。雪良他当过兵，他脾气不太好。
0: 当兵怎么了？当兵了不起，当兵就能冲人嚷嚷了？
2: 魏小。

0: 我跟你说，你找个女朋友，你找个女朋友，你能不能讲点道理？你要跟我说道理是吧？行，那我就跟你讲讲道理。结婚前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攒了几万块钱要给我买床买家具，钱呢？你借给田老二了，田老二那么重要，那你跟田老二过一辈子得了。
1: 不是不是，小文，那个别吵了，我这手里还有些钱，那你们这是钱的事儿吗？我差的那几万块钱吗？是你不讲道理。这么说，只要不征地。
2: 就不违反国家规定，不违反。你去找我城里那几个朋友了吗？
3: 找过了，他们都同意了。只要你投，他们就跟着投。
1: 是吗？
2: 啊？
1: 那几个村民怎么说啊？
3: 也同意了。
2: 你看，
1: 正在上面签字呢。
2: 老姨夫，你可别呀。
4: 这项目都推进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说不干了，那我跟芳芳、面面都不好交代呀。
5: 有啥不好交代的？你就说呀，这个项目我不投了，让他们有意见，还耽误我。不，
6: 老姨夫，你这都答应了，咋还变卦了呢？
5: 姐，你和我哥怎么又吵架了呀？哎呀，
4: 我跟他怕是过不下去了，
5: 合不来吗？
4: 绝对的合不来，老天爷，这可咋整呢？现在老天爷也帮不了我们。姐，那先不说我哥的事儿，我跟你说说我的新计划。你
5: 又有什么新计划啊？
4: 上次的事情失败之后吧，我特别的痛苦，但是杨壮跟我说要在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到出路。 我们俩一商量啊，就决定咱们可以一起做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怎么样？那
5: 建这个论坛给谁服务啊？
4: 被他二叔啊？凭什么给他服务？你想啊，他二叔呢，把这个林蛙养殖成了之后，他就会教给咱们全村的村民林蛙养殖的技术，那咱们村呢就变成了林蛙养殖基地。那我这个论坛……
5: 行了行了，唐乔，你要想弄你就弄吧。
4: 反正这事儿我不参与啊。为啥呀，姐？你说为啥呀？杨百川跟我爸是死对头，我能帮他吗？
5: 姐，你没想到这层。
4: 乔，我跟你说啊，你要把我当你的朋友呢，你就趁早放弃这个想法。你要不把我当你的朋友，你就爱干嘛干嘛吧。
1: 姐，你生气了？我没有生气啊。姐，姐，你就走了？现在干点事怎么这么难？文杰啊，我这几天呀，始终就没睡好。你说我给村里干多少好事？修路，建学校。 给孤寡老人送米送钱，就说开这矿，建这电容煤厂，不是为村里人干的吗？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他们说我好了吗？不说我好没关系，你别告我呀，告起来没完了。哦，不但不感激我，告告告，我干也告，不干也告，我给你扯那些干什么呀？
2: 不是老姨夫，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村里人还是很感谢你的。
1: 这和你的毕竟是少数，告你的也只有一个，你不能因为这些事儿把这么大的项目给否了，那太不值当了。
7: 文军，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很生气，知道吧？
1: 这么着呗，你呀，你帮我查一下，你只要能给我查出是谁告的，这个项目我就投。
2: 老姨夫，这我上哪给你查去啊？
1: 查不出来，查不出来，
7: 查啥？
8: 老姨夫，
7: 你这，哎，这矿人不干活都聚一块干啥呢？
8: 老板，出事了！
7: 急急忙忙干啥？
8: 矿山打起来了！
7: 谁跟谁打起来了？
8: 王顺跟我二叔。
7: 你这个二叔啊！

0: 老板，你慢点，老板。
1: 老板，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0: 老板，你慢点，老板，
2: 把嘴给我闭上。
3: 杨老师，你说这山也不是你家的，你烦那么大活干嘛呀？
4: 这山是不是我家的？可我承包了，我就有这个权利。
3: 你承包那么一大片山，就这点儿，
4: 一点儿也不行。
5: 对，一点儿也不行。
0: 说哪来的？
6: 你天天跟个小喽啰似的，咋呼啥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你说谁喽啰呢？
0: 我就说你怎么的？
8: 告诉你们啊，杨满川现在是我师傅，谁欺负我师傅都不行，听见没有？
0: 不是，这我你不行能怎么的你？
9: 干啥呢？
10: 干嘛呀？
11: 老板来了
12: ！
1: 哎呀，大袋子，造型挺好啊。
13: 上哪儿去？
6: 去去
1: 去！怎么回事啊，老板？
3: 我们在这采矿，那杨百川都不让采呀。
1: 老百川，凭啥不让采啊？
4: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采矿，我无权阻止。可你越界，对不起，我就有权叫停。
1: 越界了吗？
4: 你看看，来，这界碑都挖出来了。
1: 杨百川，你眼睛还是不好使啊？这不还有一块呢吗？
4: 哼，你要再往前，那事儿就大了。
1: 能有多大点事儿？
4: 要再往前，我就告你非法开采。要负法律责任的。
1: 杨百川，你整天没事干了是吧？你告告告没完了。我还告诉你，你要能把我告倒了，我大头冲下，我滚出青山狱。
4: 你叫号也没有用，你挖了这么多年矿，挣了这么多年的钱，这矿山你回填了吗？啊，你受灾了吗？你植被恢复了吗？你看看这青山狱还像青山狱吗？你对得起子孙后代吗？
1: 你可真没有远见啊！你以为我光挖矿光挣钱呢？我挖完了矿，挣完了钱，我再种树，我有我的计划。
4: 你说的好听，你挖完了矿，挣足了钱，你还能想这事儿？你满脑子里就是金钱，哼！你一定没有责任，没有良心了。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4: 我再说一遍咋的？
1: 哎呀，你看，你让杨老师生气了。把杨老师啊请回去，请到工棚里喝口水啊。
0: 走吧，杨老师。
14: 啊，
15: 不能，你请大姑
0: 上来。孙大爷，你给我起开！你给我起开！
14: 咋的？
15: 住手！
14: 住手！住手！
15: 动开！
14: 动开！
15: 干啥？把东西都给我放下！想干啥？
16: 咱青山狱最有威望的两个人，当着这么多人面上动手了，不怕丢人呐？
4: 别看是你老丈人，你也要主持公道。
16: 杨叔，这到底为啥呀？
4: 为啥？你看看，你自己看看啊。
16: 魏叔，
1: 叫我啥？
16: 爸，你越界开采了。
1: 哎呀，我就越过那一点，你至于吗你？
4: 我要是不拦着，你就过来了。
1: 杨百川，你今天就是跟我过不去了是吧？
4: 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你这种行为过不去。
3: 你这事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兄弟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4: 你干啥去？
6: 你个老家伙，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家伙，
0: 你敢打我是不是？你凭什么打我？
15: 打！
4: 你对谁这么说话呢？
15: 住手！不是
4: 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
15: 我说你干啥？
0: 没看他打我吗？
15: 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的，你跟你爸这么说话吗？

0: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么一天刁难咱们吗？
1: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2: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越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越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有一种美。

0: 你这是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穷人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1: 你干啥去？
2: 你个老家伙，你别敬酒不吃罚酒。老家伙，你敢打我是不是？你是不是耍打我？
1: 你对谁这么说话？动手吧！
2: 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
1: 不是一个人，没看他打我吗？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大，你跟你爸也这么说话吗？
3: 秦学良，你挺公正啊，公不公正，事儿也在这摆着呢。魏叔，要我说，你带着人先回去，老这么吵吵，这问题也解决不了。
1: 还是魏叔是吧？有点素质，回去。
0: 走了。
1: 你也消消气儿，先回去吧。
4: 今天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看见了吗？根本就没法干，全都眼红。
1: 哎，老姨夫，杨伟川为啥跟你较这么大劲呢？
0: 为啥？嫉妒，天天说我素质低，说我暴发户。我素质低，他素质高。今天你也看见了，上去就给人王顺一个大耳瓜子。他素质高，还有，你在这个山里养蛤蟆，你不想发财啊？对了，你去告诉秦学良，小桂林项目我不投了。
2: 老姨夫，你别劝我，劝我今天火全冲你爸，
3: 去告诉他。

0: 你干啥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
1: 你干活我瞅着，那像啥呀？
0: 哎呀，你看你说的，我不是你家保姆吗？我挣你钱的。
1: 你少扯，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我家保姆，我觉着咱俩像亲姐妹一样，有啥话我愿意跟你说。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因为这事儿田梅花都气疯了。上次我俩打起来那次，扣你脑袋面粉，他专门提这事儿来着。我求求你，不用你不用你，你在旁边陪我唠嗑就行啊。
1: 你看你，
0: 你吃一会儿。啊，不是不是不是，你吃。佩云呐，你说那个团圆酒也没喝成，老魏是不是挺生气的？
1: 能不生气吗？多高兴个事儿给搅和了。
0: 你说，电容没

0: 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这杨百川， 是咋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着来吗？
1: 你说我家老魏啊，这些年怎么得罪他了？他就跟老魏没完没了了，背后总是埋汰老魏，写信告不要紧啊，这又当面干上了，啊？还有秦学良更气人，
0: 学良咋的了？
1: 他的屁股不坐在他老丈人的板凳上，啊，坐在杨百川的板凳上。说一千道一万啊，跟我们就不是一条心。
0: 不能，
1: 怎么不能啊？就不是一条心。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3: 那小桂林的项目咋办呢？咱们都跟那几户村民签字了，这要再跟他们说，这那个项目又黄了，我真张不开这个嘴。
4: 先放一放吧，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
5: 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不也想刁难咱们吗？
6: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
4: 杨百川不允许他们越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越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5: 学良，这事你交给我，你不适合出面。
7: 哎，对对对，这件事学良不适合出面，学良一出面又得跟他老丈人顶撞起来。
4: 大哥，沟通的时候注意态度，千万别激化矛盾。
5: 这我明白，他要不越界开采，我跟他扯啥呀？
4: 我回村工作这么长时间，遇到过很多困难，但都没难住我。唯独我岳父的这个矿山和电容煤厂，它确实是对环境有污染，村民们意见也很大，可就是停不下来。
5: 环保局还经常下来检查，每次检查完了他照样干，咋就被给他封了呢？你说这玩意儿。
2: 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0: 你说这秦学良啊，他一口咬定了，就说这事儿不是杨百川告的。还有他妈那天在饭桌上跟我说，你都听见了吧？你说他们娘俩凭啥说不是杨百川告的？这不是护着杨百川，这是干啥呢？哎呀，
8: 也不是护着杨百川，那是觉得杨百川不是那样人。
0: 是哪样人？你向着谁说话呢？我刚跟你说完咱俩像亲姐妹似的，你又向着你外甥。
8: 哎呀，行行行，我向着你，我向着你啊。
0: 对，还有呢，我跟你说啊，我不说杨百川发火了吗？
8: 啊，
0: 他还打人了呢。
8: 啊？他打谁了？
9: 你为啥要跟小娥姐说呢？你想跟他一起干呢？
8: 啊？
9: 从现在开始，你这个事儿你就别带他了，你就自己干。你不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他不就不生气了吗？
10: 嗯，那他早晚都会知道呀。
9: 等他知道了咱这事也干成了，那他爱生气就生气呗。
10: 嗯，那小娥姐彻底就要跟我翻脸。
9: 唐巧啊唐巧，你这人就是太重感情了。你没想想，是你的事业重要啊，还是你跟小娥姐的感情重要啊？你说你跟他在一起这几年啥事你也没干成，而且别人还觉得你在攀附他。
8: 谁攀附了？
9: 不是，他家有钱，你总跟他在一起，那别人不就觉得你攀附他吗？那你说你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这本来就是攀附啊。
8: 谁言听计从啊？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呢？
9: 哎，别小姐，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话虽然难听，但理不差呀。唐巧，从这件事开始，你就不要再依赖别人了，独立思考，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独立决定，走好你自己的路，明白吗？
10: 走好我自己的路。
9: 对呀。
10: 嗯，那我试试。
8: 你怎么跟我爸一样？你应该叫杨墨迹。
11: 你不喜欢呢？
8: 喜欢。
1: 哎，他把王顺给打了，上去就给王顺一个大耳光，把王顺打的哈，那脑瓜子嗡嗡的，说耳朵里就像钻个蜜蜂似的。
12: 那他打王顺了，跟学良啥关系啊？
1: 你听我说呀，
12: 啊，
1: 这杨百川呢把王顺给打了，这秦学良哈不说杨百川有错，反倒呢说王顺哈说话没有礼貌，该打。你说他像了谁？你还敢说秦学良不像杨百川？
12: 哎呀，王顺那人也是的，平常咋咋呼呼，他肯定骂杨百川。
1: 你还是向着你外甥。
12: 哎呀，我不是向着他。你说你老说他跟你们不是一条心，我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他现在他当村支书了，当这个村支书是不是就得管事儿？管事儿就得得罪人。你说向着谁吧，谁高兴；碰着谁利益了，谁就翻脸。这工作不好做呀。你老说他跟你们不一条心，他都是你们姑爷了，那能不是一条心吗？是吧？
1: 我听明白了，你还是向着他。
12: 那我咋说呀？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不明白我上去。
12: 佩群，
1: 你看我说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吧，你非说他跟我们是一条心，我现在都让你给我说糊涂了，我这耳朵里哈就像钻个蜜蜂似的，嗡嗡的。
12: 你糊涂啥呀？跟你们是不是一条心你还看不出来呀？还钻个蜜蜂嗡嗡的。
1: 我真就看不出来。我想个办法考验考验，我一考验就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条心。
12: 啥办法啊？
13: 王顺，有几个人怎么不戴安全帽呢？一再强调这个安全生产，安全生产。我告诉你啊，你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收拾你。赶快让他们戴上。
14: 佩云啊，你找我啊？
15: 老公，你在哪儿呢？
14: 我在矿山办公室呢，有几个小子不戴安全帽。你找我啥事儿？
15: 找你有点事儿。
14: 你在哪儿呢？
15: 我在电容煤厂会议室呢。
14: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行行行，我马上去。

0: 小何，
1: 你又来干什么呀？
0: 我想你。
1: 你想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跟秦学良现在感情非常好，处得特别亲密。你能不能不要来打我的生活？
0: 你说你跟秦学良处得很亲密，我根本就不相信。
1: 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0: 你这人我还不了解吗？特别喜欢说反话，不好的东西非说好，好的东西非说不好。你在短信里一个劲儿的秀恩爱，我就觉得特别假，说明你跟秦学良处的根本就不好。
1: 行了，别自作聪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0: 你要真的过得好的话，我约你出来，你不会来。
1: 那好，我现在就走。
0: 行了，小哥，别闹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已经看出来了，你过得很委屈，甚至很痛苦。你和我说一说。
2: 单位闹什么的？吓我一跳。
3: 这也没有外人。
2: 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呀？
3: 我这人性子急，你不知道啊。我要是想起啥事，马上就得跟你说。来，坐这儿。
2: 说，
3: 老公，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秦学良跟咱不是一条心？
2: 这事儿

0: 回家再说吧。
1: 啥回家说去，我都来了，我着急。哎，
2: 以前啊我还真没想这事儿，可是最近这两件事儿，我就觉得秦学良他是向着杨百川的。
1: 你也怀疑了吧？我想出个办法，咱们考验考验秦学良。我这个办法一试准能试出来秦学良跟咱是不是一条心。
2: 你女人家家能有什么办法？你
1: 瞧不起我？
3: 咱们就当朋友一样好好说说。
4: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秦学良是不是到现在为止都没做成夫妻？真的，小娥，太好了，太好了，你还是我的，还是我的。
5: 哎，你干嘛？你再这样，我走了。
4: 你怎么了？
5: 我不想这样。
4: 你不是跟我说你没跟秦学良做成夫妻吗？
5: 做没做成夫妻，我跟秦学良也结婚了，领证了。
4: 这什么影响都没有啊？
5: 罗世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随便的人？虽然我以前处过对象，可是我跟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现在我跟秦学良结婚了，我就是他老婆，于情于理，我跟你不会有这种事儿的。
4: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5: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必须答应我不碰我了，你要再碰我连朋友都做不成。
4: 好好好，我答应你不碰你了。
1: 你以前是不是跟秦学良说过让他别当支书了，到咱们企业来干？
2: 说过。
1: 其实啊，我也承认秦学良啊人挺正的，也有本事，他要是能到咱们企业来干，在前面替你独挡一面啊，你也能少挨累少操心，更何况你现在身体还不好。
2: 我说过他不干。
1: 那是以前，现在他是咱们姑爷了，现在你再跟他说如果他不干，那就证明他跟咱不是一条心。
2: 媳妇儿，都说你傻，你这个想法挺高啊。
1: 以后谁再说我傻，他就是吃草长大的。
2: 好好好好，你别说，你这个主意啊我还真想不出来。你看秦学良他现在是咱姑爷了，一个姑爷半个儿啊，我老丈人说话他要不听，就证明他和咱们不是一条心。
1: 那对呗，
2: 秦学良要能到我的企业来干那太好了，有头脑能干，关键是忠诚可好。嗯，这个主意好。
1: 哎，你也别高兴太早，那万一他不来呢？
2: 不来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
4: 小娥，你跟秦学良之间到底是什么情况？
5: 秦学良这个人确实不错，人很正直，有理想，有抱负，可是他太生硬了，而且特别爱给人讲大道理，没完没了的讲，越讲我越生气，我都气成那样了他都不哄我一句。
4: 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女人，女人不需要讲道理，女人需要的是宠爱。
5: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也跟他这么说过原话，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说一句他有十句在那等着，而且句句都在理，理得我都喘不过气了，烦死了。
4: 说来说去啊，只能说明你们俩根本就不是同路人，完全走不到一块儿去。假如你跟他真的离了，你还会跟我好吗？
6: 我还没想和他离婚，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只是性格太硬了，不懂得温柔。
4: 你们这样能行吗？日子怎么过？这可不是能对付的事儿，一辈子的大事儿啊。
6: 我能不知道是一辈子的事儿吗？
4: 那你怎么办？
6: 你说怎么办？
4: 还用问吗？嫁给我。
6: 秦学良要是能够改变性格，我还是愿意跟他。
7: 杨叔，
0: 嗯，
7: 你制止他们业界开采，村委会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你的行为。
0: 你不怕得罪魏宝库？
7: 得罪也没办法，这件事儿必须明确。

0: 我已经让郭副主任，就是监督矿山，一旦发现越界，立刻制止。李老战士得恨你啊！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得感谢我。
1: 你哪来那么大的信心？
0: 张叔，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脑子里有一幅蓝图，但我还没跟别人说过。
1: 我这次上山就是想跟您聊一聊，因为没有您的同意，这幅蓝图也很难实现。啥蓝图？你说说。你看看，我算对了吧？还真算对了。刚才魏宝库找我，跟我说，他想让秦学良去他企业干，
2: 推荐我代替秦学良做青山峪的村支部书记。
1: 我还算到了，秦学良这小子，肯定不会听到老丈人的安排。
0: 我估计也是这样的，所以呀，
3: 文君呐，你的机会来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魏宝库他能相中我吗？他肯定能相中你。你为啥这么说？
4: 杨老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那魏宝库，你老丈人，
0: 你别这样行不行？
4: 这不是你说的吗？要有辈分。
0: 我老丈人的矿山和电容煤厂。
4: 对咱青山峪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太严重了，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全关掉。
0: 你有这个能力吗？能力不能力，咱先不说。但我为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肯定比矿山和电容煤厂更赚钱。
4: 你说说，
0: 咱不是要成立林蛙养殖基地吗？如果我老丈人能够参与进来，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跟村民们签订合同。 建立大棚投废用，将来村民们养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回收，销往市场。那这样，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利润空间也很大，那会比他为我老丈人现在赚钱少吗？而且，林蛙养殖基地建立以后，那村民们养蚕就少了，对咱青山峪的山体沙化影响也小了，那咱青山峪的山就会更清了，水就更绿了。
3: 这个办法好啊，
0: 杨老师。但是这个办法要是没有您的支持，也很难实现。你说，让我咋支持你？林蛙基地的建设没有您肯定是不行的。我的想法是，让您用技术入股，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总技师，指导村民们养蛙。
3: 这个没问题，这也是我最初的愿望。
0: 还有，我想让魏老板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董事长。
3: 您呢，来担任我们青山峪村的村主任。当不当主任，这没什么可说的。关键是，你的蓝图确实很好。不过，要想实现它，也很困难。魏宝库能放弃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吗？他能相信我们养殖林蛙的好处吗？特别是我起的头，难的。
5: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爸写的一句顺口溜：“上山难，上山难，难中有险，险中有甜。”
6: 学良，我以前是看错你了。
1: 多谢杨老师支持，
5: 就说谢。我最讨厌客套了。
0: 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客套了，这是杨老师应该做的。
3: 哼，这话我爱听。
6: 我大学毕业。
1: 对呀，我在镇里工作了三年。对呀，我会电脑，信息量大。对呀，
6: 这用你说啊？魏宝库不知道啊？
1: 魏宝库知道是知道，可他以前根本没想用你。现在秦学良不干，他第一个就想到了你许文君。他想到了你，他就会想到你身上具备的这些条件，人才呀！许文君是人才呀！ 哎呦，我今天你这夸的我都受不了了都。我以前夸少了是不是？
6: 哦，你还是少夸我一点。
1: 夸多了，我容易膨胀。你就应该膨胀。儿子不是爸说你啊，你主要的问题就是不自信，啊，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完了还总赖我们做父母的让你自卑。你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呢。最主要的是你胸无大志，从来没想做一番大事业。 如果你要是能做成一番大事业，还愁杨柳不跟你吗？啊，男人要是有钱有事业，不愁红颜知己。你干啥呀？

0: 你这套陈词滥调我都能背下来了。
1: 来，你背一遍我听听。我听你背一遍。
0: 我闲的我。
1: 干。
0: 干啥呀？还要继续给我上课？
1: 课我就不上了。我告诉你一件惊天的秘密，想不想听？想听就坐着。
0: 秘密就不错了，你还惊天呢。
1: 儿子，我要说出这个秘密，你要不惊掉下巴，我就不是你爸。
0: 哎，你快说吧，啥秘密？
1: 现在村里不都在猜是谁告的魏宝库吗？
0: 嗯，
1: 魏宝库不也在猜吗？可他们谁也猜不到，就连神仙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
0: 谁呀？
1: 我，
0: 你，
1: 听到了吧？
0: 你为啥要告我魏宝库啊？他得罪你了？
2: 杨刘健，
3: 唐巧，你怎么来了？
2: 哎，你在这熬药呢？
3: 啊，找我有事儿啊？
2: 我没事不能来找你啊。
3: 你没事真不来找我。
2: 姐，你挑理了啊！
3: 跟你开玩笑的，快来坐。
2: 谢谢。
3: 找我啥事儿啊？说吧。
2: 姐，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卖那减肥药的事儿惹了大火，我想将功补过。我听我哥说，咱青山玉最绿色、最环保、最有前途的致富项目就是养殖林蛙，我就想着。在网上搞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一来呢可以帮助杨叔收集信息、交流经验；二来呢，我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以后做市场销售，
3: 这是好事儿啊。
2: 那你能支持我吗？
3: 支持，我一定支持。你可以先在咱们青山峪村民那个群里面啊，发一些简单的资料，普及一下林蛙养殖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让他们对这项目啊有一些认识，怎么样？
2: 好，姐，你这主意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杨叔去商量这个事儿。姐，我不知道杨叔养殖林蛙的地方在哪。
3: 我爸在木兰峪呢，你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他送药，一会儿等我熬完药了，咱一起去。
2: 好，谢谢姐。
1: 20年前，那个时候你才6岁。有一次，魏宝库的老丈人老田头过生日，我去随礼。在酒桌上，我去敬魏宝库的酒，魏宝库不单没喝，说了一句话，让我整整记了20年。
0: 他说啥了？
1: 魏宝库说：“去，你个许瘸子。”我用不着你敬，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吧。
0: 他凭啥说这话？他喝多了吧？
1: 他要是喝多了，我就不计较了。当时他刚刚挣到钱，村里的第一台车是他买的，第一部手机是他拿的，胳膊夹个包，手上戴个大金戒指，那是目空一切呀。
4: 他能把你爸这个残疾放在眼里吗？
1: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他可能早就忘了。我说：“魏宝库，你要为你说的这句话付出代价。”
0: 哎呀，这看来做人真不能太狂妄啊！
1: 啥叫口出狂言？这就叫口出狂言。儿子，你记住，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我能饶得了他吗？
0: 哎呀，这难怪别人都猜不到呢，那谁能想到是你告的呀？
1: 就因为他猜不出来，你可以去告诉他，就说你爸我告的他。
0: 我为啥告诉他呀？
1: 这还用你爸明说吗？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爸，我不能这么干。
1: 你看。说了半天，我的话白说了。
2: 我帮你拿。
3: 啊，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拿的。
2: 杨柳姐，我有一事儿想跟你说，可是我 不太好意思。
5: 啥事儿不好意思啊？你说吧。
2: 其实我之前吧，把这个想在网上做林蛙论坛的事儿跟小娥姐说过，可是她反对我。
5: 她为啥反对你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因为他爸和我爸的关系啊？
6: 那你怎么想的？你不想干了？
2: 不是不是，我想干。可是姐，你刚刚说，让我在全村的群里发关于养殖林蛙的鸡，
6: 养林蛙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
2: 对对对对对对。可我要是发了的话，我小娥姐不就看见了吗？
6: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好意思发，让我替你发，对不对？
7: 啊，小丫头心眼挺多的。
2: 其实小娥姐对我挺好的，因为我们两个人混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都没混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我想做属于自己的事儿。
6: 唐巧，你能这么想真的挺好的。其实作为我们年轻人，本来就应该像你哥那样有理想有抱负，为我们的家乡多做一些事情，省得老的时候后悔啊，对不对？
5: 笑啥呀？
2: 杨柳姐，你不知道吧，你现在的样子啊跟我哥真像。哎呀，我一直觉得吧你跟我哥最合适。可是
6: 强强，咱以后不提这事儿了。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我跟你哥没缘分。
2: 哎，姐，哎，我是觉得吧，缘分这事儿那可不一定。不知道吧？其实我哥啊跟小娥姐一直别别扭扭，总吵架。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俩迟早得分开。
6: 小乔，你哥和魏小娥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以后别提了，走吧。

0: 爸，
1: 这是干啥的？
2: 摘了些野菜，
1: 漂亮。
2: 萝卜丁、曲麻菜，这都是苦菜啊。
3: 苦菜好啊，
2: 苦菜对身体好啊。你这个洗干净，大酱一蘸，哎呀，
3: 我也好吃这个。
2: 来来，不在这儿，在那边。啊，
1: 您找我有事儿？
2: 对，今天还真找你有事儿。来，茶都给你沏好了。您还喝凉水啊？习惯了，喝了一辈子了。这凉水喝着，心里清爽。
4: 哎，来了来了，秦宣良来了。
5: 来了也没用。
4: 我跟你爸说啊，他跟咱们不一条心，你爸不信，这回肯定能考验出来。
5: 真是多余，考验不成不要紧，还惹得我爸生一肚子气。
4: 那不一定，给他那么大的好处，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5: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2: 雪亮啊，
1: 哎，
2: 今天你也看出来了，我和杨百川这疙瘩啊，一半会儿解不开。
1: 爸，我有个好办法，完全可以解开你们俩之间的疙瘩。
2: 啥办法？
1: 其实早就想跟您说了，就是怕您生气。
2: 你说，
1: 您那个矿山和电容煤厂，确实对青山峪的环境有污染，这村民们意见都很大。我早就想劝您把这两个企业都停了。如果你把他们都停了，可以干一件既绿色环保又有发展的好项目，绝对比您现在干的更有前途。
2: 开发小桂林，
1: 这个不算。
2: 还有什么更好的项目啊？
1: 您肯定知道，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已经进入了。
2: 今天我找你来聊。

0: 聊天，你不要提杨百川。杨百川参与的事情，我肯定不参与。
1: 爸，你听我把话说完。他那个项目现在……
0: 啊，你要再提杨百川，我今天就要发火了。谢良，从你回到村里，工作没少干，但是这个村民啊，未必对你满意。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你干99件好事，有一件没干好，这村民就不满意。随之呢，那个闲话就来了，操心呐。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这个村支书你不干了，到我的企业里来，凭你的能力，我相信你比我干得更好。我呢，岁数大了，我想休息。
2: 爸，您这个想法太突然了，我没心理准备。
0: 怎么突然呢？从你转业回来，我就让你到我这儿来干，你不答应啊？我也不能勉强。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有权利要求你，你必须给我回来，接我的产业，接我的班。我也想好了，小娥啊，再在你那儿住一段，好好磨练磨练。一年以后啊，我就在这一块儿，啊，给你们盖个别墅。你们一家三口都过来，我百年以后呢，我把家业、庄园、钱都留给你。我相信你能对小娥和她妈好。
1: 爸，您刚多大年龄啊？想那么远干嘛呀？
0: 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马上60的人了，再不想就来不及了。你谈谈你的想法。
2: 爸，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0: 你看，你看，又来了。
2: 不是，您听我说。但是，我很难接受您对我的安排。
0: 有这么难吗？
2: 爸，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我当了6年的特种兵，执行任务的时候伤了这半条腿。有一段时间我挺消沉的，觉得人生也没有目标了。后来组织上安排我下乡当第一书记，我忽然觉得这事儿我可以干啊，我就申请回到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我太爷爷、我爷爷还有我爸都埋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富裕日子。特别是我爸当了20几年的村主任，临死的时候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领乡亲们走上富裕的道路。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
1: 工作上确实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6年的特种兵生活
2: 让我养成了挑战困难的习惯，越是有困难我越不服气，越想征服它。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能获得激情。
1: 爸，您把女儿嫁给我，把钱把这庄园都给我，我相信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2: 但是我不行，我不想要这些，我只想要我自己的生活。爸，希望你能理解我。
0: 哦，你是这么想的？
2: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0: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劝你。

0: 回来啦，谈咋样啊？
1: 哎呀，那还用问吗？看我爸这表情就知道了。
2: 那不一定，你爸有时候高兴了脸也沉着，那还不有一句那叫什么词来着？
1: 喜怒不形于色。
2: 对，就是这句词儿。老公，要给我们娘俩一个惊喜啊！
3: 谈得太好了，
2: 你看看他说。

0: 啊，我这招是不行，一试就试出来了吧，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1: 让他从今以后离我远点啊，我眼里根本就没他。
0: 对，别搭理他。
2: 哎，我说你们俩啊，你们俩可以跟他不一条心，那我呢？你们把我嫁到他们家去扔都不管了呀，我以后怎么办呀？
0: 你俩不没做成夫妻呢吗？不行跟他离。
1: 啥意思？咋没成为夫妻呢？
2: 你看你又说漏了吧。
0: 啥说漏了？你爸现在都气这样，咱俩也别瞒着了。老公，我跟你说啊，
3: 他俩吧虽然在一起住了几天，但是谁都没碰谁。
1: 不是说挺好的吗？
0: 挺好啥呀？那是没跟你说，一点都不好。
1: 小何咋回事？
2: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秦学良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完全都过不到一块儿去。他每天就爱给我讲道理，不管我爱不爱听都要给你讲。还有我稍微哪句话说的让他妈不高兴了，马上就跟我生气。我说你们家这盘子啊碗啊都掉茬了，换一换。生气了。
4: 我心疼他妈卖豆芽太辛苦了，我说你就别去卖豆芽了，我每个月给你点钱吧。又生气了。
2: 最可恨的是什么？哎，婚前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几万块钱存款，到时候把家具和床给我换一换。结果呢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把钱借给田老二了。我一问他这事儿又生气了。
4: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0: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1: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

0: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 啥秘密啊？
0: 你知道谁告诉我吗？
1: 谁呀？
0: 他爸，许半仙儿。
1: 许半仙儿告的你？
0: 嗯。
1: 他为啥告你啊？
2: 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
3: 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2: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啊。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1: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2: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你嫁给他了，你就是他媳妇儿，你们必须把日子过好。你们过日子过程中，假如有困难，我和你妈还得帮你。我和秦学良的事儿是我和他的事儿，但是你们两个必须过好日子，啊？但是你告诉他，从今以后我不理他，别让他进我这个家门。告诉他，
3: 你看看我爸，他都要不搭理秦学良了，还让我跟秦学良一门心思过日子，这不为难我吗？
1: 你先熬一阵，熬到秦学良和他妈都受不了了，让他们主动提出跟你离婚，那到时候你爸就说不出来啥了。妈，
3: 也只能这样，也只有这一条道了。
4: 妈，魏宝富跟你这么说的，他希望我到他的企业去干。
5: 那你没答应他，他不生气啊？
4: 生气倒是生气了，但是他没发火，他说以后再也不会劝我了。
5: 那他不是生气了，他是凉心了。
4: 妈，这魏叔凉心了，我也不能去啊。
6: 学良啊，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从表面上看，魏宝富是把姑娘嫁给了你，把企业也传给你，可是他能做到吗？他让你去就是想让你当傀儡，你就是个木偶，动动胳膊动动腿，线还在他手里扯着，你一切必须听他的，他才会满意。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所以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
5: 学良啊，你杨叔啊，他在山里待了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他待糊涂了，原来是越待越明白呀。
6: 学良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得罪了魏宝库，你脑子里那个宏伟蓝图可就难实现了。
4: 杨叔，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件事就算没有魏叔参与我也要做，只要有您的支持，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做成。但我还是希望魏叔能参与进来，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好事，能帮他的企业转型，对我们青山玉来说也是好事，可以消除污染，保住我们的绿水青山。慢慢来吧，我相信有一天不用我们去请，魏叔也会主动的参与进来的。
6: 希望有这一天呢。好了，不说这个了，这是你给我拨那6万块钱，修建大棚已经花的差不多了，还剩8000，这些都是花销凭据，拿去核查一下，让村里人知道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
4: 还剩8000
6: 啊？
4: 杨叔，您这么做太支持我工作了。
6: 也就你

0: 这么看我吧，村里人啊都叫我杨大糊涂。
1: 还有这么叫的
0: 啊？你没听说过？
2: 学良，你可不能这么叫啊。
3: 哟妈，您看您说的，我有那么不懂事吗？我能当着杨叔的面叫杨大糊涂？
4: 来了，
5: 溜溜他，溜溜他。
4: 来了，
5: 冲！
4: 哎呀，哎，这小子不小，七八斤感觉。
3: 没有，五六斤儿。
6: 老姨夫，钓鱼呢？
1: 呀，啥时候来的？
6: 我都看你钓半天了，不小啊。
1: 来这边，走。
7: 杨壮，
4: 哎，
7: 整完了你就先回去，我和文军有点重要的事儿。
8: 老姨夫，啥重要的事儿？
9: 爸，
10: 哎呀，
9: 妈，
6: 巧回来了。
9: 爸，
10: 哎，你坐这儿。
6: 干啥？
10: 你看看
6: 啥事儿？
10: 看，
6: 我看看。啥？
10: 看，我在网上借了一个关于养殖林蛙的论坛。
6: 啊。
10: 杨柳姐在上面已经发了很多文章了，你看，都是关于养殖林蛙的前景，还有基本常识。
11: 徐良正准备在咱们村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呢，宣传宣传，让大家伙有个认识啊。这件事办得好。
12: 哎呀，巧啊，终于干了件正事。还是和小娥一起干的？
10: 不是，我自己干的。嗯，杨柳姐帮忙了。
11: 啊，自己干就对了。别老跟着那个小哥瞎混，混不出啥名堂来。哎，这
10: 要瞎说别人坏话，
12: 给他。你这话你不能上外边说去啊，那小哥知道该不高兴了。
11: 哎呀，这种话我能到外面去说吗？这在家里说说啊。
12: 你啊，你可没准儿。
11: 嘿，过来过来。
10: 我没跟别人瞎混。
11: 哎，好。
10: 我这可别弄了，好不好？啊，好多人评论了呢。嗯。
3: 我也跟你说了，本来我是想让学良到我这企业里来干，你呢争取干上村支书。学良不来，不给我这个面子。
6: 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肯定不同意。
3: 让你干你干不干？
6: 这不好说，因为我没想过。
3: 你也不用想，你现在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让你干你干不干。
6: 你要让我干，我肯定愿意。但人生。

0: 朋友。
1: 嗯，说的是实话。
0: 跟老姨夫说话还不用说假话。
1: 文娟啊，
0: 嗯，
1: 你不跟我说假话，我也不跟你说虚的。我让你到我企业里来，你来不来？
0: 我以前跟你提过，你没要我。
1: 啊，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了，我就需要像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所以啊，你还是到我这个企业里来干吧。
0: 因为秦月良不来，你就想起我了。

0: 有这个因素，你是不是听了心里不舒服，还是犯忌讳啊？忌讳倒没有，肯定有点不舒服。
1: 文娟啊，你今天和平时不一样啊。老姨夫，啥意思啊？
0: 以前吧，我总觉得你有点小虚。今天啊，你说话就挺坦荡，不遮遮掩掩。以后说话就得这样。

0: 我以前是不敢的，那今天怎么就敢了呢？是因为你求我，不是我求你。而且现在我也不是很想到你这儿来干。看来上赶着不是买卖啊。以前是你求我，现在是我求你。这一页就翻过去了，啊。 咱俩谁都不欠谁的，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你来不来？
1: 不是老姨夫，这个事儿确实太突然了，这关系到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你容我想想，行不？

0: 那不是杨百川啊。
1: 老姨夫，你猜错了，告你的人不是杨百川。
2: 那是谁啊？
1: 说出来吓你一跳。
2: 谁啊？
1: 我爸。
0: 你爸？
3: 灵蛙属于欧洲灵蛙中国。秦月亮，
4: 忙着呢，
3: 你给我过来，干什么呢？你
4: 你弹鸡蛋呢吗？怎么了？
3: 我问你，杨柳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个文章，上面写着灵蛙养殖的常识还有市场前景的分析，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4: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不是你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什么灵蛙养殖基地吗？不是你让他发的，谁让他发的？
4: 我是要建设灵蛙养殖基地，可我也没告诉他发什么文章啊。
3: 你没告诉他，他为什么发呀？
4: 这话说的，人家愿意发啥发啥，我怎么知道啊？
3: 你等会儿。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2: 怎么回事啊？
3: 我被人出卖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做饭去。真是个白眼狼，亏我对他这么好。啊，气死我了。
5: 哎，已经有40个人看我了。那个我刚刚跟大家说到林蛙养殖是我们青山玉的特色，我打算做一个林蛙。喂，小娥姐，
0: 你爸为啥告我呀？
1: 我爸说20年前，哦，那时候你才刚发财，小娥她姥爷过生日，她去随份子，在酒桌上敬你酒，你跟她说去去去，许瘸子，你敬我啥酒啊？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啊！把我爸气够呛，所以他回了你一句：“魏宝库，你要为你这句话付出代价。”
0: 有这事儿吗？
1: 我觉得肯定有，不像是编的。还有，他说：“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就因为这句话，他记你仇了，所以才不断的告你电容煤厂污染、矿山破坏环境。
0: 没有。20年前的事儿，我当然是不记得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不过这个话，不像你爸编的。20年前我刚发财的时候，那时候确实狂，眼里没谁。后来吃亏吃多了，我才知道怎么做人，更知道一个有钱人应该怎么做人。要是因为这句话，你爸恨我，我不怪他。你叫我也那个生气啊，这话太伤人了，你知道吗？
1: 真高兴老姨父能有这度量。
0: 不是度量，就是没度量，我也不能和你爸斗啊。
1: 我明白。
0: 不，我不是瞧不起他啊。
1: 哦，我知道。老姨父，你现在清楚不是杨百川告你的吧？
0: 就不是他告的，我也得是收拾他呀。
1: 为啥啊？
0: 为啥？因为他仇视我呀，总骂我是个暴发户啊，说我没素质。上次你也看见了，我那个工人还没挖到界呢，啊，你看他要给我拼命，你至于吗？还有啊，我对秦学良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在我和杨百川这个关系上，他那个屁股根本就没坐在我这个板凳上，始终坐他那个板凳上。我收拾杨百川，就是给秦学良点颜色看。
1: 那你有啥办法收拾杨百川啊？他又不是官，不占不贪，也没啥劣迹。
0: 我当然有办法了，不过我现在不能告诉你。燕娟啊，你回去赶快和你爸爸妈妈商量商量，能不能到我这儿来？我是希望你到我这儿来，我不会亏待你的。
1: 那行，那我回去问问他们。
0: 我等你信儿。
1: 哎。

0: 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唐巧，你那个大蛤蟆网站建了吗？
0: 建了。
1: 你找没找过杨柳？
0: 没找。
1: 你别，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说话，你到底找没找过他？
0: 姐，你别生气，我找了。
1: 你找他干什么了？
0: 我不知道杨叔养林蛙的地儿，我就找他问问。
1: 杨柳他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篇文章，你看到没看到？
0: 看到。
1: 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0: 是。
1: 你有病啊你唐巧。
0: 姐，
1: 你别叫我姐，你这种人太不值得交了。哎，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我穿什么你穿什么，我有钱花你就有钱花，关键时候你不向着我，你向着外人。我跟没跟你说过我爸跟杨百川不对付，让你别管这个论坛的事儿。你不但不听，你还偏管，你丧不丧良心？你够朋友吗你？
0: 姐，
1: 你别叫我姐了，我现在听到你叫我姐我就恶心。
2: 啊，怎么了这是这么激烈啊？啊，
0: 哥，我
2: 小子，你跟唐巧吵什么呢？
1: 不管你的事儿，不许管。
2: 好好说话。
1: 他都要把我气疯了，我现在这么跟他说话已经够好好的了。
2: 唐巧，怎么了？
0: 哥，我出去。
1: 你就在这儿说。
2: 行了，好好说话。走走走，咱出去说去啊，走。
1: 在哪儿说都是你对不起我。
2: 来来来。你都跟小哥学的吧？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弄那玩意儿干啥呀？
3: 就不爱听你说话。啥多大岁数了？没听人说吗？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是样子老。我怕我呀一脸褶子了，你就不喜欢我了。
4: 到时候你再找别人咋办呢？
5: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找我早找了。
3: 哎，你跟许文君谈的咋样啊？
6: 他说他考虑考虑，
3: 他还考虑考虑，拿上把了。
6: 不是拿把呀，他是觉得咱们先找的秦学良，秦学良不干了再找他，心里不舒服呗。
3: 他心里要不舒服，你就不找他。其实我看不上许文君那小子，他一看就心眼多，小娥都叫他许心眼子，我不喜欢。
6: 不，我改变想法了，用他呀比用秦学良顺手。
3: 你这话啥意思啊？
6: 他是为利益来的，秦学良你拿利益还真打动不了他，咱们只要把钱给足了他，我相信他会为咱们卖命。
3: 啊、哦，有道理。
6: 哎，
3: 干啥？
6: 过来
3: 说吧。

0: 看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吧。你
1: 干啥？
0: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 啥秘密啊？
0: 你知道谁告诉我吗？
1: 谁呀？
0: 他爸，许半仙儿。
1: 许半仙儿告的你？
0: 嗯。
1: 他为啥告你啊？
2: 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
3: 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2: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啊。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这把刀子扎的可不是我的肉皮儿，是扎在我心上了。我能不恨他吗？
3: 许半仙儿，许半仙儿，你这种人可真得罪不了，太吓人了。
2: 媳妇儿啊，不是我不能得罪，是谁也不能得罪。关键是人家没得罪你呀、啊，你凭啥伤害人家？啊！
3: 哎呀妈呀，这以后我说话也得注意了。这万一伤到谁，那不得恨我一辈子？
2: 人活着，不能说瞎话，也不能说大话，更不能说损话。
3: 那说啥话呀？
2: 说好话。
3: 哦，人应该说好话。呀，哎，儿子，
2: 文君回来了。那个。魏老板找你谈啥呀？
4: 让你算对了，秦学良不想去大企业，他想让我去。
3: 啊？
2: 你看看咋样？
3: 魏老板叫你去，那可太好了。魏老板的工资肯定不能给低了。
2: 俗不俗的？就知道钱。儿子，那你咋回答他的？
4: 我说，我想考虑考虑。
3: 不是，那咋还考虑考虑呢？
1: 就为这句话，他就没完没了的告你。
0: 对，就这一句话。
1: 这个许瘸子咬人真狠呐、啊。那这么说，咱们冤枉杨百川了？
0: 不冤枉。虽然他没告我，他心里恨我那个劲儿不比许半仙差。是时候了，我该收拾他了。
1: 你总说收拾他，你咋收拾啊？

0: 这是秘密武器。
1: 要是以前他就是不请我去，我也特别想去，但是现在我没那么高的积极性。
2: 不是，为啥呀，儿子？
1: 以前因为魏宝库有钱，村里人对他的很多做法虽然心里边不满意，但是嘴上都不敢说，看见他的时候还是满脸笑容的。可秦学良回来以后呢，大家觉得秦学良会主持公道的，而且他敢挑战魏宝库的威信，这样魏宝库的威望就弱了啊。这个时候我再去帮魏宝库，那大家怎么看我？很明确，大家会认为我就是为了钱。
3: 哎呀，为了钱咋的了？人活着，你只要想生存，就得为钱去奋斗，这没毛病啊。
2: 那谁干工作不是为了钱呢？还能白干呢？
4: 对呀，
1: 是是，人是为了钱在忙碌，这个道理谁都懂。可当有人要否定你的时候，他就不管这个道理了，就会说他就是为了钱。特别是帮魏宝库这种人做事儿，很容易得到这样的评论。所以我说，我想考虑考虑，而且我还想去征求一个人的意见。
2: 你征求谁的意见啊？
1: 秦学良。
2: 秦学良？
3: 你找他干啥呀？

0: 小何，先别玩手机了，我跟你谈谈。
1: 谈吧。你老摆弄手机，我怎么跟你谈呢？行吧，谈吧。
2: 糖角这个事儿啊，我也刚知道，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你不应该反对啊。
1: 他答应我不弄那个论坛的事儿了，可他背着我还在弄，我气就气在这儿了。
2: 我现在正在抓绿色环保项目，哎，就是杨百川那个人工养殖林蛙，就像你们弄那个减肥药一样，俩人合作把这个林蛙养殖基地这个论坛给它办好了。他，可你呢？现在不仅没有这个积极性，你还反对糖角。
1: 我就反对，我凭什么支持你们啊？
3: 那你能不能不干涉他，别给他捣乱呀？
1: 不能。
3: 你到底想干啥？
2: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3: 魏小娥。
2: 我在很有耐心的跟你交流沟通工作的事儿，你别句句带刺儿，不讲道理行不行啊？
1: 你又跟我讲道理，
2: 那事儿就摆在这儿，不讲道理怎么解决啊？
1: 你除了会讲道理，你还会干什么？
2: 我
1: 讲道理还错了吗？我跟你说了1000遍10000遍了，女人不要道理，女人要的是宠爱。可是你一天到晚嘚嘚嘚嘚嘚嘚来回就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把我都要烦死了。
2: 我就想拿这把你的嘴给缝上。
1: 你
2: 这么烦我，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还跟我住在一块儿呢？你撵我走？
1: 我什么时候撵你走了？
2: 好啊，你秦学良，我告诉你，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离开你们家了。秦学良，我真是服你了，我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过你，也是想跟你过一辈子。 可是你呢？自从我嫁给你，你没跟我说过一句温情的话，你从来没说过你喜欢我，你也没说过你爱我。你不喜欢我，你不爱我，你娶我干嘛？就是为了讨好我爸，硬着头皮娶的我。你这种行为，就是在坑我，在害我。人人都说你秦学良正直又善良，你对我没有一点正直，半分善良。我这也算结了一回婚了。
1: 你这就是在坑害我，
2: 小娥，你要干啥呀？你儿子撵我走，
1: 你撵他了？
4: 妈，你甭管。
1: 哎哎，小娥，你有话慢慢说，不能走啊！
2: 我再不走，我再不走就要被他给气死了！
1: 哎，小娥，哎，
4: 小娥。
1: 哎
5: 学良，他说你撵他走啊？妈，你还看不出来吗？撵不撵他，他都不会留在这儿，他早晚会离开这个家的。这我倒是看出来了，
6: 工资给定的老高了，一年给15万呢。
5: 15万，那工资可不低呀、啊！魏宝库成魏大善人了。许文君答应了啊！我听我们老板说，许文君说考虑考虑。
7: 他咋还考虑考虑呢？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会一口答应。
5: 哎，考虑上了。他一口就答应了，也太没面子了吧？
7: 这咋没面子呢？
5: 人秦学良不干，他给个弄劲就干了。你也太那个啥了。
8: 咋的也得摆个架子呀！这
5: 倒像不。
8: 哎姐，你说许文君到底能不能干？你想都不用想，他肯定会干的。
5: 你咋敢肯定的姐？
8: 哎呀，许文君啊，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原来我听说，他求过魏宝库给他进他企业，
5: 可这事儿最后没成。
8: 现在魏老板给他这么高的工资，他就冲这工资。 他也会去干，
5: 这小子太急功近利了。我担心的是，他到魏宝库那里，替魏宝库积极的工作，怕是要和学良唱对台戏了。
8: 魏宝库要是有了这份力量，秦学良的工作啊，以后就困难喽。他呀，一直按着跟新学良较劲，现在好了，可以明着干了。15万呢，他能干不少事儿。
0: 我说姐，他有那么不好？
1: 你是不了解他，我要是把他干的事都跟你说了，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0: 姐，那他都做过啥事儿啊？
3: 哎呀，你别问了，你问你姐也不会跟你说。
4: 和尚，这是咋了啊？
2: 我让人给撵回来了。
4: 谁给你撵回来了？
2: 我让季月良给撵出来了。
4: 他给你撵出来了？
2: 啊，
4: 老魏啊，老魏，你下来。
5: 啥呀？吼啥呀？这是咋回事？
4: 你姑娘让人给撵回来了。
5: 撵回来了？让谁撵回来了？
2: 还能有谁？你的宝贝姑爷呗。
5: 他为啥撵你啊？

0: 了灵歪论坛的事儿，让我帮着干，我当然不能答应了。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吵到后来我就说，你要这么烦我，那我在这个家可没法待了。结果他说，你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就是算我撵你了。我一听这话，我马上我就走了，我再不走我就没这个脸了。
1: 这眼里还有你吗？
2: 他从来就没把我放眼里。哎
0: 呀，你说我怎么办呀？你说我是怎么办？我现在是寡妇啊，我还让人给休了呀，你们看。
1: 行了，好了，别说了，说的妈这心里听着怪难受的。老魏啊，你说这个事儿咋办吧？
2: 在家待着，不回去，我看那个忘恩负义的咋给我交代。
0: 欺负我！
1: 好了，不哭了。
3: 哦，他找你了？
4: 找我了。
3: 他原先想让我去，想让你接替我的工作。看来他很器重你啊，
4: 月亮，你说我应该去不应该去？
5: 去呀，你凭啥不去啊？
3: 怎么你还犹豫啊？
4: 我不是一般的犹豫，我很犹豫。
5: 为什么呀？
4: 他之前找你去，你不去，后来又找我，还发那么高的工资，我去了。
5: 这怎么了？
4: 不是，那村里人会怎么看我啊？更重要的是，
3: 杨柳怎么看你？我其实觉得这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你到魏宝库那儿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你到他那儿能发挥你的作用，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你就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可你要去了没有发挥的余地，那给多少钱都不去。
4: 那你为啥不去？
3: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他给我的太多了，我反而不敢要了。我要是要了，那就是一辈子还不完的债。你不一样啊，
5: 他给你的只是一份工资，
3: 而且他盘算着你值这个价钱，他可不白给别人钱。
5: 我也觉得你值，所以我支持你去。
4: 那你别忘了，现在魏宝库跟你是对的，我去他那儿，我帮谁呀？
5: 这你就想错了。咱们不是为了打倒谁，更不是为了消灭谁。
3: 他现在对我有意见，可能是有些想法没想开，陷入到一个误区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他，引导他从这个误区里出来，让他走上正路，这才是咱应该干的事儿。
4: 你相信我会这么做吗？
3: 当然相信你啊。
4: 你为啥相信我？
3: 因为你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你做什么事儿都想把它做到最完美。但是孙军，我可说了，
4: 说。
3: 但是你很脆弱，一碰到困难和挫折，你会灰心丧气。对于执着的人来说，这就是块垫脚石，他会垫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来说，这就是万丈深渊。
5: 军儿。知道，其实你的痛苦一直是因为你觉得别人都在误解你。
3: 确实有很多误解，但只要你挺住了往前走，最终有一天这些误解都会烟消云散的。人们会相信你的善良和真诚。
4: 你相信我的善良和真诚吗？
3: 我当然相信，要不然怎么会跟你说这些话呢？
4: 雪亮，谢谢你。
3: 跟我还客气。
5: 就是你记着，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一切都无所谓，没人能挡住你要走的路。
4: 我明白了，明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用我介绍了吧？
1: 啊，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企业里的人了，担任我们的副总经理啊，全面主抓生产。下面请徐总讲话。
2: 妈，妈，妈，你快点儿！
3: 来了，来了，来了！看看这个行不行？
2: 我给你买这裙子的时候，不还买了个时髦眼镜吗？眼镜吗？
3: 我戴了，在包里呢。
2: 戴上呀！
3: 现在就戴
2: 啊！
3: 快戴上！
2: 你说你，我给你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裙子和包，你也不穿也不戴，那不都浪费了？
3: 行吗？啊，
2: 走两步，
3: 快走两步，
2: 走两步，看看，快！
3: 出拐了吧？别戴了，我觉着有点像女特务戴它，别戴。
2: 你不像女特务，你呀、啊、像女特务她妈。
3: 那你就是小特务。哎，小特务啊，没想到啊，你爸这么快就同意咱俩出去玩了。
2: 那不是因为有你这个老特务看着我呢吗？要不然我爸能让我出去玩？
3: 不管咋说啊，你爸能让咱俩出去，咱俩就开开心心的玩。要不都快把妈憋抽筋了，快走，快走，快走。
2: 我爸这人除了挣钱什么都不会，挣了钱就得花，
3: 花。走。
4: 哎呀，文娟，不愧是大学生，口才太好了，讲的咔咔的全是词儿，给我们都听傻了。你看，
5: 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一下，
4: 你就让我们准备也讲不出来，这就是水平。你的合同，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它。
5: 啊，这个合同之前我就看过了，没问题。嗯，
4: 我有过修改，仔细看看。
5: 魏总，这之前不是说年薪15万吗？这咋变成20万了？
4: 你来我高兴啊，我不能亏待你啊。年薪是20万，这个企业效益好的话，咱还有奖金。
5: 这么高的待遇，我怕我干不好啊。
4: 你的水平我了解，别太谦虚了，签了吧。
5: 哎哎，

0: 我怎么这啥意思？这个车你开，就是给钱学良他没要的那辆车。哎呦，我这一步登天有点不适应啊！
1: 我要全村的人羡慕，高看你了。你现在是谁呀？你现在是徐总。

0: 杨香换炮了，杨柳，你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这会有毛病吗？对我误解太深了。我早就知道你会做这样的选择，果然没好事吧？这也算误解啊？
1: 我这种选择有错误吗？人各有志，
0: 你怎么选都没有错。徐老板还挺忙的吧？快忙大事吧。
2: 哎呀，不烫！哎呀，你放心吧，你看，是不是不烫？哎，快点，
1: 不烫。怎么样？
3: 不烫。舒服不？太舒服了。小娥，啊，真享受。
2: 妈，我都跟我爸说多少回了，要带他来泡温泉，你知道我爸怎么说的吗？
3: 哎呀，
1: 那不就是个热水池子吗？咱家也有，上那儿泡啥泡呀？<笑>
3: 我跟你说啊，你爸他就是老实，他就是光会赚钱，不会花钱。
1: 传说中的啥有钱呗？<笑>他不会花，行，咱俩替他花。
3: 对，咱娘俩就负责让他开心。<笑>
2: 应该给我爸颁个奖，无私奉献奖。
3: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嗯，
2: 您呢？
3: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笑>

0: 啊，我就是要喝他们老姜。
1: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
2: 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
1: 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 杨叔，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美，

0: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啊，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1: 你呢？
0: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1: 啊，老公，你说我对你好不好？我没事就给你捏捏脚，我就给你掏耳朵，我就给你做做饭，我就给你摘菜。
2: 滚一边！
1: 掏耳朵。哎呦，每天这个肉麻呀！
0: 我就像你那样啊。
1: 啊，哎妈，你说我是不是够顺着我爸了啊？他要我嫁秦学良，我嫁了吧？可他现在对秦学良也有意见。
0: 我们不说他了。我跟你说啊，你嫁给秦学良，妈是打心眼往外我不愿意。
1: 嗯，
0: 我倒不是说看不上秦学良，我就烦他妈。你看他妈那样啊，一看见我那脸，呱嗒就撂下来，像我欠的啥似的。这样也好，咱们转一圈又回来了。
3: 你们呢，没做成真夫妻，
0: 咱们还占大便宜了呢。
1: 啥大便宜啊？是我爸现在是不逼着我嫁给秦学良了，可是我结了一回婚，领了一回证，我要离了再结，那就是二婚了，对象难找着呢。
0: 哎呀，什么对象难找啊？别说你二婚，就你这小模样，你就是八婚，就那些男的也得打破脑袋来找你了，还不自信呢你咋？
1: 真的？
0: 那当然。
1: 那离婚后我就去参加相亲节目。
0: 我看行，那里那小伙子多，上那里挑去啊。
1: 只要有男嘉宾上来，我就给他灭灯，到时候我就是所有男嘉宾心目中的理想女神。
0: 臭美啊你。
4: 刘总，没事，您多泡我这温泉，身上什么病都没了，
5: 是吧？
1: 罗世明，
6: 什么大事我们忘了？
7: 在座的除了我就是唐会计，知道
8: 啥事儿？我知道，
6: 你别害怕，
8: 把你吓的。
6: 看
8: 啊、哦，这件事，这要是没人提醒，还真忘了。
9: 什么事儿
8: 啊？杨百川承包山林的合同快到期了。
10: 魏老板记忆力真好，
11: 这么多年了都没忘。
7: 你看，你们不记得，我再不记得，你这个工作谁做呀？
10: 我说魏老板，
11: 你把这合同拿出来是啥意思
7: 啊？什么啥意思呢？30年前，杨百川承包了兔耳沟到木兰沟这片山，他经营了30年了，现在快到期了。
9: 你还让他这个免费的承包下去啊？
7: 按照我的想法，谁出的钱高，谁承包，这既符合公平竞争，又能给这个村里啊增加收入。我就是这个意思。咋的？多说句话。
12: 阿姨，今天您坐这个位子，
13: 这个是主宾的位置，我不能坐这儿。
12: 阿姨，这个主位今天就得您来坐。
13: 哎，你不还有一个熟呢吗？我
12: 哎呀，阿姨，不管有谁，这个主位也是您来坐，因为您是主宾。
1: 哎呀，行了妈，让你坐你就坐吧。
12: 您坐吧。
1: 哎，我跟你说，我妈还从来没坐过主宾的位置。
12: 那阿姨今天正好尝试一下。
14: 明明啊。
12: 哎，刘叔，这儿，阿姨、小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今天说的叔叔，
15: 益阳矿业公司的刘总。
12: 刘总，这位是魏老板的夫人，这位是魏老板的女儿。
14: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好。
14: 哎，我和魏老板认识啊，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呢。
13: 你和我家老魏认识啊？
12: 刘总也是搞矿业的，跟魏叔是同行。
14: 对对对，同行。来，坐
12: 坐
14: 坐
12: 坐，刘总，
1: 坐嘛。
13: 先别给我倒，给刘总倒。
12: 阿姨，刘总是我叔叔，您是尊贵的客人，先给您倒，刘总不会挑的。
14: 对对对，一定要先给魏夫人倒酒。

0: 今天这顿饭呢，不是我请客，啊，是明明请客。明明想先给谁倒酒，明明说了算啊。
1: 你别给我满上，我喝不了那些，你就给我少倒点。
2: 阿姨真是太幽默了，红酒没有倒满杯的。<笑>
1: 我妈以为倒啤酒呢。<笑>
3: 谢谢啊。
4: 刘叔平时不喝酒，
3: 今天我喝点，陪好你尊贵的客人。
4: 我尊贵啥呀，
5: 妈，您说你尊贵你就尊贵嘛，谦虚上来。
3: 行行行，我尊贵我尊贵。
6: 小娥，啊，等会儿啊，我让刘总安排一个车送你跟阿姨回去啊。今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点。
5: 好。
6: 少给他倒，
3: 没事儿，我有量。
6: 哎，
5: 唐会计，杨百川当初承包这片山林的时候，确实没拿钱吗？
6: 没有，一分钱也没掏。
5: 从这份合同上来看，杨百川当年承包这片山林，因为没有拿钱，山林上的树木、花草，包括药材，都属于村集体所有，他没有任何开采的权利。如果有损失，他还要承担经济责任。但是他承包以后，他所种植的树木或者药材，都归他个人所有。这样看来，杨百川。
6: 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护林员的角色，
7: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6: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7: 咱们一直在喊振兴这个农村的经济，
6: 怎么振兴啊？
7: 一分钱不交，继续承包，再承包个30年、20年，集体一分钱收入没有，
6: 那农村经济怎么振兴呢？
3: 今天非常有幸啊，能认识魏老板的夫人和魏老板的宝贝女儿。虽然我和魏老板呢不是很熟，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请回去呢，替我向魏老板带个好，我祝他的企业越来越好，同时也祝魏夫人、小娥，还有明明健康快乐。
6: 来，干杯！
1: 词儿太硬了哈。<笑>哎。
0: 刘总，你也是搞电容美的？不，我是搞水美的。
1: 水美是啥美呀？<笑>阿姨，水美是一种高温耐火材料，它的用途很广泛，价格也比电容美高得多。刘总的事业啊干得很大，在整个辽东地区也算是有名的大老板。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1: 你看，刘总做人行事很低调，态度谦和。
6: 一点架子都没有，看出来了，没有架子，像个知识分子。行了，别绕来绕去了，直说了吧，我想承包这片山，啊，我保证每年给村里100万，全村每户每年3000，我就这个意思。大家有啥想法？
5: 魏老板，距离合同真正到期。 还有好几个月呢，这期间杨百川有继续使用的权利，他要不想包了，这事还好说；但要是他想继续，咱没法不让人家用。
6: 人家有这个权利，权利。那好，我问你，这片山是不是归集体所有啊？
8: 这没错，
6: 这不就妥了吗？文娟。 你去村里走访一下，挨家挨户让村民签字。假如有超过半数的村民同意我提的条件，我就承包；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是吧？我说完了。
8: 要这么办，我们可就被动了。
6: 要是村民们同意，我们不同意，容易产生矛盾。这个魏老板，真是给咱们出了一道难题呀！哎，这个魏宝库，真难斗。
8: 学良，魏老板叫你出来一趟。
6: 啊，好。
8: 魏叔，您找我有事？
6: 这不在会上，应该叫我什么呀？
8: 爸。
0: 你把小娥撵回家了？小娥要是这么跟您说呢，那我也不想解释啥。
1: 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告诉你啊，就是杨百川承包那个山，我包了，让我包我也包，不让包我也包，你自己看着办。
2: 怎么样啊，文娟？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村民们不会反对吧？你给的蛋糕很大。我给谁蛋糕了？我这是形容，就是说你给他好处很大，在利益的驱动下，我觉着村民们会支持你。但是我想提醒一下你，老板，这步棋暂时不要动。
1: 为啥呀？
0: 村委会就会变得很被动。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2: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0: 哎，你别给我绕这么多，你有什么好办法？
2: 我想，那咱们为啥不能去问问杨百川呢？
0: 他都干了30年了，也没有一点经济上的收益，何况他现在身体又很差。我们要是给他足够的补偿，让他放弃权力，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文君啊，你这个主意好啊，你代表我去给杨百川谈去，只要他让出这片山，啊，我就给他补偿，他要多少钱我给他多少钱。 他总不至于狮子大开口吧？
2: 杨百川不是那样的人，
0: 我想他也不是。你呀，你还要告诉他，我不光补助他钱，我还要支持他养林蛙。我心里啊挺佩服他的，我想跟他那个，摒弃前嫌，
1: 什么？
0: 摒弃前嫌？对对对，就都忘了，交哥们儿交朋友，只要让出这片山，干啥都行。
3: 明白吗？那行，那我这就去。去啊！对不起啊，爸，你这记忆力可真够好的。这么久的事儿都还记得？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错吗？哼，我估计啊，村委会的那些人也都记不清了。秦学良和郭大奎他们不记得，这合理，他们刚上任。
4: 唐会计应该能记得，当初我去找他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伙还叫他小唐，现在已经是老唐了。30年喽，
3: 太快，真是白驹过隙啊！
5: 30年，三十多年前还没我呢。
4: 那当然没有你了，那时候我跟你妈还没结婚呢。到期之后，我要再去趟村委会，把合同啊重新签一下，我再报他35年。
3: 35年，那您得90多岁了。可不，以后啊，我就把这块林子留给你。我要那林子干啥用？看你这话说的，我让你替我保护好它。啊，
5: 保护，我一定给你保护，我给你保护到我90岁。这家伙就会护。
2: 杨叔，杨叔。
6: 亮亮，吃饭呢？哟，许文君来了。爸，人家现在已经是许总了。
7: 对对对，人家现在是卫保库的副总了。
6: 许副总，找我有事吗？有事儿。小马，放慢点啊！
7: 哎，好，
6: 别给磕着了。
8: 小罗啊，哎，阿姨，你这装的啥呀？这地方的草莓和甜瓜特别好，绝对是绿色食品。我给你装几箱。
9: 哎呀，快拿出来！我们的都有。哎，
8: 你干啥呀？
9: 我们的也有，快快拿！
8: 哎呀，
10: 妈，你干嘛呀？你说人都给你装上了，你还给拿回去？
6: 那我不得客气客气吗？
9: 阿姨可真是太幽默了。
8: 我妈这人绝对幽默，平时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话，我能乐半天。她要是演小品，绝对能上春晚。
6: 哇，
7: 我们村上的春晚我能上。
6: 阿姨可句句都是小品台词儿。
0: 阿姨，
1: 哎，
0: 这是司机小马。
2: 阿姨好。
0: 小娥刚才不是喝酒了吗？
4: 今天还下着雨，
0: 让小马开着车送你俩回去。
1: 那他咋回来呀？
0: 那后边不还跟着一辆轿车吗？他把你俩送到家，再坐那个车回来就行了。
1: 小罗啊，你办事想的可真周到，谢谢啊。
3: 是想劝我把我的山让给魏宝库。
5: 杨叔，你误解了，我不是来劝你的。
3: 你不是来劝我，那是来干啥？
6: 有啥话直说吧。
5: 我这不是在直说吗？魏宝库想承包那片山，他提出的条件是在经济上能够给你足够的补偿，
7: 还可以扶持你人工养殖林蛙。嗯，只要你肯把那片山的承包权转让给他。
3: 哦，我明白了，你是传达他的意思，不代表自己的立场。
6: 怎么可能呢？拿人家的钱就得替人使唤，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立场？
7: 坦诚地说，我没有立场，但是我有想法。
3: 你有啥想法？
7: 杨叔，村里人都知道你和魏宝库几十年以来都是冤家对头，但其实魏宝库的心里面还是挺敬佩你的。
3: 他敬佩我？笑话。
6: 怎么了？他不怀疑是我爸告他的了？
7: 不怀疑了，他知道是谁告他的。
3: 谁告的？
7: 谁告的我不想说，但杨叔，请你相信我，凭我的感觉，魏宝库在心里面真的很敬佩你的，他只是嘴上不说而已。杨叔，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只要你们俩不斗了，就会给咱们青山峪带来和谐的新局面。
3: 好，好，说得太好。你听我说，如果我不同意把这片山转让给他，他还能摒弃前嫌和我和睦共处吗？
5: 我想的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 什么解决办法？
7: 这我还没想出来，所以找您商量。
6: 徐文俊，说来说去你还是有立场的，商量商量总得商量个结果吧。魏宝库就是想要我爸那片山，如果不给他，怎么可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5: 我的想法是，杨叔，你能不能先跟魏宝库接触一下，先谈一谈，万一谈得好呢，没准就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3: 他能跟我谈吗？
5: 他很想跟你谈。
3: 好，你回去告诉他，这片山我绝对不会转给他，他要是还想谈，我就谈。
5: 杨叔，你能不能先不把结果给他？
3: 你别跟我兜圈子了，你不就是来劝我把这片林子转给他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这绝不可能。别说他答应给我补偿，他就是给我1000万1亿，我也不同意把这片山转给他。行了，你别劝我，再劝我对你不客气了。
5: 不是，杨叔，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
3: 你让我理解你啥嘛？你挣着魏宝库的钱，说不来劝我，而且非得要一个结果，啊？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以为我们听不懂你的话是不是？
5: 杨叔，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再解释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冷静一点，能够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样对秦学良将来的工作也有利。
3: 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别再打我的主意了。
7: 杨叔，惹你生气我实在过意不去，但我真的不是来劝你的。
3: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行不行？
5: 叔，你等我把话说完嘛。我想的结果是你把山转让给他，他拿到山以后想干啥你们可以再商量吗？
3: 还不是让我把山转给他吗？
5: 不是，叔，我是想你们俩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聊一聊。
6: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你这不等于重复吗？

0: 那我先走了。这小子总是鸡头巴脑的，他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永远都不一样。哎，文娟，你在哪？怎么了？这是。
1: 杨叔，杨柳，
2: 正要去找你们俩呢，你们俩就来了，
1: 文娟这是怎么了？情绪不大对呀、啊，
3: 让我给训了。
1: 训了？为啥呀？
2: 咋的？他不同意。
1: 对，他不同意。
2: 你也坐。
1: 不，我想他就不同意。30年的事儿，他能忘了吗？
3: 他记仇，真同意吗？老板，杨伟说不愿意把那片山让给你，这里面有没有记仇的因素？不可否认，这肯定有。但我觉得，除了他记你的仇，他也有舍不得那片林子的原因。30年了，他一直守着那片林子，这冷不丁的让他交给别人，感情上很难接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老板您应该理解他。
1: 林子是啥呀？是人吗？啊，还和林子有感情？当然，你说一点感情没有，不可能。但是你说要有多深的感情，那纯属胡说。
3: 那老板，我问你个问题，你别生气啊。你说，当年那片林子是你不慎失火点着的，结果赖在他头上，这么些年了。
1: 你跟他承认过那火是你点的吗？
2: 我没有，不，我不能承认呐。我承认他不更牛了？
3: 可是你想想呀，啊，这个火是你点的，结果他背黑锅背了这么多年，你既不承认也不道歉，你还不让他记仇，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呀？
1: 按理说吧，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他。
2: 他真每次见了我，更，他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跟他赔礼道歉啊？
1: 那既然这样，你想不想跟他见面谈一谈？
2: 不谈，他不是跟我杠吗？啊，他什么时候服了我，我再跟他赔礼道歉，那也不晚啊。
1: 你这不较劲吗？
2: 哎，我就给他较劲，青山玉谁不服啊？就是他。
1: 见了我，更要青山玉都像他一样，我今后怎么办？我脸面往哪放？
2: 文君，没问题，你赶快拿这个挨家挨户给我签去，签去。
3: 老板，假如村民不支持你，那你这个台阶就不好下了。
2: 那不可能！你想啊，村里我每年给100万，每户呢我给3000，不，我现在涨到5000。
4: 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们不签，脑袋让驴踢了的事，你信吧？去。
5: 行，那我去。
6: 我觉得呀，您还是对文娟有误解。
4: 怎么是误解的？他来找我干啥？不就是想让我把那片林子让给他吗？
6: 您看，您还是没听明白。
4: 文军是想通过这件事让您跟魏广库和解，
6: 没听，他拐弯抹角的，以为我听不懂吗？许文军这个小子像他爸似的，有的时候有点虚，有的时候呢还挺阴的，总爱在背后啊搞点小动作。
4: 我看这都是你们对文军的偏见。
5: 那你怎么看许文军？
4: 文军呢是有自己的缺点，可换句话说回来。 人谁没缺点啊？就像我以前说的，文军呢，缺乏自信，做事爱冲动，碰着困难爱打退堂鼓。可从本质上来讲，文军还是很真诚善良的。
5: 他真诚，他善良，就是啊。这话咋说的？上次电视台采访，那不是他提醒那个魏小哥的吗？这事儿整的你多被动啊！ 还有小桂林那个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告诉村民了。后来你把这个项目给否了，
0: 那些村民就找你闹，往你身上摔鸡蛋，你这不都是他干的吗？
1: 对了，你给我拨那2万块钱，就是他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杨柳的，结果呢，孙庆才跑到你家去闹了。哼，他真诚，他善良。
2: 你们这些看法全是错误的。文娟提醒小娥让电视台的人来采访，那完全是为了宣传咱们村。是，这节目播出以后吧，对我有些影响，但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想不了那么远，他人也没那么复杂。再说小桂林的事儿，我理解，他就是太兴奋了，他觉得引来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大家伙，同时提醒大家，别狮子大张口，要价太高，把这些开发商都给要跑了。那后来六组的那个
0: 王家贵，
2: 王家贵还要写信告我，这事儿让他知道了，把那信撕得粉碎，还把他们大骂了一顿，说这事儿以后我再也不管了。那是后来我好说歹说才又重新接手这件事儿。至于孙敬才的事儿啊，我承认他是有点小心思，他觉得我把这个项目补偿款批给杨老师是为了讨好杨柳，但这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段时间他跟杨柳正闹别扭，情感陷入危机，情绪有些波动，做一些错事儿这是可以原谅的呀。那后来他也跟我承认错误了，说这件事他做得不好。我觉得吧，这一件事儿发生了，它有很多的角度，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包括他到卫宝库那儿去打工这件事儿，我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没什么错呀。只要他过去以后帮助卫宝库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那就是对我们工作上最大的支持。文军对于大家的误解非常的痛苦，这更需要我们正确的看待他，帮助他解决这些痛苦啊。
4: 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有些我能接受，有些我保留意见。行了，今天不说这个了。你们来找我干嘛？啊，
5: 杨老师啊，你的合同快到期了，你是继续承包呢，还是不包了？
4: 我当然继续承包了，我还要再包他35年。啊？
0: 再包35年？
4: 咋的？你不支持我？
0: 不，我没说不支持啊。
4: 学良，你支持我吗？
2: 我支持啊，我当然支持了。
4: 这不就得了吗？卫宝库的算盘算是落空了，想在我手里把这片山夺走，门儿都没有。

0: 亮亮，你找我啊？
1: 秀亮，虽然你为许文君解释了很多，我可以接受，但是有一条你解释不了。
0: 什么呀？
1: 把你手机给我。
0: 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你手机上那短信的时间。这条短信就是许文君发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上面显示是8月11号晚上10点10分，那个时候许文君在我诊所里。后来你老舅过来找我，我们到外面说话。
0: 我想问你，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咋了？昨天晚上，
0: 算了，不说了。
1: 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0: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1: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
0: 那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哎，文娟。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1: 不仅时间对得上，

0: 没有人知道我手机的密码，只有许文君知道。
1: 杨柳，假如这条短信
0: 没有假如，短信就是他发的。
1: 好，就算短信是他发的，他也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的。
0: 但是他犯了错误，而且隐瞒到现在。
1: 杨柳，人都会犯错，正常的情况下犯下的错误不好原谅，可像文君这种情况，受了那么大的刺激，我们应该原谅他。
0: 你还真是一个宽容善良的人，你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做不到。齐学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没有那个短信，你是不是不会娶韦小璐？

0: 今天你俩泡温泉去了？
1: 嗯。
0: 泡的咋样？
1: 哎呀，别提了，就像七仙女下瑶池一样。哎呀，老舒服了。
2: 你一定要跟我去一次。
3: 人家都是一家家去的，老公带着老婆和孩子，就我跟我妈，我们母女俩在那孤零零的泡着。
0: 我哪有时间泡啊？就是泡我也待不住。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们去一次，你就得上瘾。
3: 哎，人家那个刘总也是搞矿的，事业比你大多了，也比你有钱，人家一个星期去泡好几次呢。
0: 哪个刘总？
1: 叫刘啥呢？
3: 刘万祥。
1: 对，
3: 搞水美矿的。
0: 哦，那个刘总啊，那个刘总厉害啊，搞水美矿赚了好几个亿呢。
1: 哎，人家还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0: 你咋认识的？
3: 一个朋友介绍的。
0: 哪个朋友？
3: 你认识？
0: 我认识。谁呀？
3: 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刘
1: 呀，这可
3: 我不是，
1: 这可甜了。
0: 到底谁呀？
4: 妈，
5: 儿子，
4: 今天怎么这么麻烦回来啊？
5: 车轱辘车胎扎了，我修车轱辘去了。
4: 哎，慢点。妈，要我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别卖豆芽了啊！我担心您这腰。
5: 你不卖豆芽，我干啥呀？我也闲不住。
4: 养点鸡，养点猪，这不都是活吗？
5: 哎呀，就那点活，根本拴不住我。哎，你要是给妈生个大孙子、啊孙女啥的，那我在家带孩子就能拴住我了。
4: 这我可没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活。
5: 学良啊，
4: 嗯，
5: 你说那个小娥说走就走了，咱也不能不闻不问呐，是不是找时间你去老魏家看看，你问问他们到底啥意思啊，能过还是不能过呀？
4: 啊，我咋去啊？那我去了谁给我面子呀？我还不让人给我轰出来啊？
5: 那你想咋办呢这事儿啊？
4: 我想找时间问问小娥，看看他咋想的，要是实在不行了就干脆离了，也别耽误人家。
5: 学良，这你还看不出来呀？那魏小娥巴不得你先提出离婚呢。
4: 反正是不合适，谁提不是提呀、啊？都一样。
5: 儿子，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有个账啊。你听妈说，
6: 魏小娥要先提出来离婚，那魏宝库他就赖不到咱头上；你要先提出来离婚，那你跟魏宝库这关系就没法处了。
4: 那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这么耗着呀。我倒无所谓，那小娥还年轻呢。我们也尝试过了，就是不合适，也不能生拧到一块儿啊。这魏叔也是聪明人，他能看不出来？
5: 哼，魏宝库这个人呢，他有的时候不讲理。哎，他明明看出来是这么回事，他就不往那上边说，他就非赖你撵走的魏小娥。
4: 那我也没办法呢。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我和小娥的事儿啊，板上钉钉，早晚得走这一步。
5: 是啊，我早都看出来了，早晚都走这一步。哎，
7: 签不签呢？
1: 签呢？
8: 我不签。
1: 不是干啥不签呢？一年5000块呀！
8: 他魏宝库也太自信了吧？咱们要都支持他，他就更得上天了，更不把咱这些没钱人放到眼里。
1: 哎呀，那你别忘了，你儿子在人那打工呢。
8: 就我儿子在他那打工，我才不签呢。
7: 老许同志啊，你这下子又是哪步棋啊？我真没看明白。
8: 我要让他遇到困难，他困难越大，就越需要你，懂不懂？
7: 哎呀，我爸呀，你这辈子事儿干小了。
1: 啥意思啊？
7: 我爸要是过去在皇帝身边听差，他能干过魏忠贤。
1: 魏忠贤是谁呀？啊，
8: 魏忠贤是谁你都不知道？魏忠贤不你舅老爷吗？
1: 我舅老爷不是叫魏忠才吗？
7: 妈，他蒙你呢。魏忠贤是明朝的一个大太监。
1: 不是，你个许半仙，你蒙我，蒙我没文化呀？
8: 蒙你啥？你这也是哥俩的犯一个字儿，
1: 这么蒙啊？
4: 徐良，徐良，哎，咋事？
5: 哎，喘口气儿再说。
4: 徐良，
9: 咋了，老兄？
4: 许文君正挨家挨户走访，找村民给魏宝库签字呢。签的人多不多？我听说有不少人签了。许良啊，这要是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该咋办呢？
5: 魏宝库他非要包那片山是不是？
2: 是，非包不可。
5: 哎呀，他包那片山就是想开矿嘛。
2: 可不是吗？他那边的矿已经挖完了，想往山这边挖。
4: 他这个想法我早看出来了。
2: 徐良啊，如果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就顺水推舟吧。他毕竟答应每年给村里100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收入啊。
5: 看来这魏宝库啊真舍得下本钱。
2: 徐良啊，你要这么硬顶着，那村民对你意见可就大了，而且会彻底得罪了魏宝库。不管咋说，你还是他的姑爷，小娥是你的媳妇儿，这层关系你总得考虑考虑吧。啊，
4: 老舅，你就别劝我了。
5: 鬼山
9: 啊，
5: 上回要是不找你劝，徐良能娶小娥吗？
2: 你看你咋还赖上我了？你
5: 这咋不赖你啊？你看你这不现在又来劝来了。
4: 妈，我结婚的事跟老舅有啥关系？以前的事别再提了啊。
0: 老舅，
2: 哎，
4: 咱都是领导班子的成员，领导班子必须得统一思想，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压力都得顶住，千万不能妥协。而且我也不会同意毁了这片林子再去开矿，要是再这么开下去，咱青山峪的环境得毁成什么样啊。
2: 可村民们要是都签字了，咱能顶得住吗？
4: 你怎么知道村民们都会签字？
10: 妈，啊，昨晚睡得咋样啊？
11: 还行，原先呢睡觉老也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此大柳给我配点药喝了，
10: 嗯，
11: 比以前好多了。
10: 是啊，我看您的手也比以前灵活多了。
11: 灵活了，多亏啊柳天天给我针灸练练孩子了。哎，柳哪儿去了？
10: 啊，去市里送个病人，也该回来了。
11: 啊，
10: 妈呀，
11: 嗯，
10: 柳说你不爱吃药那可不行啊，越苦的药对病越有好处。
11: 我知道了，往后啊柳要给我喝药我就喝，早点把病治好了，好给你们爷俩做饭洗衣服。
10: 就是啊，您做的饭多好吃啊。您要是好了，柳也就没有负担了，他也老大不小了，也应该考虑个人的问题了。
11: 心血良好啊，那个小伙子我喜欢。
10: 是啊，秦学良是不错，可是人家已经结婚了。
11: 是啊，人家已经结婚了。
10: 呀，让你坐会
11: 儿。白川，你咋的了？
10: 啊，突然间恶心了，好像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吧？
12: 爸，你不是吃坏东西了，你是肾病严重了。咱们赶紧去医院吧，我把救护车已经都带来了，咱们赶紧走。
10: 救护车都来了，我有那么严重吗？
12: 爸，你现在肾病非常严重。
10: 你可别吓我，我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呀。
12: 爸，这是你的血常规跟尿常规报告，显示非常不正常。爸，你可能已经肾衰竭了。
10: 肾衰竭了？
12: 我是说可能肾衰竭。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10: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妈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12: 山上林妈我秦学良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10: 哎呀，我

0: 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1: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说。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2: 大夫说要换肾。
0: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2: 没有多少钱吧。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
20: 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张远，上班时间摸鱼，被我抓到了吧？
1: 子琪，你怎么来了？
0: 这是外公让我给你送的汤。谢谢。这也太香了吧！阿宇，我有件事想和你说。 那天谢谢你，你对我外公和我妈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哎，
1: 我就是一个外人，胡说八道的。你不是胡说八道，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人把我想说却说不出的话都讲了出来。
2: 我知道，你不想离开玉南。其实，美娟阿姨从没离开过。我给你看下东西。这是我妈。嗯，这是我偶然查到的。这些年，美娟阿姨一直在资助省内多个非遗项目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你妈妈她其实并不像她说的那样，完全放下了。

不烫了，快喝吧。

0: 我们能聊聊吗？
1: 聊什么呀？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医生说你需要静养。
0: 我想聊聊你的事，也聊聊你和外公的事。
1: 过去了，没什么好聊的。

0: 那个叫陈立宇的小伙子，你对他了解有多少？
1: 他是县文化馆做文化工作的。
0: 那他父母是做什么的？
1: 妈，
0: 他人呢，倒也算是热心。

0: 爸，小希他好像真的挺喜欢这儿的。
1: 想就多回来住住啊，人生很长，有家可回，比什么都强。
0: 来吧，

0: 你尝尝外公做的黄皮鱼。
1: 嗯，
0: 是小时候的味道，你尝尝变没变。
2: 嗯，40多年了，还是那个味道。
3: 小心，你也多吃点儿。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2: 听外公的，多吃点。
3: 美姐，
2: 嗯，
3: 来尝尝我做的鱼嘛。啊，
2: 小溪，去我房间把我带来红酒拿来。
3: 哎，你的洋酒我可是喝不惯的。
2: 我说让您喝了吗？去里屋把外公的黄酒也带上啊。
3: 我，你怎么知道我的酒放在什么地方？
2: 谁让我是你闺女呢？
0: 好，我都拿。
3: 来，哎，吃鱼，
0: 酒来啦！
3: 嗯，我的老黄酒来喽，这是你的洋酒。

0: 酒杯呢？
1: 哎呀，我现在去拿。
2: 你看，哎，法国。

0: 你这个店里的布局不太合理，动线太乱，这沙发占的空间有点大，吧台好像有点低，再增加一个10公分，要不你站时间长了腰肯定受不了。冰箱和制冰机可以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冷区，这边呢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烘焙区，卖一些蛋挞曲奇什么的，增加客单价。上午就你一个人在店里吗？
1: 嗯，他们一般下午才来。
0: 行，我去2楼看看。
1: 嗯。

这里做储物间太可惜了，应该改成消费区。楼上的风景挺好的，客人会喜欢上来的。

0: 阿云，
1: 废了啊！
0: 我说你这有事没事的老往小溪这儿跑是怎么回事？
1: 你怎么来的？
0: 行你来就不行我来啊？我是不请自来。哎，你把车上花搬下来。
1: 啊，好。
0: 嗨，
2: 外公，
0: 我可不是空着手来的。哎，阿姨，慢点。
3: 美雪阿姨，你们都在啊？
2: 来，尝尝我们新做的母女联名款。
0: 好，尝尝。
1: 好喝，你这味道做的比小溪丰富多了。
4: 喂，各有特色，最好给我公正一点。
0: 哎，我觉得都好喝啊。
2: 小陈啊，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对小溪的照顾。
1: 应该的。
2: 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4: 妈，
1: 我爸做生意，我妈在银行工作。
2: 那你会一直待在玉南吗？
4: 阿宇，不早了，外公要休息了，帮我去送一下。
0: 啊，好，好，
1: 好，
0: 哎，您忙，您忙，哎，
1: 走了。哎呀，哎。

0: 在北京的时候，我的房间也这么小。
1: 嗯，比现在这个大不了多少。
0: 哎，一个人在外面都挺不容易的。
1: 嗯，你当年在外面打工也是这样吧？
0: 是啊，我住过八个人的宿舍，还住过仓库。

0: 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拼命挣钱，然后把钱给你寄回去，让你过上好日子。千万别像我这样。
1: 啊，可是我不想过你这样的生活，也不想过爱光那种，我只想过我自己的生活。
0: 以前我总是想把你拽到一条安全的大路上来，但是从来没问过你是不是愿意走那条路。以后不会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开店也好，做什么都好，只要你健康快乐。阿宇说你要定期复查，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1: 嗯，
0: 其实他这个人真的挺不错的。
1: 妈，你也太八卦了。
0: 店里要是缺钱，记得跟妈讲。妈，你尝尝。
1: 这是我用发酵后的黄皮果，一点点红茶，还有姜汁，调制出的一杯味道醇厚的饮料。
0: 味道真的不错，一点就通，这点随我。

0: 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我想好了，我的店不能只卖饮料，更要收集故事。
2: 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杯专属的饮料？
3: 你走之前，我替你照几张照片吧。
4: 哎，好看好看。
1: 那是，也不看看模特是谁。
3: 对，人好。
2: 什么时候回北京？
3: 那你现在在豫南，会有让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小溪，有些话我还是想问问你。
1: 嗯，你说。
0: 我觉得你妈妈说的有道理，大城市毕竟医疗条件好，而且你在大城市有自己的事业，虽然现在开了店，那你有什么打算？

长远的打算。是想留在这里，还是

0: 大城市真的挺好的，有外卖，有商场，有好喝的咖啡，有认识的新朋友，还有工作的发展。但是我在这儿找到了在大城市从来没有过的平静。虽然大城市什么都有，但是没有我的家。你人不错，
1: 错。
0: 不是我说的，妈说的。

0: 作家，没有灵感啦，来尝尝我的新作。这一杯叫力量沙梨饮，我里面加了薄荷和冰糖，特别清爽提神。这一杯呢叫星空百香果，我用了蝶豆花水调色，像晚霞，那些穿着汉服来玩的游客们最喜欢了。最后这一杯叫秦淮黄皮茶，我用了普洱大底，里面还加了黄皮果肉和陈皮，特别的回甘解腻，是咱们这里阿公阿伯们的最爱。尝尝。
1: 小溪，这哪里是饮料啊，这分明就是玉楠的生活百态啊。
0: 我想好了，我的店不能只卖饮料，更要收集故事。只要客人们愿意用自己的故事交换，我就给他们定制一杯独一无二的饮品，用味道记住一个人一件事。
2: 用味觉记住人生。
1: 我知道了，我这期公章就写这个。那我们既然是朋友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杯专属的饮料？
0: 当然可以啊。那你想用什么故事交换呢？

0: 知道了，李医生。嗯，没问题。后天来北京。好。
1: 小谢，情况严重吗？
0: 你又偷听我讲电话。
1: 严重吗？
0: 医生说只要定期复查就行，放心吧，没事的。

0: 再这么熬下去，人都要垮了。
1: 你是今天唯一一个问我吃没吃饭的人。
0: 那我这朋友担得够格吧？

0: 什么时候回北京啊？下周吧。检查约了时间。那还会回来吗？当然会啊。外公还有店都在这儿呢。你在担心什么？
1: 没什么，我是想，你这店不在的时候，我可以帮你看着。
0: 就是因为这个，还有，我想给你写几个人物专访，是关于你回乡创业的故事，所以想问清楚你对未来的打算。
1: 原来是为了工作啊。你走之前，我替你照几张照片吧，专访要用。

0: 哎，好看，笑一下。哎，好看，好看。
1: 那是，也不看看模特是谁。
0: 对，人好看。这边有背景吧，我这里来一下。
2: 好。

0: 我觉得差不多了，那我们开始采访吧。来，三二一，开始。你为什么会选择回玉南？
1: 因为这里是家啊，在外面不管怎么样，心都是飘着的。
0: 那你现在回来以后，还会想回去吗？会怀念北京的繁华和机会吗？
1: 我不知道，可能有时候会吧。
0: 那你现在在玉南，会有让你彻底留下来的理由吗？

0: 小心啊。
1: 这么晚了，你这是？
2: 外公，我明天有点事，想回北京一趟。
1: 怎么这么急啊？不是说下个礼拜吗？
2: 我心里有个疑惑。

0: 想早点回去，找到答案。
1: 好好，去吧。年轻人有想不明白的事情是好事儿，说明你心里还有要奔的地方。但是要记住，这里永远是你家。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累了就回来。

0: 小心，我要做采访了。贝老，小心呐！
1: 回北京了，就在刚刚。
0: 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1: 人嘛，总有些路要走，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想留下的地方在哪儿。

0: 打住打住，
1: 外公回来啦。宇宙将要毁灭。你是昨天晚上来我家那个？

小七，你不用害怕，不管你最终决定做什么，只要你想清楚了，决定踏出第一步，我都会支持你。

0: 小希，别紧张啊！你这次的复查结果很好，几项关键的指标都已经恢复正常，从影像学的角度来看，也没有其他异常。恭喜你！
1: 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的病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了。
0: 这说明啊，你之前调整的不错，以后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0: 所以，你真的快好了。医生说各项指标都正常，那这是大好事儿，太好了。既然快好了，那该回来了吧？
1: 回来，
0: 你在北京这么多年，所有的资源、人脉、经验，都在这儿。回老家开饮品店，说句不好听的。 是情怀，不是长远的打算。我在那边也不是随便玩玩的，我知道。但是你想过没有？北京的平台、机会、效率，越南都没有，而且还有一堆现实问题。不如把店开到北京来。

0: 为什么？陈丽把我的故事写在他的公众号上了。也许他自己还不知道，但他早已成为了让许多人愿意留下的理由，而我只是其中一个。 陈丽宇文采还不错嘛，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原来是有人绊住你的心了。你别瞎说，相信我，他喜欢你，你喜欢他吗？北京什么都有，可没有陈丽宇。
1: 那你该回家了，有人在等你。

0: 小西他最近有消息吗？你小子天天往我这儿跑，不就为这事儿吗？小西这丫头天天来电话，说北京的事儿办完了，后天就回来了。副官呢，好像没买到高铁票，要到市里啊。 转长途车。哎，不过他也说了，说万一有什么事耽搁了，也可能回不来。北京这么远，那变数多呀，
1: 这事儿还真说不好。

0: 他问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北京这么远，
2: 那变数多呀，万一有什么事儿耽搁了，也可能回不来。

0: 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海面风大浪急，浙江福建多地加固养殖设施，赶在台风前加紧抢收。多地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加强玉米水稻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夯实秋粮产量基础。只因多看一眼，贵州一村民发现山体有崩塌迹象，提前预警，55人安全撤离。河南项城一返乡农民创作悬浮书法走红网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八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白海豚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其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7号，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到8号夜间，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浙江舟山于8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当地正组织受影响地区人员转移。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啊，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像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其实是面朝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像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有一个大型的建筑物遮蔽，但是在现场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大概目测有10级左右。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那这个雨势呢，虽然不大，但是它是淅淅沥沥的在下。海平面上这个黄色的泥沙裹挟着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往上拍，拍打着岸边的海棠，一浪高于一浪。那当地人告诉我，这个海浪它的威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细节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大家来看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啊，其实它的地面上遍布着这个大大小小的石子儿。这个石子儿原来的位置其实就在下面的海棠，它就是受到这个台风的侵扰，所以被吹到了这个上面，可见这个风浪有多大多急。那这个浪高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10米左右。当地的这个公安的干警也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目前舟山全市的这个4000多艘的渔船已经到港避风，那全市的72条的客运渡线呢也已经全部的停航。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7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预计到12号，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风险很高。福建省东北部的宁德市位于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的范围内。在宁德市霞浦县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收割进度。
2: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0: 不仅田间收稻正在加紧作业，海上渔民们也在抓紧时间起鱼。在霞浦县的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
3: 我们把大规格的2-3斤的黄鱼捕捞一批，尽量减少留在海上的风险。
0: 为应对台风，福建连江县做好海上养殖避险。在连江县安凯乡沙澳湾海域，海面遍布鱼排、养殖网箱等设施。7号中午，渔民抢抓窗口期，足量投喂鲍鱼饵料，借助绳索、轮胎等加固鱼排与养殖笼，筑牢海上养殖设施防风屏障。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与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巴威有什么

0: 不一样。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1: 白海豚和巴威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登陆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巴威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0: 台风来袭往往伴随着降温降雨，但并不是台风一来到处都能迎来清凉。比如广东、广西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遭遇高温，原因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
1: 台风的到来呢，当然会带来凉爽，但这个凉爽的区域指的是台风本体或者是外围云系所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台风呢，很有可能在浙江登陆，登陆之后它有可能向内陆或者是向北行进，所以在两广地区就处在它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当中，所以就会是以晴天天气为主，气温上升。对于秋老虎，其实是这个季节在负二的高压控制之下的高温天气负高的控制是主要形成高温的原因那对于台风来讲，仅仅是助力这个高温的程度让大家感觉到会更热一点。
0: 近期我国从东北到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日，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区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产量基础。眼下安徽的下坡水稻正处于拔节生长期，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这几天在安徽滁州，室外气温不断攀升，最高逼近38摄氏度。在滁州南桥区乌衣镇的高标准种植示范田里，农技人员正和农户一同查看水稻长势和有无病虫害留下的痕迹。几台植保无人机正从低空掠过稻田，均匀喷洒药剂。
2: 气温再高，我们也得下田，把该讲的给农户讲清楚，该做的做到位。
0: 近期河南降雨频次增加，叠加持续高温，造成田间高温高湿，极易诱发各类玉米病虫害。当地农户加大无人机巡田频次，及时排查病虫害情况。
3: 我们采取的是多谱相同高清的飞机进行实时的检测，由原来的一周检测一次，提升到2天检测一次，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0: 进入8月，新疆轮台县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最高气温39.5摄氏度。正值棉花接龄关键期，当地依托智能水肥管护、微气象站高精度监测护航棉花生长。新疆轮台县今年种植棉花110万亩，持续高温容易造成棉花花粉活力下降、累龄脱落。在哈尔巴克乡棉田里，小气候自动监测站24小时不间断运行，每10分钟回传更新观层温度、土壤伤情等微气象数据，精准捕捉局部高温实况。
4: 加密棉田小气候监测频次，点对点把田间实况数据和管护建议推送给种植户。
0: 与此同时，农技人员还指导农户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实行少量勤灌、按需追肥，提升水肥利用效率，减轻高温对棉花生长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当地棉花整体长势平稳向好，预计10月上旬将开启机械化采收。在江西吉安县，现在是百香果的成熟季，当地通过精细管理，减少高温多雨对果实的影响。在吉安县大冲乡的百香果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几年前，当地引进了百香果新品种，采用大棚育苗和地膜覆盖，让果实成熟期大幅提前。
5: 一般要4月中旬可以栽种，我们有棚的优势，2月底3月初我们也可以种植，提前2个月上市嘛。
0: 另外，通过深开垄、保排水的精细化管理，当地百香果的甜度也得到提高。 眼下正值辽宁盘锦水稻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集中蜕壳、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引发种养风险，农技专家夏晨田间指导农户科学抗旱、抗旱保产。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张家村的种养基地，农技专家正在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水质变化和河蟹涉食蜕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为养殖户讲解水质调控、增养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
6: 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河蟹受热。还有一个就是加水的时候，尽量在晚上，就是傍晚或者凌晨来加水。
0: 高温给江苏泰州的水产和畜禽养殖也带来一定挑战。近期河蟹正值蜕壳关键期，若管理不善，极易出现大面积死亡。在泰州市江堰区顾高镇的河蟹养殖基地，蟹农们一早就开始打捞水草和浮萍，避免过后的浮萍遮住水面，阻挡光照，影响水体溶氧量，进而影响河蟹正常呼吸。同时使用增氧设备，保证高温下水体的含氧量，为河蟹营造舒适的度假环境。
7: 因为晚上10点我们正常都打开增氧机，早上有太阳的时候关掉，现在正常我们的损耗都在控制在5%左右。
0: 在大伦镇的养殖专业合作社，鸡舍搭载全套智能环控系统，实现养殖环境24小时自动监测调控。依托数字化设备，温湿度始终维持在适宜肉鸡生长的区间。
8: 我们的手机会及时的收到预警信息，我们及时来调控它的温度和湿度，鸡的体感温度保持在20度以内。
0: 7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配救援物资，其中包括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日前，陕西镇安县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大坪镇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在大坪镇，记者看到沿途的大量农作物被毁，一些树木和电线杆倒塌。在庙沟村，村道和部分村民家中布满了淤泥，当地干部群众正全力以赴清淤。目前大坪镇部分区域的通信已临时恢复，但信号并不稳定。由于供水供电尚未完全恢复，村民的饮用水、食物等基本生活物资由村委会统一进行配发。
9: 相关部门都在每天给我们这儿运送物资，基础的就生活物资，水呀、米面油呀、粮食呀，还有方便呀之类的。
0: 对于房屋受损和遇险的300多名群众，当地设置了3个安置点，集中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受连日强降雨天气影响，陕西山阳县瑟河铺镇一处养猪场遭遇洪水浸泡受灾。眼下洪水退去，当地全面开展养猪场灾后消杀防疫及后续处置工作。洪水过后，当地畜牧兽医中心联合卫生健康部门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核查灾情。经清点，场内发现死亡生猪80余头，存活生猪370余头。当天，周边群众协助对存活生猪进行了转运，同时工作人员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死亡生猪开展无害化规范处理，并对养猪场全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消杀作业，对场内水源进行专业净化处理。目前该养猪场及周边环境状态整体平稳良好。近日，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出现短时强降雨，当地一位牧民放养的570多只羊被洪水围困，随时可能被冲走，情况紧急。接到求助后，当地边境派出所的4名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分段疏导，引导羊群逐步向地势较高的安全草场转移。对于受惊吓不敢涉水的小羊，民警多次踏入水中，将它们一只只抱离危险区域。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当天下午6点左右，570多只羊全部被安全转移。今年汛期， 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日前，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

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当时一位村民在洗车时无意中多看了旁边的山体一眼，救下了55人。事发当天11时50分，遵义市同

0: 是我到现场组织群众的专业，把群众扯到办公室。
1: 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崩塌，造成村民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毁。
2: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场叫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
1: 专家介绍，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这次群众主动预警，干群快速联动的高效避险处置，也为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处置提供了示范。近期受强降雨影响，湖南张家界永定区东门巷附近发生严重内涝，多名群众被困在家中，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在一栋居民楼下积水已漫至成人脖颈处，一名群众被困二楼，救援人员靠近窗台将其接应到艇上并转移到安全地带。在另一户被淹民房外，由于水位上涨导致入户门进水无法打开，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对防盗窗进行切割，成功将屋内一名被困人员救出。据了解，当天救援人员共疏散转移27名被困人员。近日，在江苏苏州、湖北秭归等地，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最近，江苏苏州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火情，邻居李先生发现后直奔对面派出所求助。
3: 他们家没人，门都锁住的。
1: 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救援。就在此时，邻居家的大门突然打开，孩子的母亲焦急地示意众人，家中11岁的女儿独自被困在二楼。原来，该母亲为听障人士，未能听到门外呼喊，直到闻到烟味才察觉火情。此时一楼浓烟弥漫，李先生果断搬来自家梯子架到二楼阳台，救援人员攀上二楼，最终在卫生间找到了避险的小女孩。
4: 有人吗？有人吗？
5: 有人！
4: 快快快快快！这边这边这边！这里这里这里，小孩在这里，小孩在这里。
1: 很快，小女孩被救出，火被扑灭，因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8月5号，湖北宜昌秭归县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中。看到这一幕，货车司机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先是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将其搀扶到安全区域，最后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推到路边。在赵远杰施以援手的3分钟内，路口过往车辆主动停车避让，有序等候，大家用无声的配合共同守护了风雨中的安全。近日，在河南项城，以返乡农民创作的悬浮书法刷屏网络。在田间地头，汉字借助双层笔法，光影错落，呈现出裸眼 3D 效果。在项城市富集镇余寨村，村民李忠慧一有时间就会手握毛笔，俯身在路面书写不停，一幅幅立体饱满、仿佛脱离地面的书法作品跃然露面。李忠慧告诉记者，将悬浮字体写在地面上来自一次偶然的生活启发。
6: 我就拿出来一个碎片，在我那个原本的字上又描了一遍，写完之后一站起来一抬头，我天，太震撼了。
1: 之后李忠慧开始了摸索，随着不断的尝试，字体的悬浮效果越来越好，他决定将创作地点搬到田间地头。
6: 干完活回去就在我们村口那地头就开始写了一篇，搭配上麦田，感觉那个特别的治愈。
1: 今年32岁的李忠慧已经练习书法20余年了。2020年，他返乡创业，农闲之余，藏在心底的书法梦想让他再次拾起了毛笔。
6: 书法在咱乡野的田间地头，同样也可以落笔生花。就这样一种平常心的心态，我自己来说，就是从这一笔一画里面走出来的。
1: 文化和旅游部7号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市场下沉和需求升级正在持续扩容旅游经济的消费基础。 在甘肃来

0: 兰州羊皮筏子漂流成为暑期游客体验当地风情的新选择。
1: 羊皮筏子是当地一种特殊的渡河工具，其制作需要历经一整个冬天，完成后还要定期进行刷油、吹气、打补丁等保养工作。每年七月到八月中旬，黄河进入丰水期，是乘坐羊皮筏子漂流的最佳时期。
2: 羊皮筏子特别便宜，因为啥？它是靠人工划，也是它流速有多大，它羊皮筏子也有，它漂有多快，
3: 非常好玩。然后在上面划的时候特别爽，有时候中间有点浪，然后一晃一晃的。
0: 近日，新疆八里坤县举办了长距离赛马比赛，十分热闹。
4: 赛场上，随着裁判一声令下，群马奔腾而出，在长距离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双重比拼。八里坤本土骏马身姿矫健，与骑手配合默契。当地还开设了赛走马、赛骆驼、雕羊等传统民俗项目。
5: 十公里的赛程很考验耐力，接下来我会好好备战，决赛争取拿出更好的成绩。
4: 内蒙古腾格里沙漠绵延千里，隐藏着422个内陆咸水盐湖，其中最出众的当属乌兰湖。乌兰湖形似心脏，盛夏时节，盐湖内的藻类释放天然红色素，整片湖水浓烈似血，当地人称它为地球心脏。而距离乌兰湖西北方5公里处，还有一个骆驼湖，形状恰似一头静卧黄沙的骆驼。湖底盐碱矿物遇光幻化，形成柔和的淡粉色，粉湖金沙白盐相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1: 立秋时节，湖北宣恩县麻阳寨村的田园风光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众多家庭和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参加暑期农耕研学游的学生们也走进田间，近距离体验农耕劳作和民俗活动。今年以来，全村已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6: 在稻田里学习了农耕知识，还能在荷塘边跳民族舞，既亲近了大自然，又感受到本土民族文化，收获特别多。
0: 当地时间8月5号到20号，第二届刚果部大型农业博览会在刚果部东部的班布明加利地区举行。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参展亮相，集中展现了中刚农业务实合作成果。
1: 本届博览会设置了多领域农业特色展区，全面展示当地种养殖、农产品加工、现代农业技术等成果。刚果部每年存在约40万吨粮食缺口，粮食安全压力突出。中刚共建的现代农业技术联合实验室，从种源等源头破题，为当地农业提质增效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7: 尽管刚果部拥有巨大的农业发展潜力，但受机械化水平不足以及各类资源短缺制约，实际开发利用的可耕地十分有限。因此，同中国开展合作，有助于推动我国农业实现发展提升。
8: 我们联合选育了系列的优良品种，包括玉米品种、木薯品种、大豆品种，这些品种的话，它在当地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像我们的选育的这个木薯品种，它的产量可以达到3吨以上啊！这些品种为刚果部粮食安全保障非常的有意义。
0: 韩国近期遭遇罕见高温，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影响农业生产，作物生长受阻，韩国部分蔬菜价格近日上涨明显。
9: 这里是韩国一家传统市场，由于天气闷热，受收成不佳等因素的影响，农产品价格整体呢是都有所上涨。其中6根黄瓜的价格呢为5000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较上个月上涨3成多。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数据显示，以5号为基准，菠菜、黄瓜和萝卜缨的零售均价较一周前上涨了约3成。
1: 据了解，韩国中部中青南道部分苹果园出现着色不良、日灼等高温导致的果品损伤。在东南部城市蔚山，一些梨园的果实生长放缓，一些葡萄园的葡萄果粒出现萎缩。此外，白菜、菠菜等叶菜对高温天气尤为敏感，韩国民众担心如果高温持续，恐怕将进一步推高果蔬价格。
7: 上周还卖1000韩元的菜，前两天已涨到2000韩元，而且菜的新鲜度和品质也不太好。
1: 高温还进一步加剧农业用水短缺。截至6号，韩国全国约3400座农业水库的平均

0: 今年的农业收成率已降到46.6%，不到往年同期的70%。在几州胡萝卜主产区，土壤持续干燥，导致种子发芽率一度只有10%，远低于正常年份约70%的平均水平。近70%农户被迫推迟播种。为防止损失进一部扩大， 韩国多个农业部门组建联合工作组，对各地温室大棚、果园、畜牧设施及农业供水设备开展隐患与运行情况排查。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 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到37%， 为历史最低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表示，大米消费减少是食品自给率下降的重要原因。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直击华东，大家严阵以待。在浙江文成县，大家赶在风雨来临前抢收高山雪梨，避免落果造成减产。在浙江三门县，农户朋友们忙着收割稻谷，力保颗粒归仓。 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白海豚步步逼近，9号华东地区风雨猛烈，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会下起暴雨，大暴雨，局地还会遭遇到特大暴雨。其中，上海南部、浙江东部局地日降量会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极端性比较强，并且下雨的同时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浙江东部阵风可能会达到10到11级，农业生产务必要做好 防范，优先疏通田间三级排水系统，防范积涝。成熟果蔬、叶菜全部抢收上市，加固大棚，管护果树，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受到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中东部地区高温缩减，暑热缓解。而在华南地区受到台风外侧下沉气流影响，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像是广西贺州就是如此。大伙在田间劳作要注意
3: 防暑降温。博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22到31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1度，华南多云转晴16到29度，突泉晴14到25度。 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安庆小雨26到31度，中卫多云23到33度，林芝小雨11到25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3到34度，黄冈多云27到35度，烟台小雨26到32度， 邢台晴21到31度，邯郸晴24到35度，淮南小雨转阴26到33度，咸阳晴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阴16到25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4: 央小满。

山川馈赠，滋养多元文化。家传秘技，烹调民族智慧，尽在民族风味。无论是高山深处，还是河谷平原，各地的水土滋养了别具一格的美食文化。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山高谷深，河流纵横，这里居住着壮族、彝族、黎族等2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发掘出独特的食材烹饪方式，彼此交融。而最让外地人称奇的饮食习惯，莫过于吃虫。而吃虫在省会城市昆明更是蔚为大观。昆明周边可以食用的昆虫达40-50种之多，有的可以吃幼虫，有的可以吃成虫。春天有蜂蛹、椰子虫，夏天有知了、蚂蚱，秋天有蝎子、蚕蛹，冬天则有竹虫、冬虫夏草。昆明的山林川泽为昆虫们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而这里的人们也懂得善待自然的恩赐。眼前的大山对人们而言遍地是宝，那些非常有诱惑力的食材就潜藏在岩石下、树洞里或是土坎边。椰子虫来自海南、缅甸等地，这种大肉虫看起来就像肥胖的蚕宝宝，肥肥的身体表面显得没那么光滑白净，身材更是胖了好几度，蠕动起来后更加显得有些瘆人，但吃起来酥香无比。蚕吐丝，蚕上醋结茧后，经过4天左右就会变成蛹。蚕蛹的体型像一个纺锤，分头、胸腹三个体段。这来自云南陆梁的蚕蛹，通常用油炸，脆里带香。小竹虫是比较受人喜爱的，因为生活在竹子里，幼虫靠吃竹子的枝干为生，所以吃起来有一股特殊的香味。这就是来自云南墨江的竹虫，油炸之后酥脆香兼具。虫的烹制极其简单，一般多为煎炸两种，味道却各自不同。酥爽的椰子虫，香脆的蜂蛹，香醇的蝎子，脆甜的竹虫，每一种虫都把不同的香脆酥发挥到极致。对昆明人而言，吃虫是童年时候就亲近山林的人特有的乐趣。

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赶傣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赶傣就是赶集的意思，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芭蕉叶装坛包裹起来，热气腾腾的鸡肉可以趁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

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傣语叫锦叉，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姜、蒜、盐、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来到了傣家人的古法红糖作坊，榨汁是这里唯一的机械化环节，到了熬制的阶段，就是考验技术和体力的时候了。初步熬煮，大量水分会被蒸发出去，笼子用来滤除甘蔗汁里的杂质，大约三小时后去掉笼子，熬糖师傅开始不断的搅拌。搅拌这件事虽然动作简单，可说它是食物发展史中的一大进步也不为过，它让牛奶、甘蔗汁这类易腐坏的物质变成了酥油和糖，变得美味又长久。看似简单的搅拌动作，其实是人们对温度的感知与火候的博弈，而这也让这项古法技艺始终保有价值。甘蔗汁在不同的容器里变换着性状，此时它们已经完全脱去了原有的样貌，不再清透，变得十分粘稠。木盆里的搅拌是让它们冷却沙化，这时离固态红糖的诞生已经不远了。每年这里的红糖很早就会被预定一空，把块状的红糖捣碎，排骨焯水控干后过油炸制，起锅烧油，放入红糖，等到红糖完全融化后放入排骨翻炒。如此烹制的红糖排骨香气甜度都刚刚好，时节聚义火候，在丰富庞大的饮食体系中，即便如红糖这般微小的存在，也集合了如此浑然天成的诸多元素，丰富而具有生命力。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族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族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色香味形俱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话，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左手为碗，右手为筷，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

0: 夏至，丘北庄稼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包粽子的配料丰富，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它们将在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庄稼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种下的绝美味道。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沁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斑斓颜色已经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然后还要泡四五个小时以上，糯米才会上色。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庄稼人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不同颜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白族人家代代传承，消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到5天，发酵成功的酸水叫做老酸浆，用老酸浆制成的乳扇效果最好。要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式束缚。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 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细腻醇香。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与俄罗斯相望，这里有一道俄罗斯族传统美食痱子包。过去俄族人以狩猎为生，由于舍不得丢掉吃剩下的肺肝等内脏，俄族人就把这些边角料剁碎，掺入米饭，包进面团里煎着吃。现在痱子包有了新版本，刚摘的圆白菜剁成馅，加入西米丹包好，煎熟后搭配黄油，也是香气十足。有着悠久历史的布里尼是一种薄饼，不用水，只用鸡蛋牛奶和面，面糊过滤后煎熟，薄薄的面饼上撒满白糖，一分为四，轻轻卷好，便携又好吃，还能提供充足的能量。牛肉剁馅儿，混合土豆粉、葱花等佐料揉成肉饼，入锅煎至与煎好的土豆条组合，这就是当地家家户户每天必吃的俄式传统主菜格德列克。这是俄罗斯族人的家乡记忆。每一道美食背后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智慧结晶。透过这些美食，我们不仅品味到独特的风味，更感受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和谐之美，以及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膏，凝滴。

0: 支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师兄，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秀儿，结婚证领了吧？妈，我们回头去领。没领成啊。嗯。三孩儿，人没了。你说本来没有几个钱儿。 非要开采市场，这不是耗子追猫，死催的吗？哎呀，人这一辈子啊，吃多少占多少，那都是有定数的，你跟命争什么呀？哎呀，阿道好，这一蹬腿一闭眼，可省心了。你说这修好的路啊，都给堵上了。 你们几个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

0: 这不都打了水漂了吗？
1: 爷爷，
2: 爷爷，
1: 哎，
2: 爷爷，
1: 爷爷，
2: 爷爷，满爷，满爷。爷爷，
1: 爷爷，咱进屋躺会儿吧，成吗？
3: 我没事，就是急的。
1: 现在也有点懵，
4: 这路又堵了。这几年修路的钱白打了，灭顶之灾呀！
1: 您说，我咋就这么倒霉呢？十多年，我就想干这一件事儿，可还是没干成。
4: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那您说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呀？
4: 爷爷听你的。
1: 您是不是担心我不修路了？
4: 春秀，你虽然是铁姑娘，但不是铁打的。
3: 这十年修路，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爷爷都知道。
4: 爷爷怕你不修，修啊！

0: 大河啊，来吃点儿。
1: 我吃不下。
0: 你和春秀的婚事儿得受影响了，
1: 肯定受影响啊！为了这条路，这几年的积蓄都打进去了，眼看就要修成通车了，谁能想到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对春秀打击太大了。现在这条路堵成这样，别说春秀了，我心里都堵得慌。妈，你说我跟春秀

0: 就那么不顺呢？
1: 那要这么说，你们这婚事儿又办不成了？
0: 不是不想办，你说现在咋办呀？
1: 儿子，咱能不能修路是修路，结婚是结婚呢？两个事儿不往一块堆掺和行不行啊？
0: 春秀想要掺和在一起，我能有什么办法？
2: 那这路要修一辈子，你就一辈子不结婚，打一辈子光棍啊？
0: 啊，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们俩不甘心啊。再说了，春秀的脾气你也知道，她是一条道走到了黑。

0: 妈今年多大岁数了，知道吧？妈，我知道你啥意思。这结婚啊，我比您还着急呢。
1: 你能不能替妈想想啊？啊，你爸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我这辈子我吃苦受累，我图的啥呀？我不就是盼着你早点成个家，结婚娶个媳妇儿，给我生个一儿半女的吗？
0: 知道，我都懂。
1: 你不懂。
0: 十年了，无论如何，这婚事不能再拖了。回头我找春兄商量商量。
1: 不用商量，我做主了。你要是个孝顺的孩子，这婚必须给我结了。
0: 行，这回啊，一定结。

0: 师兄啊，
1: 三叔，
2: 先清理滑坡呀。
1: 必须要先清理滑坡。
2: 师兄啊，我这个书记当的不太合格。你说我当时怎么就头脑一热，我就同意王三海的他办这个采石场？你说，
1: 三叔，您别那么想，您也是为了能让村里致富啊。
2: 没帮上瓜油路，净给添乱了。
1: 三海哥的采石场关了，
2: 都出人命了，能不关吗？我现在就等着县里的处理决定呢。
3: 于书记，于书记，
4: 于书记，
5: 于书记，
6: 于书记，你赶紧给我们顿住啊！
7: 于书记，我们入股采石场的钱不能就这么没了呀！
8: 他王三海死了，我们也难受，可我们是半辈子的积蓄，可不能说没就没了呀！
9: 就是啊，于书记，我们现在只能找你。
10: 这是我们的什么？
11: 你们找我也没有用啊，你们就是把我卖了我也值不了那么多钱呢。
6: 于书记，我们知道您的难处，但不能没人管我们的。
12: 是啊，你管我们呀，
9: 你们得管管我。
1: 村民们一共入了多少股，要赔多少钱？
11: 我正让王前进统计呢，统计出来也赔不起呀。再说了，他们都是自愿入股，这不应该村里赔呀。
6: 于书记，说话呀！
9: 那你是书记，就是，我不找你找谁呀？
8: 当时采石场签合同是你主持的呀，村里也是同意办采石场的呀。
9: 对呀，
13: 书记，
3: 于书记，你要是不管，那我们就去县里。
8: 对，
9: 我们去县里。
6: 乡亲们等一下，
1: 先听我说两句。三叔，要不这样，让所有入了股的村民都参与修路、清理滑坡，工钱我给他们出。从村委会说。就算是村里给他们的补偿，
6: 哎，这就这主意，我赞成。
7: 就什么呢？就是这主意啊！
8: 不愧是当老板的，
3: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走，大家
8: 我们先回去了啊！走，大家先走吧，走。
1: 大家放心吧。
6: 哎，好，先回去了，
2: 春秀啊，你这个主意是不错，可你修路的钱本来就不够，你
1: 再说，咱们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7: 春秀。
1: 大河，
1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正跟三叔商量清理滑坡的事儿呢。
14: 三叔，
2: 大河啊，你俩的婚事还办不办呢？
14: 这不是来找他商量吗？
2: 那你俩赶快好好商量商量吧。
14: 嗯，
1: 三叔，先走了。
14: 哎，走了，三叔。
2: 哎。

0: 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咱们修了十年的路，又堵上了。你说咱这是咋了？咱俩这婚事儿又得往后拖。
1: 可是我都答应我妈了，我咋跟我妈说呀？
0: 我去跟婶子说。
1: 我妈也挺不容易的。要不这样，我们俩先把结婚证领了，接上我妈和马爷爷，咱们去城里办婚礼，你看行吗？
0: 挂月路咋办呀？停工？
1: 反正钱也不够了，大不了明年再修。
0: 咱们俩曾经说好的，要在修成的挂月路上举办婚礼，可是现在路还没修成呢，咱俩这婚礼咋办呀？
1: 你的心还是在这条路上。
0: 咱俩曾经在这儿发过誓的，我哪能忘了呀？
2: 我明白了，你还是想先修好路再结婚，对吗？
0: 难道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3: 春晓，
0: 咋了，千金大哥？
3: 春晓，那边的挖掘机停工了，工人要跟你对话。
0: 现在去看一眼，走走走。
4: 等着吧，
5: 烦死呀！
0: 张师傅，
6: 签字吧。
0: 张师傅，咋回事啊？咋都不干活了？啊，
7: 我们这不是听说了你们要拿钱给王三海的工人发工钱，有这回事吗？
0: 有，是我决定的，拿出工钱让他们帮咱们清理滑坡。啊，
7: 那你们给他们发了，还有钱给我们发吗？
8: 我问你啊，现在我们欠你工钱吗？
7: 这个现在暂时没有。
8: 没钱继续干活啊？凭什么给我停工？今天就算了啊，再给我停工耽误我工期，我不光扣，我还有罚。春秀，咱们走。
9: 等等，既然这样，我们要求一天一节工去。
0: 行，当天下工，当天结。干活吧。
9: 干活。
10: 春秀啊，我和钱钱算了一下，要继续修挂月路，至少还需要20万，还得20万。
0: 施工队都是当日结，现在剩下的钱还够坚持多少天？
11: 如果不出现滑坡事件，年底就能通车了。
10: 也就是说，现在给施工队能开的钱，也就坚持几天吧。

怎么办？春秀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挂月露

0: 我亲情、温暖，更给了我人生的光彩。所以，现在滑坡那儿流到一大堆石头，不仅是堵在了挂月路上，更是堵在了我的心里。所以，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我也必须要给挂月台留下一条路，因为有了这条路，咱们挂月台才会有希望，有将来。
1: 翠萍，修挂月路本来是应该村委会的事儿，你做了村委会都没做到的事儿，三叔惭愧。
0: 三叔，
1: 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有多少算多少，能坚持几天坚持几天。
0: 哎，三叔，
2: 三叔，
0: 不用，
2: 三叔，三叔，
3: 我也回家取钱去。
0: 哎，钱金大哥，
2: 钱金大哥。

0: 我们的婚期一推再推，我真的对不住婶子，更对不住你。
1: 春秋，我会陪你一起把这条路修完。

0: 要我说呀，年底就让他们结婚，正好给挂月露冲冲喜，去去晦气。马叔，你得帮我说服说服春秀。
1: 啊？
0: 我说让你帮我说服说服春秀。
1: 啊。
2: 马爷，
1: 大河回来了。
3: 妈。
0: 山子，爷爷，哎，正领你爷爷看看你们新房子，商量日子呢。
4: 婶子，我俩得回趟城，日子回头再定吧。
0: 啥意思啊？回城？
3: 妈，我们暂时不结婚了。
5: 哎，你这孩子，昨天答应好好的，这一见这春秀，这怎么变卦了呢？还？
1: 我说他婶子，听孩子那把话说完。
4: 婶子，因为滑坡，我们修路的钱啊，只够维持几天的，所以我俩得赶紧回城，接着找钱。
5: 我不管你们干什么，你把这婚先结了再说。
3: 出了这么多事儿，现在人心惶惶的，我……
5: 哎呀，你别说话，我不跟你们开玩笑啊！你们要不结婚呢，我就不活了，我死给你们看！
1: 哎呀，你看，别要死要活的吓唬孩子。
4: 婶子，挂月露绣的有多难，您应该也知道。所以我希望您能再容我一年半载，让我最后再拼一次，行吗？
5: 还一年半载的？这路都修了十多年了。春秀啊，十年我没逼过你们俩，对吧？我这当妈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这回我肯定不等了。
3: 妈，
5: 你别说话，你们就当是为我，为我这孤老婆子把这婚结了，把这喜事办了，把我这辈子的心愿你们给我了了，行吗？
3: 妈，先别激动。
5: 我就激动。他马姑奶奶，我求求你，我给你跪下，我求求你，我好不好答应你？我答应你，
4: 年底我俩就回来结婚，行吗？
5: 说好了，不改了。

0: 宝哥，你少做点吧，都下班了，就咱俩人吃。
1: 营养得均衡啊。
2: 哎，小宝去的爷爷那几天了，我都有点想他了。
0: 让小宝多陪老两口几天吧，他们挺孤单的。
2: 不去接小宝，是不是想跟我多待几天呢？
0: 臭美。哎，姐，大和哥，你们咋回来了？出啥事儿了？
3: 哎，你俩没吃饭呢吧？用不用煮碗面啊？
4: 本来双喜临门，现在划破死人。
2: 学兄，你说我们怎么就这么不顺呢？
0: 姐，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2: 哎，你说修个路，弄得大家都不舒服。要不别修了。
5: 我跟春秋回来就是来筹钱的。
0: 还差多少啊？
5: 20万。
2: 也就是说前期的钱全用完了，还得再追加20万。
5: 对。
2: 20万，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还能再开一家铁姑娘饭店。
0: 越说越远了。
2: 陈秋，
1: 别闷着了，你说句话呀。
0: 修不成管园路，我不甘心。
1: 我就知道你一根筋，牛脾气。
2: 那你说吧，咱们上哪儿再筹这20万去？
0: 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哥，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那一笔钱足够再开一家饭店了。
6: 所以我就想。
2: 你想啥？
6: 我想把咱们的铁姑娘饭店给卖了，
7: 这是凑到这么大一笔钱最快的办法了。

0: 你知道这饭店卖了之后，我们以后怎么生活？我觉得我们的铁姑娘饭店能卖20多万，那咱们就拿出20万来修路，剩下的几万块钱，我们可以重新盘一个店铺。咱卖包子，咱就是累点苦点。
1: 但我敢保证，过几年我们照样还能再开一家铁姑娘饭店。
2: 疯了！
3: 马来宝，你有话好好说，别发脾气。
2: 哥，我知道你应该不会同意。
1: 我敢不同意吗？为了爷爷的心愿，为了爸妈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挂月台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2: 我要是不同意，我还是老马家的子孙了吗？我还是挂月台的人了吗？对不你到底咋想的？更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我就想修成挂月路。
5: 那你就断了自己的活路，给我过了是吗？
6: 来宝，别冲动。

你修路，哥支持你，钱你都拿走，饭店不能卖。你以后折腾的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时候，这饭店就是你最后的一个。

0: 陈晓，我郑重表明态度，我不同意卖饭店。咱们开个饭店容易，创个品牌不容易。铁姑娘这三个字代表什么？代表拼搏、努力、无私奉献。咱们这一代人看见这三个字，想到的是宁可流血不流泪，想到的是铁一般的担当、铁一般的斗志、铁一般的信念，还有铁一般的团结。这是咱们的金字招牌呀，多少钱都不能卖呀。你们知道吗？每次我走过这个饭店门口，不管心里多难多累，我看到这三个字，我心里就会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这是咱们历史的见证，是咱们感情的依托呀。
1: 是姐，确实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
0: 我知道现在挂月路出了问题，需要筹集资金20万，单靠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在短时间解决的。
2: 我觉得丽蓉说的对，大家一起想办法呗，不是非得卖饭店。
0: 是的，咱们一起筹集资金，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可以筹到钱，咱们挂一路一定可以早日的修起来。
1: 姐，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我也听进去了，那就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0: 其实我今天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干好了肯定挣钱。
3: 什么想法啊姐，你快说呀。
0: 这个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研发的新产品，我可是把全部的心血都压在他身上了，友谊罐头厂成败在此一举。来，你们尝尝。
2: 你说完了我都不敢喝了。
3: 就是啊姐，你这一辈子的心血，这要不好喝也不敢说了。
0: 必须说真话，不过我对我们的产品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怎么样？
3: 酸酸的，甜甜的，
1: 口感很好啊。
2: 比那个山楂罐头强多了。
0: 你们觉得要是卖这个产品会怎么样？
3: 这要是跟山楂罐头一个价格，我觉得能行。
0: 比山楂罐头还便宜7毛钱，
3: 那肯定受欢迎啊。
1: 姐，你是想通过我们铁姑娘饭店让我们帮你卖这个山楂果茶？
0: 不是，我想让你们提供原料。
2: 提供原料？嗯，山楂呗。
0: 对，这个果茶对山楂的品质要求非常高，除了看果肉质感，还要看山楂的果红色素，这就跟阳光的日晒有关。咱们挂月台地势高，日照充足而均匀，所以咱们的山楂呀非常适合做果茶。
2: 啊，如果说这个果茶的销量好的话，挂月台的山楂销路就打开了。
4: 是的。
3: 那这么说，既能提供给罐头厂，又能提供给饮料厂了。
2: 这个事儿得干起来呀。
3: 春秀姐，哎，你咋不说话呢？啊，
0: 我知道春秀在想什么。虽然现在说的这个方案很。

0: 很好，但是也解决不了挂月露的问题。远水解不了近渴，是不是？
1: 姐，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用山楂跟你们厂置换修路的钱？
0: 这个主意好啊！你们既能得到修路的钱，我们还可以买到低价的山楂，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我告诉你，挂月台要别的没有，要山楂有的是。
3: 全体村民注意了，全体村民注意了，咱们村和友谊罐头厂联合收购山楂，明天在村委会建立收购点，我们村和408村子有山楂的我们都收购，越多越好，越多越好。

0: 我们馆前的山楂就是好吃。
1: 饭后吃两粒，有助于你消化。
2: 奶瓜，这两天你带队运送山楂，辛苦了。
1: 辛苦点我也愿意啊。哎，对了，乡亲们让我给你带好了。
2: 咱们的山楂还剩多少啊？
1: 还有两吨左右吧。
2: 要不明天我派几个工人过去？
1: 不用，明天一定完成任务，放心。
2: 关，自从咱们结婚到现在，还没有分开过这么久呢。
1: 这才几天啊？
0: 一天也不行，我想天天都见到你嘛。你有没有听过那首诗？
2: 我要做你的太阳，早晨你是叫醒我的曙光，中午你是温暖我的臂膀，夜晚呢你躲在夜色里和我玩捉迷藏。
1: 酸。
0: 酸什么酸呢？
1: 山楂酸。
2: 谁说的？咱们挂耳台的山楂明明是甜的。
1: 甜的，甜的，我保证，运完这次山楂呀，天天就做你的太阳，啊，守着你，寸步不离。
2: 这还差不多。哎，我明天休息，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 可以啊。那我代表挂耳台的乡亲们，欢迎你。
3: 你说这鬼天气，怎么突然下雪了？
4: 我就说不让你来，你非要来，现在后悔了吧？
3: 我这不是想着赶快陪着你把山楂运出去吗？
4: 我知道，我帮你拿。
3: 不用。
4: 苏厂长，多久没干力气活了？
3: 你别忘了，我以前是铁姑娘。
4: 服从命令。别说是一筐山楂了，一会儿你累了，连你一起背。
3: 我帮你拿这个。
4: 好，走。
3: 看把你能的。
4: 丽蓉。
3: 啊。
4: 你之前给我背过那首古道的诗，再背一遍。

0: 原本
1: 那叫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

0: 救命啊！
1: 救命！
0: 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吗？
2: 别慌，有我在。
0: 我害怕。
3: 冷静点，抓紧我。
0: 我站不住了，他们怎么办？
3: 保存体力，我再想办法。

0: 我快扛不住了！
1: 坚持住，马上就会有人来救我们。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你疯了！你抓紧我！你给我抓紧！抓紧了！
1: 喂，我没有疯，我们两个人必须要一个人活下来。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记得照顾好三生。

1: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2: 马春秀同志，由于运力不足，不能保证产量的供应，厂里叫停了山楂换修路的计划。
3: 都是我的错。
1: 春秀，
4: 马春秀都那样了，那你是不是该搭把手，拿个10万8万的？
1: 现在你把这杯酒干了，就当做给我们赔个不是，喝完咱们且喝酒。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豪青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豪青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2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紧我，你给我抓紧，抓紧了。
1: 喂，我没有疯，我们两个人必须要一个人活下来。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记得照顾好三生，好吗？哥，
0: 那个，那个，您听我说，你左手边有个树藤，我把你搭过去，你抓住它，到时候我们两个都会活下去。
1: 不行，关，我不行。
0: 你行。你别怕，你抓住我。李若，我从来没有骗过你，牵住我的手。

0: 笑着爬上去，
1: 我一定会笑着。

黑叔，准备好了吗？

第一次欺骗我。

0: 你是一个好丈夫，我们在挂月台相识相知，你保护我，呵护我，爱着我。后来在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你不顾前途的渺茫与未知，义无反顾地跟我进了城。进城之后，你为了支持我的事业，把家里的家务活都包了，不管自己在外面多辛苦，你都依旧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关，你知道吗？每当我无助的时候，回头一看，你永远都会微笑地站在那里，未缺席。管，你是一个好女婿。进城之后，你从不被家里人认可，到成为苏家的一员。我知道，这过程当中，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委屈。之后，你慢慢地撑起这个家，慢慢地成为这个家的主心骨。
1: 你知道吗，国安？其实，爸爸妈妈早就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儿子培养成人。我爱你，秦国安。

0: 马川秀同志，你们的山楂质量确实好，但是由于运力不足，不能保证产量的供应。再说你们出了这样的事，我们也确实没法交代。厂里叫停了山楂换修路的计划。
1: 春秀啊，滑坡事故县里的处理决定下来了，在县里没有委派新的支书之前呢，村里的工作暂时还由我来代理。另外，挂月路的工程款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停工了。春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把路继续修下去。

春晓，我在想，国安的血洒在了挂月路上，他在那儿看着我们呢，也在盼着我们把挂月路重新修起来。春晓，拜托你了。

0: 宋国安多好的哥们儿，说没就没了。
1: 国安，我还欠着你工钱呢。我要是再干不起来，

我都没脸见。现在的人啊，太现实了。你火的时候都围着你，现在你凉了，根本没人理你。

0: 谁呀？
1: 你给人回个电话。
2: 一个朋友，正要买钢材。我现在这样，哪有心情倒腾这玩意儿？

林荣杰失去了他最爱的丈夫，三生失去了母亲，这一切都怪我。如果不是我提出来拿山楂换修路，他根本就不会死。做错。 当都是我的错。

0: 还是累到了，
1: 那就算是铁人也扛不住这么多事儿啊。春小姐这脾气啊，就是太要强了。
0: 那好，我处理一下。

0: 大哥，有句话一直憋在我心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你说，
1: 马哲秀都那样了，你不心疼吗？
0: 我当然心疼春秀了。
1: 那你是不是该搭把手，拿个10万8万的？
0: 你也算对得起他了，来宝。 我一直都支持春秀，10年了，我等了10年，我婚都没有结。你看我跟你说钱的事儿呢，扯没用的干啥？再说你要是早帮他修路，你们不都结婚了吗？至于等10年吗？
1: 行，于大哥，这样，你拿10万，昨晚马来宝借你的，路修完了我还你，行吗？你可能啊不了解我的情况，现在建筑队确实有困难，
0: 你送我们三个 BB 机，有困难你出去跟人家大吃大喝，你说你没钱，我信吗？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你也不用解释。 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宝哥。人家赚钱也不容易，咱们不能逼着他修路。再说了，得相信大和哥，春秀姐有困难，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0: 但愿吧，
1: 来宝。

失联了。等春秋醒了，告诉春秋，给我3天时间。如果我能弄来钱，我们回家修路结婚；如果我弄不来钱，我以后再也不见你们了。

0: 大鹏，工人们都先走了，走了，下次就不好说了。对了，那个叫王成的供货商，你有他的联系电话吗？
1: 王成，应该有，你找他干啥？

0: 行了，姐。你咋来了？大赫赫给我跟来宝打的电话，他人呢？出去了，说是去找钱。
1: 找钱？
0: 嗯。
1: 你想找王成倒没刚才，我也是被逼的没招了。 有些话我也不想跟别人说。东华大酒店工程烂尾，还不至于导致我没活干。现在还拖欠着工人的工资，这背后其实是高小撒在捣鬼。
0: 高小撒？你们俩不是断绝关系了吗？
1: 关系是断绝了，但是他一直限制着我，压着我的工程款不给我结，鼓动农民工找我闹事儿。 我到手的活都给我搅黄了，他这想干啥呀？他就是不甘心。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些情况你应该告诉马春秀啊。
0: 牵扯着高小撒，我怎么跟春秀说呀？
1: 要不我陪你找一趟高小撒，你说个好话，服个软，也许就把押款给你了。
0: 我找过他，他根本不见我。
1: 哎，那这就难办了。
2: 他这么对付我，就是不想让我支持春秀。
1: 高小撒对你可真是爱之深，恨之切呀。所以啊，现在高家的资源是基本上用不上了，也就是那个王成，他好像跟高小撒联系的不多。
3: 可是咱过去得罪过王成了，他能跟咱们做生意吗？
0: 换句话说，他能帮你吗？
1: 我去试试。
3: 一起赚钱，他凭啥不干？哎呦！
0: 这不是于总吗？啊，哪阵法把您吹来了？
4: 王总，最近生意怎么样？
3: 也是做建筑的，您应该知道，现在这钢材市场紧俏，供不应求啊。
4: 我想从您这儿拿点货，你看行吗？
3: 哎呦，我说于大哥，你来找我拿货，你就不怕我一次充好了？
4: 看来王总还记得过去那茬呢。
3: 罚了我10000块钱，这事儿我能忘吗？建筑行业讲究诚信，我也要为甲方的质量负责，对吧？哎，要不是你于总给了我惨痛的教训，我公司现在也不能生意兴隆啊。
4: 这么说，您还得谢谢我呀。
3: 是啊，昨天还念叨你呢。说吧，找我什么事？
4: 我想为客户提供一批钢筋。
3: 有是有，不过啊，这价钱可谈不来。我不多挣，就从中拿20万，你能帮这个忙吗？行，都老朋友了，这忙我一定帮。
4: 那咱们签合同，我要的急。
3: 来，于总，预祝我们。 合作成功，共同发财。
4: 谢谢王总帮忙。
5: 啊，共同发财，
3: 共同发财，来。

0: 别走啊！没想到你现在还在干倒爷拼缝买卖呢。
1: 建筑行业是三角债，拿不到钱，我也没办法。
2: 于导啊，这次不怕我们再把假货了？就是啊，你放心吧。
0: 王总，兄弟们记我仇呢。

0: 别着急啊，他那么大人了，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1: 他去哪儿找钱了呀？
2: 于总，好酒量。
3: 于总，你不计前嫌，还能继续跟我们合作，我王成佩服。
4: 但愿王总不是耿耿于怀。
5: 于总，您是个正直的人，我劝你以后别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了。
6: 对呀，做了这一笔，你人生可就污点了。
7: 你可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3: 哎，兄弟，究竟发生啥事儿了，能让你背弃做人的原则呀？
4: 因为我对象，我得帮他一把。
3: 好，于总有情有义，佩服。
4: 王总，我要的急，现金可以吗？
2: 没问题，不就20万吗？兄弟，这忙我帮了。
4: 那什么时候签合同？
2: 来，上合同。

0: 余总，刚才哈曼桑啊已经给你赔过不是了，现在你把这杯酒干了，就当做给我们赔个不是，喝完咱们签合同。
1: 王总，以前都是兄弟我做的不对，从今天起，之前的事儿翻篇行吗？哎，
0: 这求人呐。 就要有个求人的态度。
2: 既然来到我这儿，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大家做事吧，啊，
3: 对，
2: 这样。

于总，我先帮你查查，啊。 加料，口味啊更不错。于总，我对你好吗？哎呀，别激动啊！你可以不喝，也没人逼你喝。但是啊，你别忘了，今天是你来求我们的。

0: 喂，小高总啊，我王成。正如您所料，于大河来找我了，这合同也签了。签了20万。好，我去找您。
1: 这是多少？
2: 23万。

0: 这回修路的钱够了吧？这喜讯来的也太突然了。这秦秦秦秀，这回修路的钱够了吧？这喜讯来的也太突然了。
1: 陈秀，哎，
0: 发什么愣啊？
1: 这太多钱了。
0: 稳住啊，千万别乐极生悲。
1: 怎么说话？
0: 开玩笑，我打个电话。
2: 哎，三叔，我于大河，你跟我妈说，还有马爷爷，我们很快回去结婚。对，我们筹够钱了，够了。好，
0: 大河这一个电话打过去，全挂耳台的人都得跟着高兴。<笑>
1: 大河哥，你是不知道，春秀姐这三天啊焦头烂额的，我都怕她倒下。
0: 这下好了。
1: 回家踏踏实实的结婚，年底都会挂一台，把苏城全家叫上。
3: 看给你开心的。
0: 这回好喽，就剩我这么一个老光棍了。等着，给你们炒俩菜。
1: 那我去帮他一下啊。
0: 啊。
1: 大河，这钱是哪儿来的？
0: 你就别问了。
1: 是您跟别人借的，还是之前的欠款回来了？我抢的，行吗？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0: 当然是我挣的了。
1: 你能不能不问了，啊，
0: 陈兄，咱们明天回家修路、结婚、生孩子。
1: 大河，你不告诉我实际情况，我心里始终不踏实啊。
0: 你能不能不扫我的兴？
1: 我咋扫你的兴了？我就是想问这钱是从哪儿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是我挣的，你没听见吗？
1: 不是，那你就告诉我你是咋挣的呀？ 我拿不来钱，你着急上火的。我现在拿来钱了，你又怀疑我，你要干嘛呀？我是担心这本来就是件高兴的事，你瞎猜测什么？于大河，你要干啥呀？你之前挣的那点钱，全都搭进工程里了，这我知道。
3: 所以我从来没有逼过你，对不对？就算我过去骗了你，我攒了一些钱，我没告诉你，可以吗？
1: 不可以。啥叫就算呀？于大河，咱俩之间啥关系啊？你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吗？
0: 我要给你拿不来钱的话，我还算男人吗？
1: 这个钱数额太大了，你不说清楚，我没法要。
0: 我不知道你这钱咋来的，我担心这钱不干净，我也担心你，你明白吗？这钱就是不干净，它又腥又臭，是我低三下四喝别人口水喝出来的。马春秋，过去不说了，就说这10年。 我因为对不起你一次，我天天的赎罪。为了成全你修挂业路，我陪你哭，我陪你笑，我哄着你，我依着你。你说不结婚，咱不结婚；你说修路，咱就修路。10年了，走走停停，路修了，咱们结婚的事儿就顺了；路不修。 咱们结婚事儿就黄了，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没有替我想想？我37了，我还有几个10年。你要是拿我当回事儿的话，我们的孩子都能修路了。马春秀啊，马春秀，一个女人，天天惦记着修那条路，她可爱吗？
1: 不是神经病吗？
0: 换成别的男人，谁会陪你到现在？只有我，只有我于大河。

到最后，再问你一句话，这钱要还是不要？

0: 你回来了，干爸，拿着钱，把欠工人的工资都发了吧。要不先拿出来一半，剩下的你拿回去去修路，这些钱用不上了。马春秀把修路的钱凑够了。
1: 哎呀，大哥，这是好事儿啊！等过几天你跟春秀回去，把路修好了，然后你俩回去。
2: 修路，你们就知道修路，不修路就不能活了吗？啊！谁在给我泥修？来回水一大河。
1: 我是，
2: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怀疑你倒卖商品，扰乱市场，请你跟我们回去调查。
1: 同志，我
2: 有什么话到公安局再说。

我们去找人，赶紧打听。走走走。

0: 姐，现在咋办呀？准备罚金吧。准备罚金，那可是20万呢。你们很有可能在规定时间内凑不齐这么多钱，做最坏打算吧。啥是最坏打算啊？
1: 坐牢。
2: 先不想那么多了，去缸头大河吧，走。

0: 财宝打电话说大河出事了。
1: 出事了？
0: 为了帮春秀筹集修路的钱，倒卖钢材，已经被公安局拘留了。
1: 拘留了？
0: 马来宝说罚款至少20万。
1: 这钱还没赚着呢，又背了20万的债。马春秀走辈子喝凉水都塞牙。
0: 关键是我嫂子这一辈子守着大河这么个宝贝儿子，我担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呀。
1: 这咋整啊？
2: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
1: 可大河他们年底就要结婚了，这事能瞒得住吗？
0: 先瞒着吧，我再想想怎么告诉他。
1: 希望大河能躲过这一劫吧。
3: 庆海啊，庆海，哎呀，前妻也在呀，太好了。
4: 嫂子，
3: 帮帮忙，帮我发个喜帖。
4: 嫂子，这喜帖都发到我们村委会来了。
3: 我是见门就进呢，哎呀，盼了一辈子了。
1: 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给您帮帮忙？
3: 啊，不用不用，都准备好了，亲戚朋友都通知差不多了。
4: 哎，嫂子，大约得多少桌啊？
3: 我算好了，26桌，流水席。
1: 那可是咱们挂一台啊最气派的婚礼了。
3: 到时候就指望你们俩了啊！别忘了帮我发喜帖。哎，
4: 嫂子，你慢点啊！
3: 哎。

0: 还不来呀？
1: 你别着急呀，
2: 大河，
3: 大河哥。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咱俩啊，缘分尽了，这辈子欠你的估计是还不了了，你别等我了。
2: 我想救于大河，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如果这个饭店败了，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修路的家。
4: 成交，
5: 搬走一块。
6: 大河，
4: 怎么会是你？
6: 当然是我，是我给你交的罚款，要不然你怎么出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欢歌笑语，好戏连台。
1: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开屏了呀，这是啊，
2: 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3: 走，
0: 经典再现，暖心相伴。是谁给我们带来满园欢笑啊？
1: 你回来你就冻得跟孙子似的。
0: 让我们相约田野欢歌，重温春晚舞台上那些美好的时光记忆。
3: 世界总有
4: 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所有的好事都可以马上。

0: 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1: 哎，
0: 奶奶抱一个吧。
1: 哎，停，啊，保持距离。
0: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1: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2: 这是孙子，真孙子。
0: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1: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0: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1: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0: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竟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1: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0: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1: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座。
0: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1: 您，保持距离。
0: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1: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0: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1: 哎，这不错哎，
0: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1: 共享的。
0: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1: 那可不一定。
0: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1: 上来吧。
0: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1: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许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3: 奶奶奶奶奶奶。
0: 哎，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4: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啊。
0: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干什么？哦，我说哥哥啊，
0: 他还会哭呢？
1: 不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
0: 啊，
1: 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0: 啊，
1: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那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您弄这东西干嘛呀？奶奶，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0: 啊，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
1: 哟，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
1: 啊？
0: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呢？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0: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4: 奶奶奶奶，
1: 哎哎，
4: 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1: 哦，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啊？
4: 12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哎，你们俩，哎，奶奶，哎，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12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
1: 啊，
0: 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4: 你确实是个笑话。
0: 哎，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4: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0: 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3: 来一个，
5: 来一个，
0: 旁边刚才
5: 说来一个，
1: 来一个，
3: 来一个，
1: 来一个，来一个吧。
0: 那就是来一个呗。那就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哦，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你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
0: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你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嗯，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哎，
0: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
0: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啊！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哎，
0: 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

0: 没电了，该充电了。
1: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1: 对，那是我洗的。
3: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
1: 哎，
4: 很高兴认识你。
1: 啊！
4: 哎呀，小宝贝。
1: 奶奶，
4: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4: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1: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4: 来，奶奶抱一个。
1: 等一下，保持距离。
4: 哟，长大了，害羞了
1: ？No， 没害羞，害怕了。
4: 啊？
1: 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4: 哦，哈哈，他呀？
1: 谁呀？
4: 我估计啊，充电呢。
1: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4: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1: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4: 啊，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5: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1: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
4: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1: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4: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
1: 哦，
4: 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1: 就他欺负的最狠。
4: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
1: 哎、
4: 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1: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4: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
1: 哎、啊，好嘞，好嘞，好嘞，
4: 还得绕。
1: 哎呀，还有一圈啊！
4: 哎
1: 呀，
4: 哎，对对对，还暖和吗？
1: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4: 不是等你吗、
1: 啊？
4: 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1: 下回不让您吃这么长了啊。
4: 嗯，
1: 对不起。
4: 嗯，
1: 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4: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1: 啊，不用天天来啊。
5: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1: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4: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1: 这是什么福啊？
4: 220伏，机器人可喜欢了。
1: 哎，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4: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1: 还行。
4: 哎呀呀呀，小布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1: 直播、
4: 哎、啊？
1: 哪来您这么时髦的？
4: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音乐。
1: 哎呦，他真会跳舞
4: 啊！
1: 这是什么？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0: 台上真假奶奶的喜剧反差令人捧腹，节目中的机器人不仅能翻跟头变魔术，还能与演员密切配合抖包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个作品幕后的有趣故事。
1: 拜年了。
2: 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所有的年轻演员路过那个贾奶奶的时候都去跟她打招呼，啊，贾奶奶非常的骄傲，谁都不理，哎，但是她眼睛会动啊，她贾奶奶做的是这样的，
3: 好像
2: 她都以为是我。一开始那小波米走起来像要跟谁拼命似的，
4: 对，
2: 跟喝高了似的，跟喝高了似的，都是一点一点调，一点点蒜，嗯，让他越来越稳，越来越像一个小朋友。好多人喜欢小波米，好多人喜欢他。
0: 小品结尾的舞蹈动作修改过很多次，机器人的舞蹈动作也经历过无数次。

0: 次的优化，但是最后的定格动作始终不改。许多观众都惊叹地发现，这个经典的动作其实就是在致敬30年前的春晚小品《机器人去化》。
1: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呵呵呵。
2: 机器人团队包括我，包括我们导演，包括一切所有人都想致敬这个，所有人都很兴奋，说这个太棒了。
3: 他真会跳舞
4: 啊！
3: 这是什么？特种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4: 走。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6: 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7: 啊，倍儿开心，
6: 太开心了 啊！这过年了，咱们大家嗨起来好不好？
7: 怎么嗨啊？
6: 唱两句啊！
7: 哦，还唱歌？
6: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
7: 还唱这歌？可以了，
6: 调动白云蓝天蓝，望眼平
7: 川，这还会假互动了啊？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行了，别唱了，干嘛无实物表演呢？还？
6: 就握手，我帮助大家回忆一下。
7: 没人回忆这个了，都新的一年了。您应该说说您有什么进步，或有什么梦想，展望一下啊。
6: 我进步可太大了。
7: 你进步什么了？
6: 我现在变强大了。
7: 什么？
6: 我变强大了。
7: 怎么就变强大了？
6: 我可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
7: 帮别人实现。
6: 对。哦。您新年有什么愿望吗？
7: 我呀，愿望有啊。
6: 什么愿望？
7: 我呀，这不又过一年吗？这又长一岁，我就想啊，变年轻，青春永驻，
6: 变年轻，哎，青春永驻，
7: 对，
6: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7: 哎，都这么想。
6: 您如果想变年轻的话啊，您这样，
7: 我哪样？
6: 您出门右拐，
7: 我干嘛出门？
6: 在院里站十分钟啊，你回来你就冻得跟孙子似的。
7: 那管什么用啊？我辈儿下来了，
6: 不好吗？
7: 不好。能实现的您说说这个，
6: 你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7: 实际的呀、啊、哎，实际的，哎，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6: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不可能啊、这个愿望跟随您一辈子，知道吗？
7: 我这辈子就是想想，也就是啊、想再实际点的。哎，这么着吧，我想提高我这相声

0: 水平，
1: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
0: 嗯，
1: 这样孙老师
0: 啊，
1: 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0: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1: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
0: 啊！
1: 您的下手水平比我强太多了。
0: 哎呦，可不能这么说！
1: 您是我的老师，哎，是我的榜样。
0: 哎呦呦，
1: 您比我强。
0: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1: 啊，真往心里去了。
0: 嗯，我想听听
1: 哪儿比我强，
0: 哪儿比你强。
1: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0: 嗯，对。你强吗？
1: 才听出来啊！
0: 你强在哪儿啊？
1: 我嘿，呵呵
0: 呵，怎么了？这是
1: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0: 您说说，
1: 首先啊，
0: 啊，
1: 我人气就比你强。
0: 什么叫人气呀？
1: 我名气大呀。
0: 您哪儿大了？没
1: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哗就炸了，
0: 哗就炸了。
1: 嗯，
0: 那提我不一样吗？
1: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就哗就睡了。
0: 我怎么这么催眠呢？
1: 名气比您大，
0: 甭空口白牙说。
1: 嗯，
0: 咱试试。
1: 试试，
0: 来来，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哎呦，你听着效果，你听听。
0: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岳。可以了，
1: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0: 撒贝宁就爱这个包袱。
1: 打平，孙老师，
0: 这叫打平啊！
1: 打平了，打平了，
0: 啊，这就算平手。哦，哎，
1: 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0: 您说说，
1: 我呀，嗯，我身体比您强。
0: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1: 哎，对了，看我，哦，就我这体格啊。
0: 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1: 我能做蹲起的话。
0: 啊，蹲起就是蹲着站起来那个。
1: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哦，
0: 多少个？不是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1: 两个
0: 呀。
1: 啊，
0: 您想这么半天，
1: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0: 这身体不行啊。
1: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0: 岳云鹏，
1: 嗯，
0: 你说话得负责任。
1: 我负责任呢？
0: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
1: 啊，
0: 我一个都做不了。
1: 啊，包袱在这儿呢。
0: 这多新鲜呢。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1: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0: 上一次啊，
1: 嗯，都四年了。
0: 四十年？
1: 那不小时候吗？
0: 也就小时候能做这个。
1: 行，
0: 就您比我强，就算
1: 身体比您强
0: 啊，现在算比我强。
1: 我还有
0: 啊，
1: 我胆子比您大。
0: 您胆子是够大的。嗯，
1: 胆子比你大，
0: 站台上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1: 谁胡说八？这位老师
0: 啊，
1: 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0: 你笑我干嘛？还
1: 胆子特别小？
0: 我就是胆儿小，怎么了？
1: 前两天去理发去，
0: 嗯，
1: 理发怕疼，
0: 我说怕你刀。
1: 理发怕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0: 那我要理完醒不了了怎么办呀？
1: 快醒不了了。
0: 没，别胡说啊！
1: 想不想变胆大？
0: 肯定想变胆大呀！
1: 想让自己变得胆大，
0: 对，胆子大一些。
1: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0: 怎么了？
1: 那儿有个椅子，
0: 干嘛？那椅子？
1: 您站椅子上。
0: 我干嘛站椅子上？
1: 这样你就椅高人胆大啊！
0: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您呀，少听脱口秀，对您帮助不大啊。
1: 我胆子大呀。
0: 你胆儿是够大的。
1: 哎，我敢在春晚上。嘿，
0: 怎么着？
1: 我，
0: 你等会儿，你这是胆儿大吗？你说出来。
1: 变魔术。
0: 哎哎哎，岳老师，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1: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
0: 嗯，
1: 手绢里外什么都没有啊，
0: 就一手绢，
1: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0: 哦，变成什么呀？
1: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哦，翻过了一座，
0: 还唱啊？这
1: 越过了一
0: 座，还有自己配乐呢，还得。
1: 摇动白衣，
0: 这能变出什么来？
1: 看着啊，
0: 啊，
1: 烧鸡
0: 烧。

0: 行了，回来吧，岳伦。
1: 烧鸡怎么样？
0: 这叫魔术吗？
1: 魔术啊！
0: 这不做手工吗？那服务员叠的比你好，知道吗？人家变出真烧鸡来，
1: 真烧鸡。
0: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1: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0: 真行。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1: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0: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1: 啥也没有啊！
0: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没包袱拿烧鸡找呢？
1: 哎，来了啊！
0: 真行。那瞧瞧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
1: 嘿呦呦呵，怎么？就告诉你没有。
0: 这就行了，你就变不出来。他能变
1: 出
0: 烧鸡
1: 来？
0: 来了
1: 各位，
0: 不可能是各位。
1: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0: 变出。
1: 我炸不炸裂？
0: 哟，真的？
1: 那当然了，我可以，是不是？
0: 你看这还真有饿着的。行，你看这像是没吃饭来的。
1: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不光这个
0: 哦，
1: 咱别的能力比你强。
0: 还有什么呀？
1: 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0: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1: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
0: 啊，
1: 我发现了，
0: 怎么呢？
1: 全部的观众，明年
0: 啊，
1: 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
0: 哇，哎呦，
1: 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0: 哎呦，可以，哎，这您说了算，
1: 我说了不算，
0: 不算呢。
1: 我还有，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0: 预测热搜，
1: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四个热搜，
0: 那不蒙的吗？那都
1: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天再预测几个。
0: 预测什么？我听听。
1: 首先第一个啊，
0: 啊，预热搜，
1: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
0: 嘿，
1: 非常的热情，
0: 这得上热搜，
1: 非常热情。
0: 对对对，
1: 第二个，
0: 嗯，
1: 第二个，孙越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0: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您这
1: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0: 合着不用我了。
1: 第四个，
0: 行了行了，别
1: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0: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告诉你吧，岳云鹏，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1: 比我强？
0: 我眼神比你强啊。
1: 怎么呢？
0: 您瞧瞧那几点了？
1: 哟，超时了。
0: 超时走吧。
1: 超时了没关系。
0: 怎么呢？
1: 超时了没关系
0: 啊？
1: 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0: 还有热搜？
1: 岳云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0: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1: 走了，
0: 走了。
1: 还有最后一句话。
0: 不，您呢？你快说，
1: 我能不能再演十分钟？
0: 对对，
2: 白演。在百花齐放的春晚舞台，演员对各自的节目精益求精，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一段欢声笑语都藏着台前幕后的用心打磨，时光留存了舞台上的经典，也记录下了珍贵的创作瞬间。
3: 为什么？我个人觉得，你不管怎么样，他这个逻辑上。快递小哥的身份他是合适，他是轴，
4: 他没有自己一个，我不认得他
5: 控制。原台词也好，还是说这对戏的这种方式，我找不到这个角色他的灵魂，我能不能张开嘴说得出这个话，这个语言的台词，这样行为能不能做得出来？你是代表快递小哥的形象，这个上春晚最起码大的逻辑你一定要有吧，对吧？你要不然就让观众没有可信度。
6: 这就是下来呀，
7: 他怎么样？
8: 凌晨四点从台里面出来，早上九点起来又去准备买道具啊，然后直接赶到这儿来排练。可能小的改动，我们这个本子大概70多稿，就是大的改动已经有30几稿了。
3: 那咱俩就是第一个人是吧？
5: 有效又要快啊，又要安全，然后送到这个客户的手里。其实这个听起来是一句话，很马上到三个字很简单，其实你中间它过程都很难的。

0: 啊，那，
1: 哎，你谁呀、
0: 啊？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1: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0: 啊、哦，抬杠呗。
1: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0: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1: 哦，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喂，你好。

0: 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1: 不挪。
0: 你的车
1: 啊？
0: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得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1: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0: 你的车要快递了。

0: 信我，继续说。
1: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那个车，它还得溜。
2: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1: 你真不信啊？
2: 啊，
1: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2: 看啥？
1: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2: 它咋没溜呢？
1: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它就是这样溜的。
2: 让它动。
1: 我刚才。哦，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2: 哪来的风？
1: 一阵北风。
2: 我还一个妖姬呢。
1: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它就是溜了。
2: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
1: 让它动，动啊！呀呀呀呀呀！确实没动。
3: 哎呀！
2: 干啥呀？至于吗？
1: 至于。
2: 不是，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1: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个规定。
2: 啊？你们啥的规定？
1: 我们公司的规定。
2: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1: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2: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1: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车轱辘的话，你说这纸盒子能听得懂吗？
2: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1: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2: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1: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送，都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2: 你事儿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1: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2: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1: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1: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2: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1: 你放心吧，没问题。
2: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
1: 啊。
2: 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1: 啊，有点沉啊。
2: 哎呀，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1: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2: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1: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4: 收件人叫什么名？
1: 小哪吒。
4: 寄件人呢？
1: 李靖。
3: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1: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4: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1: 7号楼7单元707。
4: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1: 你快点啊。哎，不穿了，真有点冷。
5: 喂，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1: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5: 是啊。
1: 你来干啥呢？
5: 你猜呢？
1: 不会是想上车吧？
5: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1: 哦，那就上车吧。
5: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1: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5: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1: 你会开车吗？
5: 我开呀。
1: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5: 嘻嘻嘻。
1: 真尴尬。
5: 还能不能走了？
1: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5: 先走再说。
1: 先说再走。
5: 你走不走？
1: 走。
5: 倒是走啊！
1: 好，祝你生活愉快。

0: 啥去啊？
1: 不是，你是你让我走的呀。
0: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1: 我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0: 什么意思？
1: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0: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1: 这不快车吗？
0: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1: 你别投诉我，
2: 我搬不动了。
1: 我
2: 快，别停！
1: 你
2: 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车开车，买呀！
0: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1: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2: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七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他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0: 你说谁是傻根儿呢？
2: 我说收件人傻根儿。
0: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儿呗？
3: 我又不知道你是。
0: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1: 我是傻根儿。本根行了吧？
2: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0: 哦，它怎么坏的呀？
2: 它就糊里糊涂糊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0: 那它怎么能这么坏呢？
2: 对，它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0: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1: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0: 怼他。
1: 哎，你啊，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是啊。
2: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1: 哎，你别后悔啊。
2: 我不后悔，乘三。
1: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0: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1: 投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0: 哦，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
2: 哇哦，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一个小哪吒打个网约车出门怎么的，以风火轮给踢跑了。手机尾号
0: 6688，
2: 你有问题？
0: 谁有问题？
2: 你
0: 谁？
2: 你
0: 谁？
2: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0: 是啊。
2: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2: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是啊。
1: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2: 就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1: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2: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1: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2: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1: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0: 停！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
2: 哎，别报警，没有那么大的事儿。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1: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
2: 嗯，你是啥？
1: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
2: 嗯，哎，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0: 是啊，
3: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
1: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挺身而出的。
2: 我掩什么护啊？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啊？
3: 那个小哪吒，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了。
1: 那也不对，那刮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2: 我颈椎要是刮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1: 那咱俩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2: 我比你大一轮，
1: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啊？
2: 我着急行了吧？
0: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
1: 啊，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0: 体会得到。
1: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

0: 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1: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0: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俊呢？
2: 是，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0: 多少钱？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我赔。
1: 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0: 哎，姐，你让打的哈，
2: 对，这我能打的。
0: 哎，真的没坏。哎，
2: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0: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用它干啥使的？
1: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2: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1: 所以说呀，笑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3: 马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2: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哎呀，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呐，上班来了，病假到期了，不得不来了。哎呀，就不爱上班。
2: 主任，
3: 主任，
1: 哎呀，好久不见呐，
2: 主任，不是，您真沉得住气呀、啊！新局长都上任一周了，您连个面都没露，硬是装病不来，我是真佩服。
1: 注意用词啊，这回是真病了。
2: 哟，什么病啊？
1: 胃病，一吃三碗饭就积食，一吃三碗饭就积食。
2: 您就没想着少吃一碗？
1: 不是那事儿，我琢磨着呀、啊，还是饭前那四张饼闹的。坐坐坐坐坐，
4: 哎，主任，您可算是来了。咱东郊路的那个大坑，您都拖了半年了没给解决。您
1: 一提工作呀，我压力就大，压力一大呀，我胃就疼。
4: 群众反应是越来越强烈。您看您那个坑是，主任，咱那个坑，咱今天必须得，主任，咱那个坑，行，我不说了。
2: 不是，这药也对瓶儿吹呀、啊，主任好药量。哎，主任，这个我这文件还说找您签字呢，要不算了吧？哎，
1: 拿都拿来了，给我。
2: 哎呀，谢谢主任，就我这点小事儿，您还垫着呢？
1: 垫着垫着，垫着对颈椎好。新局长在没在啊？我这来都来了，是不是碰个面点个卯认识一下？
2: 咱新局长叫马胜男。刚去东郊水库下基层去了，
1: 爷，那肯定也是奔着水库鱼去的，还有那小笨鸡蛋，看来局长也是个基层美食家呀。
2: 哎，主任，咱下午啊得开个会，会议由马局长亲自主持。我听说是要抓躺平式干部，
1: 啥意思啊？那我胃不舒服，还不能躺会儿啊？
4: 主任，不是说身体问题。躺平式干部是指不担责不作为，不肯干也不敢干，卷起袖子在一边看。哎，
1: 针对性这么强吗？那看来这会对我很重要啊。那咱赶紧啊，都想想这一年为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下午好跟局长汇报啊。你也帮我整理一下，我这一年都办了几件实事。
2: 哎呀，主任，这还用整理吗？您这一年啊啥也没干。
1: 我一件实事没干？
2: 没有。
1: 那稍微虚点的呢？
2: 也没有。纯虚的行吗？
1: 那不用了，我没事啊，我是单位老人了，他一个新局长能把我怎么的？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啊。艾伦，哎，你这一年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实事？
4: 我做了五件。
1: 那你借我两件。
4: 嗯，主任为什么呀？
1: 你这级别做五件属实有点冒进了，对吧杨子？
2: 对，
1: 你也匀我两件。
2: 这主任，我可没冒进啊，我这一共就两件。呀，
1: 那你借我了自己就没了哈，那你抓紧时间再给自己构思两件，免得被局长批评，对吧圆儿？哎呦，
2: 主任，我的早就整理过了，但我交上去了。
1: 啥时候交的？
2: 马局长上任第一天。
1: 那你时间最充裕，你帮我想四件。那行，我这就八件了啊，少就少点了，咱不垫底也不冒尖儿。哎
4: 呦，主任，您带头去把那个坑填了，那不就是一件实事吗？
1: 那是一件实事吗？那是十件破事。填这坑我得协调七八个部门，麻不麻烦？
4: 那合着您这一年一件正事也不想干，就等着从我们这儿搜刮呢？
1: 白眼狼，艾伦是个白眼狼。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政绩就是培养了你们，对吧？我把机会都留给了你们，把重要事都交给你们做，才导致我今天到关键时候一件实事都拿不出来。你们不觉得你们比同龄的干部成长的都要快吗？艾伦，你站直了，看他这两年成长的，这大个子窜的。
2: 是啊，短短两年，主任就把艾伦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科员培养成了一个1.87米的大科员。
1: 你要会捧你就捧，不会捧不用硬捧啊，真气人！
2: 别说这什么药也不能这么吃啊！兄弟们，奶片吃多了也上火呀。
1: 艾伦啊，我再跟你费最后一次话，那坑 是自然形成的，是天灾，是大自然的灾害。你去主动填那个坑，就一点用没有，在领导那儿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在正科级一叱咤就是20年，我明白这里的道理。

0: 不知道两位还是否记得我那座右铭啊？多做
1: 多错，
0: 少做
1: 少错，
0: 不做
1: 不错，
0: 不错不错不错啊，真不错，这么简单都记得住。那你错了没？
2: 要按您这个标准，我是错了。
0: 那你还做不做？
2: 得做呀，主任。那么大个坑，那万一掉进去人了怎么办？
0: 你给我滚！
2: 嗯，不是主任，你不能那么粗鲁。
0: 那请你出去，用身体团成一团的方式，好吗？那行，那就先这样啊，赶紧把借我那几件实事啊整理一下，发咱们掼蛋群里。
3: 哎，哎，郝主任，我是于干事。
0: 哎，于干事，
3: 马局长说一会儿去办公室找你。
0: 你没听错吧？我这第一天上班，我俩面还没见过呢，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啊？
3: 没说啥事啊。
0: 那他原话咋说的？
3: 原话就说让你在办公室等他，一会儿去找你。啊，最后还说嘶哈嘶哈欧分分分，
0: 这啥意思啊？
3: 那真不知道，你自己研究吧。就这样，再见。
0: 哎，啥意思啊？嘶哈嘶哈欧分分分。
4: 哎呀，本来呀是想下趟基层，结果走半道掉坑里了。群众把我救上来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坑半年了没人管没人填。好啊，我现在就去会会这个负责人，我看看他一天天都忙什么呢。郝主任是吧？
0: 是我呀，你找谁呀？
4: 我就找你。
0: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4: 东郊路上那个大坑是你负责吧？今天我掉坑里了。
0: 艾伦这个乌鸦嘴，白眼狼长个乌鸦嘴，这局长马上来了，这撞见这个事。
4: 哎，
0: 我说大姐啊，你为啥偏偏选今天掉坑里了呢？
4: 啥意思啊？嫌我掉晚了？
0: 咱这事儿能不能改天再处理啊？我这屋啊马上有个重要的事儿。
4: 我这事儿不重要，嫌我摔轻了呗？那我得摔成什么样在你那儿才算是重要的事儿呢？行，那这样你先处理你重要的事儿，我在这儿等你啊。
0: 哎，
4: 百姓好友，实干人才，两肋插。
0: 保卫科有人念我锦旗。
4: 你给我放下！干什么？开始摇人了啊？让你解决问题你敢动用保卫科，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0: 大姐你听差了，我在叫我同事呢，他姓包，叫包卫科，他还有个姐姐叫包文平，有个弟弟叫……
4: 这，别扯那些没有用的啊！
0: 我真不是那意思，大姐，你快坐，坐。
4: 作为领导干部啊，遇到问题你得解决问题，是不是？不能怕事儿，
0: 是
4: 啊，更不能躲事儿，是不是？今天你敢打电话啊，叫保卫哥，
0: 是，
4: 那明天、那你就能把我推出去了。
0: 大姐啊，自己去趟医院吧啊！完了把发票都留着，回头啊我给你报销啊。群众解决问题要走流程，不能走窗户。
4: 群众，好，平时就是这么对待反映问题的群众是吧？假装礼貌的让座，然后凑冷着就给推出去了，这是解决问题吗？这是激化矛盾。好啊，遇到问题了喜欢往外推是吧？来把这个推出去。
0: 哎呀大姐，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那我派个人陪你去趟医院好不好？
4: 我就问你坑怎么办。
0: 这坑说实话归七八个部门管，我现在挨个打电话，今天如果他们都不解决，我自己掏钱把这坑填上。
4: 这处理问题思路不是挺清晰的吗？那为什么这点小事能拖半年？
0: 我向您道歉。
4: 我掉里边是小事儿，那万一老人掉里怎么办？
0: 我向老人道歉。
4: 你说万一孩子掉里怎么办？
0: 我向孩子道歉。
4: 万一有像我这样好奇心强，想上前一探究竟，不小心粗溜一下掉里了怎么办？
0: 我向粗溜道歉。
4: 你向粗溜道什么歉？你不向红烧道个歉呢？
0: 哎呀，大姐，我求你了，让我办实事儿吧。赶紧过来个人。
2: 主任，您找我。
0: 你来了啊！
2: 哎，
0: 赶紧换个人。
5: 主任，
2: 主任，
0: 你来来好，来，抱着大姐去趟医院啊，做个全面的检查。你赶紧把那坑填上啊，填上啊，走了，大姐，走了，啊。
4: 你
1: 局长？
0: 哎，局长，哪儿呢？局长在哪儿呢？
1: 不来了。
0: 有你这么断句的吗？他什么时候说的？
1: 刚说的。
0: 今天都不来了。
1: 不来了。
0: 你说这当局长才几天呢啊，就整这出啊，说不来就不来了，这给我忙活这身汗。那行吧大姐，那今天就这样了啊，你俩呀、啊、赶紧把大姐领下楼，用你们的手机给大姐扫个车子啊，赶紧往家蹬吧，你看你这小脸造的跟小泥猴子似的。哎，
4: 我听明白了，在这儿准备迎接领导呢，现在领导不来了，事儿就不给解决了，是吧？
0: 群众反映问题得走流程啊，得一关一关过，我这都是最后一关了，大 boss。
4: 哎呦，大 boss， 刚才是不是你亲口答应我的马上解决，现在不认账了？那你那是说话呀还是……
5: 哎，主任，今天这事儿得办呐，您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那个干劲儿都去哪里了呀？
6: 是呀，您还是那个心系百姓的好主任吗？您快回来呀。
0: 你俩有病啊，这时候给我扣什么帽子？
5: 我们有病，您不是也在带病坚持工作为民排忧解难吗？啊，
6: 关键不能让眼前这位端庄贤惠的大姐她难受啊。
0: 发电报呢？你说他端庄我也就忍了，贤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说话就说话，怼着我，怼着我干啥呀？出去。
6: 仁至义尽，问心无愧。
0: 那时候我就纳闷了啊，他俩怎么那么欣赏你呢？别看你那一脸小泥儿，往那儿一坐还挺拿人儿。行了，大姐，别生气了。哎呀，喝我点茶吧。那，你要非说这事儿跟我有关系，那也确实有点关系啊。但是呢，咱人类呀、啊、和大自然的关系非常微妙，始终是一种抗争的关系。话说东非大裂谷，从天上看就宛如地球的一道疤痕，它全长5800公里，深2000米，最宽的地方能达到200公里。
4: 卖弄啥呀，谁还没上过初中啊？你说了这么多跟我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0: 我就想说呀，那东非大裂谷那么大都没人掉进去，你咋就那么不小心？归根结底就是你们人民群众对道路潜在风险的防范意识不足。
4: 好，来，有本事啊，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来，
0: 你就是让我再说100遍，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是人民的公仆，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大姐，你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去给您倒杯水去。
4: 哎，你当我镜头干什么？
0: 这就没意思了啊！呀，这不回我呢吗？
4: 还知道要脸面呢？啊？
0: 你一进屋，我也知道你咋想的。你在意的是那坑吗？你不就想给自己再谋求点利益吗？
4: 我
0: 再带你去趟那坑，我现场亲自指导你再往里跳一遍。
4: 什么意思啊？
0: 大姐，咱这坑啊比较特殊，它处在两区交界处，是，有6米属于咱们区，但也的确有20厘米属于对面的开发区。他们区有钱呢。只要你把这肚子稍微收一收，从他们那边粗溜下去，你就发达了。你想想，这事你要赖我，我最多把鞋跟给你粘上，眼镜片给你换一只，这你要讹上他们，你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出门啊，大姐，千万不敢说是我说的啊。
4: 好一个好主任呐！
0: 咱姐俩认识了就是缘分。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大姐。行了呀，这是啊，高兴了。
4: 你呀、啊、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我今天要真是以局长的身份站在这儿，我相信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看见你这副嘴脸呐。
0: 什么意思？你就是新来的马局长？
4: 对，我就是马胜男。郝主任，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替老百姓办实事 咱对得起老百姓吗？啊，像你这样的躺平干部，看似人畜无害，

0: 危害极大呀，阻碍了社会发展，影响了我们干部形象，最重要的是你伤了老百姓的心呐。我问你，就你这个德行，这一墙的锦旗怎么来的？哪儿来的？
1: 装修的时候设计师给提供的方案，这属于软装。
0: 行了，就喜欢躺着是吧？别在这儿躺着了，从今天开始啊，回家躺着去。
1: 盛南局长啊，我也是盛南，我是大龄盛南呢，我这工作要是没了，我就盛南了呀，局长。

0: 周深清澈的声线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感动，我们一起走进花开忘忧的幕后故事。
1: 歌词其实特别打动我，歌词它总体的意思就说的是，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不会是永恒的，但是爱这个东西是永恒的，而这个爱对于你来说，你可以去选择你心中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那一份爱，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爱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最大的舞台，也是全国温馨温情最浓厚的时刻去表达这份爱。
2: 这样一首歌可能跟什么形式能展现得最好，于是我们也讨论了很久，最后我们就想请两位表演艺术家用戏剧的呈现方式来展现。等于呢，周深呢唱这首歌娓娓道来，像一个讲故事的人，只不过他的讲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歌声。所以我们就请了孙桂田老师和李光复老师，我们还找到了说有这么一对了夫妇，年轻的时候这个女的是一个护士，然后呢陪着她的先生，他们喜欢到

0: 各个地方去旅游。这个先生他就说，他说等老了以后我要还给你一个花园。最后年轻的夫妇已经成老年人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花园。我们想基于这样一个挺真实的故事，我们把它演绎了
1: 啊。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人物，通过我们的作品，传达一种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那又何

0: 已经到民政局了，9点了，我还要上班呢。你在哪儿呢？哎呦，你在哪里呢？
1: 哎呦妈！哎呦，哎呦，我真的没骗您。哎呦，我们两个没吵架，这两天呀，单位忙就住单位了。我们两个来民政局不是要离婚，是要补办个结婚证，证不是丢了吗？哎呀，您别操心了啊，挂了挂了。哎，您先挂，您先挂啊。哎，您到了？
0: 知道打电话，不知道看信息呀、啊？您
1: 发微信了是吗？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
0: 你这个信息回什么回呀、啊？您
1: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0: 走吧。
1: 民政局在这边呢。
0: 先到旁边拍个照片。你是没有结过婚吗？你
1: 拍照片，那咱俩得穿一样的衣服啊。哎，上次结婚穿的什么？你记不记得？哎、
2: 对、啊，是状态，对，没错。拿手你就指他，你就捂他嘴，你弹他脑瓜崩，好，很好，特别好，完全用不了。
3: 为什么呀？
2: 严格来说，这结婚照属于证件照，可以表现得很幸福，但是需要控制。您二位刚才纯纯失控了，
0: 不好意思啊。
2: 来，不要上蹿下跳，咱们来一个稳当一点的。
0: 好，
2: 来，三二，
3: 稳当。
2: 祝您二位百年好合，
3: 谢谢。
4: 恭喜恭喜，第一次啊，第一次。
5: 你好，拍结婚照。
2: 来拍结婚照是吧？
5: 对，
2: 等会儿吧。
6: 等谁呀？这也没人排队呀。
7: 等摄影大师回来。哦，
6: 摄影大师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摄影大师还没走呢。换张卡，别着急啊。
5: 这个人好奇怪呀。
6: 哎呀，摄影大师嘛，总要有点个性。
0: 我这一辈子呀，我跟你我就没顺过。我
1: 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0: 照相，
5: 姐，我是照相的。
0: 我知道你是照相的，抓紧照。
6: 哦，大姐，我们都是照相的。
0: 20块钱能活两个人抢啊！
1: 他们是来照相的，他们不是来照相的，不是摄影师，穿着情侣装的，没看出来呀、啊？你这，
2: 哎，这么多人呢，哪对儿先开始拍啊？
5: 大哥，我们先来的、嗯、我们先拍吧。
2: 谁先站好谁先拍啊。
5: 好嘞，大哥大姐，我们你们一顺排顺，他们先拍吧。
2: 好，来啊，我们两位你不先拍了啊？那你刚才催我干什么呢？
5: 不是，我
2: 大师都让你催平庸了都。来，两位先拍是吧？来，这位男士把手放下来啊，这位女士把手也放下来。来，这位男士把手持续放下来、啊、来，男士靠近女士一些，对，再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再个一边倒啊。
0: 你多少天没有洗澡、啊、
1: 2礼拜，你不让我回家、啊啊、
2: 这个倒啊是一个往左一个往右。来，咱准备再倒一次，3 2 1，倒。怪我了，肯定是怪我没说清楚，倘若要倒也是头往里倒，对不对？再倒一次，来倒啊，来，得看我，对，得倒，哎，看我来也是倒，别太往前，你得看我，你得看我，你看我偷拍你俩呀，
0: 你这个嘎吱吱吱吱，你破翻不破翻上，我们就是补个结婚证，怎么把你嘴得这么凶动？
2: 他骂我什么玩意儿？
1: 你歌词大意差不多得了、嗯、哎
2: 呀，这差不多能行吗？我们这一行是有爱的，就我这照相机里边没有一对情侣是不幸福的。来，两位新人请起立，给他们打个样，笑，看笑得多好，多可爱，多甜蜜，请坐。没有用，没轮到你们，我先轮您二位，所以二位请把笑容馈赠给我，好不好？来，准备笑。停，这个笑呢是没有毛病了，笑里不要藏刀，好不好？两位状态不太好，下来休息一下。来，年轻人先上。
5: 真到我们了，
2: 抓紧吧。哎呦，
0: 我就说我跟你这一辈子我没顺过吗？
1: 不是，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6: 老公，我紧张。
5: 我比你还紧张。
2: 来，不要紧张，想一想开心的事儿啊。
6: 开 心的事情，开心的事情我们多呀。老公，咱就想下午要去提车了。
5: 哎呀，我太喜欢那辆越野车了，
0: 提起那个越野车我就生气，我不让你买，不让你买，你非要买，又贵又费油。越野呢，你越过什么野呀？你越的最大的野啊，是不是那个减速带？
2: 哎哎，两位表情怎么那么木讷呢？开心吗？
5: 开心，开心，
6: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哎，老公，咱想想，咱妈在家给咱炖红烧肉呢。
5: 哎呀，老香了！
1: 你瞅瞅人妈，瞅瞅你妈。
2: 哎，那个，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几位啊，你俩是一家，你俩是一家，各过各的，别老串门，互相影响啊。盯紧我的镜头就可以了，好吗？
6: 啊，好好好，不好意思啊，老公，咱盯紧那个镜头，不看其他地方。
5: 嗯，
6: 那镜头啊，就是咱家的大房子。
5: 到时候把几个老人接过来，
4: 一起住。
0: 我就说不能一起住，不能一起住。一吵吵起来，一个问题八个声音。
1: 咱家一共七口人，哪来的八个声音呢？
0: 那狗没有跟着叫吗？那个狗啊，你买哈的那个狗袜子。
2: 咱先不说狗和袜子了，咱就先说您二位啥时候下来的呀？拍照应该站哪儿啊，宝贝们呐？
8: 他俩太扫兴了，我俩歇会儿，让他俩先上吧。
2: 那好吧，两位休息一下，换成这两位，哈哈，又是他俩。来，这回啊，谨记一个小口诀，就是头朝里，手放下，脚站住，冲我笑，准备。
5: 媳妇儿，你没生气吧？
6: 不生气，只要有你陪着我，让我等多久我都不生气。
5: 嗯，
1: 亲，
2: 停，笑得不好。再来。
6: 哎，老公，要是以后咱俩吵架了，你会不会一直让着我呀？
5: 不会，我根本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1: 哎呦，
2: 行，笑得真的不好。再来。
6: 那要是我老了呢，你会不会一直宠着我呀？
5: 会啊，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老宝宝。
0: 你说当年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你
5: 笑不出来改哭了是吧？大哥大姐，我们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媳妇儿，这照片咱俩今天先不拍了，走。
6: 那怎么行啊？好不容易选的日子，
5: 这怎么拍呀？
0: 哎呦，你怎么能跟你媳妇这么说话呢？
5: 不是大姐，我们就想拍个照，就这么难吗？站在上边也不行，坐在下边也不行，您想让我待在哪儿？您说。
1: 大兄弟，结了婚就这样，怎么都不对。
5: 不是大哥。
6: 大哥，你
5: 就
6: 别说话了。
5: 大姐，
1: 我容易啊，这照片拍一个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5: 你必须得处理，要不然这个照片今天……
2: 你俩这张照片拍的倒是特别自然。
0: 来，小伙子，来，我们也拍一张。来来来，来咔嚓，来！
6: 别咔嚓了，大姐，这是我老公。
0: 是，我知道是你老公。你干什么？
1: 你干嘛呀，大姐？
0: 你看你刚才笑的那个样，嘴都咧到太阳穴了，你。
1: 我嘴有那么大吗？
0: 看见谁你都笑，你就看见我你笑不出来，怎么了？我是一根针，你看见我就疼啊，你啊！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兄弟。我说的对不对？
5: 对呀，大哥，这话说的完全欠考虑啊，这是我媳妇儿啊。大哥，
6: 大姐别生气了，人不说嘛，两口子不能老吵架，那是在消耗爱情。
0: 有没有爱情？

0: 情消耗什么呀？大姑娘，我跟你说啊，以后你结婚你就知道了，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呀。我一个人做产检，一个人开家长会，过生日我都是一个人，我害怕人家笑话我，我还给我自己买了一束花。哎呦，那时候你在哪儿呢？你
1: 当着外人差不多得了吧？再说了，你过生日我没给你买花吗？我
0: 你买的那叫花，你买的那是多肉植物。
1: 鲜花专卖店买的，人说这活的时间长啊，这个。再说了，我招下来，我一出差就三个月，回来以后呢，那孩子管我叫叔。哎，我说什么了？我也没原因，我。
0: 那是我不对了，好不好？好，那我给你承认个错误啊！哎呀，我错了。
1: 哎，你对的。
0: 哎，我错了。
1: 你棒棒的。
0: 我错了。
1: 你没有错啊！
0: 你看我不像你，你是不是个男人？你有没有担当？你。
1: 担当，我吗？我没有担当是吗？
2: 大哥，
1: 结婚这么多年了，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我全都给你了，我还没担当啊？要不这么着吧，你觉得谁有担当，你找谁去，你跟他过去行不行？
2: 大哥，
0: 我不得，我没有离婚，我现在找还犯法。
1: 那咱俩别过了行吧？我让你合法行吧？
2: 大哥，
0: 我就不过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面子了没有你？
1: 你好好量量，咱俩谁脸长，谁更需要面子？
3: 停吧！大哥大姐呀、啊，你俩吵架别把我俩带着呀，我俩完全可以不在场啊。这照片我俩今天不拍了都行，这婚我俩今天不结了都行。
4: 对，我俩不结了，不结了。
3: 对，不结了，不行吗？
4: 啊，他不结就不结了。
3: 啊，
4: 大姐。谢谢你刚才给我上了一课啊！听完你说这些，我对男人完全失去信心了。今天这婚我不结了，
0: 不结了，
4: 不结了，
0: 说不结就不结了，
4: 不结了，不结了。
0: 你们俩不结了，那责任不是我们的吗？
1: 我媳妇说的对啊，哎，这锅我们俩可不背啊。
3: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接呀，很简单。哎，你看眼前这个姑娘，无论是生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有，你会不会永远跟她在一起？说，你愿意？
3: 我犹豫。
1: 哎，你愿意
3: 啊？我愿意。
1: 哎，
0: 好看这小伙子啊，无论他将来是贫穷还是更贫穷啊，有病还是有大病，说你愿意嫁给他？说你愿意呀？好，他说他愿意。来，司仪上。接住你们必须百年好合，
1: 哥祝你们永结同心。
0: 对，
5: 感谢双方父母的精彩。好嘞，
0: 下一步啊，随份子来，这是姐的份子钱，拿好，你的。
1: 什么呀？
0: 钱呀，你
1: 钱你我。
0: 他们有我垫上来啊，下一步拜天地，你们两个人拜了天地，我们就放心了。
1: 哎，对，
3: 这我俩也不会呀、啊。
1: 笨呐、啊，拜天地特别容易，我教你，媳妇儿，咱们两个给他们两个打个样，
0: 打个样，
1: 学着啊。
3: 哎，
1: 一拜天地，
0: 拜；
1: 二拜高堂，
0: 多简单。
1: 夫妻交拜。

0: 大姐啊，大哥让你擦擦眼泪。
1: 大哥，大姐让你回家洗个澡。大哥，可不是让你在这儿洗啊。我想不是几句说
2: 正不应该 say goodbye。 结婚这么多年了，这衣服都瘦了。
0: 那是我的最好的怀疑，安静太多，这是你的。哦，想得太
2: 久太久也无用于穿错了呗。
0: 我没听清，再说一遍。爱情
2: 有什么好说，我错了。行了，你看我怎么都不对。
3: 好，真好，咋这么好的。现在啊，我是看哪哪都对了。来，两位新人，三二一，爱情真奇妙。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棵树让他左右为难。
1: 少给你两根不行。
2: 你讲给你死啊你少他妈三百五百干么？
0: 一堆柴让他进退维谷。
3: 利用那些草子磨东西又不用着。
4: 哎呀就不办这么愁乎着。
0: 三农聚营会为您讲述。退出消防救援队伍的王超回到故乡，带领村民建设美丽乡村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那如果这个地是都樱花着是不好看。
5: 哎呀，草皮草皮，他草他不管理。
3: 弄着那个绿草哈。
2: 啊，是樱花去了，成功啊你啊，
6: 落实一
2: 个，还落实一
5: 个，我那也是适应
2: 的，哎呀，赶上樱花的好啊，
5: 反正看那樱花就看
0: 不惯。寨子村诚信广场的建设施工已经接近尾声，却因为一棵树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3: 啊，当时准备学着这地方做樱花，后来因为这个雪的原因，这么地的话把这方溜出来了。如果樱花的话也行，但是现在这块雪挡，还这块雪得必须得这想法给他去解决去拔去。哎，一哥，一乐，来来，我觉得这块雪怎么还满意了？
7: 干完活儿，一等着工艺都干完了，咋得
3: 意？那不能拖了。本来这个地方，你就是本来就准备的樱花好着，你现在又这么一块雪，影响整个环境的这个美观。原来几百？两百不是？嗯。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因为一看这样整的好了，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
7: 都讲究好了，这花的哪能的？
3: 你讲究好了也不行啊！你现在因为挪一看挪好了以后，你现在坐地起价给你要500块钱，
7: 那不行。
3: 不能啊，你不能给加一加。
7: 不能。
0: 原来很早之前施工方就已经跟树的主人谈好了，以200元的价格买下这棵树，但当时并没有立刻交易。如今经过一年多的施工，树

0: 苗已经长大了不少，树的主人也把价格抬到了500元，双方几次沟通都没有结果。
1: 哎呀，取了吗？
2: 这个取，当初一大学给我办，我说行，过了一天他就来问我，我说我不办，跟他怎么不办，我说你不给我钱我不办，就这么玩法。
1: 我说一块石你得要多少钱？
2: 我娘们反问一块石，我说最少不，我说大学最少不给我500块钱吗？一块石按照外面的是就给我500块钱吗？
1: 少给你两块不行？
2: 你讲给你死啊你少你们300-500干么？
1: 不行啊，
2: 不行，你都学好拿大了。
3: 本来准备全部都印花的，又这么几块石，然后这个这地方不能全部印花，因为这几块石，要不是因为这几块石的话，全部印花一个好看。
2: 我懂，
4: 你比那些现在好看多了，你知道不是？那现在都破破烂烂的，这边印多少？
2: 那倒是不起我，反正就是乱七八糟。
3: 你到时候立的这个广场那儿，立你这个平房这么紧，你个平房是？
2: 我这平房还行。
3: 到啊，就是啊，到时候弄个摩姐，你个平房就能看。
2: 咱又没有钱，什么都看你们看。
3: 就是多阴嘛。少给两块不行啊？
2: 哎呀，我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问你们家的那个老爷管我都没有啊，你咋给我省我的机会呢？
1: 行，大爷，那反正这个许，到时候我再跟施工这边商量商量，到时候反正能多给你点，
2: 多给我点，多给我点，
1: 就是能多给你点，多给你点啊！你反正也感谢你配合工作，支持工作，是吧？
2: 哎呀，
1: 好，大爷，那我先走哈，加油，王大爷哈，走了哈，啊！
0: 最终双方都没有妥协，王超只能先回村委会，再另想办法。
5: 找他们欠负责人，欠负责人完了以后，二楼去看守。
2: 哦，
5: 啊，现在我欠责任不好使。
6: 我叫王超，是文东区介石镇筛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5: 把药把人把，
7: 散药，
5: 把药，
7: 散药把人把，
5: 把药，把药。
2: 那比那他想的什么？弄得老了不记得咱那讲。
5: 哎，你倒是年轻呢。
6: 筛子村现在长期在村居住的人口大概有300人左右。基本上都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年人。
1: 老就拿着图纸，我看了一下，可能得跟大方头走管子。
0: 王超是土生土长的文登人。2020年7月退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他，被选派为筛子村党支部书记。2020年12月又当选了筛子村村委会主任。
6: 我家不在本村，然后基本上就是在办公室，然后有的村民呢就包的包子呀，或者是做的菜呀，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拿，或者有的直接让志愿者送到我办公室去，所以说很感动很感动。
0: 从那时起，王超就下定决心要找到一条适合筛子村长期发展的道路。
6: 当时我来村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个土路啊，就是经常下雨，然后加上拖拉机走，那个路非常非常泥泞。
0: 王超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他想一步步把筛子村建设成为一个旅游乡村。
6: 村里面户户通，基本上全部都硬化了，啊，老百姓出行比较方便，也全部抓装了太阳能路灯，啊，加宽了村里面的这个主要道路的这个宽度。
0: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筛子村已经成为威海市小有名气的旅游村落。在村子的基础建设日益完善的同时，王超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
8: 王书记啊，
9: 哎，你好，
8: 哎，就是和你说个事儿
9: 啊，
8: 就是咱的一些消防志愿者，就是年龄有点偏大，就是学东西太慢。
0: 他在村里组织了一支专门负责消防安全的志愿者队伍，还请来了文登区消防救援大队的专业消防员给他们做培训，但这些训练似乎进行的并不顺利。
10: 抓背托，
11: 举过头顶，举过头顶，再举，哦，打开肩膀。啊，行。
12: 呀，沉呐，
11: 沉哈，
12: 太笨重了。
11: 做的时候别抖，抓着自己那个袖啊袖头，要不里面那个内衬呢就动乱了啊。
9: 怎么样？
11: 这个还
13: 不太可以吧？像这个普遍就是年龄比较偏大
3: 啊，我知道，因为我以前当过消防兵
13: 啊，对。

0: 然后像他们这个年龄呢，在我们农村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算是比较年轻的了
1: 啊。
2: 我们这个这些东西好多都不大实用，我们的微信消防站就在这儿，
3: 好，
2: 带你看看那个微信消防站。

0: 期，王超决定再去找施工队长谈一谈。
1: 你谈一谈呢，这么一二三三间房子，然后加上院儿，啊，然后加上这个厢房平房，如果是按照民俗的标准来装的话，得需要大概需要多少钱？
2: 20万块钱吧。
1: 20万多，
2: 连里带外。
1: 你是不能干这个活？
2: 能干。
1: 能干的话，把这活干着。
2: 行。
1: 到时候年面那个稍微多给他点，我许不差个300-200的，是不是？
2: 行。
1: 以后你看这边都是，那后期的你把这个样板件打造好了以后，旁边多少活都得你去干，是不是？所以你这块吩咐信看一看怎么能后期。
2: 行。好。
1: 好。好。好。好。大爷，在家了。
3: 嗯。
1: 碾子，我过来把那个什么了，那个雪的碾子给你，放放歇衣哈，以防将这个广场的汽车流过去，去了给甲方。
3: 对。
1: 大爷哈，我是不是办证据这么烧你的哈？
3: 我烧我的，啊，我接着你。
1: 好，你反正你下回这个雪那边去了，我这就是你的，又是怎么的？
3: 哦，行，咱俩不是那块的
1: 人。行。
3: 都谢谢你们的。
0: 广场的事情告一段落，而原本计划等广场施工完成后再进行的房屋改造计划也被迫提上了日程。王超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这些闲置房屋的主人把房子流转出来。
3: 我结婚那个小房呢，正一楼，你看自种自呢，出钱，正出三。
1: 这个小房要是现在对外就流转，
3: 暂时不能，我离他一千亩他里头。你去羡慕他
0: 了。腾兄妮家的老房子已经30多年没有人居住了，王超想把这间房子流转出来改造成民宿，但好说歹说，腾兄妮还是有些犹豫。
1: 走了，哎妈呀，多少年的闷了。
3: 哎，这还是老白，
1: 这都是古董啊，这个。我这几个老头在这活的时候，经常弄些好洗的刮着声，刮着声以后，我的小声够不着呀，所以老白的这好东西刮着声防着。不叫你够，
3: 这间房我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就在这老婆妈的年，我这
1: 就是我睡觉的地方，是个炕
3: 啊，这是不炕。现在不能住是怎么的？你那些东西房子木料啊，这柴火房子、磨厂房啊，就在房子里的，所以暂时不能住。这个木料磨厂搬呢，柴火磨厂搬。
1: 啊，就不是租赁的问题哈，就是觉得这个你动什么房，没地方房。
3: 都是磨厂房。
1: 哦，
3: 这个
0: 王超知道，腾修妮之所以不肯出租这间房屋，不仅仅是因为屋里的杂物没地方放，更是因为这里承载了他半辈子的记忆。
1: 那有多少年历史了？这个房
3: 子？我是51年生意。从我一时这个房子这样，我结婚就在这个家。我两个孩子在家。
0: 像腾修妮一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1: 刚才你选，当时你在这儿结婚的，不是？
3: 哎，
1: 啊，
3: 就是着呢。
1: 然后也是你在你这个房
3: 啊，老婆婆在家，
1: 老婆在家的。
3: 他比我早。
0: 宋文珍家的老房子就在腾修妮家前面，两家共用一个大门，老姐俩也抱着一样的心思。
3: 想当初是这等婚，我那等生个姓孙的一家的，俺那等俺那后面先买了，前面他们买之后，前面他又买，叫他了。
1: 要是住的话，肯定得得住。
3: 对。
1: 你要是觉得专门住你那个房子，你不住这个房子，你没办法打造了，没有用。
3: 啊，对呀，这个、
1: 就是、
3: 火了土地。
1: 过道什么东西，要是住的话，就两个肯定得一个打造。
0: 如果是租金的问题，王超还能跟投资商努力争取，可村民们对老房子那份深厚的情感让他们并不想改变房子的现状。

0: 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文登区界市镇寨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啊。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呀？
1: 穿牛的，
0: 这是陶许啊，这是行的许。
2: 每天中午，王超会利用休息时间在网络上进行直播，宣传寨子村。
0: 这种木头哈、啊、是刺槐木，这种不容易腐烂。马大爷，
3: 那是咱的匠心，夹个线发子干嘛呢嘛？
0: 我就砍砍。
3: 家的是地下
0: 坡坊，坡坊将来都成宝了，
3: 成宝了，
0: 就将来肯定。

0: 是个宝，你看着。
1: 我觉得那个都是破瓦房子
0: 吗？你将来就是房子都是宝，你看着。
1: 哈哈哈！还都是房子，你看这房子多好，放几个破瓦房子，家天天觉得都搞不出问题的。
2: 这些上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正在一点点消失，而保护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利用起来。因此，王超利用空余时间做起了直播，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寨子村，带动民宿发展。
3: 用这种黄泥巴啊，黄泥巴搭建的房子啊，就像燕子那种做哪个窝一样。它基本上就是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建成的这种老房子啊，所以说现在呢，如果身边有这些对这些房子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私信我一下哈。
2: 寨子村的村龄有多大已经无从得知，但是相传秦朝时，这里的村民将自己的诗文写在树皮上，并放到石头上晾晒，以防止腐坏。秦始皇东巡时路过这里，看到乡野里的人竟然如此珍惜书籍，并且写得一手好字，不禁感叹：尔等龙石晒字，难能可贵。从此，这个位于昆嵛山脚下的无名村落就叫龙石晒字，后改名寨子村。
3: 欢迎大家走进我的直播间哈，感谢大家的支持。
0: 面熟我带刺儿了啊，好好好，姚姐啊，好，再见。
2: 直播的过程中，王超接到电话，有个棘手的事情需要他过去处理一下。
3: 得搁这儿挪一个梯子，
1: 挪个磨梯子，
3: 反正得挪个水梯子啊，我然后这些地方得清出来，得把这东西搬走。
2: 村民王凤秀家门前有一块空地。这原本是村里的公共用地，却一直以来都被他堆满了柴草。如今这里被规划成了村里的污水处理池，他却嫌麻烦，不肯把这些柴草搬走。
1: 年两落你是儿子了，
3: 年轻是学的，
1: 嗯，
3: 年轻是学的，
1: 年啥的是我的，
3: 都是你的。
1: 那得帮
3: 利用那些草，那磨东西又不用，这那烧多少草？
1: 我摸这眼睛就不办这么凑合着。你我觉得地势给我那的地势不行。
3: 虐待也都给通阳的地势，只是一家都是那么一个人按照壶分这么点草了院。你觉得我给你多点，印的家怎么办？是不是？
1: 不是，你往旭哥，你这点帮帮忙，给咱给一点。
3: 要给的话都给。
1: 嗯，
3: 给的话老百姓都给。
1: 西当的给俺点儿掺和的呢。
3: 一人一过了以后，这个地方把段给你挡上了，就相当于把杂菜的一个财路给挡上了。你觉得杂菜将来发展好了，一户老百姓性的分点，还不比你这些草几钱吗？是不是？你光想着，哎，我这些草，你这些草，我去，你这些草能值多少钱？是不是集个两三百块钱？现在将来不止还给你两三百块钱，是不是？你是老色菜人。你妈想啥事儿越来越好，是不是？
2: 王超费尽口舌，王凤秀才同意让村里出人帮他将这些柴草搬走。可是王超觉得这是原则问题，如果帮了这一家，那其他村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必须要帮，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想到这里，王超有些为难。
3: 当时怎么说呢，我确实我挺犯难的，我也挺发愁的，这么多这个树怎么去搬。爸，
4: 啊，好，
3: 现在这化粪其实对都是草，然后找老百姓办，老百姓搞就是我办，我不是不办，但是我随手打了没法办，那村儿找人给我办，村里面怎么找人给他办？
5: 村找义工给办吧，叫青。
3: 好，那么以后接个老婆给他办了，下老婆还给他办吗？
5: 接了青很多嘛。
3: 他没有二了吗？他有二了呀。
5: 啊，他两码事，你给我接个谁做去？你做一个，你做谁干的话，能现在谁打不能办的话，做能可以村可去的义工给办一办。你怎么能把工作水下去？村取那个义工才一个钱。

0: 你接的不能水你不办你最好打拿我的一点子一挂上也用得多。人家车有些都清有的时你给办呗无所谓。
1: 去义务工办呢
0: 啊在去义务工办当中。
2: 王永利做了多年农村基层工作，深知农村工作的不容易。他曾极力劝阻儿子不要回到农村工作，可是王超还是义无反顾地从市区回到了家乡。
3: 然后最后，
2: 自从王超回来以后，父亲成了他最坚强的后盾。
3: 所以，真为难，啥没有为难，啥没有为难。
0: 能打不赢他老辈选，能凶倒呗，龙刀，听着。他两码事他可能挺捏巴的他感觉的事我真在理哈、啊、我就一样像他不这么个事儿。
3: 那么你凶死这啊各方面的又学点好话呀小一小呀或者什么他不至于学着低三下死的啊就来纠结个事儿。确实我现在一直挠不好就掌握这个毒。
0: 既然改的话彼此支持他上去。改好了给我们也争光那改不好的话我们给丢人。
3: 你记得就这么一晚上多少钱
4: 不行了。
3: 600把
4: 600把
3: 一晚上。
2: 王超会用怎样的方法说服村民出租房屋？
4: 这样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个木头本给你房子上点着到时候下回来办的时候再选啊。
2: 第二天一早王超就组织了村里的义工分批帮王凤秀清理柴草。他带着滕修妮和宋文珍老姐俩来到附近的六渡四村参观已经打造好的民宿。
3: 打开了装了个小画呢真漂亮。来来那两个人我给你画个影来 那两个人。你两个老姐们儿。好的来靠我这。
8: 这都是后期改造的老西道房。
9: 这样是怎么来
8: 的哎我天。
3: 大爷来来进来看看来。将来我跟你说啊咱要是菜里面有秘书的话也按照这个标准来。你看现在这个西斯够这个房呢接着打窗房呢你看。接着个大窗房呢你看现在这个西子然后接着个厕所卫生间接着一个陶间你记得就这么一晚上多少钱
4: 多少钱
3: 你猜
4: 就这一晚上都三上百斤去是
3: 别百斤你就跟咱这个意思
4: 不行吧
3: 600把
4: 600把
3: 一晚上
4: 上百斤一晚上就行
3: 你你看现在这个西子全部都是那这个西本儿要嘎的全部都是利用原来有的东西你包括捏个洗手的你都是洗手洗脸的盆儿就是挪上这个东西它非常好非常漂亮那这个木头凳子大爷你这个农村里不有的石家路的是不是你看你这么一嘎出来以后多好看咱俩挪不好跟村里找不东西就劈柴烧了
2: 改造后的民宿既保留了原来的建筑风貌又有了现代化的舒适度用的也都是村子里常见的老物件
4: 挺好这样挺好
2: 这让老姐俩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欣然同意了出租自己的房屋
4: 俺就去给学习好我告诉你哈俺就去给上俺村来给俺村比如说这会儿那个操场就是去给争取来的上俺村是个 Q 村你比如说俺村有个孙哲林的孙俺就去给
10: 没远呢
4: 没远200，一年的赞助他2400， 这续给从开始考上大学就赞助，不是进的开始的，您的赞助啊。
1: 他本来他的工资就不高，还能去这赞助别人。我记得他赞助结果，我不记得，我就在银行不记得。
3: 好了好了，去去去，
4: 我那去旅游局。
3: 好，走了表示
9: 感谢感谢感谢，
3: 好好啊，好，嗯嗯，走。转一下转一下转一下，这个寻能有三四百页儿吗？抬一抬抬抬，往前抬一抬。
2: 广场上阻碍施工的树顺利移走了，
3: 把这拼了拼了。对呀，老房子都是这样，而且现在这种海砖呢根本找不着了。
2: 老房子要改造的消息不胫而走，几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也找到王超，想要共同开发村里的老房子，
3: 或者是这个院墙往这么一套以后，这个大门是朝西开的。
2: 腾修妮也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陪伴了他半生的地方悄悄告别。晒子村正在王超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了乡村振兴。
3: 我们晒子村以前是因为晒字而得名，我相信等我下次站在晒子山顶上俯瞰晒子村的时候，我们晒子村不仅仅晒的是字，而且会晒出我们晒子村的文化，我们晒子村的骄傲。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3: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1: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4: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境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3: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4: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1: 行了，
4: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1: 你怎么老扒了我干什么呀？
4: 我就生气，
3: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1: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4: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话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0: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3: 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比较冷，
1: 对，
0: 今天完成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和大一分啊，在上面属于高处。

0: 实的掌声，我觉得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

0: 钟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1: 对，
0: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1: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1: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这个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
2: 啊，
1: 你感受感受，
3: 你转一下试试。
2: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1: 哎呦，哎，哎，
2: 哎呀，哎呀。

0: 的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1: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2: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0: 就晃晃起来，
2: 就晃腰子，行吧？
3: 对对对对。
0: 来，三二一，走走，
1: 漂亮，漂亮。
2: 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你说这有点费劲。
0: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2: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2: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0: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2: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0: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五个人，
2: 五对一，
1: 开始。
0: 哎呀，哎呀，
1: 左侧。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2: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小鸭子73个。
2: 姐，你转多少圈啊？
0: 岔气儿了，
2: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就没站起来，也就4-5个。
3: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转了。
2: 哦，倒立着转
3: 啊？对对对，
2: 用脚
3: 啊？对对对，
2: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3: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帮你，
2: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3: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太不容易，
1: 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2: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1: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3: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1: 就怎么感觉跟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0: 对呀、啊啊，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2: 如假包换。
1: 哎呦，
3: 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0: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3: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2: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3: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2: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1: 轻功。
3: 哦，
1: 纸杯呀、啊。
3: 对呀、啊。
1: 踩上不塌不瘪。
3: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3: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1: 好，啊，这回呢是反方向走的。
3: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1: 他这杯子可能有问题
3: 啊，
1: 肯定特制的杯子。
0: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4: 是纸杯。
1: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0: 对对对对，
1: 行不行？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您请啊，
0: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1: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
0: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4: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0: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多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3: 谢谢谢谢。
0: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3: 对呀、啊、纸上飞仙，
0: 没说杯上飞仙呢。
2: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1: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
0: 哦，
1: 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

0: 落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1: 这就叫轻功。
0: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1: 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0: 这一下最难。哇，
2: 还要站到鸡蛋上。
1: 对，
0: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1: 掌声鼓励一下。
3: 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哇，
0: 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3: 上面放着气球，嗯，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嗯，
1: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4: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0: 最佳位置是哪儿？
1: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看见老清楚了。
3: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2: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3: 你就接着了我了，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吧。
0: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2: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
0: 被踩的不是你。
1: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气球，玻璃，
2: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0: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1: 啊，非常的惊险。哎，今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儿。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哇！
2: 哎，你别喊行吗？
0: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吹爆气球。
1: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是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哇
0: 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哇，哎呀
2: 他，哎呀，别整这动静了。
1: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呢？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0: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
2: 完事儿了，
0: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转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姐哥，
1: 飞牢，一二三。
0: 哇，一次成功。来，关键是下马。
2: 我可以出来了吗？
0: 我不行不行不行。
1: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哇，
0: 金杰哥，你看看这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1: 听听声音。
0: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
1: 非常精彩。
0: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张连，
1: 谢谢。
2: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3: 有新订单了。
5: 欣赏我亲爱的自信。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5: 哇！
3: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哇，车把翻转360。
4: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3: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4: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是。
3: 对呀、啊。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1: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好。
3: 粮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
4: 哟，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3: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3: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0: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3: 好，
0: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4: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
1: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4: 来，你明白了，来，
3: 你明白，你来，
4: 你都来明白了，来。
1: 就是明白了，
3: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1: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上，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3: 抓着肉了。
6: 当，我太难了。
3: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4: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0: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就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3: 三折的。

0: 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
1: 哦，
0: 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1: 好，
0: 没问题哈，
1: 没问题。
0: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

0: 让我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嘉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俊哥哥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0: 你看看，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啊。你以为呀？
5: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2个帅哥了。现在，
4: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0: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0: 冠军收割机。
3: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5: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4: 是是是是是。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过去的？我都看不着。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山？
1: 6-7个，差不多。
0: 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3、2、1。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3、2、1。
0: 咱们进阶一下，来。
1: 1、2、3、4、5、6、7、8。就是绳先抻直，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4: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
2: 左手
1: 伸左腿底下。
5: 你这一教，我不知道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2: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2: 明白了，
1: 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有，
1: 右手头头顶画过来，甩打开。
2: 哦，嗨，明白了，
6: 明白了。
1: 喂，走，1、2、3、4、5、6。哎，
2: 都缠上了吧？
7: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1: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7: 嘎嘎蹦呗。
1: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7: 行。哎呀，我的妈呀！
2: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好，过来了，过去了。刚才呀，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1: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8级。
0: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8级动作行吗？
1: 好，
0: 来。哎呀！
1: 我想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

0: 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飞，欢迎宋飞。
2: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1: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3: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哟，哇，下巴能过千斤力。

0: 精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1: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0: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别人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0: 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哎呦，哎呦，
1: 确实是打中了 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风、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辉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们，大家好，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三岁玩刀，五岁玩勺，八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美，
0: 天上飞的，地下跑。

0: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2: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刀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哎呦呵！
0: 镇住了！
1: 哎哎哎！你看看，三二一，开始！
0: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儿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好，黄瓜切完了，哇，反刀切，
0: 天哪，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看看我们咋切呢，哇，
1: 这招式太厉害了。这容易切到手啊。
0: 哎，你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1: 是，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哇，
1: 这是完全的自信。
0: 哎呀，侠女。
1: 行，陶大厨已经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0: 这没分出伯仲啊。
1: 来，曹大厨您先休息，谢谢
0: 谢谢。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5: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1: 好，来，喂
6: ，Ready Go！ 哇，
0: 这么厉害！
1: 哇，漂亮！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5: 高难度的闭眼切。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科栏目。有风，
0: 这风大了，哎，
1: 哇，断了，
0: 断了。

0: 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嗯、啊。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啊，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啊，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油润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啊，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都一点没出来。

0: 这是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1: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1: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2: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
0: 嗯，
2: 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2: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2: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
0: 哦。
2: 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3: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4: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6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1: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行云流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2: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歌笑语，好戏连台。
1: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开屏了呀，这是啊，
2: 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3: 走。
0: 经典再现，暖心相伴。是谁给我们带来满园欢笑？啊，
1: 你回来你就冻得跟孙子似的。
0: 让我们相约田野欢歌，重温春晚舞台上那些美好的时光记忆。
3: 不急不躁，

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

0: 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1: 哎，
0: 奶奶抱一个吧。
1: 哎，停，啊，保持距离。
0: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1: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2: 这是孙子，真孙子。
0: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1: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0: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1: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0: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呀好，
1: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呢？
0: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1: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0: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1: 哎，保持距离。
0: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1: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0: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1: 哎，这不错。哎，
0: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1: 共享的。
0: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1: 那可不一定。
0: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1: 上来吧。
0: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1: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3: 奶奶奶奶奶奶。
0: 哎呦，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4: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啊。
0: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0: 他还会哭呢？
1: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
0: 啊，
1: 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0: 啊，
1: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
1: 嗯，
0: 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0: 啊，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
1: 哟，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
1: 啊？
0: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呢？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0: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4: 奶奶奶奶，
1: 哎哎，
4: 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1: 哦，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啊？
4: 12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哎，你们俩，哎，奶奶，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12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
1: 啊，
0: 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哈哈哈哈。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4: 你确实是个笑话。
0: 哎，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4: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0: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

0: 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2: 来一个，
3: 来一个，
0: 旁边刚才说
3: 来一个，
1: 来一个，
2: 来一个，
1: 来一个吧，
0: 那就来一个吧，那就。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
0: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你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嗯，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哎，
0: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
0: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啊！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哎，
0: 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4: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
4: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
0: 哎，是。
1: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有。长大了，害羞了
0: ？No， 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1: 哦，哈哈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嗯，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5: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
0: 圈。哎，啊，好嘞，好嘞。
1: 还得绕。
0: 哎呀，还有一圈啊！
1: 哎
0: 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汁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

0: 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1: 下回不让您吃这么长了啊。
0: 嗯，
1: 对不起。
0: 嗯，
1: 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0: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1: 啊，不用天天来啊。
2: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1: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0: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1: 这是什么福啊？
0: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
1: 哎，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0: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1: 还行。
0: 哎呀呀呀，小布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1: 直播。哎
0: 啊，
1: 哪来您这么时髦呢？
0: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哈哈，音乐。
1: 哎呦，他真会跳舞
0: 啊！
1: 这是什么？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0: 走。

0: 舞台上真假奶奶的喜剧反差令人捧腹，节目中的机器人不仅能翻跟头变魔术，还能与演员密切配合抖包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个作品幕后的有趣故事。
1: 拜年了。
2: 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所有的年轻演员路过那个贾奶奶的时候都去跟她打招呼啊，贾奶奶非常的骄傲，谁都不理，哎，但是她眼睛会动啊，她贾奶奶做的是这样的，
3: 好像
2: 她都以为是我。一开始那小波米走起来像要跟谁拼命似的，
4: 对，
2: 跟喝高了似的，跟喝高了似的，都是一点一点调，一点点蒜，嗯，让他越来越稳，越来越像一个小朋友。好多人喜欢小扑米，好多人喜欢他。
0: 小品结尾的舞蹈动作修改过很多次，机器人的舞蹈动作也经历过无数次的优化，但是最后的定格动作始终不改。许多观众都惊叹地发现，这个经典的动作其实就是在致敬30年前的春晚小品《机器人去化》。
5: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6: 机器人团队，包括我，包括我们导演，包括一切所有人都想致敬这个，所有人都很兴奋，说这个太棒了。
7: 他真会跳舞
8: 啊！
7: 这是什么？厕所。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8: 走。

0: 谢谢，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1: 啊，倍儿开心，
0: 太开心了 啊！这过年了，咱们大家嗨起来好不好？
1: 怎么嗨啊？
0: 唱两句啊！
1: 哦，还唱歌？
0: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
1: 还唱这歌？可以了，
0: 调动白云蓝天蓝，望眼平
1: 这还会假互动了啊！回来吧！行了，别唱了。干嘛无实物表演呢？还
0: 就握手嘛，帮助大家回忆一下。
1: 没人回忆这个了，都新的一年了。您应该说说您有什么进步，或有什么梦想，展望一下啊。
0: 我进步可太大了。
1: 你进步什么了？
0: 我现在变强大了。
1: 什么？
0: 我变强大了。
1: 怎么就变强大了？
0: 我可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
1: 帮别人实现。
0: 对。哦。您今年有什么愿望吗？
1: 我呀。
0: 嗯。
1: 愿望有啊。
0: 什么愿望？
1: 我呀。这不又过一年吗？
0: 嗯，
1: 这又长一岁。
0: 嗯，
1: 我就想啊，变年轻，青春永驻。
0: 变年轻，
1: 哎，
0: 青春永驻。
1: 对，
0: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1: 哎，都这么想。
0: 您如果想变年轻的话
1: 啊，
0: 您这样，
1: 我哪样？
0: 您出门右拐。
1: 我干嘛出门？
0: 在院里站十分钟
1: 啊，
0: 你回来你就冻得跟孙子似的。
1: 那管什么用啊？我辈儿下来了，
0: 不好吗？
1: 不好。能实现的，您说说这个。

0: 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1: 实际的呀、
0: 啊，哎，
1: 实际的，哎，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0: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不可能啊、
1: 嗯！
0: 这个愿望跟随您一辈子，知道吗？
1: 我这辈子就是想想，也就是啊、
0: 嗯，
1: 想再实际点的，哎。这么着吧，
0: 嗯，
1: 我想提高我这相声水平，
0: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
1: 嗯，
0: 这样孙老师
1: 啊，
0: 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1: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0: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
1: 啊，
0: 您的相声水平比我强太多了。
1: 哎呦，可不能这么说，
0: 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榜样。
1: 哎呦呦，
0: 您比我强。
1: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0: 真往心里去了。
1: 嗯，我想听听
0: 哪儿比我强，
1: 哪儿比你强。
0: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1: 嗯、对。那不还是你强吗？
0: 才听出来啊！
1: 你强在哪儿啊？
0: 我嘿，好，
1: 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1: 您说说，
0: 首先啊
1: 啊，
0: 我人气就比你强。
1: 什么叫人气呀、啊？
0: 我名气大呀。
1: 您哪儿大了？没
0: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下哗就炸了，
1: 哗就炸了。
0: 嗯，
1: 那提我不一样。
0: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下就呼就睡了。
1: 我怎么这么催眠呢？
0: 名气比您大，
1: 甭空口白牙说。
0: 嗯，
1: 咱试试
0: 试试。
1: 来来，
0: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哎呦，你听这效果，你听听。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悦。可以了，
0: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1: 撒贝宁就爱这个包袱。
0: 打平，孙老师，
1: 这叫打平啊！
0: 打平了，打平了，
1: 啊、这就算平手、哦哎。
0: 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1: 您说说。
0: 我呀、
1: 嗯，
0: 我身体比您强，
1: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0: 哎，对了，看我，哦、就我这体格啊。
1: 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0: 我能做蹲起的话。
1: 啊，蹲起就是蹲着站起来那个。
0: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
1: 哦、多少个？不是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0: 两个。
1: 两个呀？
0: 啊。
1: 您想这么半天，
0: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1: 这身体不行啊！
0: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1: 岳云鹏，
0: 嗯，
1: 你说话得负责任。
0: 我负责任呢？
1: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
0: 啊，
1: 我一个都做不了。
0: 啊，包袱在这儿呢，
1: 这多新鲜呢！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0: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1: 上一次、哦、
0: 嗯，都四年了。
1: 四十年，
0: 那不小时候吗？
1: 也就是小时候能做这个。
0: 行，
1: 就您比我强，就算
0: 身体比您强
1: 啊，现在算比我强。
0: 我还有
1: 啊，
0: 我胆子比您大。
1: 您胆子是够大的，嗯，
0: 胆子比您大。
1: 站台上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0: 谁胡说八？这位老师
1: 啊，
0: 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1: 你笑我干嘛呀？还
0: 胆子特别小。
1: 我就是胆儿小，怎么了？
0: 前两天去理发去，
1: 嗯，
0: 理发怕疼，
1: 我说怕你刀。
0: 理发怕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1: 那我要理完醒不了了怎么办呀？
0: 快醒不了了。
1: 没，别胡说啊！
0: 想不想变胆大？
1: 肯定想变胆大呀！
0: 想自己变得胆大。
1: 对，胆子大一些。
0: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1: 怎么了？
0: 那儿有个椅子，
1: 干嘛那椅子？
0: 您站椅子上。
1: 我干嘛站椅子上？
0: 这样你就椅高人胆大啊！
1: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您呀，少听脱口秀，对您帮助不大啊。
0: 我胆子大呀！
1: 你胆是够大的。
0: 哎，我敢在春晚上，嘿，
1: 怎么着？
0: 我，
1: 你等会儿你，这是胆大吗？你说出来。
0: 变魔术。
1: 哎，岳老师，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0: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
1: 嗯，
0: 手绢 里面什么、哦、什么都没有啊，
1: 就一手绢，
0: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1: 哦，变成什么呀？
0: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哦、翻过了一座，
1: 还唱啊？这
0: 越过了一座。
1: 还得自己配乐，你还得。这能变出什么来？那
0: 看着啊，
1: 啊，
0: 烧鸡
1: 烧。您行了，回来吧，月亮。
0: 烧鸡怎么样？
1: 这叫魔术吗？
0: 魔术啊！
1: 这不做手工吗？那服务员叠的比你好，知道吗？人家变出真烧鸡来，
0: 真烧鸡。
1: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0: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1: 真是。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0: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1: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0: 啥也没有啊？
1: 我那么不信呢？
0: 看着，
1: 没包袱拿烧鸡找呢？
0: 哎，来了啊！
1: 真行，那瞧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嘿，呦呦呵，怎么？
0: 就告诉你没有。
1: 这就行了，你就变不出来。
0: 他能变出烧鸡来？各位，
1: 不可能是各位。
0: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1: 变出。
0: 效果炸不炸裂？
1: 哟，真的？
0: 那当然了，我可以，是不是？
1: 你看这还真有饿着的。行，你看这像是没吃饭来的。
0: 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不光这个
1: 哦，
0: 咱别的能力比你强。
1: 还有什么呀？
0: 我哎、嗯，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1: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0: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
1: 啊，
0: 我发现了，
1: 怎么呢？
0: 全部的观众，明年
1: 啊，
0: 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
1: 哇，哎呦，
0: 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1: 哎呦，可以，哎，这您说了算，
0: 我说了不算，
1: 不算呢。
0: 我还有，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1: 预测热搜，
0: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四个热搜，
1: 那不蒙的吗？那都
0: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年再预测几个？
1: 预测什么？我听听。
0: 首先第一个啊
1: 啊，预热搜，
0: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
1: 嘿，
0: 非常的热情，
1: 这得上热搜，
0: 非常热情。
1: 对对对，
0: 第二个，
1: 嗯，
0: 第二个，孙越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1: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您这
0: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1: 合着不用我了。
0: 第四个，
1: 行了行了，别
0: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1: 行行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告诉你们，岳云鹏，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0: 哪儿比我强？
1: 我眼神比你强啊。
0: 怎么呢？
1: 您瞧瞧那几点了？
0: 哟，超时了。
1: 超时走吧。
0: 超时了没关系。
1: 怎么呢？
0: 超时了没关系
1: 啊。
0: 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1: 还有热搜？
0: 岳云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1: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0: 走了，
1: 嫂子。
0: 还有最后一句话。
1: 不，您呢？你快说，
0: 我能不能再演十分钟？
1: 这白演。
2: 在百花齐放的春晚舞台，演员对各自的节目精益求精，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一段欢声笑语都藏着台前幕后的用心打磨，时光留存了舞台上的经典，也记录下了珍贵的创作瞬间。
3: 为什么？我个人觉得，你不管怎么样，他这个逻辑上，快递小哥的身份他是合适，他是轴。
4: 他没有自己一个，我不认得他。
5: 动员台词也好，还是说这对戏的这种方式，我找不到这个角色他的灵魂。我能不能张开他嘴说得出这个话？这个语言的台词，这样行为能不能做得出来？你是代表快递小哥的形象，这个上春晚最起码大的逻辑你一定要有吧？嗯，对吧？你要不然就让观众没有可信度。
6: 这就下来呀！
7: 啊，他怎么样？
8: 凌晨四点从台里面出来，早上九点起来又去准备买道具啊，然后直接赶到这儿来排练。可能小的改动，我们这个本子大概70多稿，就是大的改动已经有30几稿了。
3: 那咱俩就是第一个人是吧？
5: 有效又要快啊，又要安全，然后送到这个客户的手里。其实这个听起来是一句话，很马上到三个字，很简单。其实你中间它过程都很难的。

0: 呢？哎，
1: 你谁呀、
0: 啊？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1: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0: 啊、哦，抬杠呗。
1: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0: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1: 哦，谢谢啊、哦。
0: 不客气。
1: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0: 不挪。
1: 你的车？
0: 啊。
1: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得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0: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1: 你的车要快递了。
0: 碰瓷儿？
1: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0: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1: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0: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
1: 啊，我看看。
0: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1: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0: 颈椎不舒服。
1: 没事吧？
0: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1: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那个车它还得溜。
0: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1: 你真不信啊？
0: 啊，
1: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0: 看啥？
1: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0: 它咋没溜呢？
1: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它就是这样溜的，
0: 让它动。
1: 我刚才，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0: 哪来的风？
1: 一阵北风。
0: 我还一个妖姬呢。
1: 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它就是溜了。
0: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让它动，动啊！
1: 呀呀呀呀呀！确实没动。
2: 哎呀，
0: 干啥呀？至于吗？
1: 至于。
0: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1: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有规定。
0: 啊，你们啥的规定？
1: 我们公司的规定。
0: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1: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0: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1: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扯轱辘的话，你说这纸盒子能听得懂吗？
0: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1: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0: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1: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送，都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0: 你事儿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1: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0: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1: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1: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0: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1: 你放心吧，没问题。
0: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
1: 啊。
0: 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1: 啊，有点沉啊。
0: 哎呀，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1: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0: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1: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0: 收件人叫什么名？
1: 小哪吒。
0: 寄件人呢？
1: 李靖。
0: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1: 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0: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1: 7号楼7单元707。
0: 4个7。

0: 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1: 你快点啊！哎，我穿上它真有点冷。
2: 喂，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1: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2: 是啊。
1: 你来干啥呢？
2: 你猜呢？
1: 不会是想上车吧？
2: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1: 哦，那就上车吧。
2: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1: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2: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1: 你会开车吗？
2: 我开呀。
1: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2: 嘻嘻嘻，
1: 真尴尬。
2: 还能不能走了？
1: 嗯，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先走再说。
1: 先说再走。
2: 你走不走？
1: 走。
2: 你倒是走啊！
1: 好，祝你生活愉快。
2: 啥去啊？
1: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2: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1: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2: 什么意思？
1: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2: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1: 这不快车吗？
2: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1: 你别投诉我，
3: 我搬不动了。
1: 我
3: 快，别停！
1: 你
3: 快点，谁来接我一把？开车，买呀！
2: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1: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4: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七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还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2: 你说谁是傻根呢？哎，
4: 我说收件人傻根。
2: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呗？
4: 我又不知道你是。
2: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
1: 我是傻根，傻根本根，行了吧？
4: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2: 哦，他怎么坏的呀？
4: 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2: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4: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1: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2: 怼他。
1: 哎，你啊、哦、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2: 是啊。
1: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是啊。
1: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2: 是啊，是啊。
4: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1: 哎，你别后悔啊。
4: 我不后悔，乘三。
1: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2: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1: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哦，
2: 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哇哦，
4: 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一个小哪吒打个网约车出门怎么的，以风火轮给提跑了。手机尾号
2: 6688。
4: 你有问题？
2: 谁有问题？
4: 你
2: 谁？
4: 你
2: 谁？
4: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2: 是啊。
4: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2: 是啊。
4: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2: 是啊是啊。
1: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4: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1: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4: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1: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4: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1: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2: 停！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
4: 哎，别报警，没有那么大的事。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1: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

0: 我是网约车司机。
1: 你是啥？
0: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
1: 哎，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2: 是啊，
1: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
0: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挺身而出的。
1: 我掩什么护啊？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啊？那个小哪吒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了。
0: 那也不对，那刮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1: 我颈椎要是刮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0: 那咱俩还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1: 我比你大一轮，
0: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
1: 我着急，行了吧？哦，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0: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2: 体会得到。
0: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2: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0: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顺呢？
1: 是，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0: 多少钱？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
0: 我赔，
1: 我赔，
0: 我赔，我赔。
2: 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0: 哎，姐，你让打的哈，
1: 对，这我能打的。
0: 哎，真的没坏。哎，
1: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0: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用它干啥使的？
2: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1: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2: 所以说呀，笑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马上。

0: 哎呀，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呐，上班来了，病假到期了，不得不来了。哎呀，就不爱上班。
1: 主任，
2: 主任，
0: 哎呀，好久不见呐，
1: 主任，您真沉得住气呀、啊！新局长都上任一周了，您连个面都没露，硬是装病不来，我是真佩服。
0: 注意用词啊，这回是真病了。
1: 哟，什么病啊？
0: 胃病，一吃三碗饭就积食，一吃三碗饭就积食。
1: 您就没想着少吃一碗？
0: 不是那事儿，我琢磨着呀、啊，还是饭前那四张饼闹的。坐坐坐坐坐。
3: 哎，主任，您可算是来了，咱东郊路的那个大坑您都拖了半年了没给解决。您
0: 一提工作呀，我压力就大，压力一大呀，我胃就疼。
3: 群众反应是越来越强烈，您看您那个坑是，主任，咱那个坑咱今天必须得，主任，咱那个坑，行，我不说了。
1: 不是，这药也对瓶吹呀、啊，主任好药量。哎，
4: 主任，这个我这文件还说找您签字呢，要不算了吧？哎，
0: 拿都拿来了，给我。
4: 哎呀，谢主任，就我这点小事您还惦着呢？
0: 惦着惦着，惦着对颈椎好。新局长在没在啊？我这来都来了，是不是碰个面点个卯认识一下？
1: 咱新局长叫马胜男。刚去东郊水库下基层去了。
0: 爷，那肯定也是奔着水库鱼去的，还有那小笨鸡蛋，看来局长也是个基层美食家呀。
1: 主任，咱下午啊得开个会，会议由马局长亲自主持，我听说是要抓躺平式干部。
0: 啥意思啊？那我胃不舒服还不能躺会儿啊？
3: 主任，不是说身体问题，躺平式干部是指不担责不作为，不肯干也不敢干，卷起袖子在一边看。哎，
0: 针对性这么强吗？那看来这会对我很重要啊。那咱赶紧啊，都想想这一年为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下午好跟局长汇报啊。你也帮我整理一下，我这一年都办了几件实事。哎
4: 呀，主任，这还用整理吗？您这一年啊啥也没干。
0: 我一件实事没干？
4: 没有。
0: 那稍微虚点的呢？
4: 也没有。纯虚的行吗？
0: 那不用了，我没事啊，我是单位老人了，他一个新局长能把我怎么的？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啊。艾伦，哎，你这一年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实事？
3: 我做了五件。
0: 那你借我两件。
3: 嗯，主任为什么呀？
0: 你这级别做五件属实有点冒进了，对吧杨子？
1: 对，
0: 你也匀我两件。
1: 主任，我可没冒进哈、啊，我这一共就两件。
0: 呀，那你借我了，自己就没了哈。那你抓紧时间再给自己构思两件，免得被局长批评，对吧，元儿？哎呦，
4: 主任，我的早就整理过了，但我交上去了。
0: 啥时候交的？
4: 马局长上任第一天。
0: 那你时间最充裕，你帮我想四件。嗯。那行，我这就八件了啊，少就少点了，咱不垫底也不冒尖儿。哎呦，
3: 主任，您带头去把那个坑填了，那不就是一件实事吗？
0: 那是一件实事吗？那是十件破事儿。填这坑我得协调七八个部门，麻不麻烦？
3: 那合着您这一年一件正事也不想干，就等着从我们这儿搜刮呢。
0: 白眼狼，艾伦是个白眼狼。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政绩就是培养了你们，对吧？我把机会都留给了你们，把重要事儿都交给你们做，才导致我今天到关键时候一件实事都拿不出来。你们不觉得你们比同龄的干部成长的都要快吗？艾伦，你站直了，看他这两年成长的，这大个子窜的。
4: 是啊，短短两年，主任就把艾伦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科员培养成了一个1.87米的大科员。
0: 你要会捧你就捧，不会捧不用硬捧啊，真气人！
1: 别说，这什么药也不能这么吃啊！是不是？奶片吃多了也上火呀。
0: 艾伦啊，我再跟你费最后一次话，那坑是自然形成的，是天灾，是大自然的灾害。你去主动填那个坑，就 一点用没有，在领导那儿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在正科级一叱咤就是20年，我明白这里的道理。不知道两位还是否记得我那座右铭啊？多做
1: 多错，
0: 少做
1: 少错，
0: 不做
1: 不错，
0: 不错不错不错啊，真不错，这么简单都记得住。那你错了没？
3: 要按您这个标准，我是错了。
0: 那你还做不做？
3: 得做呀，主任。那么大个坑，那万一掉进去人了怎么办？
0: 你给我滚！
3: 嗯，不是，主任，你不能那么粗鲁。
0: 那请你出去，用身体团成一团的方式，好吗？

0: 那行，那就先这样啊，赶紧把借我那几件实事啊整理一下，发咱们掼蛋群里。
1: 哎，
2: 哎，郝主任，我是于干事。

本来呀是想下趟基层，结果走半道掉坑里了。群众把我救上来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坑半年了没人管没人填。好啊，我现在就去会会这个负责人，我看看他一天天都忙什么呢。

0: 好啊，我现在就去会会这个负责人，我看看他，他一天天都忙什么呢？Over. 郝主任是吧？
1: 是我呀，你找谁呀？
0: 我就找你。
1: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0: 东郊路上那个大坑，是你负责吧？今天我掉坑里了。
2: 艾伦这个乌鸦嘴，白眼狼长个乌鸦嘴。这局长马上来了，这庄稼这是……
0: 哎，
2: 我说大姐呀、啊，你为啥偏偏选今天掉坑里了呢？
0: 啥意思啊？嫌我掉晚了？
2: 咱这事儿能不能改天再处理啊？我这屋啊，马上有个重要的事儿。
0: 我这事儿不重要，嫌我摔轻了呗？那我得摔成什么样，在你那儿才算是重要的事儿呢？行，那这样，你先处理你重要的事儿，我在这儿等你啊。
2: 哎，
0: 百姓好友，实干人才，两肋插。
1: 保卫科，有人念我锦旗。
0: 你给我放下！干什么？开始摇人了？啊？让你解决问题，你敢动用保卫科？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2: 大姐，你听差了，我在叫我同事呢，他姓包，叫包卫科，他还有个姐姐叫包文平，有个弟弟叫……
0: 这，别扯那些没有用的啊！
2: 我真不是那意思，大姐，你快坐，坐，坐，坐，坐。
0: 作为领导干部啊，遇到问题你得解决问题，
2: 是
0: 不是？不能怕事儿，
2: 是啊，
0: 更不能躲事儿。是不是？今天你敢打电话啊，叫保卫哥，
2: 是。
0: 那明天，那你就能把我推出去了。
1: 哎，大姐啊，自己去趟医院吧啊！完了，把发票都留着，回头啊，我给你报销啊。
3: 群众解决问题要走流程，不能走窗户。
0: 群众，好，平时就是这么对待反映问题的群众是吧？假装礼貌的让座，然后凑冷着就给推出去了，这是解决问题吗？这是激化矛盾。好啊，遇到问题了喜欢往外推是吧？来，把这个推出去。
1: 哎呀，大姐，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那我派个人陪你去趟医院好不好？
0: 我就问你，坑怎么办？
2: 这坑说实话归七八个部门管，我现在挨个打电话，今天如果他们都不解决，我自己掏钱把这坑填上。
0: 这处理问题思路不是挺清晰的吗？那为什么这点小事能拖半年？
2: 我向您道歉。
0: 我掉里边是小事儿，那万一老人掉里怎么办？
2: 我向老人道歉。
0: 你说万一孩子掉里怎么办？
2: 我向孩子道歉。
0: 万一有像我这样好奇心强，想上前一探究竟，不小心粗溜一下掉里了怎么办？
2: 我向粗溜道歉。
0: 你向粗溜道什么歉？你不向红烧道个歉呢？
2: 哎呀，大姐，我求你了，让我办实事吧。赶紧过来个人。
4: 主任，您找我。
2: 你来了。
4: 哎，
2: 赶紧换个人。
5: 主任，
4: 主任，
2: 你来来好，来，抱着大姐去趟医院啊，做个全面的检查。你赶紧把那坑填上啊，填上啊啊，走了，大姐，走了，走了啊。
0: 你
5: 局长，
2: 哎，局长，哪儿呢？局长在哪儿呢？
5: 不来了。
2: 有你这么断句的吗？他什么时候说的？
5: 刚说的。
2: 今天都不来了。
5: 不来了。
2: 你说这当局长才几天呢啊，就整这出啊，说不来就不来了，这给我忙活这身汗。那行吧，大姐，那今天就这样了啊，你俩呀、啊、赶紧把大姐领下楼，用你们的手机给大姐扫个车子啊，赶紧往家蹬吧，你看你这小脸造的跟小泥猴子似的。
0: 我听明白了，在这儿准备迎接领导呢，现在领导不来了，事儿就不给解决了，是吧？
2: 群众反映问题得走流程啊，得一关一关过，我这都是最后一关了，大 boss。
0: 哎呦，大 boss， 刚才是不是你亲口答应我的马上解决，现在不认账了？那你那是说话呀还是……
5: 哎，主任，今天这事儿得办呢，您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那个干劲儿都去哪里了呀？
6: 是呀，您还是那个心系百姓的郝主任吗？您快回来呀。
2: 你俩有病啊，这时候给我扣什么帽子？
5: 我们有病，您不是也在带病坚持工作为民

0: 还有解难吗？啊，
1: 关键不能让眼前这位端庄贤惠的大姐她难受啊。
2: 发电报呢，你说她端庄我也就忍了，贤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说话就说话，怼着我，怼着我干啥呀？出去，
1: 仁至义尽，问心无愧。
2: 那时候我就纳闷了啊，他俩怎么那么欣赏你呢？别看你那一脸小泥儿，往那一坐还挺拿人。行了，大姐，别生气了。哎呀，喝我点茶吧。那，你要非说这事儿跟我有关系，那也确实有点关系啊。但是呢，咱人类呀、啊、和大自然的关系非常微妙。始终是一种抗争的关系。话说东非大裂谷，从天上看，就宛如地球的一道疤痕。它全长5800公里，深2000米，最宽的地方能达到200公里。
3: 卖弄啥呀？谁还没上过初中啊？你说了这么多，跟我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2: 我就想说呀，那东非大裂谷那么大都没人掉进去，你咋就那么不小心？归根结底，就是你们人民群众对道路潜在风险的防范意识不足。
3: 好，来，有本事啊，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来，
2: 你就是让我再说100遍，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是人民的公仆，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大姐，你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去给您倒杯水去。
3: 哎，你当我镜头干什么？
2: 这就没意思了。呀，这不回我呢吗？
3: 还知道要脸面呢？啊，
2: 你一进屋我也知道你咋想的。你在意的是那坑吗？你不就想给自己再谋求点利益吗？
3: 我
2: 再带你去趟那坑，我现场亲自指导你再往里跳一遍。
3: 什么意思啊？
2: 大姐，咱这坑啊比较特殊，它处在两区交界处，是有6米属于咱们区，但也的确有20厘米属于对面的开发区。他们区有钱呢，只要你把这肚子稍微收一收，从他们那边粗溜下去，你就发达了。你想想这事，你要赖我，我最多把鞋跟给你粘上，眼镜片给你换一只，这你要讹上他们，你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出门啊，大姐，千万不敢说是我说的啊。
3: 好一个好主任呐。
2: 咱姐俩认识了就是缘分。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大姐，开屏了呀，这是啊，高兴了。
3: 你呀、啊，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我今天要真是以局长的身份站在这儿，我相信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看见你这副嘴脸呐。
2: 什么意思？你就是新来的马局长？
3: 对，我就是马胜男。郝主任，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替老百姓办实事，咱对得起老百姓吗？啊，像你这样的躺平干部，看似人畜无害，实则危害极大呀，阻碍了社会发展，影响了我们干部形象，最重要的是你伤了老百姓的心呐。我问你，就你这个德行，这一墙的锦旗怎么来的？哪儿来的？
2: 装修的时候设计师给提供的方案，这属于软装。
3: 行啊，就喜欢躺着是吧？别在这儿躺着了，从今天开始啊，回家躺着去。
2: 胜男局长啊，我也是胜男，我是大龄胜男呢、啊、我这工作要是没了，我就胜男了呀，局长、啊。

0: 周深清澈的声线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感动，我们一起走进花开忘忧的幕后故事。
1: 歌词其实特别打动我，歌词它总体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不会是永恒的，但是爱这个东西是永恒的，而这个爱对于你来说，你可以去选择你心中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那一份爱，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爱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最大的舞台，也是全国温馨温情最浓厚的时刻去表达这份爱。
2: 这样一首歌可能跟什么形式能展现得最好，于是我们也讨论了很久，最后我们就想请两位表演艺术家用戏剧的呈现方式来展现。等于呢，周深呢唱这首歌娓娓道来，像一个讲故事的人，只不过他的讲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歌声。所以我们就请了孙桂田老师和李光复老师，我们还找到了说有这么一对了夫妇，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女的是一个护士，然后呢陪着她的先生，他们喜欢到各个地方去旅游。这个先生他就说，他说等老了以后我要还给你一个花园。最后年轻的夫妇已经成老年人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花园。我们想基于这样一个挺真实的故事，我们把它演绎了。
3: 啊，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人物，通过我们的作品，传达一种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那永恒。

0: 我已经到民政局了，九点了，我还要上班呢。你在哪儿呢？哎呦，你在哪里呢？
1: 哎呦妈！哎呦，哎呦，我真的没骗您。哎呦，我们两个没吵架。这两天呀，单位忙，就住单位了。我们两个来民政局不是要离婚，是要补办个结婚证，证不是丢了吗？哎呀，您别操心了啊，挂了挂了。哎，您先挂，您先挂啊。哎，您到了？
0: 知道打电话，不知道看信息呀，您。
1: 发微信了是吗？

0: 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
1: 你这个信息回什么回呀、啊？您
0: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1: 走吧。
0: 民政局在这边呢，
1: 先到旁边拍个照片。你是没有结过婚吗？你
0: 拍照片，那咱俩得穿一样的衣服啊。哎，上次结婚穿的什么？你记不记得？哎、
2: 对、啊，是状态，对，没错。拿手你就指他，你就捂他嘴，你弹他脑瓜崩，好，很好，特别好，完全用不了。
3: 为什么呀？
2: 严格来说，这结婚照属于证件照，可以表现得很幸福，但是需要控制。您二位刚才纯纯失控了，
1: 不好意思啊。
2: 来，不要上蹿下跳，咱们来一个稳当一点的。
1: 好，
2: 来，三二，
3: 稳当。
2: 祝您二位百年好合，
3: 谢谢。
4: 恭喜恭喜，
3: 第一次啊，第一次。
5: 你好，拍结婚照。
2: 来拍结婚照是吧？
5: 对，
2: 等会儿吧。
1: 等谁呀？这也没人排队呀。
2: 等摄影大师回来。哦，
1: 摄影大师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啊？摄影大师还没走呢。换张卡，别着急啊。
5: 这个人好奇怪呀、啊。哎呀，
1: 摄影大师嘛，总要有点个性。我这一辈子呀，我跟你我就没顺过我。
0: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1: 照相，
5: 姐，我是照相的。
1: 我知道你是照相的，抓紧照。
6: 大姐，我们都是照相的。
1: 20块钱的活两个人抢啊！
0: 他们是来照相的，他们不是来照相的，不是摄影师，穿着情侣装的，没看出来呀、啊？你这，
2: 哎，这么多人呢，哪对儿先开始拍啊？
5: 大哥，我们先来的、嗯、我们先拍吧。
2: 谁先站好谁先拍啊。
5: 好嘞，大哥大姐，我们你们一顺排顺，他们先拍吧。
2: 好，来啊，我们两位你不先拍了啊？那你刚才催我干什么呢？
5: 不是，我
2: 大师都让你催平庸了都。来，两位先拍是吧？来，这位男士把手放下来啊、这位女士把手也放下来。来，这位男士把手持续放下来、啊、来，男士靠近女士一些，对，再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再个一边倒啊。
1: 你多少天没有洗澡、啊、
0: 2礼拜，你不让我回家、啊
2: 啊、这个倒啊是一个往左一个往右。来，咱准备再倒一次，3 2 1，倒。怪我了，肯定是怪我没说清楚，倘若要倒也是头往里倒，对不对？再倒一次，来倒啊，来，得看我，对，得倒，哎，看我来也是倒，别太往前，你得看我，你得看我，你看我偷拍你俩呀。
1: 你这个嘎吱吱吱吱，你破翻不破翻上，我们就是不个结婚，怎么把你嘴得这么凶动？
2: 他骂我什么玩意
0: 儿？你歌词大意差不多得了、嗯、哎
2: 呀，这差不多能行吗？我们这一行是有爱的，就我这照相机里边没有一对情侣是不幸福的。来，两位新人请起立，给他们打个样，笑，看笑得多好，多可爱，多甜蜜。请坐，没有用，没轮到你们，我先轮您二位，所以二位请把笑容馈赠给我，好不好？来，准备笑。停，这个笑呢是没有毛病了，笑里不要藏刀，好不好？两位状态不太好，下来休息一下。来，年轻人先上。
5: 真到我们了，
2: 抓紧吧。哎呦，
1: 我就说我跟你这一辈子我没顺过吗？
0: 不是，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6: 老公，我紧张。
5: 我比你还紧张。
2: 来，不要紧张，想一想开心的事儿啊。
6: 开心的事情，开心的事情我们多呀。老公，咱就想下午要去提车了。哎呀，
5: 我太喜欢那辆越野车了。
1: 一提那个越野车我就生气，我不让你买，不让你买，你非要买，又贵又费油。越野呢，你越过什么野呀？你越的最大的野啊，是不是那个减速带？哎
2: 哎，两位表情怎么那么木讷呢？开心吗？
5: 开心，
1: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开心！老公，咱想想，咱妈在家给咱炖红烧肉呢。哎呀，
5: 老香了！
0: 你瞅瞅人妈，瞅瞅你妈。
2: 哎，那个，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几位啊，你俩是一家，你俩是一家，各过各的，别老串门，互相影响啊。盯紧我的镜头就可以了，好吗？啊，
6: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老公，咱盯紧那个镜头，不看其他地方。嗯，那镜头啊，就是咱家的大

0: 房子，
1: 到时候把几个老人接过来
2: 一起住。
3: 我就说不能一起住，不能一起住。一吵吵起来，一个问题八个声音。
4: 咱家一共七口人，哪来的八个声音呢？
3: 那狗没有跟着叫吗？那个狗啊，你买下的那个狗袜子。
5: 咱先不说狗和袜子了，咱就先说您二位啥时候下来的呀？拍照应该站哪儿啊，宝贝们呐？
6: 他俩太扫兴了，我俩歇会儿，让他俩先上吧。
5: 那好吧，两位休息一下，换成这两位，又是他俩。来，这回啊，谨记一个小口诀，就是头朝里，手放下，脚站住，冲我笑，准备。
1: 媳妇儿，你没生气吧？
0: 不生气，只要有你陪着我，让我等多久我都不生气。
4: 停，
5: 笑得不好。再来。哎，
0: 老公，要是以后咱俩吵架了，你会不会一直让着我呀？
1: 不会，我根本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哎呦，
5: 行，笑得真的不好。再来。
0: 那要是我老了呢？你会不会一直宠着我呀？
1: 会啊，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老宝宝。
3: 停。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你
1: 笑不出来改哭了是吧？大哥大姐，我们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媳妇儿，这照片咱俩今天先不拍了，走。
0: 那怎么行啊？好不容易选的日子，
1: 这怎么拍呀？哎呦，
3: 你怎么能跟你媳妇这么说话呢？
1: 不是大姐，我们就想拍个照，就这么难吗？站在上边也不行，坐在下边也不行。您想让我待在哪儿？您说。
4: 大兄弟，结了婚就这样，怎么都不对。
1: 不是大哥。
0: 大哥，你就别说话了。
1: 大姐，
4: 我容易啊，等着照片拍完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必须得处理好，要不然这个照片今天。
5: 你俩这张照片拍的倒是特别自然。
7: 来，小伙子，来，我们也拍一张。来来来，来咔嚓，来。
0: 别咔嚓了，大姐，这是我老公。
7: 是，我知道是你老公。你干什么？
4: 你干嘛呀，
3: 大姐？你看你刚才笑的那个样，嘴都咧到太阳穴了，你。
4: 我嘴有那么大吗？
3: 看见谁你都笑，你就看见我你笑不出来，怎么了？我是一根针，你看见我就疼啊你啊。
4: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兄弟。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大哥，这话说的完全欠考虑啊！这是我媳妇儿啊，大哥。
0: 大姐，别生气了。人不说嘛，两口子不能老吵架，那是在消耗爱情。
3: 我没有爱情，消耗什么呀？大姑娘，我跟你说啊，以后你结婚你就知道了，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呀。我一个人做产检，一个人开家长会，过生日我都是一个人，我害怕人家笑话我，我还给我自己买了一束花。哎呦，那时候你在哪儿呢你？你
4: 不是当着外人差不多得了吧？再说了，你过生日我没给你买花吗？我
3: 你买的那叫花，你买的那是多肉植物。
4: 鲜花专卖店买的，人说这活的时间长啊，这个。再说了，我招下来，我一出差就三个月，回来以后呢，那孩子管我叫叔。哎，我说什么了？我也没原因，我。
3: 那是我不对了，好不好？好，那我给你承认个错误啊！哎呀，我错了。哎，
4: 你对的。哎，
3: 我错了。
4: 你棒棒的。
3: 我错了。
4: 你没有错。
3: 啊，行。我不要你，你是不是个男人？你有没有担当？你。
4: 担当，我吗？我没有担当是吗？
1: 大哥，
4: 结婚这么多年了，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我全都给你了，我还没担当啊？要不这么着吧，你觉得谁有担当，你找谁去，你跟他过去行不行？
1: 大哥，
3: 我不待，我没有离婚，我现在找还犯法。
4: 那咱俩别过了行吗？我让你合法行吗？
1: 大哥，
3: 我就不过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面子了没有你？
4: 你好好量量，咱俩谁脸长，谁更需要面子？
5: 停吧！
1: 大哥大姐呀、啊，你俩吵架别把我俩带着呀，我俩完全可以不在场啊。这照片我俩今天不拍了都行，这婚我俩今天不结了都行。
0: 对，我俩不结了，不结了。
1: 对，不结了，不行吗？
0: 啊，不结就不结了。啊，大姐。谢谢你刚才给我上了一课啊！听完你说这些，我对男人完全失去信心了。今天这婚，我不结了，
3: 不结了，
0: 不结了，
3: 说不结就不结了，
0: 不结了，不结了。
3: 你们俩不结了，那责任不是我们的吗？
4: 我媳妇说的对啊，哎，这锅我们俩可不背啊。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4: 接呀，很简单。哎，你看眼前这个姑娘，无论是生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有，你会不会永远跟她在一起？说，你愿意？
1: 我犹豫。哎，
4: 啊，你愿意啊？
1: 我愿意。哎，
3: 好看这小伙子啊，无论他将来是贫穷还是更贫穷啊，有病还是有大病，说你愿意嫁给他，说你愿意呀、啊？好、啊，他说他愿意。来，司仪上。借祝你们必须百年好合，
4: 哥祝你们永结同心。
3: 对，
2: 感谢双方父母的精彩。
3: 下去，
2: 好嘞。
3: 下一步啊，随份子来，这是姐的份子，请拿好。你的
4: 什么呀？
3: 钱呀，你
4: 钱你我。
3: 他没有，我垫上来啊。下一步拜天地，你们两个人拜了天地，我们就放心了。哎，
4: 对，
1: 这我俩也不会呀、啊。哎
4: 呦，笨呐！拜天地特别容易，我教你。媳妇儿，
3: 到，
4: 咱们两个给他们两个打个样，
3: 打个样。
4: 学着啊，哎，一拜天地，
3: 拜；
4: 二拜高堂，
3: 多简单。
4: 夫妻交拜。

0: 大姐，大哥让你擦擦眼泪。
1: 大哥，大姐让你回家洗个澡。大哥，可不是让你在这儿洗啊。我想不是几句说
2: 真不应该 say goodbye。 结婚这么多年了，这衣服都瘦了。
0: 那是我的最好的怀疑，安静太多，这是你的。哦，想得太
2: 久太久也无容易。那穿错了呗。
0: 我没听清，再说一遍。爱情
2: 有什么好说，我错了。行了，你看我怎么都不对。
3: 好，真好，咋这么好的。现在啊，我是看哪哪都对了。来，两位新人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0: 棵树让他左右为难。
1: 少给你两根不行。
2: 你讲给你事啊，你少他妈300-500干么？
0: 一堆柴让他进退维谷。
3: 利用那些草子磨东西，又不用这。
2: 哎呀，就不把你这么愁乎着。
0: 三农举营会为您讲述。退出消防救援队伍的王超回到故乡，带领村民建设美丽乡村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那如果这个地是豆樱花的，是不好看。
5: 哎呀，草皮也他完了，他不管理。
4: 弄着那个绿草哈。
2: 啊，是樱花去了，申公啊你啊，
6: 得
2: 意，他落实呀，
5: 我那也是适应，
6: 得意，赶上樱花的好啊，
5: 反正看那樱花就
0: 也快六七年了。寨子村诚信广场的建设施工已经接近尾声，却因为一棵树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4: 啊，当时准备学着这地方做樱花，后来因为这个雪的原因，这么地的话把这方溜出来了。如果樱花的话也行，但是现在这块雪挡还这块雪的必须得再想法给他去解决去拔去。哎，一哥，一乐来来，我觉得这块雪怎么还蛮易的？
7: 这干完活易易，等着工艺都干完了打底易。
4: 你这不能拖了，本来这个地方你就是本来就准备的樱花好着，你现在有这么一块雪，影响整个环境的这个美观。原来几百200不是？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因为你看这样整得好了，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
7: 你看都讲究好了的话的，哪能的？
4: 你讲究好了也不行啊！你现在因为挪一看挪好了以后，你现在坐地起啊，给你要500块钱，
7: 那不行，
4: 不能啊！你不能给加一加？
7: 不能！
0: 原来很早之前，施工方就已经跟树的主人谈好了，以200元的价格买下这棵树，但当时并没有立刻交易。如今经过一年多的施工，树苗已经长大了不少，树的主人也把价格抬到了500元，双方几次沟通都没有结果。
4: 大爷啊，取了吗？
2: 这个取，当初一大学给我办，我说行，过了一天他就把我问了，我说我不办，跟他说怎么不办，我说你不给我钱我不办，就这么划算。
4: 我说一块雪你得要多少钱？
2: 我娘是帮我一块吃，我说最少不，我说大雪最少不给我500块钱嘛，一块吃，按照外面的是就给500块钱嘛。
4: 少给你两根不行。
2: 你讲究的事啊你，少他妈300-500干么？
4: 不行啊。
2: 不行，你都学好哪大
8: 了？本来准备全部都樱花的，又这么几块雪，然后这地方不能全部樱花，因为这几块雪，要不是因为这几块雪的话，全部樱花一个好看。
2: 我懂，我知道。
9: 你比那些现在好看多了，你看是不是？那现在都破破烂烂的，你看这边一弄多好。
2: 那倒是不起舞，反正就是乱七八糟。
8: 你到时候立的这个广场这儿，立你这个平房这么紧，你个平房是？
2: 我这平房还紧。
8: 到啊，就是啊，到时候弄个摩羯，你个平房就能看。
2: 咱又不用钱，什么话都看你们看。
8: 就是多紧嘛。三百两块不行啊。哎
2: 呀，我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问你们家的那个。老爷管我都没有啊，你咋给我省我的屁股子？
4: 行，大爷，那反正这个雪，到时候我再跟施工那边商量商量，到时候反正能多给你点，
2: 能多给我点，多给我点，
4: 就是能多给你点，多给你点。好，你反正也感谢你配合工作，支持工作，是吧？哎呀，好，大爷，那我先走哈，加油，大爷哈，走了哈，
0: 最终双方都没有妥协，王超只能先回村委会，再另想办法。
8: 找趟人签过字儿，签过字儿完了以后，二楼去派出所。现在我签字儿不好使。
4: 我叫王超，是文东区界石镇寨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8: 把药把儿把。
10: 散药。
8: 把药。
10: 散药把儿把。
8: 把药。把药。
2: 那比那大些就行了，老的老了不行的，咱那些。
8: 你倒是勉强点。
4: 寨子村现在长期在村居住的人口大概有300人左右，基本上都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就拿着图纸，我看了一下，可能得跟大方头走管子。
0: 王超是土生土长的文登人。2020年7月退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他，被选派为寨子村党支部书记。 2020年12月又当选了寨子村村委会主任。
4: 我家不在本村，然后基本上就是在办公室，然后有的村民呢就包的包子呀，或者是做的菜呀，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拿，或者有的直接让志愿者送到我办公室去，所以说很感动很感动。
0: 从那时起，王超就下定决心要找到一条适合寨子村长期发展的道路。
4: 当时我来村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个土路啊，就是经常下雨，然后加上拖拉机走，就那个路非常非常泥泞。
0: 王超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他想一步步把寨子村建设成为一个旅游乡村。
4: 村里面户户通，基本上全部都硬化了，啊，老百姓出行比较方便，也全部抓装了太阳能路灯，啊，加宽了村里面的这个主要道路的这个宽度。
0: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寨子村已经成为威海市小有名气的旅游村落。在村子的基础建设日益完善的同时，王超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
11: 王书记，
4: 喂，你好。
11: 哎，就是和你说个事儿
4: 啊，
11: 就是咱那些消防志愿者，就是年龄有点偏大，就学东西太慢。
4: 好。
0: 他在村里组织了一支专门负责消防安全的志愿者队伍，还请来了文登区消防救援大队的专业消防员给他们做培训。但这些训练似乎进行得并不顺利。
12: 抓背托，
4: 举过头顶，举过头顶，再举，哦，打开肩膀。啊，行。
13: 呀，沉呐，
4: 沉哈，
13: 太笨重了。
4: 过的时候别抖，抓着自己那个袖啊袖头，要不里面那个内衬呢就动乱了啊。
11: 怎么样？
4: 这个还
11: 不太可以吧？像这个普遍就是年龄比较偏大。
8: 嗯，我知道，因为我以前当过消防兵
11: 啊。对。
8: 然后像他们这个年龄呢，在我们农村啊，
11: 嗯，
8: 这个年龄算是比较年轻的了
11: 啊。
4: 我们这个这些东西好多都不大实用，我们的微信消防站就在这儿。
11: 好，
4: 带你看看那个微信消防站里面的东西吧。
11: 啊，这个水袋。
0: 寨子村的微型消防站配备的都是一些轻型的消防设备，更适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志愿者们学习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4: 这个一二三四踢，
11: 转一下啊，这样就锁住了。
4: 这个村儿有个老房子哈，你过来看一看这个房子，我想着打造成一个民俗，按照民俗的标准来装修。
0: 为了不耽误广场建设的工期，王超决定再去找施工队长谈一谈。
4: 你看一看呢，这么一二三三间房子，然后加上院儿，哈，然后加上这个厢房平房，如果是按照民俗的标准来装的话，得需要大概需要多少钱？
14: 20万块钱吧，
4: 20万弄，
14: 连里带外。
4: 你是不能干这个活？
14: 能干。
4: 你能干的话，把这活干着。
14: 行。
4: 到时候你那边那个稍微多给他点，我许不差个300-200的，是不是？
14: 行。
4: 以后你这边都是，那后期的你把这个样板件打造好了以后，旁边多少活都得你去干，是不是？
14: 行。
4: 所以你这块吩咐信看一看怎么能后期。
14: 行。好。
4: 好。好。好。好。好。大爷，在家了。捏个，我过来把那个什么了，那个雪的捏个给你，放放鞋衣哈，以防将这个广场的汽车流过去，时候给甲方。
8: 大爷哈，我是不是把你证据这么烧你的哈？
2: 我烧我的，啊、我接的你。
8: 好，你反正你下回这个雪那边雪了，我这又是你的，又是怎么的？
2: 哦，行，咱俩不是那块的人。
8: 行，
2: 都谢谢你们的。
0: 广场的事情告一段落，而原本计划等广场施工完成后再进行的房屋改造计划也被迫提上了日程。王超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这些闲置房屋的主人把房子流转出来。
2: 我结婚那个小房呢，正义能，你看是这么个事儿。

0: 初三。
1: 这个小方要是现在对外就流转，
0: 暂时不能，我离他一千亩腿的，一提千亩腿的。
2: 腾兄妮家的老房子已经30多年没有人居住了，王超想把这间房子流转出来改造成民宿，但好说歹说，腾兄妮还是有些犹豫。
1: 我来。妈呀，多少年的闷了。
0: 哎，这还是老白，
1: 这都是古董啊，这个。
0: 哎、
1: 我真记得老头儿这活的时候，经常东西好洗的刮着声，刮着声以后，我的小声够不着呀。所以老白子这好东西刮着声防着，不叫你够。
0: 这间房我上初结婚的时候，我知道叫老婆妈的那样。
1: 就是我睡觉的地方，这是个炕。
0: 啊，这是不炕。现在不能住是怎么的？也那些东西房子木料啊，这柴火房子、磨厂房啊，就在房子里的，所以暂时不能住。这个木料磨厂搬呢，柴火磨厂搬。
1: 啊，就不是住印的问题哈、啊，就是觉得这个
0: 哎，
1: 动没地方房，没地方房。
0: 磨厂房。
1: 哦。
0: 这个
2: 王超知道，腾秀妮之所以不肯出租这间房屋，不仅仅是因为屋里的杂物没地方放，更是因为这里承载了她半辈子的记忆。
1: 那有多少年历史了？这个房子，
0: 我是51年生意。从我记事，这个房子这样，我结婚就在这个家，我就在这个家，老婆妈在这个房子，我两个孩子
2: 就
0: 在这。
2: 像腾兄妮一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1: 刚才你选，当时你在这儿结婚的，不是？
0: 哎。
1: 啊。
0: 就是的嘛。
1: 然后也是你在你这个房子
0: 啊，老婆婆在家，
1: 老婆妈在家的居。
2: 宋文珍家的老房子就在腾修妮家前面，两家共用一个大门，老姐俩也抱着一样的心思。
1: 想
0: 当初是这等婚，我那等生个姓孙的一家。俺那点俺那后面先买了，前面他们买了之后，前面他又买，叫他了。
1: 要是住的话，肯定得点住。
0: 对。
1: 你要是觉得专门住你那个房子，你不住这个房子，你没办法打造了，没有用。
0: 啊，对。等一下，这个、
1: 就是
0: 过了土地
1: 啊，过道什么东西，要是住的话，这两个肯定得一点打造。
2: 如果是租金的问题，王超还能跟投资商努力争取，可村民们对老房子那份深厚的情感让他们并不想改变房子的现状。

0: 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文登区界市镇晒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啊。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呀？
1: 穿牛的，
0: 这是陶许啊，这是行的许。
2: 每天中午，王超会利用休息时间在网络上进行直播，宣传晒子村。
0: 这种木头哈、啊、是刺槐木，这种不容易腐烂。马大爷，
3: 咱这降级，夹个蟹发子干嘛呢？
0: 我就砍砍。
3: 夹的是地下婆房，
0: 婆房将来都成宝了。
3: 成宝了，
0: 这将来肯定是宝。你看着，
3: 我觉得我都是破瓦房子
0: 嘛。你将来这些房子都是宝，你看着。
3: 还都是房子，那这房子多好，放几个破瓦房子，眼天天觉得都搞不出问题
2: 的。这些上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正在一点点消失，而保护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利用起来。因此，王超利用空余时间做起了直播。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晒子村，带动民宿发展。
0: 用这种黄泥巴啊，黄泥巴搭建的房子啊，就像燕子那种做哪个窝一样，它基本上就是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建成的这种老房子啊。所以说现在呢，如果身边有这些对这些房子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私信我一下哈。
2: 晒子村的村龄有多大已经无从得知，但是相传秦朝时，这里的村民将自己的诗文写在树皮上，并放到石头上晾晒，以防止腐坏。秦始皇东巡时路过这里，看到乡野里的人竟然如此珍惜书籍，并且写得一手好字，不禁感叹：尔等龙石晒字，难能可贵。从此，这个位于昆余山脚下的无名村落就叫龙石晒字，后改名晒子村。
0: 欢迎大家走进我的直播间哈，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时候我在。

0: 事儿了啊。好好好，姚姐啊，好，再见。
1: 直播的过程中，王超接到电话，有个棘手的事情需要他过去处理一下。
2: 得搁这上挪一个旗子，
3: 挪个么旗子？
2: 反正得挪个水旗子啊，然后这些地方得清出来，得把这东西搬走。
1: 村民王凤秀家门前有一块空地，这原本是村里的公共用地，却一直以来都被他堆满了柴草。如今这里被规划成了村里的污水处理池，他却嫌麻烦，不肯把这些柴草搬走。
3: 年两落你也是挨日了。
2: 这些是学的，那些是学的，
3: 你有啥的？是我的，
2: 都是你的。利用那些草那磨东西又不用，这那烧多少草呢？
3: 我摸这眼睛就不把你这么仇富着，你我就这地势给我那个地势不行。我
2: 岳大爷都给通阳的地势，只是一架都是那么一个人按照壶分这么点草了院，你觉得我给你多一点印的价怎么办？是不是？
3: 不是，你往旭哥你这点帮帮忙，给咱给一点。
2: 要给的话都给，
3: 嗯，
2: 给的话老百姓都给。
3: 西当这是给俺点儿掺和的呢。
0: 一人一过了以后，这个地方把短给你挡上了，就相当于把杂菜的一个财路给挡上了。你觉得杂菜将来发展好了，一户老百姓姓的分点，还不比你这些草几钱吗？是不是？你光想着，哎，我这些草，你这些草，我去，你这些草那几多少钱？是不是几个两三百块钱？现在将来不止还给你两三百块钱，是不是？你是老色菜人，你妈想色菜越来越好，是不是？
1: 王超费尽口舌，王凤秀才同意让村里出人帮他将这些柴草搬走。可是王超觉得这是原则问题，如果帮了这一家，那其他村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必须要帮，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想到这里，王超有些为难。
0: 当时怎么说呢，我确实我挺犯难的，我也挺发愁的，这么多这个树怎么去搬。啊，
4: 啥？好，那是。
0: 现在这化粪池这堆都是草，然后找老百姓办，老百姓搞就是我办，我不是不办，但是我随手打了没法办，那村儿找人给我办，村儿们找人给他办，
5: 村找义工给办吧，叫亲。
0: 好，那么以后接个老婆给他办了，下老婆还给他办吗？
5: 接了亲很多嘛。
0: 他没有二了吗？他有二了呀。
5: 啊，他两码事，你给我。接了谁做事，你做一个做事干的话，能现在谁打不能办的话，做能可以可去的义工给办一办，你就能把工作水下去，去那个义工才一个钱。你接的不能水，你不办，你最好打脑子一点子一个生意钱有那么多。人家村有觉得轻有的是，你给办呗，无所谓。
0: 去义工办呢？
5: 啊，再去义工办怎么了？
1: 王永利做了多年农村基层工作，深知农村工作的不容易。他曾极力劝阻儿子不要回到农村工作，可是王超还是义无反顾地从市区回到了家乡。
0: 然后最后，
1: 自从王超回来以后，父亲成了他最坚强的后盾。
0: 所以，真为难，啥没有为难，啥没有为难。
5: 能老百姓老百姓，能兄倒呗，龙倒，听着。他两码事，他可能挺捏巴的，他感觉的事我真在理哈，我就一样像他不这么个事儿。
0: 那么你凶死这啊，各方面的又学点好话呀，小一小呀，或者什么，但不至于学着第三下死的啊，就来纠结个事儿。所以说我现在一直挪不好，就掌握这个毒。
5: 既然改的话，必须支持改良机，改好了给我们也争光，那干不好的话，我们给丢人。
0: 你记得举这么一碗多少钱？
6: 不行吧。
0: 600把，
6: 600把
0: 一晚上。
1: 王超会用怎样的方法说服村民出租房屋？
3: 挺好，这样。
0: 这个模特本给你房产上连着，到时候下回来办的时候再取啊。
1: 第二天一早，王超就组织了村里的义工，分批帮王凤秀清理柴草。 他带着滕修妮和宋文珍老姐俩来。

0: 到附近的六度四村参观已经打造好的民宿。
1: 大开了，
2: 装了个小画呢，正巧了。来来，那两个人我给你画个影来，那两个人，那些老两个老姐们儿，好的好的，来看我这，看我这，
3: 这都是后期改造的，老西道方。
4: 这样是怎么来的？
3: 哎呀，我天！大爷，大爷，来来，进来看看来。将来我跟你说啊，咱要是村里面有民宿的话，也按照这个标准来。你看现在这个西侧够这个缝呢，接着打窗缝呢，你看接着个打窗缝呢，你看现在这个西侧，然后接着个厕所卫生间，这是一个套间，你记得居民一晚上多少钱？
5: 多少钱？
3: 你猜？
5: 居民一晚上都三百斤去是？
3: 别白硬，你就跟咱这个意思。嗯。
5: 我洗吧，
3: 600把，
5: 600把，
3: 一晚上。
5: 上百斤，我操！上百斤，你这是。
3: 你看现在这个西侧全部都是那这个西本儿要嘎的，全部都是利用原来原有的东西，你包括捏个洗手的，你都是洗手洗脸的盆儿，就是挪上这个东西，它非常好，非常漂亮。那这个木头凳子，大爷，你那个农村儿不有的石家路的，是不是？
5: 对。
3: 你看你这么一嘎出来以后多好看，咱挪不好，跟村儿里找不东西就劈柴烧。
5: 劈柴烧。
0: 改造后的民宿既保留了原来的建筑风貌，又有了现代化的舒适度。用的也都是村子里常见的老物件，
5: 挺好，这挺好。
0: 这让老姐俩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欣然同意了出租自己的房屋。
5: 俺的水可洗好，我告诉你哈，俺的水上俺村来，给俺村比如说这会那个操场，就是水给正取来的。上俺村是个穷村，你比如说俺村有个孙哲林的孙子，俺的水给。
6: 每月那
5: 哈，每月200，每月200，一年得赞助他2-4万。这学个从开始考上大学就赞助，不是今年开始的，你得赞助啊。
6: 他本来他的工资就不高，还能去这赞助别人。我记得他赞助这个，我不记得我这在忙不记。
3: 好了好了，去。
5: 我能去旅游局。
3: 好，多谢表示，
7: 感谢
3: 哈，好啊，好。转一下，这个寻的有300-400斤儿吧。太动，先抬一抬。
0: 广场上阻碍施工的树顺利移走了，
3: 把这平了平了。对呀，老房子都是这样。而且现在这种海砖呢，根本找不着了。
0: 老房子要改造的消息不胫而走。几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也找到王超，想要共同开发村里的老房子。
3: 或者是这个院墙，我这么一套以后，这个大门是朝西开的。
0: 腾修妮也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陪伴了他半生的地方悄悄告别。寨子村正在王超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了乡村振兴。
3: 我们寨子村以前是因为寨子而得名，我相信等我下次站在寨子山顶上俯瞰寨子村的时候，我们寨子村不仅仅晒的是字，而且会晒出我们寨子村的文化，我们寨子村的骄傲。

0: 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层，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一届年终品激光。

0: 疗仪。
1: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2: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3: 岳小厨用匠心制作美味，值得信赖。
4: 一湾里水千年流淌，一座古渡见证岁月，一城烟火尽展今世风华。今世依水而生，因渡而兴，这里文脉绵长，红色记忆代代相传，皮影刻纸等非遗匠心流转，特色牛肉米粉香飘满城，藏着浓浓乡愁。览漓水风光，品人间百味，今生今世从容雅致，静待与你相逢。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实点，别动。
1: 哎，咋回事啊？
0: 松林，你三叔耍流氓呢。啊！
2: 哎呦，松林，松林救我！
3: 不是，
0: 浩哥，快！
3: 怎么回事啊，同志？宋喜悦，
4: 师兄，
1: 行了，散了吧，散了吧，没事啊。欢迎啊！哎呦，欢迎来到我们瑜伽舞警务室。
5: 我就轻轻搂了一下腰，他就咔咔给我一顿灭。

0: 你看，你看看我这手腕都快断了！哎呦喂，
1: 实在抱歉啊，我条件反射，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2: 行了，我做个介绍啊，我们村新来的反诈宣传员宋喜悦，我警校的师妹。
3: 三叔，你这闲着没事，你摸人喜悦干嘛呀？
0: 哎，停车停车，快！
1: 不是你慢点啊，
0: 净下耽误事。
1: 不是你从这边下，
0: 接口网络不信号大声。哎。
1: 三叔，你胳膊没事吧？
0: 我这三叔啊，没比我大几岁，是我们家老大难了。他这岁数，在我们村，没结婚的只有他了。我奶奶已经不催他，开始催我了都。

0: 张总。
1: 我姓马。
0: 哦，那我加错人了。
1: 加错了也是一种缘分。你是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既然这样不如交个朋友啊。
0: 好吧，我一般不加陌生人的哦。
2: 流氓，看人家朋友圈就要和人交朋友，这可不是我强迫你的啊。哎，行吧，让我们趁热打铁吧。
0: 哥哥，没想到你这么风趣幽默。
1: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性感迷人啊。
0: 幸亏那天加错了人。
1: 这几天聊下来，我觉得咱俩很对脾气。哎，小柔，给哥哥发张你的照片呗。
0: 你先发吧。啊，好 man 哦。
2: 老光棍一个，没什么钱，但也不能太少
1: 吧。虽然我没钱，但是我一暖男啊，我温暖死你。
2: 给你自尊马杀鸡，知你心底起涟漪。别着急呀，大兄弟，咱都得按剧本走。下一步，若即若离，亮着呢。
1: 小柔，你在吗？小柔，三哥想你了。哎，小柔，咱俩奔现呗。小柔，哎，小柔，你怎么不理我了呀？小柔，你干嘛呢？
2: 小哥，此刻你当疯狂蜜的多巴胺突出后门，脑中有相结合，打开一些雷子通道，俗称你上头了。
3: 三哥呀，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1: 小柔，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2: 你当然做的不够好，你得付出啊。三哥，
0: 三哥
1: 今天心情好吗？
0: 不好，今天逛街看中一个口红都没舍得买，不开心。
1: 很贵吗？
0: 400多呢。
1: 我给你发红包。
0: 三哥你真好。三哥，我们明年春天一起去海边吧。
1: 好啊好啊。
0: 我还想看日出。
1: 好啊好啊。
0: 那我们见面吧，明天我去找你。
1: 那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干嘛呀，大侄子？我说过了，我不吃，我等小荣呢啊，别耽误事儿。
1: 说他去等他什么小柔？
2: 三叔不会被骗了吧？
1: 今天我给你接风，咱去吃个好吃的，走。
2: 可是我感觉三叔真的被骗了。
1: 他精着呢，走走走。

0: 家羊汤巨好喝。
1: 再精明的人都逃不过人性的弱点，经过我的反复示好和打压，正如这忽明忽暗的煤油灯慢慢将你耗竭。是时候了，小柔，该收网了。

0: 三哥，我妈出车祸了，10万活急，能不能往这个卡里打5万块钱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小柔肯定碰上事了。
2: 哎，小柔，我卡里的钱好像不太够啊。
0: 有多少先转过来。
2: 哎，小柔，我卡里就2万块了，我立马就转给你啊。
0: 三哥，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这可是你未来的丈母娘啊！
1: 哎，对对对，这可是大事儿啊！
3: 好吃，
4: 我餐厅不吃我都想。
1: 哎，松林，松林，
4: 哎，大叔，
1: 有钱吗？先借我3万。啊？
3: 小柔让你打钱？
1: 你先别管，先借我。
4: 咋了？
1: 我丈母娘出车祸了，人命关天
3: 了。丈母娘，
1: 我说你俩，我说总监借去。
3: 哎，三叔，冷静。哎呀，哎呀，
1: 松林，松林，松林，救我！
5: 哎呀，不用看了，小柔怎么可能是骗子？我们在一块都5个月了，怎么可能会是骗子？
4: 出车祸，这是哪年的剧本了？这都能骗你？
6: 拖住，我去联系银行冻结他的卡号。
1: 小柔，
6: 就是这个卡号，赶紧冻结，这是诈骗犯的卡。
0: 三哥，钱有了吗？我这很着急。
4: 我是你三哥的大侄子啊，我们这边呢想知道一下阿姨在哪一家医院，然后到时候我们好去探望一下。
0: 我等着交钱呢，能先让三哥把钱打过来吗？
4: 我们得知
5: 道。别耽误事了，手机给我。
1: 不是，大侄子，你还是个警察是吧？
2: 你谁啊？
1: 哎，你谁呀？
7: 我是你的小柔啊，你来找我呀。
4: 我告诉你，你不要太猖狂，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把你绳之以法。说话。

0: 哎呀，没事的，三叔，钱不是追回来了吗？媳妇儿没了可以再找嘛。三叔，你那么闷。
1: 喜悦啊，咱们村需要你，需要反诈宣传员，以后有需要三叔的地方，你言语啊。
0: 那太好了，三叔，那就把你被骗的经历给大家伙讲讲，我正好做一个反诈小视频，让更多人知道。
1: 老铁们，你看我这惨痛的教训啊，咱们以后在网上聊天呀，可真得长点心，别像哥似的以为给人家聊得来就想好好谈场恋爱，可谁成想是咱拿人家当未婚妻，人家拿咱呢当提款机呀。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
3: 开启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丰收的集结号角已吹响。
4: 来自天南海北的数百位丰收达人们，带着家乡的丰收物产，带着激情满满的丰收喜悦，欢乐相聚。丰收集结号，他们来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丰收集结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之称的河南省灵宝市。我们的舞台就搭建在有“天下雄关”之称的函谷关前。
1: 实乃函谷雄关，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2: 我们几个呀，都是丰收推荐官。这次呢，我们特意带领着丰收达人来到咱们函谷关，共庆丰收，为家乡助力。您看，
3: 他们来了，
2: 来了。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丰收推荐官。
4: 为丰晚推荐节目啊，咱们这个门槛可是不低啊，
6: 必须要以丰收为主题，而且呢这节目还得好看，得精彩，得展现丰收的喜悦，同时还得展现我们和美乡村的新气象。
4: 咱就按照衣服颜色吧，我们俩比较搭。
6: 那我就和金杰哥一对。
4: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6: 今天来到了美丽的函谷关，必须要给大家安排一个火热的节目，必须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步步惊心。
4: 哎，肯定是个登高的选手，既然是两两比拼，
6: 对，
4: 那我们队的迎战的这组选手呢，不仅水平高，哎，而且从头发丝儿到后脚跟儿，
7: 我们是来自山东巨野的一对有默契的好兄弟。
8: 我们俩在一块搭档已经快30年了，
7: 从上起这根杆，肩膀磨出血也不撒手，这就是我们巨野人骨子里的坚韧劲儿。
1: 这些年，我们哥俩用手里的这根竹竿，走遍了家乡的村庄和田野。今天，我们要为巨野的丰收爬杆。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阳，今年19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雨，今年18岁。
9: 我们是龙凤兄妹，
10: 我们家住安徽亳州，
9: 这里有着3700多年的历史。
10: 亳州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药膳之都和中国五禽戏之乡。
9: 听说今天还有一对强强联手的兄弟组合，
10: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1: 我们安徽亳州是药膳之乡，也是神医华佗的故里。
6: 我们带来的特产呢是五香牛肉，还有陈皮瓜子以及涪陵糕点。

0: 我们这边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麒麟兄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特产呢？
1: 给大家带来了红酒，然后辣酱。
0: 哦，那这个是不是得怎么不对呀？麒麟兄弟不是两个人吗？怎么中间这位？
2: 我是他们的拉拉队。
0: 哦，拉拉队。
2: 对，这个呢就是巨野县的工笔牡丹画。
0: 啊，
2: 巨野县呢是中国农民绘画之乡，我们菏泽巨野，家家看牡丹，家家画牡丹，家家赏牡丹。现在呢，全县大约有20000余名农民书画家，作品呢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哇，
2: 这小碟里放的是我们巨野县的特色酱菜，上面有青椒酱、辣椒酱、芝麻盐、鸡蛋干等等等等。其中我要特别推荐的是牡丹芝麻饼。
3: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哪一个组先开始表演呢？
0: 哎，我们组先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祥瑞的节目，叫做节节高升。
3: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实不错啊。多大开始就是练杂技啊？
1: 从十一二吧，到目前练了有27年了。
2: 27年，您都是底座吗？
1: 对，27年我都是底座。
0: 你怎么就练底座呢？
1: 因为小时候我就肩膀比较宽嘛，一看就适合练底座。哎，
0: 就是你说的有点太那个。
1: 你不像那瘦猴似的，你叫他练底座，
0: 说谁
1: 不行
0: 呢？李猛他说你瘦猴。那库钱，我还想问问，就刚才咱们顶这根竹竿多长啊？
1: 有6米多长，50斤左右。
0: 50斤，李猛体重多少？
3: 不到140。
0: 不到一百四，始终要保持这个体重，因为你体重的变化会导致王府杰在下边不好找重心。
1: 没事，他长200斤也没事。
2: 你们平时练基本功都怎么练呢？
1: 刚开始练的时候，我就那个弄一个竹竿，竹竿上面要放上2袋的沙子，每一袋沙子都有200多斤，2袋有500斤左右，要放在肩膀上，每天要顶几个小时。
0: 500斤的沙子用肩膀顶着，然后练基本功。
1: 对，
2: 这个有点，
0: 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1: 试一下嘛，女孩子跨两边，男孩子中间、上面、前面都可以，试一下吧。
0: 好，傅全，你这么练，一会儿我腿一查，你把我横了起来。
1: 行。
2: 龙哥会不会太重了？我
0: 的天！本人还是第一次这样高高在上。
2: 小心点，我觉得底座没问题，上边的人不能晃，

0: 来，准备，二一走，哇，三二一下来吧。哎呀我的天哪，
1: 这底座这底盘让我们感觉心里特别踏实，
2: 这一试验就是我们组这节目的实力，这就彰显出来了。
3: 但是我觉得光是这个还不够，我就想再验证一下吧，龙哥，
2: 好，
3: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顶起来？
0: 我们就借用一下阿基米德的一句话，你给我一个杆，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4: 没问题，
1: 郑阳、孟雨，你俩给我找点那能顶的东西。
5: 这个凳子搬来然后坐的吗？这是啊，
0: 对，我们坐着顶。
1: 来吧，话筒架，
2: 它重的稳当，它轻的不一定好顶，
5: 关键是找支撑点，
1: 关键是找支撑点，小心砸到王福全的脸。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掌声朋友们，
1: 这有什么呀，这个呀，
2: 来吧，哎
0: 呀，这上来就拿这个了。
1: 哎，这家伙挺沉的，这个
3: 看起来就很重。
0: 你觉得我们能不能行啊？能行，能行，给就给我们三秒钟的掌声哈。还有人不信任你。哎，
1: 脑门，刚才是下磕顶话筒架，现在是脑门顶板凳啊，不错不错，哇，哎呦，
0: 这还有一个，
1: 来。刚才是下磕脑门，现在是
0: 头顶，哎，也算脑门，
1: 头顶和脑门，哎呀，现在是头顶和脑门的结合部，没有啥难度，一点都不沉，
0: 一点不沉，飘轻是最难顶的吧？
1: 好，好，停，
6: 付泉。刚才你那个弄那个竹竿，我看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手这样扶着点，是吧？你能不能像我一样，双手就根本不扶？嗯，行不行？
7: 试一下，
6: 来，

0: 哎呦，真是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对，
2: 傅卷儿，
0: 如果你们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会为家乡做些什么？
3: 因为我们的家乡山东巨野是非常有名的杂技之乡，就是想把我们的杂技绝活抗杆，让全国人民都看到。
1: 那我们先下场休息休息，看一看对方的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好不好？
0: 谢谢两位。
4: 龙哥，我发现个问题啊。嗯，你们对那个郑阳和孟雨被我们这节目这一演给吓跑了，人都没了。
5: 你把眼睛睁开的同时，你往上看，
0: 你往空中看。
4: 哎呀，
0: 哎呦，怎么样？

0: 挺漂亮，哎，也挺好看，
1: 没错。
0: 但是，刚才我记得你们说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的，我想问问这个头发丝儿和脚后跟在哪儿呢？
2: 你这样吧，咱们先从贴地气的来，
1: 行，
2: 先给你从脚后跟来，给你来一个倒立用脚拉弓射箭。哎，共有三次机会啊，射中全部气球咱就视为挑战成功。来自安徽亳州的龙凤兄妹组合正阳梦雨，现在我们的梦雨呢是倒立用脚。哇，
1: 哎，天儿啊，
2: 哎呦，看看能不能射中气球。
1: 这怎么瞄的呢？
2: 我们看看能不能射爆气球。这真是一箭成名，如果成功掌声继续。
3: 漂亮，
4: 现在完成的这个动作分解开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做
1: 不
4: 到，
1: 都不行，
4: 都做不到。
1: 是的，
0: 他站着用那个箭指那一下我能做到。
2: 现在是第三个气球。
0: 我觉得他刚才这个确实很厉害，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吧，目标太明显了。这样吧，我再给换个目标。
2: 我见过损的，没见过这么损。
0: 不用整了，这下他要是能直接给扎爆了，这算你们是有真的真功夫。
4: 太小了，你的目标
1: 他得拿到手上他才能爆。
4: 最主要吧，他吹的小吧，他柔韧性就好。
1: 对，他不好爆。
4: 对，他就特别不容易。哎呦，
2: 滑慢点啊，滑。首先你看人家孟雨呢，首先倒立就这臂力得有多强。
4: 是的，
2: 对不对？哎呀，好，郭金杰，孟雨，咱就把那红色的气球当成郭金杰的脑门。
4: 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
0: 我的脑袋呀，我的脑袋呀，
1: 挑战成功。固定的没什么意思是吧，你要是能把那移动扎破了，我就心服口服。
2: 那你算撞枪口上了。哎，他俩在家练的时候练的就是移动法。
1: 真的吗？
5: 对对，真的。
2: 来吧，
1: 练过，那我们必须得验证一下。
2: 来，上道具。孟雨，让对方闭嘴的时刻到了，开始你的表演。因为下雨啊，的确是影响了我们发挥啊。
6: 下雨呢，增加了难度，脚夹那个箭滑，就拉弓的话会失误，水进眼睛里边就可能说会酸，然后呢这些几乎对我身边都有影响。
2: 这个非常难，对面的这个移动板呢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4: 对，
1: 而且现在高度也高。
4: 哦，你这个确实有点太难了吧。
1: 都不说，佩服佩服。这个练杂技练了很长时间吧？
5: 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
1: 呦，十几年的时间了。
5: 对，
1: 那就从就是嘎小的时候三四岁就开始练了。
5: 我是跟着我师父。
7: 我呢是跟着我的爷爷。
1: 这爷爷和师父是一个人吗？
7: 是一个人。
1: 是一个人。
7: 对，
2: 有请。哎，这爷爷太年轻了。
8: 他和我一个村的，然后我的辈分比较高啊。
1: 那他们两个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跟着您一块儿学的呢？
8: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他呢他爸爸就送到了我这里啊。孟雨呢是我们一个村的，他们训练在一块儿，吃饭在一块儿，学习在一块儿啊，十几年了。
1: 我听说咱们这个网络上粉丝还特别多。
8: 他们两个的粉丝全网已经有1000多万了。哎
1: 呀，太好了太好了。金杰哥和白鸽姐也搭档很多年了呀。哎呦，
2: 就他俩搭档也非常默契。
1: 正阳和孟雨出一个动作，你俩学一个
2: 好不好？
0: 我俩要是一配合，他俩就不默契了。
8: 那来一个比心吧，让他俩学一下。
1: 好，
7: 比心，太简单了。来，
0: 你这太难，
2: 走着。看看正阳孟雨是怎么比心的。
1: 来来来，
2: 好，走了。嘿，好。哎，看好啊。哎，关键是得，哎呦
1: ，好不好？这大猛心呐，这是。哎呦，

0: 只能是简单的模仿一下
1: 大哥。行，
0: 他就是有个心嘛。
2: 来来，走，
3: 给我干，关了。
0: 给去，
2: 你接着，你接他脚来。
0: 你快去底下呀！
1: 他们都不服我，我上去。
0: 我都充血了，你还在这唠嗑？
1: 我也能整，我整一个，郑源，你服我。
0: 今儿我们俩需要你们衔接一下。哦，
4: 啊，这意思。
0: 来，对，这接我。
4: 哦，行。哎呀，
0: 你倒给我点时间呢！
1: 你一点默契都没有。
4: 哎呦，
2: 对脚，对脚，走，
4: 有点意思。
2: 走，
4: 来来来来，呀！
2: 好，我在这儿隆重的宣布挑战失败。刚才这后脚跟你服不服？
1: 后脚跟我是服，
2: 马上就到了头发丝了，
1: 我就看看这头发丝。
2: 来吧，孟雨，拿出你的绝技。
5: 接下来来一段空中掉发。
6: 掉发的表演有点难度，因为它在空中嘛，然后也下着雨，地毯有时候比较滑，就升降的力度、速度这些的话，对自己的表现可能说会稍微感觉不是太好，但是我也尽全力。
2: 好，我们大家看到呢，现在孟雨呢在空中还翩翩起舞。你想呢，现在他完全是靠着头发来整个的啊连接空中的这个钢丝来承重自己的体重，难度非常大。

0: 孟云，原来有没有记录？
1: 有，我之前挑战的是一分钟转了190圈。
0: 一分钟190圈？
2: 你今天想破纪录吗？
1: 肯定要破纪录了。
2: 行，
0: 来吧，挑战开始。
2: 1、2、3、4、5、6、7、8、9，哎，我妈，10、20、23、5，多少了？哎呀呀呀呀！天哪！这下来能钻地。
0: 一分钟计时，我们看看孟雨在户外，而且在雨天，能够挑战，是否能够打破他之前的190圈的记录？哇，我
2: 的天哪！
0: 现在小米，你别光哇你的天，你在数数，你在计数。我
2: 老数不明白了。
0: 哇，时间还没到。
2: 还有最后的10秒钟。
3: 我看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心疼，这个要付出多少辛苦才能有他今天台上这精彩的一分钟。就是往上一掉的时候，人呢遇到疼痛的时候，他自然身体就会僵硬，但是让你转起来的时候，要求你整个人必须是垂直的放松的，就这一点就要练很久。你太棒了。
0: 好，郑阳、孟雨，如果能够走上方婉的舞台，那你们两位将给家乡做些什么？
4: 我们想当我们家乡的宣传员，
1: 通过我们的杂技，然后呢就说宣传我们的故乡，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安徽亳州。
2: 谢谢两位，那我们就下场稍事休息，看一看最后的投票结果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2: 接下来我们即将出战

0: 的这个小伙伴呢，他是用自己的双手演绎着丰收的喜悦。嚯，
1: 那我们队的这个即将登场的小伙子呢，我跟你说，他用双手呢操纵着钢铁之力，同时呢也诠释着丰收的智慧。
2: 我叫冯金金，是一名叉车司机。叉车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陪着我一起见证每一年灵宝苹果的大丰收，他也可以陪着我享受每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也可以陪着我走上更大的舞台。
3: 大家好，我叫李玉盘，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现在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在生活中，同学们都叫我多面手，叫我百变小李。
4: 您以为我只会打架子鼓？不。
5: 绕过高山，穿越大漠。
6: 您以为我是一名歌手？不，其实我是一名魔术师。
3: 今天我将带着我的才艺来到丰收集结号，
7: 伙伴来了，
0: 特产就是空碗。
8: 聪明人都能看到在里边，您看看，
1: 聪明人
8: 看到吗？
1: 我看到了，
3: 郭老师看到了吗？
1: 我也看到了，
0: 我必须要把你皇帝的新衣扒开，就是没有。
3: 看好了，
1: 哟哦，
8: 我了，我了，
0: 哎呦，
8: 哎，哎呦，
1: 哎呦，
9: 我也看着了，哎呀，还能吃，
0: 哇，好吃哎，
8: 甜不甜？
1: 问您，
3: 这是我们户县的户泰八号葡萄。户县呢是农民画之乡，这幅农民画呢是由我们户县的民间画家绘制而成的一幅丰收景象图。
10: 你别说，你看人这个特产，人出场方式都不一样。
0: 哎呀，
9: 先不要夸我们，你们那人跑哪去了？
1: 一般实力强的都在后边，哎，那叫压轴。
0: 对，
1: 来，有请我这边的丰收达人冯金金。
0: 哎呀，
1: 来了。看看，
11: 大家好，
1: 哎，来，
11: 大家好，
1: 我们这小伙子也变魔术，
0: 这怎么带就带，还锁起来，什么意思？
1: 怎么打开？
12: 用我的老伙伴，
1: 用叉车，
0: 可以，没问题，我们来看一看，
1: 看看我们冯金金怎么样用特有的方式来打开这个宝盒，上边有一把钥匙，啊，我们看看这个准确性啊。就我们这方式
0: 就不太可能，
1: 钱币上的这把钥匙关键是要精准的啊插入到这个锁孔里边，然后还得转动，
0: 它不可能转呢，问题是
1: 啊，已经打开，锁打开，
0: 是什么？是什么？
1: 哎呦，
0: 这不是咱灵宝的大苹果吗？
12: 我们灵宝有句话说得好，地下藏金藏银，地上瓜果飘香，说的就是我们灵宝的苹果，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暴甜多汁。
1: 金金，咱们给他拿出点高难度的好不好？
12: 可以。
1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摆放着高脚杯，接下来呢，冯金金将要挑战用叉车垒高脚杯。
14: 这个高脚杯因为杯口里面不容易找到这个平衡点，特别是今天下雨，杯子上面也很滑哈，这个挑战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5: 天儿啊，这抖动也太大了吧！

0: 冯晶晶现在把第四只高脚杯放入了第三只高脚杯当中，这需要很精准的掌握平衡，稍微有一点偏差，后面就很难再垒起来。好，现在杯子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哎呀，有点遗憾，有点遗憾。
1: 哎呦，他这个底座稍微放偏一点，其实就很容易失败。
2: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接再厉。
0: 冯晶晶用叉车垒高脚杯的第二次挑战开始。

0: 经成功的垒了三个高脚杯了。
1: 现在冯晶晶要给自己增加难度，他又增加了两只高脚杯。冯晶晶在认真的观察高脚杯底座和杯子内壁的角度。
2: 紧张的时刻又到了，他又插起了一个高脚杯。
0: 越高难度也就越大，失败的概率也越大。

0: 重新金还要继续挑战。
1: 稳住，不要心急，这个时候要求稳。
0: 冯晶晶在一点点把高脚杯放进去了，这不仅是考验技术，也考验心理素质。
2: 我的天啊，我太紧张了。
0: 好，已经放进去了。哇，成功了，成功了。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冯大哥，您平时就是农机手吗？
3: 我家里是种苹果的，然后也培训有学员。哦，
1: 培训学员就是拿叉车去运苹果，
3: 运输我们的苹果。哦，
1: 那有多少学员啊？
3: 我干叉车十几年了，现在带出来学员有3000多人。
1: 还有没有更精准的、更困难的、难度更高的一些挑战？
3: 我可以在钢丝上挂8瓶苹果醋。
0: 现在冯晶晶已经开始了挑战第一瓶苹果醋了，因为今天下雨，无论是瓶身还是钢丝上都会比平时滑，这也增加了他挑战的难度。第一瓶能否成功呢？冯晶晶已经顺利地用叉车臂提起了第一瓶苹果醋。
4: 我觉得它能挂起来这本身就很难了。
2: 对，得稳，需要很强的耐心。

0: 难的就是他松开叉齿的那一下，别弹下来。哇！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太棒了！这个第一瓶儿已经放上去了，
1: 这么大的撞击力，这咋可能？

0: 抖动也太大了吧。
1: 它的这个顺序是先挂两边，慢慢往中间挂，这个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而且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关键它还不能影响到第一瓶。这个真正应了那两个字儿，好悬。

0: 现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已经有三个了。
1: 那个瓶盖上面只能有两个小齿挂在钢丝绳上，所以呢，它放上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瓶，它这个重量就会增加，所以这个钢丝儿，你看，颤颤巍巍，都在晃。也可以说，越往后越难。

0: 现在呢，几瓶苹果醋慢慢的稳定了下来。好的，应该是有了，
1: 最后一个，
2: 还剩最后一瓶啊，一共八瓶苹果醋啊。
3: 对，他把这个最后一个留在最中间这个位置。
0: 对于他来说，真的太难了。他不仅要凭视力来看，还要靠多年的感觉和经验。
2: 哎呦，
3: 冯晶晶现在要稳住啊，不要着急，只要叉车的这个叉齿一旦离开，八瓶果醋都在上面，即为挑战成功。能够登上风碗，那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每当灵宝苹果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想带着我的叉车学员成立一支叉车舞蹈队。

0: 登上咱们丰收的舞台，宣传我们灵宝的苹果。
1: 我觉得很有看头，那希望您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登上丰碗的舞台。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看投票之后才能决定。那冯老师先稍事休息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
2: 怎么样？
1: 有点技术含量。
3: 他说有点不错，
2: 只能说是在我们节目没演之前显得他们还是有点不错。
1: 哎，对，
4: 嘴都不对心啊。啊，就冯金金就这工匠精神，我跟你说，那咱自己得练成千上万遍，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
1: 那这样吧，我觉得您还是得看看我们玉盘跟何旭的表演，然后再做决定，
2: 没错，
1: 好不好？
2: 好，

0: 你开始你咔咔的搁那变魔术，
1: 对呀、啊，
0: 完了，一上台整一唱歌啊！
2: 我跟你说，我们这叫全面发展，
1: 对，
2: 多边形战士，
1: 没错，
2: 让你意想不到，永远有惊喜。哎，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玉盘呢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3: 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门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0: 我们看看这华山戏法。
3: 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的代表节目《金钟罩三丹》。这里有一颗球、两颗球、三颗球，分别叫福、禄、寿，还有两个钟。大家检查检查，前面后面呀，它都没有。往这这么一盖，拿起来一颗球，手里这么一攥，我这么一戳，它就进去了。您看好，有人怀疑了，钟里是不是提前放了一个？
1: 谁怀疑了？啊，对不起，
3: 我怕你怀疑
0: 了。我怀疑了。好，你们的节目你知道，我不能跑啊。
3: 您看好了，有人怀疑了，里面有一颗，打开让大家检查，看清楚了，没关系，再来，拿起来一颗放手里，进，这不就进去了吗？
1: 你有本事你再进一个，
3: 再进一个。刚才说我手碰了，我手还不碰它了。您看，放到这儿，盖起来。抓起来一颗进，这不还能进去吗？没看清楚，咱们再来一遍，拿一颗放手里进，这不还能再进去吗？有人说了，这个一个钟呀难度不大，加大一下难度，您可看好了，攥到手里，一二三进，它就进去了。
1: 好，
3: 看好了，拿一个放手里进。哎呦，一颗两颗三颗，哎呦，
0: 两个金钟都能穿过去。
3: 我们再来一遍，您看好了，拿起来一颗放手里，盖钟里，拿起来一个放手里进，这叫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吗？你可以说再来，你可以喊
2: 慢，你可以喊呐，慢呐，停啊！你光看了你也不喊呐。
1: 啊不，我就以为那个里边就是一颗，我没想到它是两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3: 可以喊停，对。您如果怀疑我把一颗放进去了，这边有两颗，这边有一颗，过去这边几颗呀？
1: 三颗了。
3: 三颗肯定不可能呀，我还没这么变呢。您看好了，我变的时候我会说抓一个进，这不就变过去了吗？
1: 这啥时候过去的？
0: 我也没眨眼呀、
1: 龙哥，他那个小球吧，是那个
3: 软的。

0: 粘的，嗯，他换个硬的东西他就变不了。
1: 你给我换点这个，
2: 换个这个，
0: 这个他就搁手里他不好攥了。哎，
1: 这玩意儿他没有弹力。
0: 对，
2: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我知道呀，白哥姐，您肯定怀疑、嗯、我刚才啊，把它偷偷的放到这个手了，嗯，没有攥到这个手。
0: 对，
2: 那么接下来我的表演，我不碰它可以吗？
0: 啊，好，
2: 我不碰它，我拿钟直接这么盖上去，嗯、行吗？
0: 行，
2: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看出来一定要说出来，三颗两颗一颗，拿起来，这边有一颗，盖起来，盖起来，拿一颗放手里，一颗两颗三颗，对吗？
0: 对，
2: 是吗？
0: 不对、啊、这里边是俩，我也觉得这里边是俩，
2: 这边是 俩,
3: 这边是俩、
0: 啊、那边是
3: 那边没了，
0: 这个是俩，
3: 对，
2: 这还没开始变呢，其实啊，还没开始变呢，
3: 不是你变了，
0: 你
3: 刚才
0: 变
3: 了，
0: 也是俩，
2: 不变它也是俩。哎，
1: 我能打开吗？
2: 这个试一试吧，
3: 来吧。对，我这里边是俩。
2: 您打开试试吧。
4: 我们刨人活行吗？
3: 哎，别别，哎别别，
1: 你起来，
3: 这是我们组的。
1: 我知道你组的，
3: 我不能，我不能刨，
1: 我来质疑。三二一，走。
2: 这不还没开始变呢？
1: 你不说俩吗？
0: 对呀。
3: 你不说俩吗？你搁这
0: 儿？你不是放了俩吗？搁里边。
2: 没有啊，我刚不是一边一个呀，这不盖了一个吗？
3: 我刚看你那手搁里边勾一个，你。
2: 哦，我知道了。郭老师怀疑啊，我手把一个偷走了，是不是？
3: 你刚才就是这么勾一下，你勾你，我看你袖子。
1: 人家从盘里一共是你们的队员吗？你这么检查？
3: 哦，对呀，这是咱们组的队。
2: 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
2: 没关系，这下呢，我来一个更牛的。嗯，您可看好了。嗯。我手不碰它了，不然郭老师说我把它偷走了、
3: 啊。对对对对。
2: 这么着，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2: 郭老师您来干。
3: 我整，我整。
1: 来，郭干，郭干。
3: 上没有、啊，来，
1: 看看，哎，嘿，好，郭金爷给盖上了
3: 啊，没有啊，
1: 哎，郭金爷盖上了，
0: 哎，好，
1: 这就是
2: 这下一边一个没问题了吧？
3: 好，走，
2: 我把这个放到我的手里，这边检查一颗，这边是一颗，盖起来，盖起来，
3: 对，
2: 一边一颗，手里一颗，您说进哪边？我进哪边？进这边也能进，这边也行，您说哪边？这边行吗？
0: 我说，
3: 你说，
0: 我说不显得我是托儿吗？
3: 那他们来，
0: 那个那
2: 边，进那边，
0: 那边，
2: 进那边，
1: 对，
2: 看好了。进去这边几颗呀？
0: 两颗，
2: 这不还能回来吗？
1: 真没看懂，
4: 我也没看明白。这盘，如果我们上了疯碗，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如果能上疯碗呢，我会把今天表演的戏法与音乐相融合，让它有一个创新，让戏法不再失传，
5: 也让音乐变得更丰富。
4: 谢谢玉盘，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一下投票的结果。
0: 接下来我和我龙哥要推荐的这组嘉宾那是相当的厉害，前不久刚刚上过热搜，哎，身怀绝技、啊、哎，人送外号叫什么来着？
1: 叫
0: 斜杠阿姨。
3: 我告诉你小米，嗯，别看他们说的这么热闹，一点用都没有。
0: 怎么
3: 说？我在咱们灵宝也发现了宝藏一家人，
0: 一家人
3: 就这一家子，不加外人、哦、人家就能演一整场。
6: 我是孙荣，我后边这一片是我们家的花椒园，这个酷爱民间奇花表演是我的爱人武文龙，我俩不仅是生活上的夫妻，还是演艺上的好搭档。
7: 今天我们一家人要带着我们自己种的花椒和让你们惊掉下巴的表演，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8: 我是邱红英，每天我就是这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在我的影响下，我们的健身队伍在逐步的壮大，我也获得了邱姐的称呼。
9: 邱姐要去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加油啊！
10: 代表浙江要加油，
11: 加油！
8: 邱姐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
13: 我来了！
12: 加油！
14: 大家好，那么我们是来自咱们灵宝，灵宝本地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灵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描绘着我们灵宝特色。
15: 这是我们那里边产的纸扶树花椒，你们闻闻可香了，是不是？每当这花椒收获期，万亩花椒连成一片，像一片红色的海洋，特别漂亮。希望朋友们来我们村观光，也希望朋友们来我们家做客。

0: 好，那我们这边两位啊，斜杠阿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资江的邱红英，大家都叫我邱姐。因为我嘴巴太笨了，我想请我的啦啦队代表宣传。
2: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四个一，那就是一条鱼、一头牛、一个泥、一碗米。我们的米呢叫玛瑙米，为什么叫玛瑙米呢？因为它观之润白如玉，闻之清香扑鼻，食之软糯香甜。
3: 我们自信满满，来，请蓉姐、龙哥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
0: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我先问问两位，到底是这女士是从东北嫁到灵宝的，还是这位男士从东北倒插门来灵宝的？
1: 是，肯定有一个是东北的。
0: 对呀、啊。
2: 没有，
3: 我们都是本地人，
0: 别的还行不？
2: 比如说变脸了、特技了，还有舞蹈了，许多许多。那你们点一个吧。哎呦
1: 呦呦，这口气点一个，
0: 这口气还点一个，
2: 点一个吧。啊，
0: 这么的，就让我们的队友秋姐点一个，来，秋姐上来。
2: 秋姐点一个，
1: 人家说了，人家全家全能，什么都会。
4: 我喜欢看杂技。
2: 我们这样。我们能在凳子上坐个人然后扛起来。
1: 你说这个我根本就没有画面。
0: 是用哪儿扛啊？
3: 用一颗小小的牙齿。
0: 来吧，眼见为实。
2: 哎，我给你找个小孩啊。
0: 来吧。
2: 我觉得这第一排那个小姑娘就挺好的。来来来，宝贝儿，我猜你一定不害怕吧？哎，好哦，好哦，就这么盘住。你一会儿要上去哦。
0: 害怕不？
5: 不害怕。
0: 鼓鼓掌。
2: 哎呦，害怕害怕，这都不害怕。
0: 来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来看好。哎呦，哇，五四三二一，哎呦，不错，挑战成功了。
2: 怕不怕？
5: 不怕。
2: 你为啥一点都不害怕呀？
5: 因为他是我爸。
0: 宝贝儿，你们全家都会才艺，你的才艺就是坐在凳子上吗？
5: 不是，舞蹈和翻跟头还有许多许多。哦，哎
2: 呦，我们啥都会，真的，你们就只管点。
1: 那关于非遗之类的节目有吗？
2: 有。

0: 小哥哥今年几岁了？
1: 16。
0: 跟谁学的呀？
1: 也属于我自己想学。啊，精彩是归精彩，但是呢，还能不能难度再增加一点？
2: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气力上的表演，口吹消防栓。
3: 这个消防水带有几米？
2: 20米。
4: 文龙哥的绝活是从这头吹，把气全部吹满，把这个手套吹到爆。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个，你能把这个
3: 消防水带有
1: 那管子的气儿填满，那就得多大肺活量？
4: 哎，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到，文龙哥是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在吹。
1: 你看他那腿，他把自己当成那个打气筒了。你看，哎，我这边手套有反应了啊，看手套，哇，手套有反应了，哎呀，挥手呢，哎呀，大家挥手呢，
4: 你好。哇哈哈，这管儿已经充满气了。哎
5: 呦，不是，这要踩一脚。
4: 我就知道，
1: 怕他崩着我一会儿。哦呦，
4: 哦，这么大了已经。
5: 龙哥怕吗？
6: 好怕怕。
5: 龙哥，能不能把你的脸和那个手套贴得近一点？
6: 去你的吧。
4: 挡着点，别炸脸上了。
5: 如果拿雨伞挡着，把雨伞给崩了，炸的会更厉害。
4: 好慢啊，这个气。我就这样轻轻摸一下，其实是、哎、
1: 我的天哪，这是哪儿买的手套，质量太好了，
4: 好大呀。
5: 看看我们文龙哥啊，
0: 该说不说，你们这个节目推荐的真不错。
1: 你再看看你玉龙哥，
0: 如果是我，我早缺氧了，吹这么久、啊、
4: 这都有个龙字，怎么你们对方的朋友，哎呀哎呀，怕不怕？
5: 这个手套真的是在哪儿买的？我就想问问这手套，
0: 这是手套吗？这不是气球吗？
7: 我到灵宝买的。啊，
5: 哎呀，漂亮！
1: 哎，怎么样？你现在有点缺氧没有？
2: 有点感觉，有点头晕，
1: 有点头晕。据说，掌声能够缓解头晕。还晕吗？
2: 没问题，感觉这回氧气十足。
4: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咱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我们会把一些家乡的特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让中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5: 这回是不是心服口服了？
1: 秋姐呀、啊、我们队的荣誉全靠你了。秋姐还有信心吗？
7: 有信心。
1: 好，那就请我们的秋姐开始您的精彩绽放。
4: 那秋姐今天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8: 我今天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想挑战一下单杠踢毽，1分钟90个。
1: 1分钟90个是原来的记录，今天我们要超越90个，好不好？
8: 好的，
1: 加油
8: 加油。
1: 计时开始。10、18、19、20、21、22、23、24、35、36、37、38、39、40、11、12、13、14、4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38、6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58、5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75、76、77、78、89、90、91、92、93、94、75、76、77、78、89、90、91、92、93、94、75、76、77、78、89、90、91、92、93、94、75、76、77、78、89、90、91、92、93、94、75、76、77、78、89、90、91、92、93、94、75、76、77、78、89、90、91、92、93、94、75、76、77、78、89、90、91、92、93、94、75、76、77、78、89、90、91、92、93、94、75、76、77、78、89、90、91、92、93、94、75、76、77、78、
4: 秋姐的精神状态整个感觉就特别好，你看那腿上那个腱子肉，哎，秋姐

0: 年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54岁了。
0: 你看，哎呦，54岁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因为这个平时运动的多吗？
1: 对，每天都坚持晨练。
0: 哦，那您都练些啥呀？
1: 跑步、跳绳，玩单杠、倒立、独轮车、毽子。哎呀，
0: 那您为什么选择去练这些？还有那种斜杠的那个踢毽子，是怎么想到要练的呢？
1: 因为从小就喜欢锻炼，然后在练习当中就喜欢挑战自我，然后喜欢创新。边锻炼的同时，然后就想到了，突发奇想，什么边踢毽子边跳绳、独轮车跳绳，哎呀，反正就是一系列的混合运动。
2: 你看咱们这个秋姐确实是很厉害，又能踢毽子，又能跳绳，
0: 没错，
2: 而且还能骑在独轮车上跳绳。
0: 对，
2: 但是我觉得他要是能骑在独轮车上边踢毽子边跳绳，那就更厉害了。
0: 骑在独轮车上就不可能边踢毽子边跳绳。
3: 对呀，
0: 但是您要是在地面上也不是没可能。
2: 有可能吗？
4: 就这两个好人提的这个好的建议，您觉得您可以挑战吗？
1: 可以的。
4: 哎呦，哎呦，哎呦，就这个默契，就这个节奏感啊！
2: 秋姐果然是我秋姐，哎呦，不一般，
0: 这是我们队的，
4: 怎么又成你秋姐了？我秋姐呀，
2: 把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全部完成了。哎呦，又在踢毽子，又在跳绳，我的秋姐好厉害！来我们队吧，秋姐。
0: 这个真的好厉害，刚刚说一边跳绳一边踢毽子，我就没有画面感，这得怎么弄啊？
2: 太厉害了，秋姐。往我们这边踢，直接踢到我们队里来。秋姐可以停了，我觉得你已经完
4: 成了。漂
2: 亮，漂亮。
0: 那如果秋姐要是最终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呢？
1: 我希望登上丰碗，能够带到我们的健身小伙伴们登上丰碗，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健身活动。
0: 谢谢，谢谢秋姐。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
4: 谢谢秋姐。
0: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可谓是黄土地上的千年呐喊，他们用铿锵的锣鼓声敲响的是800里秦川的丰收歌曲。哎呀，
4: 看来这是要跟咱们比唱了。
5: 听着是那个事儿。
4: 好，那你要给我来黄土地的呢，那我就给你整点咱们黑土地的。哦，
0: 黑土地的。
4: 对，你要给我来点那个800里秦川的千年的古韵，那我就给你来点我们的潮流新声。哦，
0: 对着干。
4: 对呀。
6: 一桌山，一桌关，一支老枪唱千年。我们潼关是千年雄关，我们的黄河老枪是黄土地上的摇滚乐。黄河老枪是由黄河传统号子演变而来，已经唱了2000多年。今天我们要带着黄河老枪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唱出我们潼关人的热情。
7: 我叫曲成博，语言是绝活，我是名自媒体博主，押韵是我的锣鼓，我的家乡来自北方，我来自哈尔滨冰城，我们那嘎达既热情而又真诚，它又叫做东方小巴黎，音乐之都属实招人迷，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今天我要带着我们尔滨的特产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我们是陕西铜管西北中韩黄河老乡一副团。哎
1: 呦，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什么呢？
0: 铜管肉夹馍。
2: 我们的肉夹馍距今有1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它的饼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它的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吃起来口齿留香。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还有朋友们都来我们的家乡品尝我们的铜管肉夹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冰城哈尔滨的徐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特产呢，是我们的哈尔滨

0: 红肠，你就拿起一块你放嘴里一尝，挠一下那小味儿，属实猖狂。
1: 那这位咱们两个队谁先来呀？
2: 我们组先来。
3: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
4: 开门也绝非，
5: 怕一碗不通关，
6: 怕三盘多锦绣，
5: 怕
6: 过

0: 彩了，
1: 就那种气势啊，一下就把我们带入进去。
2: 没错、哦、
0: 这位大哥，这个咱们这个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多大了？
3: 75。
1: 哪位啊？
3: 这位、
0: 哦、这年龄最小的谁啊？最小的谁啊？
2: 你几岁了吧？
0: 八岁了。你喜欢老枪吗？
4: 喜欢。
0: 学几年了？
4: 2年。
0: 平时是假期啊，还是经常的在一起参加演出啊？
4: 假期和经常都算。
5: 其实我们以前有听说过非遗进校园，那咱们是不是也有老枪进校园啊？
3: 有，我们是每周利用4个课时，我们的老师走进校园，深入班级，然后对他们手把手，一字一句，走字走句的教唱说表演啊。
6: 刚刚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特别好，特别有感染力。嗯，我现在有个小想法啊，能不能让现场的这些小宝贝们单独来一段？哎呦，可以吗？
0: 太好了。
7: 同志们，哈，好家伙，哇嘿，哇嘿嘿嘿，哇嘿，三活口，三不下，我给爷爷学老腔，有学抢，有学唱，世世代。
0: 其实站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你们就没有一点感觉？就是咱们也想就尝试尝试嘛。啊，
5: 你们也想学一学？
8: 那咱就感受一下吧。
0: 感受嘛，
8: 你现场拜师就神仙也教不会你。
5: 我觉得那些敲击的应该是比较好学的。
0: 对，那
5: 老师看看我们能学着吗？
3: 我学
0: 跳一个。郭敬明，
3: 对了，老师
0: 跳一个，
3: 教教。
0: 你来那个。啊，那我来这个。
5: 白哥姐，那儿有一个鼓。或者您跟那敲锣的老师，哎、
6: 这个可能我还
5: 敲锣
6: 一点。我告诉你，千挑万挑，你们都没挑到我的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我是总指挥哦。只有我开锣了，你们才可以开始。
5: 那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好，演出正式开始。
9: 伙计们啊，好家伙！

0: 我跟你说，简直这就不是彩排，这就是正式演出。
1: 问一下小老师们，你觉得叔叔阿姨们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那你一直在那儿咯咯咯笑是？
2: 叔叔，那个铃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1: 你看这就不行，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3: 掉好几次，说明你叔叔打得卖力气。哎，
0: 我非常卖力气了啊！就拿着刚才这木头砸这个板凳，我这虎口都要震裂了。哎，
3: 这个我现在一个手打板，一个手敲这个小铃铛了，很简单。哦，嗯，不打不知道啊，你就光跟点都很难。哎，一个手打一会儿就酸了，结果我又换这手，还得唱哪呀？嘿，
0: 那我们得问一问了啊，如果啊咱们这个节目能够登上风晚啊，你想呢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
4: 除了演好我们的传统曲目以外，我们结合我们潼关的人文历史，编排一些新曲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潼关，认识潼关。
0: 咱们稍事休息，等待我们最后的投票。
1: 那就有请曲老师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0: 就跟我们那个一比，就觉得就是差着，就是这么一小点儿。
1: 那您可曾听闻“大吉有嘻哈”呀？
2: 再给你加几个字，叫“大吉有嘻哈”。今天卖点啥？哦。小姐啊，哎，既然来到咱们灵宝了啊，那你就通过就这种这个大吉有嘻哈的这种方式，咱们说一说灵宝的特产苹果，怎么能够把苹果好好的说唱。

0: 灵宝是不离手，这个营养啥都有，听说还有七八样品种。要说这灵宝好，吃一个就能吃饱，吃了以后心情好，我买一个回家送我姥。
1: 可以，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0: 我想着是用我独特的大喜有嘻哈，去来介绍我热爱的老家，让全国更多的人民了解东北，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有多美。哎
2: 呀，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紧张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的八组竞演选手全部走上我们的舞台，开始投票，有请。
3: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的选取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本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苹果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收获苹果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本场人气选手是郑阳、孟雨。
2: 选手朋友们，谢谢各位。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自安徽亳州的郑阳和孟雨，你们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我们灵宝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会在我们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4: 关注丰收集结号，来看村里闪亮的星。
5: 去也是山东战旗央视大片，全国每3枚被提举单就有1枚传至巨野。
6: 我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市是曹操、华佗的故乡，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7: 我们灵宝的花椒颗粒饱满，色泽艳丽，麻味浓郁。
8: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家乡品尝我
3: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9: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冲啊！
4: 根据春晚由中国沿着

0: 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1: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一棵树让他左右为难，
1: 少给两根不行，
2: 你讲给他吃啊，你少他妈三百五百干么？
0: 一堆柴让他进退维谷，
3: 溜那些草子磨东西一不用着，
4: 哎呀就不办这么凑合着。
0: 三农聚营会为您讲述，退出消防救援队伍的王超回到故乡，带领村民建设美丽乡村的故事。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那如果这个地是豆樱花的，是不好看。
5: 对，野草草皮草它草了它不管理。
3: 弄着那个绿草哈。
6: 啊，这樱花起来生动啊，你啊，
7: 落实一
6: 个，
7: 落实一
5: 个，那也是适应
6: 的，也赶不上樱花的好哈。
5: 反正你看那樱花，
0: 寨子村诚信广场的建设施工已经接近尾声，却因为一棵树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3: 啊，当时准备学着这地方做樱花，后来因为这个雪的原因，这么地的话把这方溜出来了。如果樱花的话也行，但是现在接过去挡，还接过去的必须得这想法给他去解决去拔去。哎，一哥，一乐来来，我就接过去，接过去怎么还满意了？
8: 干完活儿，意思这工艺都干完了，咋得意？
3: 那不能拖了。本来这个地方，你就是本来就准备的樱花好着，你现在又这么一块雪，影响整个环境的这个美观。原来几百？两百不是？嗯。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因为一看这样整的好了，你现在要500，你怎么办？
8: 那都讲究好了的话呢，哪能的？
3: 你讲究好了又不行啊！你现在因为挪一看挪好了以后，你现在坐地起价给你要500块钱，
8: 那不行。
3: 不能啊，你不能给加一加。
8: 不能。
0: 原来很早之前，施工方就已经跟树的主人谈好了，以200元的价格买下这棵树，但当时并没有立刻交易。如今经过一年多的施工，树苗已经长大了不少，树的主人也把价格抬到了500元，双方几次沟通都没有结果。
3: 哎呀，取了吗？
6: 这个取，那当初一他说给我办，我说行。过了一天他就来问我说我不办。跟他说怎么不办？我说你不给我钱我不办，就这么划算。
3: 我说一块雪你得要多少钱？
6: 我娘们把我一块雪问他最少不，我说大雪最少不给我500块钱吗？一块雪按照外面的时候给我500块钱吗？
3: 少给两根不行？
2: 你讲给那事啊，你少他妈300、500干么？
3: 不行啊，
2: 不行。你都说好哪大
9: 了，本来准备全部都樱花的，又这么几块雪，然后这地方不能全部樱花，因为这几块雪，要不是有这几块雪的话，全部樱花也好看。
6: 我懂，
10: 你比那些现在好看多了，你看，是不是？那现在都破破烂烂的，你看，这边一闹多好。
6: 那倒是不起舞，反正就是乱七八糟。
9: 你到时候立在这个广场那儿，离你这个平房这么近，你跟平房是，
6: 我跟平房还近。
9: 到啊，就是啊，到时候弄个摩羯，你跟平房就能看。啊，
6: 咱又没有车，说话都看你们看。
9: 就是多近嘛。三百两块不行啊。哎呀，
6: 我都一点动静都没有，我问你们家的那个老爷管我都没有啊，你咋给我省我的机会呢？
3: 行，大爷呢？反正这个许，到时候我再跟施工这边商量商量，到时候反正能多给你点，
6: 多给我点，多给我点，
3: 就是能多给你，多给你点啊！你反正也感谢你配合工作，支持工作，是吧？哎呀，好大爷，那我先走哈，加起王大爷哈，走了哈，
0: 最终双方都没有妥协，王超只能先回村委会，再另想办法。

0: 找趟人签个字，签个字完了以后二楼去扒手。
1: 哦、
0: 啊，现在我签字不好使。
2: 我叫王超，是文东区界石镇筛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0: 把药把儿把，
3: 散药，
0: 把药，
3: 散药把儿把，
0: 把药，把药。
1: 那你让他讲就行了。老了不
0: 记得
1: 咱
0: 们
1: 讲，
0: 你但是你强
2: 点。筛子村现在长期在村居住的人口大概有300人左右，基本上都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就拿着图纸，我卡了一下，可能得跟大方头走管子。
4: 王超是土生土长的文登人。2020年7月退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他被选派为筛子村党支部书记。2020年12月又当选了筛子村村委会主任。
2: 我家不在本村，然后基本上就是在办公室，然后有的村民呢就包的包子呀，或者是做的菜呀，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拿，或者有的直接让志愿者送到我办公室去，所以说很感动很感动。
4: 从那时起，王超就下定决心要找到一条适合筛子村长期发展的道路。
2: 当时我来村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个土路啊，就是经常下雨，然后加上拖拉机走，那个路非常非常泥泞。
4: 王超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他想一步步把筛子村建设成为一个旅游乡村。
2: 村里面户户通，基本上全部都硬化了。啊，老百姓出行比较方便，也全部抓装了太阳能路灯，啊，加宽了村里面的这个主要道路的这个宽度。
4: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筛子村已经成为威海市小有名气的旅游村落。在村子的基础建设日益完善的同时，王超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
5: 王书记啊，
2: 哎，你好。
5: 就是和你说个事儿
2: 啊，
5: 就是咱那些消防志愿者啊，就是年龄有点偏大，就学东西太慢。
4: 他在村里组织了一支专门负责消防安全的志愿者队伍，还请来了文登区消防救援大队的专业消防员给他们做培训。但这些训练似乎进行得并不顺利。
6: 抓背托，举过头顶，举过头顶，再举，哦，打开肩膀。啊，行。
7: 呀，沉呐，
6: 沉哈，
7: 太笨重
6: 了。做的时候别抖，抓着自己那个袖啊袖头，要不里面那个内衬呢就动乱了啊。
5: 怎么样？
6: 这个还
8: 不太可以吧？像这个普遍就是年龄比较偏大
9: 啊，我知道，因为我以前当过消防兵
8: 啊，对。
9: 然后像他们这个年龄呢，在我们农村啊，
8: 嗯，
9: 这个年龄算是比较年轻的了
8: 啊。
2: 我们这个这些东西好多都不大实用，
8: 啊，
2: 我们的微信消防站就在这儿。
8: 好，
2: 带你看看那个微信消防站里面的东西吧。
8: 啊，这个水袋。
4: 筛子村的微型消防站配备的都是一些轻型的消防设备，更适合村里的实际情况，志愿者们学习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了。
2: 这个一二三四踢，
8: 转一下啊，这样就锁住了。
2: 这个村儿有个老房子哈，啊，你过来看一看这个房子，我想着打造成一个民俗，按照民俗的标准来装修。
4: 为了不耽误广场建设的工期，王超决定再去找施工队长谈一谈。
2: 你看一看呢，这么一二三三间房子，然后加上院儿，啊，然后加上这个厢房平房，如果是按照民俗的标准来装的话，得需要大概需要多少钱？
10: 20万块钱吧。
2: 20万弄
10: 连里带外，
2: 你是不能干这个活？
10: 能干。
2: 你能干的话把这活干着，
10: 行，
2: 到时候捏面那个稍微多给他点，我许不差个300-200的，是不是？
10: 行
2: 以后你这边都是那后期的，你把这个样板件打造好了以后，旁边多少活都得你去干，是不是？所以你这块肺腑心看一看怎么能后期。
10: 行，啊，
2: 好大爷，在家了。
11: 嗯。
2: 镊子。我过来把那个什么了，那个血的镊子给你。

0: 放放谢仪啊，一放将这个广场的汽车流过去，去了给甲方。
1: 对，等一下，我是不是办你证据了？没烧你的哈？
2: 没烧我的，啊、我接着你。
1: 好，你反正你下回这个巡在外区了，我这就是你的，又是怎么的？哦，
2: 行，咱俩不是那块的人。
1: 行，
2: 都谢谢你们的。
3: 广场的事情告一段落，而原本计划等广场施工完成后再进行的房屋改造计划也被迫提上了日程。王超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这些闲置房屋的主人把房子流转出来。
4: 我结婚那个小房呢，正一楼，你看是这么个字，出钱，正出三。
1: 这个小房要是现在对外这个就流转，
4: 暂时不能，我离他一千亩腿的。
3: 腾兄妮家的老房子已经30多年没有人居住了，王超想把这间房子流转出来改造成民宿，但好说歹说，腾兄妮还是有些犹豫。
1: 我来，妈呀，多少年的闷了。
4: 哎，这还是老白，
1: 这都是古董啊，这个。我这几个老头儿这活的时候，经常东西好洗的刮着声，刮着声以后，我的小上够不着呀。所以老白子这好东西刮着声房子，不叫你够。
4: 这间房我想当初结婚的时候，我知道叫老婆妈的娘，我这
1: 就是我睡觉的地方，是个炕
4: 啊，这是不炕。现在不能住是怎么的？也那些东西房子木木料啊，这柴火房子、磨厂房啊，就在房子里的，所以暂时不能住。这个木料磨厂办呢，柴火磨厂办。
1: 啊，就不是租赁的问题哈、啊，就是觉得这个你动什么房，没地方房。
4: 都是磨厂房。
1: 哦。
3: 王超知道，腾秀妮之所以不肯出租这间房屋，不仅仅是因为屋里的杂物没地方放，更是因为这里承载了他半辈子的记忆。
1: 那有多少年历史了？这个房
4: 子？我是51年生意。从我一时这个房子这样，我结婚就在这个家，我就在这个家，这个我两个孩子
3: 在家里。像腾秀妮一样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1: 刚才你选当时你在这儿结婚的不是？
4: 哎，
1: 啊，
4: 就是着呢。
1: 然后也是你在你这个房子
4: 啊，老婆婆在家里。
1: 妈妈来这个去。
4: 他比我早。
3: 宋文珍家的老房子就在腾秀妮家前面，两家共用一个大门，老姐俩也抱着一样的心思。
1: 这个房子
4: 相当处是这等和我那等生个心算的一样。俺那地儿，俺那后面先买了，前面他们买之后，前面他又买，叫他了。
1: 要是住的话，肯定得在这住。
4: 对。
1: 你要是觉得专门住你那个房子，你不住这个房子，你没办法打倒了，没有用。
4: 啊，对呀，这个、
1: 就是
4: 过了土地。
1: 过道什么东西，要是住的话，这两个肯定得一点打倒。
3: 如果是租金的问题，王超还能跟投资商努力争取，可村民们对老房子那份深厚的情感让他们并不想改变房子的现状。

0: 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文登区界石镇晒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啊。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呀？
1: 穿牛的，
0: 这是陶许啊，这是行的许。
2: 每天中午，王超会利用休息时间在网络上进行直播，宣传晒子村。
0: 这种木头哈、啊、是刺槐木，这种不容易腐烂。马大爷，
3: 那是咱的降级，咱们卸八子干嘛呢？往下，
0: 我就砍砍。
3: 家都是地呀，婆房，
0: 婆房将来都成宝了。
3: 成宝了，
0: 这将来肯定是宝。你看着，
3: 我觉得那个都是破瓦房子。
0: 你将来这些房子都是宝，你看着。
3: 还都是房子，你看这房子多好，放几个破瓦房子，眼前的觉得都搞不住了。
2: 这些上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正在一点点消失，而保护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利用起来。因此，王超利用空余时间做起了直播，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晒子村，带动民宿发展。
0: 用这种黄泥巴啊，黄泥巴搭建的房子啊，就像燕子那种做哪个窝一样。它基本上就是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建成的这种老房子啊。所以说现在呢，如果身边有这些对这些房子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私信我一下哈。

0: 寨子村的村龄有多大已经无从得知，但是相传秦朝时，这里的村民将自己的诗文写在树皮上，并放到石头上晾晒，以防止腐坏。秦始皇东巡时路过这里，看到乡野里的人竟然如此珍惜书籍，并且写得一手好字，不禁感叹：尔等龙石晒字，难能可贵。从此，这个位于昆嵛山脚下的无名村落就叫龙石晒字，后改名晒字村。
1: 欢迎大家走进我的直播间哈，感谢大家的支持。
2: 面试我带刺儿了啊，好好好，谢谢啊，好，再见。
0: 直播的过程中，王超接到电话，有个棘手的事情需要他过去处理一下。
3: 得搁这儿挪一个梯子，
4: 挪个木梯子，
3: 反正得挪个水梯子啊，然后这些地方得清出来，得把这东西搬走。
0: 村民王凤秀家门前有一块空地，这原本是村里的公共用地，却一直以来都被他堆满了柴草。如今这里被规划成了村里的污水处理池，他却嫌麻烦，不肯把这些柴草搬走。
4: 你两摞你也是挨着了。
3: 你家是学的？
4: 嗯，
3: 你家是学的？
4: 你要啥的？是我的，
3: 都是你的。
4: 那得帮
3: 溜那些草，那磨东西又不用，这那烧多少草呢？
4: 我摸这眼睛就不把你这么凑合着。你我这的地是给我那的地是不行。
3: 你说大爷都给重阳的地是，只是一架都是那么一个印，按照壶分这么点草了院。你觉得我给你多点印的价怎么办？是不是？
4: 不是，你往旭哥，你这点帮帮忙，给咱给一点。
3: 要给的话都给，
4: 嗯，
3: 给的话老百姓都给。
4: 西塘这是给俺点儿掺和的呢。小姐，
1: 一人一过了以后，这个地方把段给你挡上了，就相当于把杂刺的一个财路给挡上了。你觉得杂刺将来发展好了？一户老百姓姓的分点，还不比你这些草几钱吗？是不是？你光想着，哎，我这些草，你这些草过去，你这些草能值多少钱？是不是值个两三百块钱？甚至将来不止还给你两三百块钱，是不是？你是老色刺人，你梦想色刺越来越好，是不是？
0: 王超费尽口舌，王凤秀才同意让村里出人帮他将这些柴草搬走。可是王超觉得这是原则问题，如果帮了这一家，那其他村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必须要帮，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想到这里，王超有些为难。
1: 当时怎么说呢，我确实我挺犯难的，我也挺发愁的，这么多这个树怎么去搬。爸，
5: 啊，好，那
1: 是。现在这化粪池这堆都是草，然后找老百姓办，老百姓搞就是我办，我不是不办，但是我随手打了，我把办，那村儿找人给我办，村儿们怎么找人给他办？
6: 村找义工给办吧，叫他清。
1: 好，那么以后借个老婆给他办了，下老婆还给他办吗？
6: 借了情很多嘛。
1: 他没有二了吗？他有二了呀。
6: 我打两码事，你有啊。这个事做事，你做一个做事干的话，能现在谁打不能办的话，做能可以事可去的义工给办一办，你总能把工作水下去，去那个义工才一个钱。你绝对不能水，你不办，你最后打脑子一点子一块生意钱有那么多。人家事有觉得轻有的是，你给办呗，无所谓。
1: 去义工办呢？
6: 啊，再去义工办着呢。
0: 王永利做了多年农村基层工作，深知农村工作的不容易。他曾极力劝阻儿子不要回到农村工作，可是王超还是义无反顾地从市区回到了家乡。
1: 然后最后，
0: 自从王超回来以后，父亲成了他最坚强的后盾。
1: 所以，真为难，啥没有为难，啥没有为难。
6: 能打不赢他老辈说，能凶倒的呗，弄倒，听着。他两码事，他可能挺捏巴的，他感觉的事我真在理哈，我就一样像他不这么个事儿。
1: 那么你凶死这啊，各方面的又学点好话呀，小一小呀，或者什么，但不至于学着低三下四的啊，就来解决个事儿。所以我现在一直挪不好，就掌握这个度。
6: 既然改的话，必须支持。

0: 啥东西，干好了给我们也争光，那咱们好了完了我们给丢人。
1: 您这次局这么一晚上多少钱？
2: 不行不行了，
1: 六百把，
2: 六百把
1: 一晚上。
3: 王超会用怎样的方法说服村民出租房屋？
4: 挺好，
2: 这
5: 样，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个木头本给你放这儿连着，到时候下回来办的时候再取啊。
1: 第二天一早，王超就组织了村里的义工，分批帮王凤秀清理柴草。他带着滕修妮和宋文珍老姐俩来到附近的六渡四村参观已经打造好的民宿。
2: 打开了，
0: 装了个小画呢，真漂亮。来来，那两个这我给你画个影来，那两个人，那些两个老姐们儿，我都来看我这，看我这，这都是后期改造的老洗澡房。
3: 这要是走廊，
0: 哎呀我天，戴亚，戴亚，来来，进来看看来。将来我跟你说啊，咱要是村里面有民宿的话，也按照这个标准来。你看现在这个西侧沟这个缝呢，接着打窗缝呢，你看接着个打窗缝呢，你看现在这个西侧，然后接着个厕所卫生间，就是一个套间。你记得就这么一晚上多少钱？
4: 多少钱？
0: 你猜？
4: 就这一晚上到三百斤去是？
0: 别别硬，就跟咱这个意思。
4: 嗯。我媳妇
0: 六百八一晚上，
4: 上百斤一晚上，这是
0: 你。你看现在这个西侧全部都是那这个西本儿要嘎的，全部都是利用原来原有的东西，你包括捏个洗手的，你都是洗手洗脸的盆儿，就是挪上这个东西，它非常好，非常漂亮。你看这个木头凳子，大爷，你那个农村里不有的石家路的，是不是？
4: 对。
0: 你看你这么一嘎出来以后多好看，咱挪不好，跟村里找不东西就劈柴烧。
4: 劈柴烧。
1: 改造后的民宿既保留了原来的建筑风貌，又有了现代化的舒适度，用的也都是村子里常见的老物件。
4: 挺好，这样挺好。
1: 这让老姐俩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欣然同意了出租自己的房屋。
4: 俺的学校学习好，我告诉你哈，俺的学校上俺村来，给俺村庇护学这会儿那个操场，就是学校争取来的。上俺村是个穷村，你比如说俺村有个孙哲林的孙子，俺的学校
5: 每月呢，
4: 每月200，每月200，一年的赞助他2400，这学校从开始考上大学就赞助，不是今年开始的。你的赞助啊，
5: 他本来他的工资就不高，还能去这赞助别人。我记得他赞助这个，我不记得，我就在银行不记得。
0: 好了好了，去。
4: 我那去留鱼。
0: 好，多谢表示，感谢哈。转一下。这个寻的有300-400页儿吧，太动，先太。
1: 广场上阻碍施工的树顺利移走了，
0: 把这拼了。对呀，老房子都是这样，而且现在这种海砖呢，根本找不着了。
1: 老房子要改造的消息不胫而走，几家旅游公司的负责人也找到王超。

0: 想要共同开发村里的老房子，
1: 或者是这个院墙往这么一套以后，这个大门是朝西开的。
0: 腾修妮也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陪伴了他半生的地方悄悄告别。寨子村正在王超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以崭新的面貌走向了乡村振兴。
1: 我们寨子村以前是因为寨子而得名，我相信等我下次站在寨子山顶上俯瞰寨子村的时候，我们寨子村不仅仅晒的是字，而且会晒出我们寨子村的文化，我们寨子村的骄傲。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海面风大浪急，浙江福建多地加固养殖设施，赶在台风前加紧抢收。多地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加强玉米水稻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夯实秋粮产量基础。只因多看一眼，贵州一村民发现山体有崩塌迹象，提前预警，55人安全撤离。河南项城一返乡农民创作悬浮书法走红网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白海豚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其影响，浙江、上海